0: 事件涉及多个地点，枪手曾经被控制在一座建筑内，并同警方对视。天气方面，骤雨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表示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9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咧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对开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康乐园啦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暂时都系一大车多。咁咧，现时隧道咧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咧，较早前咧曾经受到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嘅插维干街咧去石门方向，跟住银城街咧就已经系封路重开噶啦。咁但系提提大家咧，喺九龙惠华街、慈云山啊，惠华街咧系有爆水管，来回方向近慈云山道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暂时咧，提提揸车嘅朋友啊，现时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搵嚟珍贵嘅黑胶唱片，抹去岁月污垢，扫走俗世尘埃，然后放低唱针，音乐精灵就会以最优美嘅姿势转入大气电波，带住感动，载住回忆。逢星期六早上8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等你。
5: 撑都撑，
6: 果然系我嘅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嘅，真系令我好感动啊！
5: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啫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6: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7: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2: 早晨啊，星期六早上8点08分啦，开始2026年6月13日农历4月28日嘅好歌安歌节目。早晨，欢迎大家准时嚟到香港电台第五台，参与我哋每个星期只得一次嘅聚会。我系周锦瑶。嗱，今日咧香港天气麻麻地啊，先同你讲下天气情况啦。嗱，本港地区今日系咁噶，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听日同埋星期一雨势咧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而家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4%。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 雷暴警告咧都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9点钟。如果有进一步消息咧，我会话俾你听噶。咁另外咧，住喺荃湾区嘅朋友留意啦，局部地区大雨报告。但荃湾区嘅雨势咧系特别大噶，有可能咧会出现严重嘅水浸。受影响嘅居民咧，应该系采取适当措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咧可能引致嘅损失。上述区域咧，即系荃湾区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咧会有每小时雨量啊超过70毫米嘅大雨噶。咁如果咧你喺荃湾系住喺比较低洼嘅地方啊，或者你个铺头嗰度出边嗰个水渠若然塞塞地嘅话，你就快啲去处理一下啦。如果唔系就好麻烦啦。

嗱，呢一首歌咧叫做《情人树》，唱歌嘅系王玲，玲咧系邻国嘅玲，咁咧。是一首中词西曲嚟嘅，原曲咧就系 The Sweetheart Tree。为佢写上中文歌词嘅咧系丁山。嗱，王玲咧系马来西亚人嚟噶，1965年咧嚟香港出唱片，呢、這个咧就系其中一首啦，《情人树》系其中一首。好啦，讲翻今日好歌安歌嘅节目啦，由而家到10点啦，我哋有两小时咧可以分享好歌同埋古仔嘅。嗱，咁啊，通常咧两个钟头咧，我都各有重点嘅，咁。其实重唔重点呢，我无论呢个红花绿叶呢都系咁好听㗎啦。嗱，第一个小时呢兰妮嘅音乐论文呢去到第37集啦。今日嘅小标题呢就系平凡女子的惊险之旅，领航人苏轼。唉，我开始讲佢嘅生平嘅时候，我就觉得佢就可以用英文名一定系叫 So Sick， 即系跟住佢咧都有啲行运噶啦。好啦，好啦，邓寄尘嘅故事咧去到第43集咯。今日咧我嘅小标题咧就系、是、等仔最中意嘅导演系边个咧？就系莫康时导演啊，一阵间同你讲下。咁至於節目第二個小時啦，9点新聞後歌曲會更加多元化。你今日呢我音樂都有個重點喎、就係、是、呢我想同你講下香港60年代嘅樂隊叫 D-Top Notes， 咁呢就係、是、特洛樂隊。邊裏面呢係好特別嘅，有一個叫 Samson 家族， Samson 家族嘅天籁之音呢，一間呢喺第二個小時嘅好歌安歌你就會聽到㗎啦。

呢首歌叫做《百灵鸟》，唱歌嘅系秦睿，系英文歌《Feed the Birds》嘅中文版啊，写词嘅系译文。好啦，开始讲难嚟嘅音乐论文第37辑，系音乐论文点会讲苏轼呢？因为苏轼系秦北宋时候好重要、好重要嘅填词人嚟嘅。咁唱歌点可以冇词咧？系咪？苏轼嘅词就不得了啦。不过咧，最近咧，我系讲紧咧苏轼生命中嘅三个女人啊。嗱，苏轼咧就少年成名啦，原配叫做王弼。啦嘛，佢啲堂弟妹咧，一早咧已经系熟读阿就唐姐夫嗰啲作品噶啦。其中咧有一个叫做王廿七娘，系嗰阵时啲女仔好求其嘅改名。11、12岁咧已经见过苏轼噶啦，咁啊听佢讲朝廷嘅啲趣事啦，分享佢嘅新旧作品。佢心里面咧不知几羡慕佢个堂家姐阿王弼。咁所以点解咧？后来佢系愿意咧做苏轼嘅计室嘅，而且得到个名啦，就叫做润之。结婚5年之内生咗2个仔，连埋即系王弼所生嘅一个咧，就3个仔咧系一视同仁嘅。无论系苏轼喺朝堂风光一时，或者系辗转向下，都不离不弃，令到老公咧系无后顾之忧嘅。嗱，譬如。要佢去杭州慰问，哦，冇问题，冇问题。去密州面对蝗虫旱灾，可以，仲可以帮手咧照顾丈夫咧喺放工嘅时候执翻嚟，沿途执翻嚟嗰啲弃婴。咁而去到湖州啦，唉，咁湖州咧就有啲问题啦。湖州咧，苏轼咧就因为乌台诗案咧系突然间被捕噶，被抄家啦。咁成个过程咧系吓坏王润之噶，令润之咧系做出令到后世苏轼迷咧痛心不已嘅事。为大家送上同丽嘅一曲《菊花台》，作曲周杰伦，写词嘅系方文山。

哪呢一曲《菊花台》呢是属于同丽的版本。继续讲呢那个苏轼的故事。1069年北宋神宗呢就命令王安石呢改革派，咁要改革朝政咯噃。不过呢问题就落药太猛啦，就引起咗朝廷嘅新旧党斗争。温和派苏轼呢就知道自己唉得罪晒所有人㗎啦。咁主动呢就已经我要求外调，我出面同你做其他嘢咁样。咁又调梗係调你去啲唔係几好味嘅地方啦，係咪？由杭州到密州再到湖州。嗱 ,1079 年呢43岁嘅苏轼呢就係、是、按照即係新官上任嘅惯例呢，就去到湖州之后呢就要向朝廷呢寄一封叫做谢上表。係啦，即係臣子俾皇上嗰封嘢叫做表。谢就係多谢嘅谢呢，上即係上下嘅上。咁但係呢即係佢寫个表就寫表啦，係咪？咁佢忍唔住呢对于新党呢就暗暗地讽刺咗两句。哎呀死火啦。新党呢就以此大做文章啦，就话佢愚弄朝廷，诋毁皇帝。啊，我呢个改革系皇帝指令㗎嘛，咁你批评个改革即系批评皇帝啦。咁就派人去湖州度捉人呢兼抄家㗎。嗱，去到湖州呢，阿苏轼面对呢儿啼妻哭嘅混乱场面，佢出门嘅时候呢仍然识得呢就讲返一个笑话嚟到呢舒缓气氛，令到呢就係润之呢就相信呢嗱我就去到同皇帝解释下咁就得㗎啦。咁呢就直头呢俾埋呢阿苏迈呢即係俾个长子呢就陪阿苏轼呢就上京㗎。咁但係事实上呢新党是要苏轼死的，但是由于宋太祖曾经立誓说不杀士大夫，所以就唯有摆他入监狱折磨他等他自己死，是不是？然后就继续抄家找证据的。为了保护家中老幼的润之，他在收到风声之后只好喊着这样搏命销毁丈夫的大量作品和藏书，损失是很大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不过你能够怪他吗？

叫做决战前夕，唱歌的是郑少秋，作曲顾家辉，写词卢国沾。在苏轼呢，因为即是新党是抌他入个，被新党抌入监狱，目的想折磨死他的，咁就受尽折磨啦，咁就绝命书都写好了。不过呢，好彩呢，因为他在文坛的声誉是极高，加上太皇太后同埋已经退咗休的王安石呢都出面呢求情。咁所以呢，坐咗四个几月之后呢，就卒之有命出狱了。1081年咧就贬去咧贫瘠嘅黄州，咁喺嗰个度咧就做官咧，基本上系穷到咧系要亲自落田去自耕自食嘅。咁啊，嚟自农村嘅润之真系简直冇有怕，手到拿来啦，因为耕田咪耕田咯，连只牛病咗佢都食烟都冇得倾嘅，真系。好啦，苏大人咧，唉，你唔好叫苏大人啦，改做耕田苏东坡啦。好啦，咁就咁咯。苏轼咧经历死劫之后咧，就变得唔系悲观，系变得乐观豁达。1802年咧，佢就喺黄州嗰度咧成立咗育儿会，系收容弃婴。即系以前咧，个湖州嘅时候咧，就即系放工翻嚟喺城墙执到弃婴，就拎翻去俾老婆养一养一养啦。咁佢拉咩咧？佢直情喺黄州咧成立育儿会嘅。咁佢个爱国心咧系从未冷却。而且咧喺呢个咁大嘅逆境里面咧，佢系创造出无数篇咧，系即系好多千古名篇嘅。例如咧，大家熟悉亦都可能识背嘅咧，就系《前后赤壁赋》。咁咧系嗰段期间咧，系达到佢个人文学同埋思想嘅最高境界。好啦，今日咧，周金瑶为你揀嚟嘅短乐曲咧系乜嘢咧？就系《大江东去》。嗱，原词咧就系苏轼嘅《念奴娇·赤壁怀古》。咁啊，为大家唱呢一首《大江东去》嘅咧，系陈玲玉，作曲曾梦云，写词北宋苏轼。

0: 这一曲呢就是陈玲玉唱的《大江东去》，作曲曾梦云，写词的是北宋苏轼，原词呢就是叫做《念奴娇姿，赤壁怀古》。时间早上8点33分，你听紧的是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嘿，这个兰妮的论文讲到这里，跟住我们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我们讲邓基陈。
1: 我好怨恨啊。
2: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3: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个咁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囉。
2: 想变成勇敢嘅人呢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龄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3: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4: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有话当今世态人情薄，温馨怀旧之意难忘。你中意个古仔，不妨开心笑。只怕一时感触泪汪汪，因为各有前缘，冇人一样噶。难因水果，就自己思量啦。今日你睇人时，他朝人睇你，无端哭笑又喜寻常，人间哭笑又喜寻常，喜寻常。

坐低呀。

呢首歌叫做《选美集架摊》，唱歌嘅咧就系包括郑碧莹啦、郑君绵啦，同埋邓紀尘，喺1958年咧电影《两傻游地狱》里面嘅插曲，作曲写词嘅就系胡文森。咧头先咧喺个歌里面咧，成日想企起身睇完又想伸手摸嗰个阿伯，就系邓紀尘啦。嗱，邓紀尘咧，1950年咧开始拍电影啦。嗱，《乌龙夫妻》咧第一套电影，本来咧就系佢个广播剧剧本嚟嘅。咁拍戏嘅时候，佢梗唔系做男主角啦。拍戏嘅时候咧就做个小角色，叫做周维公。咁啊，1985年咧，佢又拍到最后一部电影啦。咁嗰部电影咧就系新艺城嘅《开心乐园》，就饰演咧荒岛上边一个退役军人，叫做等伯。嗱，邓紀尘咧。几十年咧就拍咗110部电影嘅，当中咧梗系有啲佢好中意噶啦。其中一套咧，佢真系俾100分，全套都中意嘅，就系1955年咧拍嘅一套片，叫做《十字街头》。《十字街头》咧系旧片重拍嚟嘅，咁就系将1937年咧一套即系悲喜剧咧嘅改成一个粤语版。咁而莫康时导演咧就令到原本喺即系嗰啲抗战片系。本来的《十字街头》是抗战片来的，咁原本的抗战片就变成了当时50年代社会电影啦，咁令到佢有个开心的结局啊咁样。咁而邓紀尘呢又好鍾意呢一套戏嘅編劇卢宇琦喎，导演莫康时啦又鍾意啦，连另外嗰三个拍档包括係张英、方艳芬同埋邓碧莹呢都系呢成为佢终生嘅好朋友㗎。

呢一曲咧就系方艳芬唱嘅《怀旧》啦，喺1954年电影《槟城艳》里面嘅插曲，作曲写词嘅都系黄月生。嗱，因为邓继陈咧唔系净系做广播噶，佢自己咧本身系一个编剧嚟噶嘛。咁咧，行内人欣赏行内人嘅角度咧系唔同，而且系要求严格好多噶。嗱，佢咧系非常之欣赏咧，即系刚才我讲嗰套戏咧《十字街头》嘅编剧咧卢雨琦噶。佢觉得咧卢雨琦咧将个剧本咧编得好合情合理，而且又谨慎细致。哇，有四个角色，即系两相生相蛋啦。四个角色咧，全部咧就系性格系生动啦，又吸引人啦，成场戏咧就系嬉笑怒骂都齐噶啦，但系咧就唔胡闹噶，强调乜嘢咧？成套戏咧就好正气嘅，强调脚踏实地啦，咁啊底层嘅社会咧点样去奋斗啊？咁奋斗之后咧有机会系得到幸福噶。啊，其实咧即系根据邓继陈个仔所讲咧，佢爸爸写个剧本啦，应该咁讲，你我啊，邓继陈啊，呢个钟伟明嗰个年代咧，所有嘅即系剧本咧，基本上咧都系希望系正面嘅，有力量嘅，咁好老实实啦，即系咁要初入行嘅时候咧，叶世雄都同我讲噶啦，佢话你记住啊，你有机会开咪，你一定咧要发放正能量噶，冇错啦，佢咧阿邓继陈咧就系中意咧套戏咧系充满正能量噶，嗱。邓继陈咧欣赏莫康时导演咧，系因为佢工作嘅时候咧系好严谨噶，唔会随便闹人，又珍惜啲演员，又重视嘅编剧。最开心嘅事就系导演要求所有人按剧本办事，系啊，唔使咁多爆肚，唔知爆到嗰个剧本去边，好惨噶嘛，系咪？咁咧喺莫康时嘅电影里面咧，系比较少咧系即兴改稿噶，咁因为咧。莫导演本身是编剧出身的，他很清楚个稿是真的想了很久度出来的，你不要随时贪得意就改了他。其实呢莫康时是很喜欢突破自己的，他塑造了一个香港人很熟悉的人物，就是香港版的帮女郎，谁、就是女杀手。

系咪好有气势呢？冇错啦，呢个就系麦康时塑造出嚟嘅香港版嘅帮女郎女杀手陈宝珠啦。作曲写词嘅系庞秋华，系1966年咧麦康时导演嘅一套戏啦。咁之后咧有好多有好多部女杀手乜嘢乜嘢咁样嘅。咁总之咧系一个好标志性嘅人物啦。嗱，邓基尘咧就话麦康时咧系擅长用镜头去制造笑料嘅。而我翻查香港电影资料馆咧，咁咧。資料館就認為莫導演是比其他人更加重視配角的發揮，就算戲份不算多都可以令到觀眾眼前一亮，令到所有人都發光發現，這樣的導演當然是演員最愛。在《女殺手》這套戲裡面，其實除了陳寶珠之外還有南紅的，都是紅了她的。除了剛才你聽那首《女殺手》主題曲很吸引之外，以下呢一首插曲咧，同樣都係不容錯過噶。1966年電影《女殺手》嘅裏面嘅插曲，南紅唱嘅《豆蔻春心》。

呢首歌叫做《豆蔻春心》，咁系南红咧，系1966年嘅作品，编曲同埋写词嘅系庞秋华。嗱，讲翻咧，邓寄尘最中意嘅导演同埋佢最中意嗰套戏咧，就系莫康时导演嘅《十字街头》啦。嗰套戏咧，邓寄尘同张英咧就喺戏里面咧系合租一间板间房嘅。咁隔篱咧住边个咧就住方艳芬同埋郑碧影啦。咁由于咧即系大家嘅翻工时间唔同咧，其实咧就好多错磨场面嘅。嗱，四个人就即系一直系斗戏啦，最后咧就成为欢喜冤家。嗱，喺套戏里面。邓寄尘咧，卒之有机会都突破下自己啦，就系咧佢收起咗以往嘅夸张表演手法，变得比较平实，系做咗个乜嘢嘅衬托咧？系衬托出咧张英咧嗰种患难见真情嘅纯真关系嘅，即系佢唔抢戏嘅，佢系今次咧嚟托一托张英嘅，又或者咧。咁讲啦，喺莫康时嘅手下呢，邓仔呢先至可以话跳出框框，得到更多嘅发挥机会，因为个导演冇要求佢啊，你到同我一如以往咁样搞笑啦，唔系唔系。

尹芳玲唱嘅巴士银，嗱佢咧系喺电影里边咧系个巴士，喺巴士里面行侠仗义嘅年轻女子嚟嘅。本来咧就系尹芳玲喺1965年嘅广播剧，不过拍电影嗰时咧就由白欣主演，主题曲咧就尹芳玲唱翻。嗱啲观众咧先听广播剧，咁啊想知道后事如何咯，就买飞入场睇电影咯。莫康时嘅女杀手啦，巴士银咧都拍咗一系列嘅电影噶。喺60年代香港流行呢一种宣传。全方式就是电台加电影双扬，好再俾一只女杀手插曲你听下，就是南红唱的情花朵朵开，听完新闻我哋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8: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现行适用于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财资中心就好似企业的内部银行，是企业做大做强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海外企业，用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许正宇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中企协会财资委目前有近50个会员，管理资产大约3300亿美元，而有关法例已经有大约10年历史，期望听取市场意见做得更好，包括从企业角度。政府建议引入更具竞争力的分级制度，包括增设预审机制。许正宇说，税务是很多企业选择投资和做生意的重要考虑。日后如果法例通过，税务局会是一站式服务提供者，亦会清楚列出审批要求，要求企业提交的文件和表格等，令到过程更顺畅。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天气方面，骤雨和雷暴正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多处地区录得大约3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达到70毫米。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话荃湾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海怡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的报道。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项目再迈进一步。政府昨日公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项目的财务安排，通过批出三幅分别位于马油塘车厂、启德、茶果岭的用地物业发展权，给未来的专营公司作为财务资助，增加项目诱因。政府计划下个月公开招标，预计出年批出合约，期望2033年或者之前通车。由宝达或者秀茂坪一带往来油塘或者彩虹，车程只需要大约10至15分钟。大公报的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火灾之后，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到而家仍然未召开业主大会，法定召开会议的最后限期是今日，但是合安未有公布任何会议的详情。有联署的业主批评合安凌驾法律，并且透露是会同律师研究，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会。记者已经向合安查询，暂时未有回复。东方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政府将会透过私营医疗机构条例，对注册医生和牙医执业的私营医疗机构实施发牌规管制度，预料明年底全面实施。有立法会议员关注到最近有人怀疑在健身中心提供针灸服务。医务卫生局回应说，个案涉及非法行医，建议市民举报。经济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明爱医院一名女实习医生先后被揭发多次行为不当，包括善用他人账号登入临床医疗系统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等。医管局昨晚再发声明，说这名实习医生涉嫌违反医生应有的专业操守和诚信，已经即时解雇。据了解，警方就以涉嫌不诚实取用电脑罪拘捕他，并且扣查在长沙环境处。港大医学院话得知一名实习医生被解雇的消息，是会独立进行他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执业能力不达标，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报告。信报报道。
4: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防护中心昨日联同相关部门调查一宗人类感染甲型流感 H9 的个案，涉及一个两岁男童，他的病况一直轻微，目前情况稳定。中心将会发信提醒全港医生有关甲型禽流感的最新情况，呼吁他们提高警觉和呈报任何怀疑个案。这个男童住在沙田，他的家人在今个月初曾经两次带他前往和斜街市，期间在一间售卖活鸡的新鲜粮食店逗留和观看家禽，并且触摸过店铺的周遭环境。星岛日报报道。
3: 明报报道，食环署接获2205宗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申请，昨日是为申请抽签，分配首阶段1000个名额，并且宣布下个月9号开始狗只可以进入获批准的食肆。中签食肆的地区分布，港岛和离岛区占最多，达到 34.3%。中签餐厅的类别就是非中式餐馆占最多，达到40.5%。明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话，北部都会区是本港未来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特区政府应该充分利用北都的平台功能，当局应该主动与深圳、广州、东莞等城市签署初创企业市场互通计划。另一方面，北都亦都可以设立国际创科展示交易中心，帮助本港的初创企业通过北都这个展示窗口拓展东南亚等的新兴市场。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批准东九龙智慧绿色集体运输系统的财务安排。评论认为这个投融资的模式突破传统基建单一资金来源的局限，具备极强的借鉴价值，为未来北都和其他新发展区的基础建设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财务和技术范本。大公报社评。
4: 明报的社评提到，近月接连有实习医生和医生明星卷入行为不当风波，医管局和各间医学院有必要加强医疗伦理和专业操守的培训，并且就住社交媒体的使用制定合适指引。其他专业亦都应该引以为鉴，提防一些必须要坚守的专业界线。明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7月9号开始1000间中签食肆只要完成政府规定的后续程序，就可以开门做主人和他们狗只的生意。评论说这个绝对是一个值得欢迎的进展，善待动物而且鼓励共融的城市才真正配得上国际大都会的美誉。星岛日报社论。
4: 这是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6: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啦。咁较早前啦，顺朗路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近住港珠澳大桥消防局啦、暨救护站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顺朗路去翻北大屿山公路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公主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爱民村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公主道去翻红隧啦，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而红隧嘅港岛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啦，由于有爆水管，惠华街近住慈云山道来回方向仍然系全线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改道行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7: 香港电台第五台，
8: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9: Yo, check it out. 喂

0: 情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经典好歌，一一为你安歌。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3: 早晨啊，时间是早上的9:11，欢迎大家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第二个小时的好歌安歌节目。周锦瑶先同你讲下比较重要的天气情况啊。本港地区今日是这样的，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日为摄氏30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的。天气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系摄氏26度，相对湿度93%。留心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今朝早嘅11点，吓、即系你要继续听住个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好歌安歌啦。除咗陪住周锦瑶之外咧，跟住咧10点钟之后有奇力量噶嘛，咁出面落咁大雨啦，走出去做咩啫？梗系继续留喺我哋第五台啦，系咪？尤其是要留意的就是荃湾区的朋友，荃湾区的雨势是特别大的，有可能会出现严重水浸，有可能受影响的市民是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的区域已经是录得或者预料将会是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大雨。如果你屋前屋后有什么渠口的话，记得快点清了垃圾，如果水浸就麻烦了。

0: Hala Hala。
1: 呢首咁开心嘅歌叫做 Love to Dance Hala Hala， 唱歌嘅咧系 D Top Nooks， 写曲作曲同埋写词嘅咧就系 Robin Sampson， 佢有中文名嘅，可以叫佢做乐平或者系罗平。呢首歌咧系1966年香港特乐乐队 D Top Nooks 嘅名曲之一。咁主音啦有两个女主音嘅，就包括系 Christine 同埋 Vicky。咁伴奏嘅咧包括 Michael 啦 ，Christine、Vicky 同埋 Michael 咧都系姓 Sampson 噶。咁另外咧就系有麦芝 Roman 啦，同埋钟定一噶，三个咧。其中即五個人裏面有三個呢都是Robin Sampson 的仔女來的。其實呢樂平呢即爸爸啦就19歲呢已經是由菲律賓呢即那時是20年代的中期由菲律賓呢去了上海的了。19歲去了上海闖天下。咁而且呢就在上海樂壇成名。那時呢即Robin 呢佢喺上海呢係最頂尖嘅樂隊菲律賓樂隊領班啦長住喺嗰陣時好出名嘅仙樂師夜總會。我記得呢我曾經呢有一系列呢講上海嘅嗰啲嘅夜總會年代呢就好詳細咁講過仙樂師有幾威水㗎啦。咁呢Robin 呢係一個單簧管演奏家同埋編曲家嚟㗎。係近百年呢中國流行樂壇重要推手之一。咁佢喺上海時代曲同埋早期嘅香港流行音樂西洋化現代化嘅過程裏面呢係作出咗好巨大嘅貢獻㗎。咁除咗頭先啱啱你聽呢首歌佢係寫俾啲仔女玩㗎之外呢佢仲有好多正經歌曲嘅係咪先。咁而家呢我就為你送上一首呢Robin Sampson 呢為潘迪華寫嘅走浮名曲。嗰首歌呢叫做夢中故鄉。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潘迪华唱嘅，叫做《梦中故乡》，作曲写词嘅咧系 Robin Sampson， 即系乐平啦。吓、啊，大家咪谂多咗咧？我特登唔讲嗰个故乡系边度啊？喺唔系中国，又唔系菲律宾啊？潘迪华咧系唱新加坡。嗱、啊，讲翻咧，1949年咧，其实咧喺香港乐坛嚟讲咧系好重要一年，即系政治上面好大嘅变动啦。咁啊 ，Robin Sampson 咧就同佢成家人咧就同大批嘅喺上海嘅音樂人咧，包括咗杜麗莎咧嘅阿爺咧，係Fred Carpio 咧，一齊咧就落嚟香港發展嘅，咁啊進駐咧不同嘅高級夜總會啦，或者係唱片公司啊咁。咁我哋香港嘅黃尖咧就認為啊 ，Robin 咧係佢所帶領嘅樂隊咧，應該咁講咧，佢帶嘅樂隊咧係有極高嘅西洋編曲同埋作爵士樂演奏水平嘅。咁佢當時咧就可以同啲華人音樂家咧係配合得天衣無縫，係佢哋咧呢一班菲律賓樂隊咧，即係菲律賓音樂人啊，應該咁講，係為香港咧流行樂壇咧打下咗一個穩固嘅基石。咁啊，樂平啊 ，Robin Sampson 咧，三個仔女咧，佢成喺60年代咧成立咗 D Top Notes， 就喺香港起步嘅，咁就紅遍咗亞洲同埋南北美洲啦。咁樂思婷咧，後嚟咧就全力咧就為香港嘅樂壇咧係訓練新人嘅，一啲你好熟悉嘅名歌手，例如求其數幾個啦，陳奕迅、容祖兒、鄭安琪、蘇永康、Twins、楊千華嗰啲咧，全部都係佢學生嚟嘅，冇錯。就是 Christine 的學生來的。而樂隊的成員之一呢，你剛才聽到我數是鐘定一的。鐘定一呢更加是香港唱片的即是監製來的。基本上是唱片界的龍頭大佬喔、哦。

0: 嗱，呢一首歌咧就系 D Top Notes 唱嘅 I'm Your Puppet， 我系你嘅木偶啊。咁啊，几个人啦，基本上咧就系Samson 嘅家族嘅一个声音嘅延续嚟噶，非常之好听嘅歌曲。好，听个宣传声带，翻嚟会有其他嘅歌曲作品嘅。
1: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喺度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0: 好啦，咁啊，头先咧啱啱听英文歌，听得好高兴嘅听众朋友可能会话：你播完啦，冇咁快啊嘛？冇，梗系我要留翻啲下个礼拜啦。其实咧，如果你中意听英文歌嘅话咧，咁样星期日咧早上五台咧，黄希文咧都有好多英文歌俾你听嘅。而周锦瑶咧，基本上咧都系即系一只起，两只子，三只已经好欢喜嗰只啦。咁啊，至于乐平家族咧，究竟哇有冇其他嘅故事咧？咁你下个礼拜就拭目以待啦。呢个时候呢，我哋继续听一啲好特别嘅歌曲作品。特别之处就是佢中西合璧，系咪好符合香港人嘅口味呢？

一首难度非常之高的歌曲，是卷珠帘加埋 Scarborough Fair， 唱歌的是林志源，作曲霍尊，写词的是李珠和 Luna。 我记得林志源说过一句说话，我不记得他唱完哪首歌之后说的，他说加难啦，不难使乜我唱，是咪？我就只能够拍手掌，我冇第二样嘢可以讲。真系嘅，呢啲好高难度嘅歌，唔通我唱咩？梗系佢唱啦，系咪？嗱，混血儿咧就好可爱嘅，混血嘅歌曲音乐作品咧，总系令人欢喜嘅。啊，今次混咩好咧？

I believe， 我相信，是一首我韩国韩国歌的中文版，唱歌的是常安，作曲申星芬、金光泽，写词的是孙楠。歌曲可以混血啦，故事呢我们最喜欢呢就回到古代，不知道会怎一路发展的嘛。历史视角亦都可以在现代到穿越的，是不是穿越剧好好听。如果我的视角是穿越这样去写歌都听出来都不错、哦、好，为你送上一首由林俊杰唱的歌，叫做《最赤壁》，写词的是方文山，作曲林俊杰。

0: 呢首歌呢是属于林俊杰的，由他作曲演唱，写词的是方文山。听个宣传声带回来有广东歌啦。
1: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奇行险象。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歧视，
2: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 周末追剧830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8:30，港台电视31。
3: 好歌安歌，主持周锦瑶。

呢首歌呢叫做伴我启航，是属于香港的小虎队的。小虎队的成员包括是胡慧康、林莉和孙明光，作曲編曲黎小田，写词的是郑国刚。其实呢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呢，日本呢有一个叫虎齿队，主打阳光男孩，香港梗不执书了，是不是？1982年呢，香港新秀比赛出道的三个年轻人，当时呢即系啱啱组合嘅时候咧，系胡慧康、林莉同埋蒋庆龙嘅，咁就成立咗小虎队。咁后嚟咧，蒋庆龙退出咧，就由孙明光加入。咁而啱啱你听紧呢一首《伴我启航》咧，就系属于1984年电视剧《新宅师兄》里面嘅插曲。基本上咧，以前唱片公司咧就好中意将啲新人咧组合埋一齐唱一只歌，热下新鲜，然后再出个专辑。试下有咩反应，咁如果咧市场即系有市场，咁啊继续推广啦、推歌啦，继续叫啲年青人去参与各种嘅活动啦。年青人咧有机会咧，即系尝试新嘅事物咧，即系你唔使钱咧，佢都会做嘅。咁所以变咗佢哋真系平靓正，兼且挨得，系真系好挨得嘅，系啊。即系呢个香港嘅镜子男团咧，系咪？即系我好记得，我又岔开少少讲下。有一次咧，咁我哋香港嘅镜子男团咧，咁就有一个成员咧，就喺演一个记者招待会里边坐下咧，有少少瞌眼瞓嘅迹象，咁啊俾人咧就系大肆抨击。但我好想讲一个事实俾听众朋友听咧，冇一个演员啊，冇一个歌手啊，想喺呢啲场合咧系即系忍唔住咧即系瞌一瞌眼嘅，冇人想咁样做。但你知唔知佢哋系几辛苦？佢哋拍嘅 MV 咧，全部系夜晚通顶拍嘅，日头嘅时候咧就出去即系做 show 啊，帮公司赚钱啊咁。咁就係呢個年輕人嘅力量囉。咁所以呢，我哋下次話人嘅時候諗下點解佢會恰呢，佢一定係攰到控制唔到囉。好啦，我講返呢就係、是、以前嘅唱片公司啦。基本上呢，如果呢佢推出活動推出唱片啦，擺擁佢哋出去做活動啦，咁叫佢哋做廣告，咁睇下邊個可以成功跑出。咁如果全部都紅晒囉，咁梗係最好啦。咁紅晒囉，咁就可以拆火然後發大嚟做啦。好啦，跟住我要播以下呢首歌。以下呢首歌當年呢就係幾個新人嘅，全部都紅晒啦。1992年出唱片嗰陣呢，佢哋嗰隻歌淨係寫住華星群星㗎咋。冇名㗎，而家呢我播俾你聽，睇下你可以聽得出幾多把聲。記住係全部都紅晒嘅，首歌係叫做火熱動感啦啦啦。

呢首咧叫做《火热动感啦啦啦》，听得出有几个人咧？里面得一把女声嘅啫，嗰把女声咧，应该你而家好熟悉噶啦。好啦，数下啦，人物就包括郭富城、郑秀文、许志安同埋梁汉文，作曲嘅系何合申明同埋末吉国，写词嘅系林夕，编曲江广新。嗱，啱啱呢首《火热动感啦啦啦》咧就1992年噶嘛，到1993年啦，华星唱片再接再厉就出咗只《火热动感93劲抽版》，全部咧都系节奏轻快嘅洗脑歌嚟嘅。以下呢个作品一共有8个人参与，有旧人嘅。即係有92年嘅舊人嘅，又有新人嘅，又係考驗耳仔嘅時刻啦。首歌叫做《愛情傻戀啦啦啦》。

亂啦啦啦，唱歌嗰八個人你聽一下啲名字，包括係張崇基、張崇德、李文、車婉婉、陳浩文、梁漢文、許志安同埋鄭秀文，作曲編曲嘅係石川豪，寫詞嘅係林振祥。喺呢啲兩首啲新人嘅集嘅個歌裏面咧，其中有一個女子係一再出現嘅，邊個啊？梗係鄭秀文啦。为你送上佢嘅一曲《叮当》，今日嘅好歌安歌已经两个小时圆满结束，周锦瑶要下个星期先同你再见啦。作曲桑田佳佑，写词黎比德，唱歌嘅系郑秀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

0: 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一名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的实习医生被医管局解雇，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话怀疑有职员今年5月13号至14号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一名24岁本地女子，她涉嫌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正被扣留调查。医管局表示，经调查后确定一名实习医生涉及一连串不当行为，已经将对方即时解雇。港大医学院说，尊重医管局作为实习医生雇主所作的决定。英国首相司纪贤反驳有关他已经失去领导权威的讲法，表示将会力保首相一职，又说任何想取代他的人都将面对同样的财政限制。司纪贤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自己不会退缩，这样做不是出于个人虚荣，亦都不是固执，而是源于一种非常深切的责任感。当选首相就是为了服务国家，无论面对什么艰难的处境，而这件正是他正做的事。司纪贤反驳原国防大臣何里安的批评，他说国防与安全是自己的首要任务，未来每当政府不得不作出支出决定时，国防与安全都将继续是优先事项，强调已经作出明确而艰难的选择，削减其他部门的预算，以便为国防投资投入更多资金。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救熄，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整座建筑物。消防表示火势去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救熄，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上昼1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重复位置咧，就系由将军澳道去观塘方向，通往茶果岭道嘅支路啦，近住观塘裁判法院对开有交通意外嘅。而家咧一带就系交通繁忙，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狮子山隧道出九龙现在龙尾就去到世界花园，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近果栏。另外在新界屯门弄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一段都是繁忙的，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 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1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8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2: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1: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2: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

0: 嚟到2026年嘅6月13号啊，亦都系农历嘅4月28啊，星期六嘅早上10点09分，大家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五台呢、這个节目叫做
1: 《奇力量》。
0: 今日咧，我两位好拍档，包括系
2: 有我哋嘅 Pauline 慧珠小姐，
3: 有咪咪。同埋豬肉腩，
0: 咁我今日嘅拍檔咧就
2: 我哋嘅希婷啦，
3: 靚女希婷，
0: 希婷嘅拍檔就係有咪咪啦，同埋有 Pauline 喺度嘅。我哋今日嘅好幫手有
1: 藍藍。
0: 好啦，嚟到星期六嘅早上咧，我哋三小時啊，當然要同你睇下出邊嘅天氣情況先啦。跟住起身準備翻工嘅時候，見到咦？黄雨
3: 啊，系啊，
0: 我到个心都惊惊，因为我冇谂过今日会系黄雨。跟住咧望一望出边个天，哇，
3: 已经黑晒啦，系咪？
0: 系啊，直情好似咧清晨时分咁样，
2: 可以唔起身。
0: 系啊，冇错。所以我同蓝蓝今朝咧两个喺度倾偈，就话落雨天咧要翻工嘅心情真系好忐忑，因为你会觉得今日应该要休息，晒都系要翻工。同大家睇睇出边嘅天气情况先啊。
3: 好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早的11点正。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都好低，是1，强度属于低。睇睇我哋今日星期六三小时奇力量嘅节目时间有啲咩精彩嘅环节呢？
2: 首先咧，梗系有我哋嘅笑谈天下事啦，我觉得好多朋友咧都好中意听嘅，因为咧我哋嘅资料搜集真系做得唔错噶噃。咁阵间大家要留意听啦。
3: 仲有嘅信不信由你啦，咁有好多听众都会参与呢个节目噶。
0: 系打电话嚟1872312啦，或者稍后时间去到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就可以见到我哋今日张相喺个贴文度留言啊，可以猜一猜信不信由你啊，你心目中嘅答案系乜嘢嘅？顺带一提啦，打电话嚟参与嘅朋友。答啱咗嘅话咧，系会得到一份神秘礼品。而去到第二个钟头，除咗继续玩信不信由你之外啊，仲有你哋两位嘅银铃专栏。
2: 咁首先咧有周慧珠嘅人生常遇，
3: 咁有咪咪嘅曲钟情啊，好多靓歌听噶。
0: 系啦，今日到底你哋两位嘅内容系点样，又会播啲咩歌咧？阵间大家密切留意住。去到最后一个钟头，12点至1点钟，我哋会有
1: 票选大点唱。
0: 今日已经拣嚟咗几首咧，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好中意嘅歌嚟嘅，因为当年咧喺嗰啲年代啊，大家一听咧就会跟住哼住唱噶啦。咁但系到底系咩歌咧？我哋收埋佢先。阵间先俾个少少嘅惊喜大家。今日第一首歌咧拣嚟咗呢首，我都好耐冇听过啦。应该听到呢个前奏，大家就会估到系咩歌啦。拣嚟咗罗文嘅呢首《几许风雨》，送俾大家。

0: 到呢个笑声就知道我哋要开始笑谈天下事。
1: 嗯，好开心啊！
2: 今日嘅笑谈天下事咧，我想问下我两位拍档先，你哋有冇用过啲所谓叫液体胶布咧？
3: 哇！琴日先同屋企人讨论完呢个液体胶布，
2: 系、
3: 哦、因为咧，话说我最近戒到只手啦，
2: 系
3: 咁咧，我屋企人就同我讲。滴某一隻咧內服外用嘅，有兩個人喺度飛嚟飛去啊！那個牌子係，
2: 我明啦，
3: 就話嗰隻藥水係可以攞嚟消毒嘅。
2: 係、
3: 嗯、我一倒落隻手度，我簡直係嗌到應該成座大廈都聽到啦。
2: 嗯，
3: 因為真係好
1: 辣，
3: 辣到不得之了。我真係喺度諗。人受咗傷已經好慘㗎啦，
2: 係好痛㗎啦，已經
1: 受呢個痛苦。
3: 如果嗰啲醫療用品滴落個傷口度，以前咪好興嗰啲咩黃藥水、
1: 黃藥水、紅藥水，
2: 係啊係啊係啊，
3: 咁滴落去應該冇咁辣。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黃藥水唔辣㗎。
3: 咪就係咯，即係當你受咗傷嘅時候，你仲要承受二次傷害，其實呢個對於嗰位朋友嚟講都好慘。
2: 嗱，所以咧，今次我所講呢個液體膠布咧，就係有呢個情況出現啦。
1: 嗯，
2: 就原來點？为什么你们粘那个、液体胶布就会有痛的感觉呢？就原来本身的液体胶布本身它是有一个消炎和消毒的作用的。原来呢搽液体胶布呢是不应该、它滴你们所谓的、消炎药水，因为它会令它更加痛。
3: 嗯，
2: 所以呢它正确的方法就应该是怎样呢？那个液体胶布是洗乾淨佢，用清水咁就得㗎啦，咁你就貼上去，咁仲要周邊嘅皮膚呢唔可以濕喎，你要抹乾佢喎，你先可以貼上去。咁有啲人因為唔知呀，就好似呢嗰個意識上下咦佢損咗喎，同埋呢有時女士咪有倒刺嘅，嗰啲咁多，咁不如俾啲咩嗰啲咩頭先阿希婷所講、兩隻翼飛下嗰啲
1: 嗰啲藥水。
2: 咁你滴一滴落去咧，佢系有消炎作用嘅，但系咧你忍嗰下痛咧，真系非常之痛嘅，
3: 直情系痛到，我觉得系你要将注意力放喺其他嘢，可能要人搣你另一只手啊，要拍打你大髀啊，总之就系要令到你分心转移先得噶。
1: 但系咧嗰只当然我唔系卖告白啦，嗰只药水喺某一啲功能上边系非常有效，可能咧就唔系适合咁样去。
2: 系佢要睇下你
1: 消毒，
2: 我系所谓要对症下药。
1: 系啦，如果牙痛咧系好有效嘅，
2: 系嘛？
1: 系啊，牙痛你就咁点啲落去咧都得嘅。咁
2: 仲有咧，原来你知唔知咧？睇膠布咧，唔係個個可以貼噶。
1: 係啊，
2: 係啊，原來咧佢含有一啲叫樟腦成分。
1: 哦，咁 G6P 啲就唔得啦。係
2: 啦，如果有蠶豆症，係
1: 啊，我兩個小朋友都有蠶豆症
3: 嘅。哦，係啊，
1: 係我傳俾佢嘅。
3: 因為你有，
1: 因為我有，但我、因為係女性咧就冇發出嚟嘅，佢哋兩個就有。咁、所以 BB 一出世嗰時驗咗，佢兩個都有蠶豆症。
2: 所以咧，有蠶豆症嘅人咧，你千祈咧就要了解清楚自己嘅体质先。
1: 系，
2: 如果唔系你贴咗呢啲液体胶布落去咧，就变咗佢就唔系对你一个保护啦。
3: 或者更正一下咧，嗰、那个液体胶布咧就应该唔系贴嘅，因为液体胶布咧系滴落去系液体嚟嘅。咁所以大家用嘅时候咧就要小心啲啦，即系话如果大家屋企有用嗰啲液體嘅膠布，即係擠出嚟好似藥膏咁，或者好似以前塗改液有個掃嗰只咧，
2: 掃落去嘅，
3: 係啦，就掃落去個傷口度嘅。
2: 但我試過嘅喎，我試過有一次喺街咧整損咗啊，咁可能戒到啊，唔知可能天氣爆拆唔知啊，咁以為咧就係買呢啲咁樣嘅掃落去啦，但係我真係都覺得好痛。
1: 嗯，仲有另一種膠布咧噴落去嘅，你知唔知啊？
2: 有。
1: 有一隻膠布係
3: 噴嗰只，好似都係液體，叫做液體膠布，
1: 係啊，
2: 都係呢一個名稱。
1: 咁係其實係可以令到佢防水咯，但係我又覺得都容易洗下洗下又甩啊，咁我覺得都係等佢自然乾咧，反而個傷口
2: 原來當初點解佢哋都好受歡迎，就係話因為佢有防水同埋保護傷口啊嘛，咁所以咧有啲人就中意用嘅，亦都係方便嘅。
1: 嗯。咁啊，梗係啦。
3: 有時咧，有啲朋友就會話啦：啊，我用完呢一隻液體膠布咧，方便在乜嘢？ 就是家庭主婦可以繼續煮餸。
1: 嗯，
3: 因為試過咧有啲揩花碰損，譬如隻手啦、
1: 戒身啦，係啊，
3: 你一用嗰液體膠布咧，等佢乾咗啦。就即刻可以處理啲餸菜啊，
1: 係啊係啊，如果唔係你嗰隻手就變咗廢咗㗎啦。
3: 有冇試過以前咧未有呢啲液體膠布出現之前咧，大家譬如戒親手，
2: 係
3: 咁你會即刻點咧止血啦，
2: 啊、
3: 然之後就會揾膠布，
1: 係啊，
3: 膠皮色嗰啲喎，
2: 係啊，
3: 黏住啦，
2: 係。
3: 咁但係你黏住咧，
1: 點樣做嘢啫？
3: 你唔濕得水㗎嘛，係
1: 啊係啊。
3: 咁、
1: 啊、
3: 你就要楞起嗰隻受傷嘅手指，繼續去做你嘅功夫。
2: 要戴手套咯，又要。
3: 係啊，好麻煩㗎，所以。嗯，
1: 所以都系，但系而家发明咗咁多唔同嘅咧，咁都俾大家可以多啲选择咯。
2: 嗯，都一个好处嚟噶。
3: 系啊，两位有冇多呢个受伤然后揦到嘅经验咧？
1: 都有噶。
2: 受伤而揦到啊？如果你即时嗰啲伤口你唔处理，去讲真句，你不知名求其揾，诶、欸，有时咧有啲老人家好兴一样嘢嘅，揾啲白花油。
3: 某隻牌子嘅
2: 藥油啦，藥油啦，咁某啲油咧，佢會滴上去嘅。
1: 我但係好乸噶都，
2: 係啊，會係啊，有啲乸噶。
1: 好似我最近受咗傷咁，都經過好大嘅經驗啦。咁當然完全係聽醫生嘅嘱咐啦。我好勤好勤去洗傷口，即係嗰個時間受咗傷，我塊面受咗一個比較大，成四 cm 乘四 cm 擦傷咗。咁咧，醫生係每一日都叫我去洗傷口，咁我係連續去咗成個禮拜，咁係顧理得好好嘅。但可惜完咗之後咧，都係會有黑色素沉澱咯。咁所以咧，而家咧塊面咧，好似中毛厭咁啊，要慢慢處理。
2: 放心。
3: 另一樣我想講嘅，最痛嘅係咩咧？所有女士都應該試過，就係、是、高踭鞋刮腳。
2: 哦。
3: 然之後，
1: 各種方法。
3: 你知唔知刮腳其實基本上係可能有一忽肉？或者面頭嘅皮已經係甩曬，跟住無論你用乜嘢方法去處理佢，你只要再掂到個傷口，都係
1: 痛到飛起，
3: 即係痛入心。我諗 Pauline 一定試過啦，
2: 一定啊、
3: 以前登台嘅時候，
2: 因為你買鞋咧，你有試啫，你係試嗰幾步啫嘛，
1: 係啊。
2: 但原來你翻到屋企，你行到某個時間，尤其嗰陣時。唱歌走場嗰陣咧，你踢住對高踭鞋，哇！嗰種痛嘅滋味咧，真係
3: 只有自己清楚。
2: 不過嗰陣時有個方法嘅，
1: 開始換鞋啦，冇。
2: 冇錯啦，如果走場咧，我哋換一對鞋，
1: 係啦，
2: 跟住去到登台就換翻嗰對高踭鞋。
1: 係，
2: 但你企嗰個台嗰陣咧，好奇怪喎。你唔痛㗎喎，
1: 係啊，
3: 因為你全程投入咁唱緊歌，
2: 但你落台嗰陣咧，哇！嗰下咧就痛，同埋你解出嚟嗰一下，哇！就好痛啊，
1: 係啊係啊，就算幾靚嘅高踭鞋咧，我覺得都會有個過渡時間
3: 嘅。所有高踭鞋都係唔好著，
1: 所以而家大家咧都好中意著波鞋。
3: 而家時代好咗啦，就唔使好似以前咁勞役大家啦。講到話痛唔痛啊，用唔用液體膠布？聽一聽呢首。劉德華嘅歌曲《忘情水》。

0: 今日咧，我要同大家讲呢个特别嘅话题咧，我真系觉得好有意思嘅。呢个笑谈天下事，点解咧？我相信近呢十零二十年啦，我相信每一个人咧，对于手机嘅运用咧，都系真系如影随形啊！我谂佢唔记得带银包。佢都冇咁傷心或者緊張，但如果冇帶個手機咧，我相信佢會失魂落魄。
1: 你知唔知而家咧有一句説話，叫做機不可失。
0: 嗯，仲有機不離身啦，
2: 係電話
1: 個電話啦，就係機不可失。
0: 啊，絕對係啊！即係我都試過唔爭啲唔見手機嗰種驚啊！哇，嗰種恐懼啊！哇，真係我試過有一日好笑啊！我有一個拖夾啊，即係拖嘅一個其實普通載嘢嘅。咁咧，原來佢有條拉鏈嘅。咁但係咧，我居然誤會咗，好奇怪佢嘅設計。嗰條拉鏈開咗之後咧，原來係通窿嘅。
1: 哦，
0: 但系我完全冇乜留意。
1: 我明啦，但是咧，其实个拉链咧，佢你摆嘢落去，佢系会喺下边跌
0: 咗落
1: 去嘅。
0: 系啦、哦，有一日我居然咧翻工嘅时间，临翻工时间，我就系将我其中一个手机咧，见到有条拉链，啊，必摆嗰度啦，拉咗拉链放咗喺度，跟住就行咗去啦。原来我跌咗喺原地。
1: 哦，
0: 其中一个电话，我有几个电话，其中一个电话，嗰、那个电话好紧要嘅，有啲好重要嘅嘢嘅。哇，去到地铁。我突然間發覺唔見咗個電話，哇！我直情好似發狂咁啊，跟住就撲翻去原地睇啦，真係冇喎。咁、
1: 哦、
0: 但好在因為我手裏面有另外一個電話嘛，我即刻打翻嗰個電話啦，那個人即刻貼接聽。佢、
1: 哦、
0: 話我頭先執到個電話，哇！我開心到，
2: 佢係一個好好彩地
0: 嘅人。係啊，佢話其實我喺度等咗陣間，見到冇人喺度咧，咁我就拎咗去。
2: 係男士定女士嚟㗎？
0: 女士嚟嘅。
2: 哇！好好人啊，
1: 好人啊。係
0: 啊，跟住佢話你喺原地企喺度，我攞翻嚟俾你。
1: 哇！
0: 哇！我嗰日真係簡直好似重生咁啊，因為個電話裏面有太多好緊要嘅嘢啊，係咁就麻煩。
1: 不過咧，我勸你嗰個袋唔好要啦。
0: 哦，係啊，你真係講得好啱。點解我條拉鏈下邊唔係有個袋嘅？
2: 好唔留神，
0: 我從來未用過。呢、这個 function
1: 唔記得噶啦，
0: 仲好似我從來未用過呢個 function， 用嗰次就係跌咗佢啦。咁所以咧，嗱電話咧真係太緊要啦。居然咧喺呢十幾廿年裏面，我相信成個人啊，我哋所有平時嘅生活啊、習慣啊、好多作息啊，同埋我哋嘅要求啊、需要啊，全部喺手機嗰度改變咗我哋、
1: 嗯。
0: 但係居然有一個人，英國嘅。一個男士咧，佢選擇徹底咁樣反其道而行啊！
1: 哦，
0: 係啊，有一位 John 咧，38歲，佢咧因為三年前曾經受電郵啊、信息啊、通知啊不斷轟炸，最後佢決定要關掉咗佢嘅手機。
1: 嗯，
0: 而且唔單止係戒用佢嘅智能手機，佢仲係陸續放棄埋佢嘅手提電腦、互聯網
1: 哦，
0: 同埋銀行卡。
1: 嗯，
2: 銀行卡
0: 係啦，佢都唔用，即係全部係直接親身去。同人嘅交往親身見面，除咗電話要有嘅，咁打個電話約見面，所有佢做嘅，因為佢工作咧，原來係做一個叫經營植物圃園圃嘅生意嘅，
1: 係
0: 係啦，咁其實咧舊時咧就本來有曬用文字啦，用筆紙啦，就轉曬去電腦啦，好啦，而家佢又掉翻曬轉，全部用翻筆紙，因為佢諗下，其實從前啲人冇電腦冇手機，一樣係咁做生意啫嘛，靠紙靠筆都可以運作噶，點解唔得咧？
1: 佢又講得對嘅喎，
0: 係啊，咁所以喺2023年5月咧，佢嗰次就係因為呢個經歷，就係佢一次去倫敦參加一個旅程，一個花展嘅旅程，咁喺裏邊咧發生咗好多意外，令到佢好挫敗，就係因為科技令佢挫敗，所以佢覺得。點解我可以試下唔用呢一樣嘢咧？咁啊，咁於是咧，真係佢俾佢自己兩個星期嘅期限，正式成為一個沒有手提電話的人啊。
1: 嗯。
0: 咁咧就，但係佢只係發咗幾個訊息俾佢嘅朋友，廣泛通知俾佢聽，我冇咗呢一樣嘢㗎啦。大家如果要揾我，一係打電話啦嚇，一係寄信啦，咁可以揾到佢。咁咧真係，佢就話咧，佢嗰一次咧正式關掉咗佢個電話嘅時候，嗰一刻好似一個走鬼去戒。走啊！清醒地重新生活。咁喺2023年6月13日開始咧，就係佢最後一次用電話啦。咁跟住就冇再用任何科技啦。咁佢就發覺咧，原來其他嘅嘢轉做好原始去做咧，係得嘅。
1: 嗯，
0: 同埋咧最難得係咩咧？原來佢啲客户係更加中意佢咁樣做。
1: 嗯、
0: 即係佢唔係靠科技去幫佢哋解決問題，佢係親身每一個客户，佢係親身見面，提供手寫嘅計劃書文件，反而佢啲客户咧係好欣賞佢呢個更加直接、 更加有人情味嘅方式。咁呢所有嘢唔係扣帳，直情呢就係保留喺銀行户口處理帳單，自動轉帳，即係攞現金，全部用呢啲方法。咁佢覺得反而呢佢自己仲控制得更加好啦，對自己嘅情況更加了解啦，覺得佢最重要係覺得重新拿回人生。同埋佢嘅思想，佢嘅成就感，
1: 即係佢又講得好啱嘅。
0: 係啊，
1: 喺以前未有發明呢啲所謂嘅電信嗰陣咧，係真係樣樣都叫親力親為嘅。
0: 係啊係啊，全部都要親自去嘅。
1: 亦都咁講，佢有佢嘅方便咗嘅。
0: 係嘅，
1: 咁啊，即係各方面都有佢嘅好處。咁但係人最緊要就係話佢適應啊嘛。係
0: 啊，
1: 你適應到咪就係得咯。
0: 成個速度咧，其實而家就真係咧，你諗下啦，你而家例如想去 book 一啲嘢，你全部用網上，唔使親自去。你諗下舊時
1: 慳咗你嘅時間。
0: 係啦，例如我想去 book 一啲嘢，我係要排隊啦，我要等啦，去到或者冇啦，又要再去啦。咁而家喺網上面係好快知道得定唔得噶嘛。
1: 係
0: 排隊睇醫生也好 ，book 場也好，做任何嘢。咁但係快咗係咪對我哋其實人係有好處呢？定係壞處呢？其實世界行得快啲，行得慢啲，有時係一個選擇嚟嘅。
1: 咁要睇你自己個人嘅感覺啦，同埋你嘅需要啦。
2: 我記得咧，我喺工作咁多年，喺電台工作咁多年以嚟咧，我遇過有兩位嘉賓係好特別嘅，
0: 嗯，
1: 係，
2: 即係通常我哋約嘉賓，你知而家電話啊各樣嘢電子儀器好方便啦。我哋只需要喺一啲平台、社交平台啊，同佢傳個訊息啊，咪咪 ，Colin 想約你哋下個禮拜六翻嚟主持奇力量係嘛？個個都係咁樣溝通噶啦。
0: 嗯，
2: 唯獨咧呢兩位嘉賓分別有兩位都係男士嚟嘅，不約而同。呢兩位男士咧都同我講：希婷，如果你要約我做訪問咧，你要寄電郵俾我。
0: 嗯，
1: 哦。
2: 你要 send 一个电子邮件俾我，
1: 嗯，
2: 电话我放咗工，我未必会听，
1: 嗯，
2: 我亦都冇嗰啲社交应用程式，一个都冇
0: 睇嘅，
2: 我哋只会咧，好似人哋以前啊，以往翻工咧，永远都系翻工就开个电邮出嚟噶啦嘛，系咪？以前睇下
0: 有冇
2: 复电话，翻工都系咁噶啦，佢话佢就系咁啦，
0: 嗯，
2: 佢每一日咧会系类似俾一个时间自己。佢只會喺嗰個時間度覆電郵嘅啫，只要一過咗個時間咧，
1: 佢就唔睇噶啦，
2: 佢就唔睇，佢會做咩咧？佢會親親大自然啦，
0: 嗯，
2: 佢會行出門口出邊咧，有好多譬如田園嘅地方啦，佢就喺呢個地方度生活噶啦，
1: 哦、
0: 嗯，
2: 其實我開頭好唔習慣，因為我哋慣咗快啊嘛，你樣樣嘢 send 個 message 過去有啦，開頭好唔慣嘅，但係後屘咧，我好欣賞佢哋，
0: 嗯，
2: 我亦都好佩服佢哋，因為我自問。我做唔到，
0: 好有原
2: 則，我真係做唔到。
0: 係啊係啊，
2: 你要我完全脱離曬啲電子嘢咧，我覺得因為工作關係，我哋唔可以啦。二來係，我覺得我太習慣啦，我會有不安全感。
1: 我想問問呢兩位嘉賓嘅年紀咧？
2: 兩位嘉賓嘅年紀都係大嘅，
1: 我都估佢應該係
2: 年過六十啊，兩位都
1: 啊，因為通常咧到咗呢個某個年紀咧，佢哋嘅生活咧已經係唔同你哋年青啦。佢哋有個轉變啊！佢俾自己有一個好適當嘅時間，我需要就係親親大自然咯。咁其實係啱嘅，其實講真句，咁我哋都唔想俾到自己好似哇電話一響啊，又要睇啊，又要覆啊，
2: 其實呢個係壓力嚟。係
0: 啊，同埋你有冇留意其實自己每日對住個電話係有幾多個小時咧？其實咧真係可以計下嘅，我覺得可以計下。
2: 啊，同埋而家咧一啲。電子儀器啊，佢會同你做統計噶。
0: 啊，係啊，
2: 係譬如我哋嗰個生果牌嗰啲電話咧，你入去撳個掣咧，佢話俾你聽，你每一日用咗幾多個鐘頭電話。
0: 但係其他可能唔知有冇咧。
2: 佢有累計噶，
1: 佢應該某個牌子有呢一個 function 喺度。係
2: 啊，
0: 係因為呢一位男士咧 ，John 咧，佢話佢自己計過咧，佢喺佢每日平均喺熒幕時間係用咗5小時40分鐘。
2: 每日
0: 咁其實唔算多噶啦，算係唔算多噶啦，5小時40分鐘咁唔係極端噶啦。但如果極端嗰啲係十幾小時咧，我相信除咗瞓覺之外、食嘢之外，佢真係由掣揸住個手機。
2: 如果去到十幾個鐘就真係好誇張。
0: 有
1: 㗎，但
0: 係
1: 有啲人真
0: 係年輕人真係
1: 佢靠個電話嚟做嘢㗎嘛。
0: 咁又係呢個亦都係。
1: 咁啊，所以佢個電話真係機不離身㗎喎，係咪先？
0: 有啲生活，有啲佢哋嘅謀生都係用手機嘅，咁更加。
1: 唔係啊，我而家都限制自己睇電話㗎。
0: 係嘛？
1: 係啊，因為你有。有时你都要自己有个规律性，我话俾自己听，嗱，我睇一阵间咧，我睇15分钟，我就要唞唞我只眼睛，
0: 嗯，
1: 啊，咁或者饮杯水又好，咁我要休息20分钟至半个钟，我再睇过，
2: 我即刻睇一睇咧。 希婷啊，我即刻开咗
0: 你自己系
2: 啦。我电话话俾我听，佢同我做咗个数据统计啊。萧希婷每日平均使用电话，
0: 我哋估下先
2: 嘅时间，
0: 你估下，我话系八小时。
2: 八小时你估？
1: 我觉得佢超过咯，应该。
2: 你觉得我超过？好啦，我可能讲出嚟你会惊讶，系四个钟头。
1: 哦。
2: 同埋咧，佢有做埋每一日嘅分析嘅。
1: 哦。
2: 佢话俾我听咧，星期一至五我系用多好多嘅。
0: 嗯。
2: 我星期六日咧系用少啲嘅。我星期六日咧大概系三个钟头。
1: 咁都几好，都唔错。
2: 咁即系话，我因为工作嘅缘故，我星期一至五就会用多啲啦。而星期六日，譬如系我放咗工啦，其力量，我放松嘅时间咧，我就少掂嘅。
0: 吓，等我睇下我个手机有。
1: 但你会唔会咧？就算电话唔响都好，你都会攞嚟系啊？会唔会有咁嘅习惯咧？
2: 我会嘅。
0: 其实而家好少响噶啦，电话好少打电话俾你，全部都系 send message。
1: 你见太耐，就算咩你冇唔响啦，当你唔响都好，你都会攞嚟望一望啊个情况啊咁样。
0: 但有一样嘢，我又觉得好开心。因为咧，其实因为你都知啦，你习惯用电话睇啲咩咧，佢就会俾啲咩你睇。
2: 系啊，
0: 有啲嘢我真中意睇嘅，尤其啲宠物嘅得意嘢咧。咁我每朝喺我搭地铁翻工，
2: 你就会睇啦。
0: 系啦，我就睇我最中意嗰几个，成日都发生啲咩事啊。
2: 但系呢啲时间
0: 好开心噶，
2: 知道我哋放唔得低嘅电话咯。
0: 但系真系几开心，我日日见咗嗰啲猫猫狗狗咧，我就好充满力量咁样上班。
2: 所以最近啊，你知唔知有人讲啊，话而家千禧年代嘅小朋友啊？佢係唔會想像得到我哋以前冇電話嘅時候，
0: 咁當然啦，
2: 搭車係做咩嘅？哦、你記唔記得係咪好久遠啦？覺得
1: 唔係啊！如果你搭車，你翻緊學嘅，我咪攞本書出嚟睇咯。
2: 如果唔係翻緊學咧，打工仔咧，
1: 嗱，如果你係翻
0: 窗外景色，
1: 我見有人咁嘅，咁咪翻緊工，佢譬如翻早班，佢唔夠瞓，佢就黑眼瞓咯。
0: 咁又有
1: 佢咪做呢啲嘢咯？
0: 係啊，
1: 就係咁啦。
2: 同埋以前最興係咩咧？
0: 睇書啊，
2: 睇書，
1: 係睇書啊，
0: 睇書啊，一定係係啊，
2: 睇
0: 報
2: 紙。係啊，而家唔好玩啦！一個電話，你啱啱講嗰啲嘢，全部喺個電子屏幕度已經睇到。
0: 你都唔需要再用呢啲媒體
2: 啊，
0: 所以係世界係改變咗嘅。
2: 冇錯，咁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你冇電話嘅時候嘅日子係點咧？我啱啱就查到面書專業五台之友咧，我哋嘅貼文就出咗咯。大家可以上對留言話俾我哋知，你記唔記得冇電話嘅時候，你哋係點樣生活啦？可能我哋嘅初戀咧，都係要用電話去維繫嘅。冇咗电话，咁咪要同佢哋讲拜拜，再见 ，Puppy Love。

0: 你嫲嫲咁鍾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返两嘴呀、
1: 啊、厉害啦，话你知呀，我由细个咩中版呀、啊、以往呀、啊、男音呀、啊、我样样都唔晓。
0: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呀、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午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1: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呀、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2: 长进小学堂，
3: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4: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5: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6: 信不信由你。

0: 信由你，有两个方法可以参与，包括是电话
1: 18723122，
0: 或者上到去面书专页，
2: 是啊，
0: 五台之友那度留言。讲到五台之友呢，我哋嘅贴文就已经出咗㗎啦。今日嘅贴文呢，大家就会见到喺青青草原上面，我哋嘅背景有大树，有绿草如茵，仲有我哋三位，我两位拍档呢，佢哋就拍緊手喺度唱歌，而希婷就喺佢哋嘅身后弹緊吉他。原因好简单，因为我哋今日揀嚟嘅歌呢就係、是民歌啦，
2: 哇正啊，
0: 一啲城市民歌啦，
3: 隻隻都好聽啊，
0: 係咪啊，今日揀咗好多首歌曲，大家可以上到去面書專頁五台之後度揀咗歌先，不過電話呢我哋留返俾呢個環節，就係信不信由你啦。五台之後有兩位朋友特別多謝嘅，有 Connie 啦，同埋有 Anna， 即係菜菜啦，多謝你哋兩位，記得希婷小妹嘅生日、為我送上祝福啦，喺度都要恭祝大家身體健康，好老土，但系最重要嘅就系身体健康啊！咁我哋开题目啦，信不信由你咧。我两位拍档都唔知道真正嘅答案系乜嘢嘢，而得我同蓝蓝系知道内容嘅啫。第一条问题咧就系咁嘅，嚟紧望一望个月历先。下个礼拜五咧就系红日，点解咧？
2: 端午节，
0: 端午节啦。咁端午节要食乜嘢噶？
2: 食粽啦。
0: 系，问下两位最中意食咩粽先？
3: 我比较传统喎，我都系中意嗰啲食嗰啲叫咩啊？咸肉粽。
0: 嗯，我同你一样 ，Pauline。
2: 我中意食碱水粽同埋红豆粽。
0: 哦，我唔系好。中意食碱水粽，
2: 哎呀，我特别中意嗰种味道。
0: 系啊，
3: 你咧就同我家姐一样，咁我哋唔使争噶啦，佢一咸一甜就得噶啦。但系咧，我觉得碱水粽咧，你咬落去好烟烟韧韧咁噶，
2: 好好食啊！
3: 你系咪中意嗰种感觉？
2: 系啊，我同我先生都特别中意食嘅。
3: 但我中意食咸肉粽系因为佢有个蛋黄。
2: 哦，
0: 系啊，
2: 咁反而月饼啦，
0: 个肥猪肉我会抌咗佢噶。
3: 系啊，系啊，系啊，
0: 因为我觉得好。好肥好油
3: 啊。同埋呢其实原来咸肉粽呢有两种㗎。我而家先知道，以前呢叫咸肉粽咪食囉，係咪原来当嗰啲咸肉粽呢佢个比例呢绿豆多啲呢会更加好食㗎。
2: 嗯。
3: 係呀，嗰啲咪绿豆蓉啦，係咪
2: 叫做。
0: 係呀
2: 係
0: 呀。
3: 係好好食㗎。
0: 啊，绿豆蓉越多係越好食，真係讲得啱。點解今日会问你哋两位鍾意食咩粽呢？就係、是、因为呢条问题同粽系有关嘅，大家听清楚题目咯。用乜嘢嘅材料去自制粽咧？嗱，头先讲咗好多材料噶啦，问你哋中意食咩粽嘅时候，你哋已经讲咗啲材料啦。但系接住落嚟呢三样嘢咧，其中有一个系真正嘅答案，
3: 系
0: A 用三色豆。
3: 哦，呢个都好似有
2: 嘅，唔系，系边只三色豆啊？
0: 即係粟米
2: 哦，嗰啲三色豆唔係朱古力三色豆，
0: 三樣嘢嚟包粽喎。三色豆咧就係一樣小朋友時期好黑暗嘅一啲食物嚟嘅，因為小朋友唔中意食菜啦，但係啲爸爸媽媽就會用三色豆嚟氹小朋友啦，因為爸爸媽媽覺得三隻顏色咁靚，你一定食嘅。久而久之咧，好多人嘅童年回憶就係三色豆，但係童年陰影就亦都係三色豆。會唔會用三色豆嚟做粽咧？跟住第二啦 ，B 就係煲完湯嘅湯渣。
3: 哦，
0: 嗱，頭先咪話咧，用肥豬肉係好肥嘅，
3: 係。
0: 咁如果煲完湯之後，譬如有啲豬展啊、瘦肉啊、排骨啊。抌咗佢咧，又覺得啊，好似好嘥喎咁。咁會唔會就係自己喺屋企 DIY 包粽嘅時候諗住唔好嘥啦？
2: 嗯，
0: 呢啲反正咧又冇乜人食得到，唔好嘥咗佢，包埋落個粽度啦。咁好啦 ，C 啦，呢個咧應該有好多人中意，亦都有好多人唔中意嘅。中意同唔中意咧，只係一線之差。嗰樣食材就係、是。芫茜啦，
2: 啊，我最中意，
3: 我好喜欢，
2: 我都好喜欢，
0: 系啊，唔中意嘅人咧系闻到都想走
2: 啊，系
0: 啊，
2: 走啊，一定要走。
0: 用芫茜咧，就系因为而家芫茜嘅热潮好犀利啦。
3: 嗯，
0: 咁既然嚟紧又端午节啦，又好似冇人试过用芫茜嚟包粽，不如试下啦。
2: 嗯，
0: 讲多次，究竟用啲咩材料嚟自制粽咧 三个答案 ：A 三色豆，
2: 嗯
0: ，B 汤渣，
3: 嗯，
0: 同埋 C 芫荽嘅。我哋嘅电话号码系
3: 18723112，
0: 另外可以上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嗰度留言。三个答案，睇下大家点估啦。讲话包种咧，我自己就未包过嘅。你哋两位有冇试过？
3: 我未试过，
2: 我未试过。不过我就唔系特别叻，但我琴日咧就收到我一个好朋友送咗一个好靓嘅种俾我。嗱，因为佢一个好讲究嘅人嚟嘅，佢唔单止个种要里边嘅内容好正啦，佢外边嘅包装佢要买一块绿色嘅布包咗之后，用一个竹篮，哇，好靓，好有仪式感咁样送俾我。哇，我摆上去好多人 like 我啊，真系。
0: 讲到话包种，唔知道大家有冇包过咧？欢迎去到五台之友度留言话俾我哋听啊！听一听谭咏麟嘅同埋。佢契仔啊，唱嘅大喊包呢首歌，当年都好多人中意嘅，我哋又听一听。

0: 啱听完呢首歌系大喊包啊，有好多回忆翻翻嚟啊！
1: 我第一次听呢个歌
0: 啊，系 啊，
1: 都几特别。
0: 谭咏麟同关楚耀嘅作品啦、因为当年咧，好似佢哋就系啱啱上契冇耐，
1: 即系
0: 以契爷契仔嘅身份啦。咁、然后就出咗呢首歌啦，所以大家嗰阵咧都有听下嘅。拣嚟咗大喊包啊，讲包种。大家可以上到面书专业五台之后留言啦，或者打电话嚟1872312嘅。我哋第一条题目咧就系讲粽啦，究竟包粽啊系用啲咩包咧？我就再问多大家一次啦，三个答案，包括系 A
2: 三色豆、
0: B 汤渣。同埋
2: 芫
0: 茜啊，系啦，大家可以咧打电话嚟1872312啦，咁亦都要同两位拍档倾下先啊。三个答案入边，你哋会拣边个咧？
1: 其实佢话用三色豆咧，其实坊间里边都有三色糕食噶，我有食过
0: 三色糕，
1: 系啊，佢系咧红豆啦，有啲牛油果嘅豆啦。仲有啲微豆、微豆啦、三種豆。
3: 但係佢講嘅三色豆唔係呢個意思，係喺咧你見到超級市場有啲凍櫃咧，係粟米、紅蘿蔔粒同埋青豆呢、這個嘅三色豆。
1: 佢、哋都
3: 係
1: 豆類，
3: 唔係係嗰個組合，佢係紅豆，佢係粟米加紅蘿蔔加青豆，就係阿希婷講嗰個三色豆，就唔係
1: 你
3: 嗰、那個。
1: 你問我咧，我中意邊樣，我都係中意揀豆。
3: 都是三色呢、這、一
1: 个，可能我有食开嗰啲三色糕，咁我觉得三色豆都系差唔多，虽然唔同豆类，但我都觉得应该都几美味嘅。
3: 系，咁、我拣汤渣，因为我觉得其
0: 实
3: 唔系汤渣，其实都很好食噶，我都好中意自己，例如煲完汤之后剩翻嗰啲猪展啊，佢加啲例如有红萝卜啊，有阵时有啲淮山啊，咁啊，咁因为其实嗰啲我嚟包咗落去，我觉得都几配合粽呢个感觉嘅，
1: 物尽其用啊。
3: 系，虽然芫茜我好中意，但系芫茜配落去就真系有啲怪。
1: 但系芫茜配落去会唔会觉得佢个样
3: 唔系？唔系啊，系食落去个感觉有啲唔
1: 系
3: 好夹，
1: 好似唔系。
3: 其实芫茜我非常中意，我系可以真系买几棵，即系几扎芫茜咧，就咁滚绿水食咗佢噶，我好中意。
1: 其实芫茜。芫茜系清热嘅，
0: 点豉油
3: 真系好好，系
1: 啊，
3: 飞加啲豆腐。
0: 啊，你讲起清热咧，我记得以前屋企人咧系会牙肉肿痛嘅时候，就会买啲鱼啊，翻去煲芫茜汤。
1: 芫茜啊，
3: 仲有个叫黄色嗰啲咩瓜话？
1: 嗱，佢系咁样配合，系咪芫茜皮蛋？
3: 系，仲有一
0: 只，
3: 仲有一只唔知乜瓜嘅，
0: 唔
3: 系，系好似脆嘅瓜，系咸咸酸酸咁样嘅。
0: 大家可以留言话俾我哋，我哋今次醒你系咩瓜？好，我哋听一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一共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涉及具体金额总值超过16亿5千万美元。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形容访问超级成功，认为当地商机处处，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他说哈萨克主权基金旗下企业计划来港上市，乌兹别克亦都有企业希望来港集资，认为更能彰显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重要性。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亦都认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形容每次特首率团外访都有惊喜，今次亦都不例外。林建峰说，三地商会签署多份备忘录，正计划举办网上研讨会和国际峰会跟进，之后亦会再组织考察团。

0: 务处处长周一鸣出席香港警察学院举行第二届学警预备训练课程结业会操，并担任检阅官。周一鸣致辞时表示，今期嘅训练课程范围有所优化，由22个星期延长至30个星期，资源亦都增加，令到学员喺更好学习环境成长。周一鸣表示，全新学警预备训练课程在2024年推出，因应社会环境的改变和需要，变得更系统化和灵活实用。当局希望学员累积知识，建立能力，提升自信，培养团队精神，所以在教师训练过程当中加入野外训练课程。机场保安犬只行动小组今年头五个月一共处理近1500宗无人看管的行李，占所有无人看管的行李当中近8至9成，处理时间大幅减少。机管局表示，为确保犬只长期保持最佳状态，香港警犬队和香港海关搜查犬科每年会分别为犬只进行年度认证考核，局方亦都会有室内训练场、设航空公司登记柜位模型和客运大楼设备等，让领犬员和犬只在模拟真实的环境当中训练。行动小组主要负责在机场客运大楼等非禁区范围巡逻，巡逻时间以外会担任机场旅客大使和公众互动。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形容美军的行动迅速而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打击行动是在今个星期较早时间进行，已经证实格雷罗身亡。委内瑞拉方面暂时未有回应。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及雷暴正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牛池湾市政大楼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较早前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咁而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啦，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碧街。另外提一提大家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举行，由而家至到今晚嘅7点，兰桂坊啦、黄安里啦，同埋部分嘅云咸街咧都系有封路措施嘅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埋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我哋一齐参与
5: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嘅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唔同背景同年龄嘅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嘅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6: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7: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6: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7: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奇力量。

0: 到嚟第二小时嘅奇力量啦，我哋继续可以玩下呢条问题，有好多朋友咧都有打电话嚟啦，同埋上到面书专页度留言嘅。不过呢个时候隔咗一个钟头啦，我哋又同大家睇睇最新嘅天气情况先。
1: 嗯，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另外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3，强度属于中等。头先问了第一条题目啦，我哋翻去玩呢个环节先。信不信由你。

0: 我哋不如听咗电话先啦，好嘛？
1: 第一位喺电话旁边嘅咧，就有赵女士啊，早晨，
2: 早晨，咁多位，
1: 早晨，赵女士，
3: 你好，你好，
1: 你好，赵女士，你点拣呢？
3: 我唔识噶，我乱拣嘅咋，我拣 C 咯。
0: 你拣 C， 芫茜，
3: 系啊系啊，我觉得佢几清热嘅，又解毒嘅，
4: 好味道，
3: 系啊，好好味嘅，
0: 好似健康啲系咪？
3: 系啦系啦系啦。
0: 你本身食唔食噶？
3: 我食噶，
0: 哦，
3: 好香噶，
0: 系
4: 啊，好香噶。
0: 如果有咁嘅产品，
3: 我唔知啊，
0: 唔紧要啊。如果有咁嘅产品咧，你会唔会试下？
3: 我会，我好中意试新产品噶，
0: 哦，太好啦，
3: 系啊系啊。
0: 咁我哋睇下，前
3: 三个都可取嘅，但系我求其讲一个咯，
4: 系啊，
5: 都唔错啊。
3: 系啊，多谢你咁多位，我希望有个机会俾我啊。
4: 好，多谢你，
3: 多谢咁多位啊。
4: 好，拜拜，
0: 拜拜。跟住第二位喺电话旁边嘅咧，就有阿文啊，阿文你好，
1: 你好阿文，
6: 早晨啊，咁多位支持，
0: 早晨好，早晨哥，文哥你点拣呢？
6: 诶，我拣 B 嘅，
1: 汤渣。
6: 是啊是啊，
4: 同我一样。
0: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会用汤渣呢？
6: 主要来讲呢，我觉得呢汤渣呢是好都好有益的。
0: 是。
6: 咁所以变咗呢唔好嘥咗啲嘢嘛。
0: 嗯，啱嘅。嗯。有时呢煲完汤抌咗啲汤渣觉得好浪费系咪？
4: 是啊
6: 是啊是啊。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啦，文哥。
6: 好，唔该晒。
0: 多谢你，
4: 多谢你啊，拜拜。
0: 好啦，跟住下一位仲有冯婆婆。你好啊冯婆婆。
1: 你好啊冯婆婆。
7: 是三色豆啊，我
0: 三色豆
1: 系，
0: 你觉得衬唔衬啊？三色豆同种
7: 唔系衬，因为而家啲人兴食斋健康啊嘛。
1: 哦，系喎，
0: 斋种啊，系咪啊？
7: 诶，都好美味噶，啲豆都啲豆又有营养
0: 啊。咁系啊，冇错，冇错，豆系好有营养嘅嘢嚟
7: 嘅。系啊，好有营养价值噶，又饱肚，
4: 非常好啊。
0: 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啊，冯婆婆。多謝你電話，
1: 拜拜
0: 拜
7: 拜
0: 啊！冯婆婆咧讲起话食素啊，
1: 嗯，
0: 我又有个广告要买下啦，
1: 系
0: 咩广告呢？并唔系话有啲咩餐厅推介，而系想推介大家以后咧听香港暖流，逢星期一就可以留意咧 ，Hitting 将会有一个新嘅环节，
1: 嗯，
0: 咁我咧就系拣咗素食。嚟做我嘅新環節，
1: 哦，好喎，啊。
0: 咁其實咧，我哋逢星期一至五啦，都會有新嘅環節咧落入香港暖流嗰度嘅時間啦，就係，是，第一個鐘頭，即係十點鐘，早上十點至十一點啦。
1: 嗯，
0: 咁當中咧就會每個人都會有啲新嘅環節，譬如喺圈圈啊、派你啊、直直啊，同埋我咧都會各自有一個新環節嘅。而逢星期一咧就會係希婷處理，嗯，我就揀咗素食嚟做我嘅新環節啦。那個環節叫做素口精，講素口精不精呢，那個素就素食的素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呢，素食其實有好多譬如關於健康啊、營養的資訊呢都想同大家分享。咁我就揀咗一位，由佢喺媽媽個肚入面，十月懷胎嘛，佢喺媽媽個肚入面呢佢已經開始食素㗎啦。
1: 哦，
0: 到到佢出咗世，到到而家佢八十後啦，佢咁多年嚟呢都冇食過肉嘅。佢係，一位素食營養師嚟嘅。咁，我就揀嚟咗佢同我一齊去分享一啲素食嘅資訊俾大家。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呢都可以收聽住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至廿一點。
1: 各位聽眾千祈唔好行開啦，呢個節目係新節目嚟㗎。
0: 冇錯啦，一個新嘅環節啦。好啦，咁講完廣告之後呢就要開股啦。大家都估咗啦，仲爭咩呢？就係爭五台之友嘅留言。見到啦，揀 A 嘅呢有 Carmen。揀 B 嘅有 May Wen 呢同埋蘇權啊，揀 C 嘅呢就有 T 潘嘅，而仲有 Steve 呢都係揀袁世嘅。
1: 嗯，
0: 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呢？呢件事係香港發生嘅。
1: 喔，
0: 有位香港嘅網民佢就話喇，咦，就嚟端午節，人生第一次自己包粽啊，佢就揀嚟咗一啲嘅材料啦，愛嚟做粽，究竟係乜嘢呢？佢仲話整完之後呢，因為數量有限，人手得一對啦，佢整完之後呢就決定留返曬俾啲屋企人啊朋友一齊分享喎。而呢個粽呢就係，三色豆啦，
1: 估中咗啦，
0: 恭喜
4: 阿馮婆婆同埋我哋嘅豬豬。
0: 究竟點解會用三色豆呢？佢入面有講㗎，佢話用乜嘢材料去做呢？就係，是，三色豆、瑤柱、蝦米、五花腩、 綠豆同埋糯米，
4: 好正喎、
0: 啊！咁、啊、佢就將三色豆咧放埋落去啊，嚟減少咗糯米嘅使用。
4: 哦，
0: 如果糯米咧，大家譬如有痛風啊，
2: 係啊，冇錯，
0: 或者係長者消化唔太好咧。糯米唔係一樣大家啱食得太多嘅食材嚟嘅，
2: 係
0: 因為糯米本身咧都會引致一啲痛風嘅問題啦，同埋消化不良嘅朋友食咗會更加唔舒服嘅，
2: 係
0: 所以咧佢用三色豆去配搭，我又覺得幾好喎、
2: 啊，幾好啊，又健康。又令到嗰個消化系統好啲，
0: 係、
2: 嗯、
0: 啊，咁我就俾我個拍檔睇下啦，有製成品同埋過程嘅相嘅，
2: 好靚、
0: 啊，
4: 哇，幾好、啊！
0: 其實佢包咗出嚟咧，我覺得係幾靚嘅，
2: 係啊，幾靚、啊，
0: 因為三色豆本身有黃色、綠色同埋橙色啦，
4: 係啊，
0: 你包咗落去個種之後咧，你令到成件事好有色彩、好繽紛啊，
2: 係啊，
0: 咁如果我收到。一個手做，即係知道，譬如話 Tony 或者咩咩、你自己做咗個種送俾我，係三色豆咧、我會食嘅、我唔會擺佢喺度，雖然我都有少少陰影，唔係好中意青豆，但我都係會食嘅、恭喜曬答啱嘅朋友，不過咧答唔啱嘅朋友就唔需要灰心啦，因為我哋仲有第二條嘅問題咧係會問大家嘅。第一條講咗包種啦，用三色豆啦，然之後第二條題目啊。是同啲乜嘢有關嘅呢，大家就要準備電話1872312同埋面書專業五台之友留言啦。第二條係因為有位小朋友呢好鍾意咬手指。係咁咬咬咬咬，其實我細個呢就我唔係咬啦，但我細個
2: 喘係咪
0: 係呀，我啜手指我啜到好大個。
4: 係呀、
0: 我
4: 有冇呢個習慣，
0: 我諗返嚟我屋企人啊搞盡腦汁。佢哋用咩方法呢，就係頭先Pauline 講嘅嗰啲油啊，藥油咧，搽落隻手度啦。
2: 哦，
4: 咁你照樣啜啊？
0: 係啊，
2: 但係你
4: 唔怕嗰啲味啊？
2: 你會縮開佢？
0: 我會話我要去洗手間啊，媽媽。
4: 洗一手先，
0: 然之後我洗手，
4: 跟住就再啜。
2: 佢都幾聰明啊！
0: 所以咧，無論用咩方法，我都戒唔到啊。
4: 係手指公。
0: 係啊，
4: 左定右啊？
0: 好似係右手。
2: 幾多歲啊？你屋企人同你講緊事，你呢個情況
4: 幼稚園啦，應該仲係。
0: 我好似係幼稚園都仲食緊嘅，唔、知道上到小學界未，我都冇乜印象。我到最後係自自然然，總之有一日唔食，唔想食，咁就、自此就冇再食。
4: 咁得意嘅，
2: 咁佢都幾好喎，自自然唔想食又唔使勉強。
0: 以前又打啊又剩啊都戒唔到嘅。咁今次呢個小朋友咧，佢就係咬手指。媽媽用啲咩方法去令到呢個小朋友唔好咬手指咧？第三個答案大家揀啊 ，A。有養寵物嘅朋友就知道啦，有一樣嘢叫做寵物頭套啊，咁咧佢就好似一個喇叭罩咁樣，罩住咗喺嗰個寵物條頸，
4: 佢就舐唔到自己啲毛嘅。
0: 冇錯啦，佢罩住個頭咧，就係令到佢唔使周身舐啊。咁呢個媽媽咧就有樣學樣，佢做咗一個咧好大嘅喇叭罩，罩住咗佢個仔個頭，罩住咗之後咧，佢隻手。同個頭中間就會有嘢阻隔住啊，咁呢個小朋友就唔可以咬到手指啦，阻住咗，即係用物理性去阻隔隻手同個口啦。然後 B 就係媽媽帶小朋友呢個仔仔去美甲，
2: 美甲、啊、
0: 美甲，我睇翻啲手指啦，譬如我啦、咪咪啦，或者藍藍啦，我哋都有做美甲嘅。咁可能咧，有啲人就係因為咬手指而去做美甲。呢位媽媽就諗啦、可能呢件事都幫到個仔呀，等我帶佢去做美甲先、就係嗰啲咩水晶甲呀、gel 甲呀，
2: 等佢見到就唔會去
0: 錢啦，就幫個仔呢做咗呢啲靚嘅指甲，等佢唔好咬手指、然後 C 就係帶個仔呀去學拳擊，嗰啲呼呼哈哈、
2: 拳擊
0: 點解呢，你諗下拳擊係需要用啲咩工具嘅，就是手套啦，佢戴拳套㗎嘛，咁阿媽就諗到啦，嘩，如果我仔愛上咗呢個運動之後，咁我成日帶佢去學拳擊，佢咪有個拳套笠住隻手囉，
2: 都係方法嚟㗎喎，
0: 咁就唔需要再咬囉、記唔記得以前 BB 呢驚佢搲面
4: 係呀係呀，第二
0: 嘅有個呢嗰啲沙巾做嘅手拳套啊，佢套住等佢唔好刮到眼。
4: 好得意噶，
2: 系啊，仲有见到好可爱。
4: 细个嗰时小朋友。
0: 类似呢个概念啦，我嗱再讲多次咯。妈妈点样防止仔仔咬手指咧？三个答案啊 ，A 啊，就系、是、做一个 头套俾佢 ，B 系带佢去美甲 ，C 带佢去学拳击，两个方法都可以参与，包括系打电话嚟
4: 18723112，
0: 或者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嗰度留言，大家留言嘅话咧就可以打第二条嘅题目，你估边一个答案？呢首歌咧用嚟劝喻仔仔唔好咬手指啊，最啱啦，因为呢首歌叫做咩啊？手放开，放开你嘅手，唔好咬啦。李圣杰嘅歌《手放开》。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还在胸怀，我无法轻易推开，我无法随便走开。

0: 啱听过李圣杰嘅《手放开》都系一首我好中意嘅歌曲嚟嘅，希望大家都中意啦。第二条嘅问题就已经问咗啦，听完首歌咧，我哋就要开始听电话咯。未留言嘅朋友，欢迎上到面书专页啊，留低你拣第二题嘅答案究竟系边一个啦？听咗电话先啦，第一位电话旁边有方女士喺度。
1: 你好啊，方女士。
0: 方姐，方姐，方 姐你好。
2: Hello， 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0: 你点拣啊，方姐？
2: 我拣你第一嗰个头套。
1: 哦，
0: 头
1: 套。
2: 系。
0: 你觉得有冇用咧？如果用头套，
2: 应该有用。你而家嗰啲咧，我觉得都系好普遍咯，啊，啲细路仔即系可以用得到，但這個呢个咧，佢起码嗰个就阔咧，佢可以咧就系。唔会话箍住佢啊！我觉得有用嘅、
0: 所以你觉得呢个系最有效啦，三个入边。
2: 系啊系啊。
0: 好啊，睇你箍得啱唔啱，
2: 好
0: 多
2: 谢，
0: 多谢你，
1: 拜
0: 拜，
1: 拜拜。
0: 跟住下一位啊，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
1: 你好啊，何女士，
3: 你
1: 好
3: 啊，早晨啊，
1: 早晨。
3: 祝地身体健康吓，
0: 大家咁话，
1: 大家
3: 咁话。我又拣拳击嗰、那个，
1: 哦，拳击，
3: 如果小朋友咧，如果妈咪俾佢参加玩拳击嘅咧，咁咧就减少咗佢绝手指咯。咁啊，咁啊咧变咗佢咧，哇，咁啊中意玩咧就唔会食手指噶啦。
1: 又可以有益身體嚇，
3: 係啊係啊，
0: 即係總之咧，俾啲細藝佢
3: 嚇，咁咪話啊咁好玩嘅，咁啊同埋小朋友啊切磋下，咁啊玩下玩下忘記咗唔記下下絕手指咯，
0: 都
3: 係
0: 啊，都
3: 係
0: 方法嚟嘅
3: 嚇，變咗可能佢又戒咗佢添，唔食啦咁樣咯。
0: 因為小朋友好容易就分咗神噶啦嘛，
3: 係 啊 係啊，
0: 有嘢玩就得噶啦，
3: 係
0: 冇錯。
3: 我就覺得呢個睇啱唔啱啦。
0: 好啊好啊，多謝曬何女士。
3: 拜拜，
0: 下一位有李女士喺度啊！你好，
1: 你好啊，李女士
4: 啊，你好，
1: 你好，
4: 朱小姐啊，
1: 系你好啊，
4: 朱小姐
0: 系啊，你点拣啊？
4: 我拣第二个
1: 美甲，
0: 系咪？
4: 系第二个
1: 美甲，
0: 点解拣美甲嘅？
4: 系啊，靓啫嘛，等佢唔舍得钱
0: 即可能小朋友啊，阿弟弟都觉得哇，我的手指好靓，我唔咬啦。
1: 系咪妈妈上边去收集咧，就带埋个仔仔去，唔使嘥埋啲时间系嘛？美甲
4: 系啦，冇错啦，
0: 好吧，睇下你估得啱唔啱吓，李女士，拜拜，
1: 拜拜，
0: 好啦。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我又要问埋嗰两位拍档先，你哋点拣啊？
1: 我一定拣拳击，
0: 点解咧？要一定添？
1: 系啊，因为点解咧？要一来对佢身体又好。二來真係講得啱喎，佢分神嘛，佢都唔專注啦，佢戴咗個拳套佢自己耍，佢點會特登再除個拳套出嚟做佢做嘅嘢呢？
5: 我都覺得呢一個會係有可能，同埋都係有建設性嘅
0: 、所以你都係揀
5: 一樣，拳套係啦，
0: 都係揀拳擊，
5: 係
0: 好啦。真正嘅答案係咩呢？我哋睇埋五堂之後面書專業，大家點樣揀先？揀 A 嘅咧頭套啊，有 Steve 啦、William 同埋英姐啊；揀 B 美甲嘅咧就有 Amy， 而揀 C 啊拳擊啊，即係同我兩位拍檔揀嘅一樣啦，就有 Carmen 啦同埋 Wu Ching Man 呢兩位嘅。真正嘅答案係乜嘢咧？其實都幾難揀，因為我自己覺得咧，三個的確都係有啲可能。系嘛？你用物理去阻隔佢又可能啱啦。而美甲又好似咧，我听闻过啊，有啲女仔咧出去做美甲嘅原因就真系因为佢咬手指，所以佢特登出去美甲。
1: 咁得意
0: 系啊！佢美一甲之后就咬唔到啊。而 C 即系又好似好啱，你俾多一样活动佢做，等佢分咗神忘记咗啦，咁佢咪唔需要再咬咯？系嘛？三个都好似有可能、啊。究竟真正嘅答案系咩呢？噔噔噔噔，呢一位嘅男孩子啊，佢咧咬指甲成瘾啊，系成瘾到点嘅地步咧？妈妈带佢去睇医生，
1: 哦，
0: 要睇医生，但系都阻止唔到佢。呢位男童咧就系嚟自北京嘅，佢系十岁嘅男孩啦。佢嘅父母咧用过好多方法噶啦，就好似头先希婷咁讲啦，我细个咪搽啲嘢落只手度嘅，佢嘅父母都试过， 搽一啲苦甲水落去手指甲度、嗯、都唔得，带埋佢去睇医生，睇埋心理医生，全部都冇用，个仔都系系咁咬，父母就好头痕啦。到最后用咩方法呢？就系妈妈带咗呢位男童去 gel 甲。去美甲，
1: 佢系美甲啦。
0: 恭喜你女士，恭喜答案嘅朋友。咁咧，佢特登带佢 gel 甲咧，点解要 gel 甲？就系希望佢唔好咬啊。gel 咗甲咧，其实你好难咬到嗰啲手指甲，系啊，因为佢加厚咗啦，硬咗啦。咁但系呢位妈妈咧，因为知道啊，做咗 gel 甲嘅朋友咧，好多人就话执唔到地下跌低咗嘅嘢啊，打唔到字啊，写唔到嘢啊，好影响日常生活噶嘛。咁佢得十岁啫，呢个男童佢仲要写功课啊，剩啊，点算咧？妈妈就话啦，佢拣咗啲质地比较好嘅甲片，亦都唔好太长，咁就可以咧唔使等阿仔做功课嗰阵会影响到。你话究竟得唔得？
5: 系咧，究竟有冇解决到问题咧？
0: 真系有后，即系有后续
1: 嘅。应该系解决咗，系咪？
0: 佢就话咧，啱啱 gel 甲嘅时候啊，呢位男童咧都仲系忍唔住会咬嘅，但系过咗三个星期，妈妈咧就再更新佢嘅情况俾网民知道，就系话过咗三个礼拜，因为指甲越褪越长咧，仔仔就开始习惯啦。佢习惯咗有啲硬嘅同埋长嘅指甲喺自己只手度。
1: 哦，
0: 佢觉得既然摆咗喺度啦，不如我唔好咬啦。所以仔仔咧系减少咗咬指甲嘅情况、嗯，不过系未能够100%杜绝嘅，
1: 只系减少咗啫。
0: 系，但系情况系有好转，
1: 有改
0: 进
1: 嘅，
0: 系啦。即系你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系嘛？竟然带个十岁嘅男童去 gel 甲，就系为咗唔好俾佢咬指甲。
1: 嗯、
0: 恭喜晒答啱嘅朋友，阵间楠楠就会联络翻你哋，送翻一份神秘礼品俾你哋噶啦。
6: 中华文化除咗琴棋书画，仲有啲咩呢？
7: 仲有各类嘅传统手艺同埋表演艺术，等你嚟发掘啊！
8: 逢星期六下昼五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
9: 听多啲，识多啲，
7: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8: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仲可以收睇展览嘅精华片段，
7: 一齐嚟感受
9: 中华文化之美。
10: 人生是一个旅程，我们会遇见不同的故事，每个相遇都是生命的养分。今日我们会遇到什么故事？人生常遇 Pauline 周慧珠。
0: 听到这个音乐，知道人生常遇要出场了。今日 Pauline 周慧珠为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1: 今日个故事嘅主题咧就叫做识分寸知进退，而呢个故事嘅内容咧就讲述有位少女咧刚刚大学毕业，就去咗一间广告公司度做文员，但系佢试用期都未过，就收到公司嘅通知噃，系升佢做高级文员。咁但系呢位少女同经理咧就咁讲啦，经理，多谢你啊，但系我唔想升职住噃。咁经理就问：哦，点解啊？因为我觉得自己嘅资历尚浅，我想再跟其他同事学下嘢先咯。咁经理咧就话啦：
11: 哦，其实咧系老板话升你职嘅。
1: 咁经理，劳烦你将我头先同你讲嘅意思转达翻俾老板知啊！咁呢位少女收咗工之后，翻到屋企就将公司今日呢件事同爸爸讲啦。咁爸爸咧就问啦：，
11: 阿女，点解你唔接受公司升职咧？
1: 爸爸，你唔记得啊？呢间公司嘅老板系你啲朋友开噶，份工咧都是你叫啲朋友俾我入去做嘅。仲有啊，公司规定试用期是三个月，我先至做咗两个月就升职。如果我接受，其他同事会点谂我噶？佢哋咧可能会谂我靠啲唔知乜嘢嘅关系，我唔想听到啲闲言闲语咯。
11: 但系爸爸咧就咁讲噃，诶、哎，阿女，咁你有冇谂过，可能真系你嘅工作表现出色，所以公司咪早啲升你职咯？爸爸，就算系啊，我都会依翻公司规矩做噶。我做多一个月就三个月啦，都唔急于一时啊。仲有啊，爸爸，啲细伯呢已经卖咗个人情俾你，我可以入公司做。如果我而家又接受咁快升职，咁岂不是你欠人哋嘅人情仲大？我唔知道人哋几时要你还人情噶噃，阿女。你啱啱先至踏入社会度做事，难得你咁识人情世故嘅。呢啲咧都系你自细教导啫。你话做人呢，最紧要识分寸、知进退啊嘛。做人做事都要恰如其分啊。我有记住你讲嘅嘢噶，爸爸。嗯，阿女。你咁识谂，我就放心咯。各位听众，如果我哋凡事都知进退、识分寸，咁喺我哋嘅人生路途上就可以稳步前行啦。送上许冠杰所唱嘅《世事如棋》。

0: 啱听过有许冠杰嘅世事如棋
1: 啊，系啊，我都想问一下，其实喺职场上咧，如果真系俾你遇到，诶，我个试用期都未过就升我职，你会唔会有好多方面嘅谂法咧？我问一问阿美美先。
2: 我系试过试用期未过就加我人工，
1: 嗯，
2: 系我第一份工，
1: 系，
2: 所以
1: 系
2: 好开心。我第一份工咧系做咧一个设计平面设计嘅一个设计员嘅最初步嘅工作，
1: 系，
2: 咁咧就好得意，嗰时仲系好多手动噶嘛，唔系用电脑嘅，咁咧因为原来印一本书咧，嗰啲文字打字咧系好容易错嘅，咁所以咧就我哋系需要咧，例如佢一定系打咗第一个稿，跟住咧就有嗰个打稿嘅人对咗之后咧，就发觉有咩错咧，佢就会成行就打过，跟住我就要将两块嘢冚埋一齐，跟住咧喺一个灯箱上边将佢咧 cut。用一把好利好利嘅刀咧，將佢 cut 咗佢之後，將佢 replace 咗佢，即係換咗上去。
1: 這個、呢個咧就一句講曬，表現出色。
2: 咁就加我人工，哇！我好開心啊！
1: 咁希婷咧，
3: 我諗翻起咧，因為其實我大概係呢五六年啦，我係出咗去出邊做其他工作噶嘛，大家可能都知道啦、我冇花咁多時間喺電台，即係雖然都有做節目嘅，但我就喺外邊揾咗一啲全職嘅工作做。我好記得咧，我一跳出去嘅第一份工咧，我諗我做咗半年，佢就同我講話，我哋升你職啦咁。咁我去咗間善團公司做嘅，即係一啲 NGO 啦，仲有香港一啲幾大型嘅 NGO 嚟嘅。我就諗落，其實不嬲大家都知道 NGO 咧入邊一層層嗰個分工係好清晰嘅。但係咧，佢話半年就升我職咧，我嗰陣係好驚嘅。
1: 哦，
3: 我驚乜嘢咧？
2: 佢要你更加付出多，
3: 我唔系惊我要付出得多，我系惊旁人。
1: 嗯，
3: 因为有好多人咧系由低做起。
1: 喂，你好似我头先呢个故事，
3: 佢一层一层咁上。
1: 但系你拉尾，如果半年之后，你嘅佢有冇讲系你根本你嘅试用期系几时咧？
3: 佢开头过咗三个月试用期，
2: 正常。
3: 然后我做咗三个月。
1: 就升職，
3: 再做多三個月啦，佢就升我職啦。
1: 嗯，
3: 咁其實嗰次我有 tick 到呢個 offer 嘅，即係我有去升職啦。
2: 嗯，
3: 但係點知喺我升完職之後冇耐咧，佢話再跳我兩級嘅職位。
1: 哦，
3: 咁我考慮咗好耐，我都有接受。
1: 哦，
3: 但係我冇幾耐咧就走咗啦。
1: 哦，系咪嗰阵时当佢一接手嗰阵，原来再升高啲嗰阵压力系咪更加大咧？
3: 我觉得还好嘅，即系我接受到，
1: 你接受到嘅。咁点解你要离开咧？
3: 工作嘅内容咧，我都可以处理得到嘅。但系我到最后走系因为我发觉上到去咧，嗰、那个阶级嘅同事啊，即系啲同事咧，令到我觉得好唔舒服。
1: 嗯，点解咧？
3: 我好着重工作环境咧，同同事融唔融洽噶。
1: 系啦，其实咧，希婷佢呢个做法都好啱嘅。因为点解咧？工作上嘅能力你系 handle 到嘅。
3: 嗯，
1: 人最 handle 唔到咧就系、
3: 是、人事啊，
1: 人事
3: 系
1: 人事，你真系控制唔到噶。因为你又唔可以控制佢把口点样讲，你又唔可以控制佢个脑点样谂你。
3: 系啊，
1: 就算你好正规正矩咁做。咁但係呢就睇你當時自己嘅需要啦。我都係講嗰句說話，如果我覺得我呢一刻原來我 check 到我自己我工作能力係得，咁得時話你去到邊一度，只有你嘅工作能力得，自然有人會識欣賞你。旁人點樣講點樣睇，你理會得幾多咩？但要睇你自己啦。如果你个感觉好难受咧，你一定系选择离开嘅。
3: 系啊，我好难受啊！当时点解咧？系因为太大对比啦。因为我即系你谂下，我未毕业我就入咗嚟电台做，啲同事系点，大家好清楚啦。嗱、大家咪前咪后都有听过、见过。呢度系一个好融洽嘅工作环境嚟噶。
1: 系。
3: 所以咧，到我面对嗰个人事嘅问题，我唔识处理啊。
2: 以如我咋？
3: 我觉得好大压力
2: 啊！佢哋太多嘢谂啊。
3: 系啊，咁咁唔开心啦，何必咧？所以我
1: 咁，所以佢宁愿咧，佢选择就系离开一个佢觉得工作环境唔系觉得自己啱嘅地方，再去开拓自己另一条路，咁系啱嘅。
3: 所以今日 Pauline 咧，你带嚟呢个故事就好啱我哋听，尤其系我哋呢啲咧经历过，
1: 即系人生真系会常遇到噶、
3: 啊。最后要问翻你啦，今日为我哋带嚟嘅金玉良言系乜嘢咧？
1: 今日金玉良言就系、是、做人有分寸，做事识进退。自然踏上康庄大道啦， 咁但係呢今日呢我想揀選一首歌就係、是、比較特別啲嘅送俾所有在職嘅人士聽啦好似鳳飛飛所唱嘅出人頭地

0: 是咪是咪，
1: 无论是国语老歌、经典流行曲，甚至是粤剧粤曲，每份词每一句都有曲中情。
2: 今日曲中情为我哋带嚟嘅主题系乜嘢咧？美美，
3: 哇，呢、這个犀利啦，系青葱岁月齐豫啊！哇，我记得喺我年轻嘅时候咧，齐豫咧，佢嘅几首歌咧，真系完全打入我嘅心里边啊、
2: 嗯！
3: 真系日日都唱都唔会厌嘅。咁今日咧，所以一定要将齐豫咧送俾大家。嗱，咁齐豫咧系台湾一个有名嘅歌手啦，当然，咁佢嘅歌咧真系脍炙人口。咁尤其佢喺1979年嗰个专辑《橄榄》。树专辑咧，我相信咧都系成为大家最爱嘅歌曲噶啦。咁呢首《橄榄树》咧就由作家三毛去作词嘅，咁作曲咧就系李泰祥，亦都系咧齐豫嘅恩师。咁不如我哋一齐嚟听下呢一首《橄榄树》啊！

0: 哇，系咪带俾大家好多嘅回忆咧？
1: 嗯，
0: 咁跟住咧，我要介绍呢首歌咧，亦都系有关系嘅，都系呢一套电影里边嘅插曲，亦都系李泰祥先生填词同埋作曲嘅。原来特别李泰祥先生系边个咧？原来系齐豫嘅先生嘅哥哥嚟嘅。
1: 哦，
0: 咁喺台湾嚟讲系一个音乐大师嚟嘅，所以佢作品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咁呢一首歌咧就系、是《走在雨中》，希望大家中意。

哇，呢一首歌呢，嗰时呢我记得係非常非常之受感动㗎。如果大家得闲留意一下里面嘅歌词呢，写得係非常之好美丽好优美嘅。咁第三首歌今日介绍俾大家呢，亦都係呢个79年呢个电影嘅主题曲《欢颜》。咁由呢个亦都係李泰祥先生作曲，沈吕伯先生呢作词嘅。咁亦都係曾获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咁呢首歌呢，我相信呢都留喺大家嘅心里面一个好好嘅印象。同埋嗰时嘅女主角係非常之靓啦，胡慧中係啊，嗰时真係好吸引我哋。尤其其实对于田园音乐啊呢啲校园民歌啊，嗰时係好鍾意好鍾意嘅。咁同我哋阵间都有啲关系㗎喎。咁大家可以欣赏下呢一隻欢颜先啦。

0: 其实想当年咧，齐豫啊、齐秦啊呢啲歌咧，大家都好中意，系嘛、嗯？尤其系头先首《橄榄树》啦，拎住个吉他。在學校度同大家一齊唱，就是大家以前的童年回憶啦。今日咧，我哋最後一個鐘頭啊，票選大點唱，我特登揀嚟咗一啲咧，都係應該大家讀書嘅時候拎住支吉他就唱到嘅歌，係、一啲民歌嚟嘅。我哋都講講歌單啦。
1: 嗯，第一首咧係陳麗絲所唱嘅《問我》，
2: 第二首咧就係蔡國權所唱嘅《童年》，
1: 同埋第三首曾魯德所唱嘅《緣》。
2: 第四首呢就是欧瑞强那天再重聚。
1: 第五首是卢业薇的为什么。
0: 我们揀来了五首的歌曲在最后一小时票选大点唱到登场。哪一首播先呢就是取决于他的受欢迎程度啦。
1: 首首都这么好听。
2: 快点打电话来吧。
0: 两个方法可以投票。一打电话来
3: ,1872312。
0: 第二个方法就是上对面书专页
3: 五台之友
0: 到留言，写下你的心水歌曲，写下你的点唱名单，阵间有时间我们都会将大家的留言读出的。快点准备好今天的票选大点唱，我们新闻简报之后回来继续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李俊杰报道新闻。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就话，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经全数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

0: 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蔡杰铭提到，园区第二批的重点标志大楼预期将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国际方面，美国加州一个医疗用品仓库起火，事隔一日仍然未扑灭，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这个面积超过90,000平方米的仓库位于加州特雷西市，在当地时间星期四下午起火。消防说最先起火的是屋顶，火势在40分钟内蔓延至到整座建筑物。消防说火势到当地星期五已经受控，但是未完全熄灭，说仓库内的消防洒水系统因为不明原因无法正常运作，导致影响灭火进度。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位于广东西部沿岸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噶，去红磡方向咧近住落山道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一带车多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重复位置咧就系码头围道去红磡方向近住落山道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带车多。咁喺港岛，较早前咧金钟道去湾仔方向近住红棉路嘅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咁而家咧一带车龙都系有待消散。港岛方面嘅封路啦，中环兰桂坊有活动啊，咁需要暂时系有啲封路措施嘅，咁包括咧兰桂坊、黄安里咁以及德记立街咧，介乎云咸街同埋威灵顿街咧系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龙尾兆辉台。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龙尾果栏。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带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不是打机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看信息的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1: 古今中外，奇妙处处。
7: 透过科技拉近你我距离，
1: 一期一会并发老友记的

0: 翻到嚟最后一个钟头嘅奇力量啦，时间嚟到中午12:07，同大家更新一下出边嘅天气先。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稍后高地间中吹强风。
2: 展望明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
0: 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健康风险是属于低的，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我们最后一个钟头的环节是
3: 票选大点唱，
0: 今天选来了五首应该大家都经常听、
1: 非常之中意添，
0: 好中意嘅歌。咁我哋就睇下咧，究竟边一首会跑出五首歌曲，可唔可以讲一讲咧？
2: 好啊，第一首陈丽诗嘅《问我》，
1: 第二首蔡国权嘅《童年》，
2: 第三首曾鲁德嘅《缘》，
1: 第四首欧瑞强嘅《那天再重聚》，
2: 第五首系卢叶薇嘅《为什么》。
0: 头先讲过啦，一支吉他，一个朋友，已经可以玩一个下午了，
2: 绝对是啊，
0: 系嘛？呢啲歌曲全部都是大家耳熟能详、朗朗上口的歌啊！大家可以上到去面书专页留言，拣你中意嘅歌曲，写低你嘅歌单啦，亦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2嘅。咁讲到面书专页咧，要多谢一众嘅朋友啦。咁我就好难再即系讲名啦，因为太多太多朋友啦。多谢大家祝福小妹嘅生日快乐啦！我嘅生日愿望就系大家都健健康康、身体健康最紧要啊！放心，小妹咧生日都系会翻工嘅，
2: 正常啊。
0: 系啦，16号系星期二嚟嘅，大家收听香港暖流会有小妹嘅声音啊，嗰日会有小妹做直播嘅。咁另外咧，其实除咗6月16号咧小妹做直播之外啊，我哋17号亦都有5台嘅活动、哦。5台咧就真系好少有活动噶啦，疫情以嚟咧都缩减咗好多，咁所以一有活动，大家就会踊跃咁参加，亦都要同大家介绍下呢个活动啦。6月17号星期三晏昼2:30，我哋会有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啊、我哋呢就会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 AB 个 B 啊吓、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嗰度，我哋一众嘅5台主持全部都会嚟噶。嗰日我哋会唱歌同埋表演魔术俾大家睇。咁如果大家有興趣話，哎呀好耐冇見過我哋咯，都歡迎你哋嚟到沙田啦。咁其實呢有好多朋友又打過嚟奇力量啊，或者香港暖流就話差唔多有6年定7年時間冇見過希婷啦。咁、因為希婷之前出咗出面做工作嘛，咁真係好耐冇見過大家。咁耐冇見，大家得閒嘅話，星期三6月17號晏晝2:30可以去到沙田港鐵站 B 出口啊。都有少少嘅提醒俾大家嘅，由於啦最近天氣真係好熱，或者呢又突然間落滂沱大雨啦、黑雨都試過嘛，啱啱早排。咁為免大家等得太耐呢，我哋希望大家就唔好太早去到個活動地點啦。我哋舉個例，上一次母親節呢，我哋又係晏晝2:30定3點先開始啦。點知嗰日呢我哋仲喺直播室12:00仲做緊，
2: 啲朋友已經喺嗰邊等緊啦，
0: 已經去到等緊，
2: 係、啊，好有心嘅，
1: 好支持你哋啊！
0: 你明唔明啊？其實我哋好大壓力嘅，因為當我哋喺直播室度仲做緊節目，你哋已經喺出面曬住咧，我哋係
1: 個心都唔舒服嘅，係
0: 係，明唔明啊？我哋係希望搞活動出嚟，大家開開心心，笑下唱下歌，咁就唔希望咧你哋喺烈日當空底下等太耐嘅。咁仲有啦，就係我哋晏晝2:00開始啦，就會派發咧領取紀念品嘅籌號名額咧係有100個嘅。現場亦都會有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啦，就唔係我哋5台霸曬㗎，係公共嘅行人路嚟㗎，所以大家呢千祈唔好阻塞通道，避免造成混亂。約定大家6月17號星期三下午2:30喺沙田港鐵站 B 出口度見面啦。今日我哋5首歌曲都係揀嚟一啲呢好似以前民歌嘅風格啦，唔知道大家鍾唔鍾意呢？唔鍾意唔緊要，聽歌點樣都覺得佢好聽㗎嘛，係咪？仲有以下落嚟呢一首歌呢都係靠我兩位好拍檔啦，就話喂講起民歌冇理由冇佢哋啩，聽我唔使講咩名，唔使講個歌手名，歌名唔使講，一聽你就知係咩歌㗎啦。

0: 呢首歌我都唔使讲，大家一定识唱啦，应该同先跟住唱啦，系咪啊？
1: 系啊，
2: 冇错，
1: 忍唔住啊，
0: 咁样
1: 太好听啦！
0: 呢首系 Carpenters 嘅 Yesterday Once More。呢首歌咧，以前大家听收音机嘅时候应该经常有噶啦，系咪？而佢嘅歌词咧，亦都话：当我细个嘅时候，等我打开个收音机，我就听到呢首歌啦。佢嘅歌词系咁样形容嘅。呢首歌咧。你想想連我們這些九十後我們都會拿回出來聽，
1: 是啊，太好聽了。
0: Carpenters 的歌是很好聽，還有 Top of the World，我記得我以前讀書呢，我是合唱團，我們是有用 Carpenters 的歌去參賽的，那時候我是第一次接觸 Carpenters 的歌，哇，這麼好聽的，跟著慢慢呢就聽得越來越多的英文歌曲了，我們不如找一集奇力量嘅票選大點唱用英文歌，
1: 好啊，
2: 都好啊，
1: 好啊，絕對係啊！
0: 相信英文歌
3: 可以回憶下喎。
0: 係啊，大家以前都係聽英文歌。
1: 係啊，我哋好多聽眾都中意。
0: 我哋可以揾一集做英文集。
1: 好
0: 啊！頭先有聽眾咧打電話嚟，除咗話點唱之外啊，佢有回答翻我哋喺節目開頭嘅問題，就話清熱解毒，除咗芫茜煲湯咧，應該仲有一樣嘢嘅
3: 茶瓜。
1: 茶瓜
0: 係啦，
1: 好叻啊！
0: 茶瓜
1: 係啊，我就係想講呢一樣嘢啦，佢黄黄地色嘅，透透地明嘅，有啲味道好特别嘅，所以咧有啲人中意落，有啲人唔中意落嘅。
0: 但我同蓝蓝系未听过，
3: 系有嘅茶瓜嘅，佢系配合翻佢哋芫茜啊、皮蛋啊、鱼片咧。
1: 但系佢净喺呢度出现嘅啫，喺佢嘅厨房角色咧，只系出现呢味餸，其他冇出现。
3: 系啊，真噶，所以佢嗰个销售应该
1: 少，
3: 好少。
0: 而家仲揾唔揾到咧？
1: 我谂个杂货铺可能有嘅，但系真系净系呢样嘢嘅啫。
0: 哦，真的從來沒
3: 聽過，我又未聽過茶瓜可以配其他餸。
1: 是啊，就我就話咯，淨係得呢一個角色。是
3: 啊，
0: 咦咁講嗱，又要賣廣告啦。平時香港暖流咧，逢星期四啊，我就會同 Harry 哥哥同阿以玲咧去做一個叫香港廚房啦，
1: 啱曬啦，
0: 私房菜，我就會揀一樣食材同大家講下點樣煮。不如找一日講茶瓜。
1: 哇，我想真的挺難的，除了這個食譜之外，我真的上網找一下看看有沒有其他食譜。
3: 你可以問一下茶瓜，除了是配合剛才所說的湯水，有沒有其他的食材可以配合到。
0: 是啊，真的要。挺有趣，多謝你們今天為我介紹了這個食材茶瓜。有些五台之友呢也都很快有留言，其實剛才我們一講完他們已經講了是茶瓜。
1: 好厲害，
0: 多謝你們的參與。我們再講多次今天的歌單有哪幾首歌呢？
1: 好啊，那第一首歌呢就是
0: 陈丽斯嘅问我，
1: 系啦，第二首咧就系蔡国权嘅童年啦，
3: 第三首系曾绿灯嘅缘，
1: 第四首系欧瑞强嘅那天再重聚，
3: 第五首系卢叶薇嘅为什么，
0: 系啦，电话18723112或者上对面书专业五台之友度留言，我哋再听多首英文歌咧，既然大家咁中意，听完呢首之后翻嚟咧，我哋就听你哋嘅电话，同埋睇下边一首歌夺得第一位出場的位置啦，呢首歌又是不講誰唱，又是不講名，我們先聽了。

0: 刚听过有呢一首 Today， 唱嘅系 Danny Williams。
1: 你好，
2: 听下先，等我哋。
0: 呢首歌咧有中文版嘅，我记得系我成长嘅路上咧，譬如系我哋毕业啦，我哋就会唱梁咏琪。
2: 哦，梁咏琪呢个
0: 系梁咏琪版本嘅 Today 啦。
1: 啊
0: okay、而我哋今日五首嘅歌曲，率先跑出嘅就系
1: 袁
0: 曾鲁德所唱嘅袁，
1: 亦、啊、
0: 都要作少少嘅歌曲简介啦。曾鲁德呢首怨咧就系1981年嘅歌啊，作曲嘅咧就系叫做木心敏之啊，而填词嘅咧就系郑国江老师啦。呢首歌咧系寄予和平啦、爱啦，同埋希望世人可以对待大家咧用一个善待同埋温柔嘅心去对待所有人，系、一个愿望嚟嘅。所以呢首歌咧叫做怨啦，佢嘅旋律咧系好平淡。你感覺得到當中咧係有和平嘅感覺嘅，而大家中意呢首歌咧就係希望即係世界和平啊，有一啲嘅願望咧，希望可以實現得到啦。我哋先聽電話，旁邊有程姑娘，你好，
1: 你好啊，程姑娘，
3: 你好啊，
0: 程姑娘，今日點曾魯德嘅願係咪啊？
3: 係啊，
0: 想將呢首歌送俾邊個聽呢？
3: 識我個朋友啦，係啊。
1: 咁你平时鍾意做啲乜嘢㗎？除咗聽我哋嘅收音機啦，當然
3: 係啦，返工
1: 囉。哦，要返工嘅，係呀，
0: 係呀。哦，咁係咪所以逢星期六呢唔使返工就可以收聽奇力量呀？
3: 係呀，輪休
1: 囉。哦，輪休嘅，幾好喎。
0: 多謝你咁支持我哋呀，程姑娘。
3: 係呀。
1: 好啊，咁
0: 我哋將呢首歌送俾你，同埋呢認識你嘅人收聽喎。
3: 好啦，
0: 多謝曬，
1: 多謝你，
0: 拜拜。仲有電話旁邊啊，有方姐喺度啊，方姐你好，
2: 你好啊，方姐你好，
4: 三位小姐，
1: 你好啊，方姐，
0: 今日你點呢首《願》啊，想俾邊個聽呢？
4: 喜歡聽嗰啲就聽啦。
1: 好啊，仲有認識方姐嘅朋友啦，
4: 你哋幾位靚女啊？
1: 好啊，你都係靚女啊，多謝曬，
0: 多謝方姐。
1: 多謝曬你，
0: 拜拜。好啦，除咗程姑娘同埋方姐啦，知道面書專業啊，五台之友咧都有啲朋友點咗呢首歌噶喎。
2: 係啊，仲有陳家紅啦、
1: Eva Chain 同埋 Connie Tam。
0: 係呢一首《願》咧，其實都即係我記得啊，以前咧喺電視嗰啲節目啊，都有好多人唱呢首歌，翻唱過
2: 嘅，
0: 有唔同嘅歌手翻唱過啦。要問下 Pauline 以前有冇唱過呢首？
2: 我比較少唱民歌啦。
0: 哦，都係，即係如果登台，
1: 即係流行歌曲多啲。係
0: 啊，比較少唱民歌。
2: 比較少唱民歌。
0: 我哋一齊重温呢一首啦，由曾魯德姐姐所唱嘅《願》。

0: 系啊，刚才咧 ，Connie Tam 咧，亦都系喺我哋嘅五台面书嗰度咧留言系点唱嘅，里边咧系讲祝希婷6月16号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事事顺心，笑口常开，幸福快乐。
1: 多谢。
0: 跟住仲有 Ruth 啦、Sharon 啦、Winnie 咧、Elsa、Eve。Candy, 关聪和 Bowie, Carmen, Mona, Rita, 宝莲文文、灵儿、志云卿、小龙、秀丽妹妹、凤喜、玉珍妈女，五台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身体健康、幸福平安、快乐啊！
1: 多谢，另外仲有话菜菜啦，佢都系点咗呢一首
0: 粤语嘅。多谢晒你啊！
1: 多谢菜菜，恭祝希婷生日快乐啦！多谢晒大家，你哋嘅好意我全部收到啦。其实咧，听完啱啱新路德首歌之后咧，我少少系想讲嘅，我本身都谂紧，好唔好喺奇力量呢个节目度讲咧？因為奇力量呢個節目呢就開心啲嘅，咁但係呢個消息呢就唔係好開心嘅，就如果大家琴日有睇到新聞啦，就知道呢敏兒姐姐已經去咗同智叔相遇啦。
0: 嗯，
1: 我一見到呢個新聞之後呢，我琴晚嘅情緒都好低落，個原因係呢，因為敏兒姐姐係主持過香港暖流一段時間嘅。而佢主持香港暖流嘅日子咧，咁啱都係小妹做緊香港暖流主持嘅
0: 同你合作
1: 過，係重疊㗎我哋嘅日子。但係咧好得意嘅，當時啦，曾路德啦，
0: 係
1: 陳敏儀啦、羅琳啦、羅乃圈啦、李洛斯啦，呢幾位朋友咧都係香港暖流嘅女主持，但係佢哋同希婷嘅時間咧係唔會重疊嘅，即係話只要有佢哋主持嘅話咧，希婷嗰日就唔會出現㗎啦。但係點解我？會同敏兒姐姐有合作過呢，就是因為那時候有其他主持請假，我就同敏兒姐姐主持過香港暖流。我好記得呢，我第一次同敏兒姐姐合作的時候，她一見到我呢，她哈哈笑，即是你知道我本身都是一個很笑得的人的，但她呢就哈哈笑地迎接我在門口度入嚟，然之後呢她給了一個很大力的擁抱我。我到而家都好記得佢攬我嗰個温度同力度，因為我好少可咧有人第一次見面，佢就俾一個咁大擁抱我。佢攬住咗我之後，佢就話啦：希婷，我平時有聽你做節目㗎，你笑得好好笑啊！我聽你笑咧，我又會忍唔住笑㗎，咔咔咔咔咔咔咁。佢俾我嘅感覺就係佢唔似一個好嚴肅嘅前輩啊，係佢係一個好隨和、好 nice 嘅人。而喺做節目當中咧，佢亦都係會。以一個乜嘢都唔識嘅角度去出發，但你要明白喎，其實佢識好多嘢，
0: 係
1: 佢一個好博學多才嘅人。但係佢為咗佢想貼地啲咧，
0: 係
1: 佢會用翻一個係咩？我唔知道，你話俾我聽。佢用呢個心態，
0: 個態度好好。
1: 係啊，所以我係一個即係我係好欣賞呢個前輩，我好中意同佢合作。我知道咗佢佢同智叔相遇之後係嘅，我係好唔開心，因為我覺得我哋以後都唔能夠再見到佢。不過你諗下。其實佢嘅故事啦，佢人生哲理啦，樣樣嘢我哋都唔會忘記，係嘛？好似今早咁，藍藍同我哋一齊入嚟講起佢，我哋會諗起好多佢嘅往事啦，諗起一啲佢嘅作品啦，甚至乎諗起咧佢近年嚟推廣嘅一啲同健康心理有關嘅知識，我哋都會緊記住嘅。所以咧喺度為佢嘅屋企人。送上最深最深的祝福啊！希望佢可以去到一個好好好平安
0: 喺另一個
1: 嘅地方，冇錯。而第二首歌曲我哋會播出嘅咧，就係《
0: 童年》
1: 啦。點呢首歌咧，有好多朋友嘅，我哋陣間先講五台之後有邊啲朋友點啦。而喺電話旁邊咧，就有根哥，根哥你好啊，
0: 你好啊，根哥，早晨，你好，
2: 早晨，三位早晨，
0: 早晨。
2: 大小姑婆，多謝你先讀啊敏兒姐嗰啲懷舊嘢，真係好好，
1: 值得要懷念。當時都有聽過敏兒姐姐嘅主持啦，一定
2: 有係啊，同阿仁傑啊嘛，
1: 係啊，佢都主持咗好一段時間㗎啦。
2: 係啊，所以真係嘅，你頭先好值得紀念呢個姐姐。
1: 係佢一個好好好好嘅前輩。
2: 係好啦，講完嗰啲唔開心嘅嘢，講翻開心。啊！开心嘅大叔姑婆，祝你生日快乐！
1: 多谢，多谢根哥，多谢根嫂。
2: 好啦，多谢。咁啊，同埋咧，好啦，点埋俾啲空中朋友先啊，丽莹、Elsa、Mona、容姐、静文、妈女、家红、家凤、友英、丽英、阿凤玲姐、五朵金花、双英、华宝娣，同埋台湾阿如、阿 Mona、佩文，有啲唔记得嗰啲哥哥姐姐 唔好意思，有机会大家再倾偈。好啦，
1: 你今个点唱啊，会越嚟越长，因为啲空中朋友越结识越多，
0: 系啊系啊，
1: 好多朋友，
2: 冇错，
0: 非常好啊。
1: 根哥，我哋咧嚟紧就会有父亲节活动啦，喺度
2: 希望见到啦。
1: 系啊，预祝你父亲节快乐。
2: 多谢多谢，
1: 系祝你同根嫂永远都咁幸福、健康、快乐，
3: 生活愉快啊！
2: 根嫂笑緊喺度，
0: 根嫂你好，
1: 多謝曬你哋一路咁捧場。
2: 啊，多謝你喎，希定係根嫂啊。
1: 希望父親節可以見到你哋啊，個活動。
2: 好，希望可以有時間嚟啦。
1: 好啊，多謝曬根
0: 哥，
2: 多謝曬，
1: 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1: 下一位有麗紅喺度，你好，
3: 你好啊，麗紅。
4: Hello，Hello， 我係麗紅啊。
1: 你好啊，麗紅今日點咗蔡國權嘅《童年》係咪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1: 想點俾邊個聽呢？
4: 点俾我嘅屋企人啦、啊嗯我屋企有啲唔喺医院嘅家人啦、啊，咁啦、
1: 哦，嗯，
4: 系，
3: 希望佢早日康复啊，
4: 系啊，希望佢早日康复，系啊，同埋咧，我有少少提供咧，就系、是、讲起头先话嗰个五楼啊，嗰、那个送咧，
3: 茶花嗰、那个，
4: 我哋系长者嚟嘅，咁、哦、我哋咧以前都食过呢个送嘅，我谂我一讲咧，如果好多长者或者都有同感嘅，哦、就系乜嘢咧？我哋叫五楼幻语啊，
1: 系啊，
4: 因为嗰啲五楼咧，其实就系啲青瓜啊、木瓜丝啊、红萝卜丝咁样制成嘅，佢系酸酸甜甜嘅，
1: 系啊，
4: 咁我哋煎咗嚿幻语之后咧，就用嗰啲茶瓜咧，咁咪起锅咧就加啲醋啊、加啲糖啊，咁咧咪变咗个酸甜。
1: 系啊，
4: 咁样淋翻落啲碗鱼度食，嗰阵时我哋细路仔就系会有食呢啲餸嘅，系啊。
3: 五楼就有茶瓜喺度噶啦，
4: 系啦，就有五楼咧，即系就五样嘢嘅意思，系啦，就切到一支支就叫称为楼咯，咁咯，
3: 系系。
4: 啊，咁有桥头啊，
0: 我记得啊，我记得有呢一样嘢。
4: 五楼碗鱼啊，系啊，
0: 酸酸甜甜嘅。
1: 系啊，系啊，系啊，蓝蓝同希婷两个心入边都谂起另一款餸啊。就是咧嗰只松子鱼啊，
4: 系啊系啊，
1: 松子鱼系咪类似嘅嘢嚟噶？
4: 但系佢唔落五楼嘅，佢真系作酸甜嘅啫嘛，
3: 即
4: 系啦，将个身咧就介到一格格咁啊，炸咗上起到一粒粒咁样咯。
1: 系啊
4: 系啊，呢个嗰阵时
1: 五楼系我第一次听。
4: 哦，你哋因为你因为你年轻咯，因为你年轻啊，
0: 吓我爸爸我哋系长嘅。
4: 系啊系啊，就系咁样啦。系
1: 啊，哎呀，好多谢你啊，
0: 多谢你啊，
4: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1: 阿丽红，你系咪都少打电话嚟啊？
4: 少噶，系啊，
1: 我印象中好似冇乜点接过你电话。
4: 冇噶，冇噶，我第一次打嚟。
1: 哇，电话嚟真系啊！你换过法眼，
4: 系啊，支持你哋啊嘛。
1: 多谢，多谢，
4: 多谢，好有好多值得我哋尊重嘅前辈啊朋友嘅。
1: 系，多谢你啊，丽红，多啲打电话嚟啊，
3: 多啲打话嚟啊，你把声都好好听。
4: 好嘅，
1: 多谢晒，
0: 多谢，多谢丽红，
4: 多谢晒你，
0: 拜拜。
1: 除咗根哥同丽红之外咧，我哋喺面书专业五台之后都有好多朋友点咗呢首歌噶喎，咪咪。
3: 系啊，又有文俊啦，
0: 有 Cindy Chan 同埋 May Wen。
1: 嗯，将呢首歌送俾大家，所有中意蔡国权童年嘅歌曲，我哋一齐听下。

0: 1982年的作品蔡国权的童年，作曲的是罗大佑，填词的就是鬼才黄沾先生的词来的。这首歌呢原本是国语版来的，不过呢就拿了回来做了一个广东话版。他这首童年是描绘了大家童年时的日常光景，懵懵懂懂在家里成长在外面跌跌碰碰。他的编曲呢因为很清新，所以大家就很喜欢，都是属于民谣风的作品来的。这首童年蔡国权的歌曲送给大家。而下一首要出场的呢就是卢业美的为什么。刚才呢跟两位拍档讲起啦，就说这首歌我想不同年纪人听呢是会有不同的感受，是吗？
1: 絕對是啊，尤其希婷都是比較年輕啦，我同慧珠就年長少少，咁其實唔同嘅時期去聽呢，我相信我哋都會去問一下人生究竟係為什麼呢。
0: 係佢歌詞好簡單啦，係咪為什麼於世間上，佢就係講緊於世間上人世上，
2: 為什麼生世間上
0: 係啦，有好
2: 多愛與傷。
0: 冇錯，
1: 係啊，
0: 其實你細個唔覺㗎，你細個就係諗住哎快啲大啦，
1: 係
0: 大個就冇咁多煩惱㗎啦，點知人大咗啦
2: 其實煩惱仲多。
0: 冇錯，
1: 反而
0: 會諗返我細個嗰
1: 陣最開心，最開心童年係真係最開心嘅，
2: 因為你童年嗰陣呢你嘅屋企人呢會幫你分擔咗好多你嘅問題，但是到你成長的階段呢，你自己一路面對你的工作啊，甚至乎你的感情問題啊，要你自己一個去處理啦。
1: 咁係㗎，係
2: 啊，所以咪為什麼囉。
1: 係啊，但經歷呢就是一個非常好的學習嚟嘅。好似我哋面書裏面呢有朋友 Johnny Kwan 就話啦，佢話玉蘭慧珠希婷午安前兩晚呢就收到佢嘅前上司個仔嘅通知，佢嘅爸爸呢崔先生喺6月10號早上呢就因為肺癌離世。咁聽到呢個消息之後呢都好愕然嘅。因為去年10月嘅時候呢，舊同事呢就由加拿大返香港啦，仲約埋一齊食過一次晚飯，嗰時仲係非常之正常冇乜異樣㗎喎。咁佢哋相識已經超過40年。所以心里面有点难过，在这里他就点卢月美的为什么，歌词就是讲到生老病死的，希望他一路好走的。
0: 嗯，其实送上祝福，希望他的家人可以尽快在哀伤之中平复。
1: 是啊，还有 Roof 他就是说祝愿大家健康快乐平安无挂忧，纵使遇到困难挫折仍然能够迎难而上共勉之。他6月14号星期日有个朋友身边的朋友生日，请他为他点唱的就是伦斯姆了，正义和奋添和多多，祝愿他们身心安泰灵命进步的。
0: 嗯，我们电话旁边也有两位朋友点了这首卢业美的为什么，先有卿姐在这里。卿姐你好。
1: 你好卿姐。
2: 你好卿姐。
3: 早晨。
0: 卿姐你今次想点一首为什么给哪个听啊？
3: 所有的识得的人包括你们相爱的。
0: 我哋
3: 講台，講台就唔好意思，
1: 唔緊要嘅，
0: 緊要
2: 中電台，
1: 佢都會聽嘅。
3: 係啊，講
0: 講錯咗，有台嘅聽眾，
1: 冇所謂
0: 嘅，
1: 都
0: 係
1: 好朋友，都係好聽眾。
0: 我哋
3: 係啊，
1: 多謝你啊。
3: 我想問咧，之前咩有入嚟表演嘅，而家好似咁耐都冇嘅。
0: 啊，唔係啊，打你，我哋上個月先玩完啫噃。
3: 啊！上個月玩完，
1: 係啊！你係咪嗰次啱啱冇聽到咧？係
0: 啊，可能你嗰日咁啱冇聽到啊！
2: 你要多啲留意啦。
1: 你係咪想參加呢？
3: 我參加過㗎啦。
1: 好啊，再準備下次參加。
0: 你放心啊，卿姐，因為我哋咧下半年開始，我哋每兩個月就會有一次㗎啦。
2: 嗯，你留意啦。
0: 係啊，我哋隔個月就一次出奇制勝㗎啦。
3: 哦，
1: 咁啊，裝備好自己啦。
3: 奇制啦，
1: 好啊。
3: 好耐都冇聽過，
1: 啱啱嗰時你應該係啱啱冇聽到，係啊，好啊，好啊，
0: 你今晚 miss
1: 好，多謝你啊，
0: 多謝曬卿姐，你電話，
1: 多謝卿姐，
2: 拜拜，
3: 好，
1: 拜
3: 拜，
1: 拜
3: 拜。
0: 跟住下一位啊，仲有冰姐喺度，你好，冰姐，
2: 你好啊，冰姐，
1: 你好，冰姐，
2: 你好
4: ，Pauline 同埋 May 早。
1: 多謝你啊，冰姐，
0: 冰姐你係冰姐，
1: 好記性，叻叻女。
4: 我點什麼？
1: 係
4: 點俾阿希婷聽啦，祝佢16號生日快樂，身體健康。
0: 多謝。
4: 跟住就點埋俾阿咪咪同埋 Pauline 啦。
1: 多謝多謝你。
4: 跟住點埋俾細婷。
1: 係。
4: 跟住就點俾 Candy、蘭卿、余美、阿靜、阿伍淑賢、歐金融同埋聽緊奇力量嘅朋友啊。
1: 好多謝你，
0: 多謝。
4: 天气唔好啊，出街小心啲、啊。
1: 你都系噃，
2: 大家咁好，
1: 小心啲啊，
4: 唔该晒，
1: 多谢，
4: 拜拜。
1: 系啊，仲。
0: 呢首是盧月薇的《為什麼》啦，有很多朋友有點唱的，我們陣間如果讀漏了轉頭回來繼續讀。
1: 好啊。

0: 啱啱呢首系卢叶薇嘅为什么啦，亦都要歌曲简介一下俾大家先。1980年嘅作品嚟嘅，呢首歌咧系改编自五轮真功嘅作品。我相信呢首大家应该好熟悉系嘛，同埋五轮真功嘅歌咧，大家应该听唔少。
1: 好多改编，
0: 因为譬如妹姐咧，好多歌都系五轮真功嘅歌嚟。
1: 非常好。
0: 而呢首为什么就系郑国江老师嘅词啦。当年啊，有只碟咧好出名嘅嗰只。專輯叫做六啤半，
1: 嗯，當然啦，
0: 我哋又揾日重溫一下，譬如即係譬如天各一方啊嗰啲咧，全部都
1: 係冷
0: 歌嚟嘅。六啤半呢個專輯入面咧有好多首歌，大家都好中意。而呢一首為什麼咧，就係用一連串點解點解點解提問嘅發問方法咧，就去講世事嘅際遇啦。
1: 嗯，
0: 我哋喺生活之中有好多嘅疑惑啦。就用为什么呢来带出这一首歌啦，亦都是香港呢城市民歌的代表作之一，
1: 对，
0: 大家就好喜欢。刚才还有一位朋友有点到这首歌过，是不
2: 是？是啊，就是 Mandy Ma 啦。
0: 哎，那么将这首歌送给
2: 你
0: 啦。而跟住下来要出场的呢就有 Albert O, 欧瑞强的那天再重聚。
2: 嗯，那么
0: 好
2: 多人点唱。
0: 都有
2: 好
0: 多人点唱，不过我们听个电话先。
2: 好啊。
0: 在电话旁边啊有朱小姐。
3: 你好，三位主持好。
2: 你好，朱小姐。
0: 朱小姐。
3: 是啊，
0: 今日点呢首那天再重聚，想送俾边个听？
3: 俾自己咧，廿三号生日。
2: 系啊，生日快乐，
0: 身体健康，
2: 青春常驻，
0: 仲有十日就生日啦。
3: 系啊，
2: 系啊，有冇咩生活生日愿望啊？
3: 身体健康咯，冇病冇痛咯，
4: 系咯，最紧要嗬。
2: 系啊，世界和平。
3: 系啊，
2: 好啊，多谢朱小姐，
0: 健康先系最大嘅财富啊，真系。
2: 系啊，
0: 好，祝你生日快乐啊，朱小姐。
3: 好啊，
2: 多谢你，多谢朱小姐。
0: 好啦，咁然之后呢我哋第二位嘅听众呢就需要少少时间去搏一搏先啊。跟住第二位呢就应该係黎婆婆啦。黎婆婆你好。
5: 你好啊黎婆婆。
2: 早晨。
5: 早晨。
2: 黎婆婆。
5: 你好。
2: 你好啊。
5: 係啊。
0: 你今日点呢首歌想送俾边个听啊？
6: 每个人都听。
2: 好啊，我有反应。
5: 每个人都听。
2: 多谢黎婆婆。
6: 中意听嘅就听啦。
2: 好啊。
6: 祝你生日快乐啊。
2: 系啊。
0: 多谢你啊黎婆婆。
2: 多谢黎婆婆。
6: 唔使客气。
0: 好，拜拜。
6: 多谢你哋，
2: 拜拜。祝你身体健康。多谢你。
6: 大家咁话。
2: 好啊。
6: 大家祝身体健康，拜拜。
0: 啊，好搞笑啊！黎婆婆
2: 好可爱啊，
0: 佢又会祝翻阿希婷生日快乐喎。
2: 系啊，几好啊！
0: 祝俾所有人听。
5: 系啊，系啊，好简洁，
2: 几率性啊，几好啊，
0: 直率够
2: 晒。
0: 系啊，喺五台之后都有好多朋友点咗呢首歌噶。
2: 系啊，嗱。喺面書上面呢有 Lai Ying Chan 啦，有 Eileen Choi 啦，有英姐啦，有 Jonathan Kwok 啦，
5: 仲有
2: 家鳳。
5: 跟住仲有罗桂德咧，佢将呢首歌咧系祝佢太太身体健康嘅。
2: 嗯，
5: 仲有咧系一个 Karen 峰咧，佢祝佢喺加拿大嘅31岁嘅儿生，佢祝佢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0: 生日快乐，
5: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
0: 好多六月之星嘅。咁啊，其实呢一首歌咧，我记得。Albert 自己都有讲过，佢都好鍾意。
5: 係
0: 啊，歌词写得好好。记得啦。
2: 梗係记得啦。
0: 因为当年我哋银铃 DJ 大
5: 赛。佢用咗佢呢首歌，佢改咗个歌词。
2: 係呀，就即刻送咗俾佢。
0: 今日准备呢首歌嘅时候，我第一个就諗起你。
2: 哎呀，
0: 我就諗起
5: 十年前嘅事囉。
0: 十
2: 几年。啱啱十年囉。
5: 有冇十年。
2: 啱啱十年。
0: 15年。
2: 15年。
5: 十一啦
2: 就嚟11啦。
0: 今年亦都系小妹第一次。
2: 係呀，你做。
0: 做司
2: 仪啊，同阿小新啊。
0: 係呀。我都好
2: 难。真係好快过。
5: 时间过得好快。
2: 我仲有少少片段留低嘅，
0: 眨眼
2: 第日可以重温
0: 下。11年啊，
5: 系啊，
0: 我哋用呢首歌带翻我哋去当年。
5: 那天再重聚，
0: 人名 DJ 真系那天再重聚啊！

0: 其實咧，聽翻呢一首《那天再重聚》咧，真係有好多嘅感覺出翻嚟，係咪啊？而呢首歌咧，到最後啦，頭先都見到有 Elsa 喺唔同之友度有留言啦，就係話俾佢嘅三表哥啊，阿文哥收聽，因為佢剛剛咧就過咗身嘅。咁仲有啦，就係黃麗荷啊，佢就想送俾天堂嘅爸爸媽媽收聽啊。佢咧麗荷咧係喺台灣嗰度點唱過嚟，
1: 好多謝你，
2: 多謝你嘅支持。
0: 而最後一首啊，仲有陳麗絲嘅問我呢首歌咧，就可能票數少啲，原因好簡單，因為大家成日聽，因為佢一首好歌，所以大家點唱咧？我要陳麗絲嘅問我，咁大家成日聽咧，所以今次可能揀咗其他歌曲先啦。呢首歌係1976年嘅作品啊，當時咧電影《跳灰》嘅插曲嚟嘅，
2: 趙芳芳我好認得，
1: 我都記得，係啊，
2: 我都
1: 係。
0: 當中有句歌詞嘅，大家一定記得係咩啊？我係我。所以咧，到最後都要將呢首陳麗絲嘅《問我》送俾大家啦，希望大家喜歡今日我哋為大家選擇嘅咁多首歌曲啊！下個禮拜同樣時間，香港電台第五台奇力量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位于珠江口一带的雷雨区正逐渐靠近，可能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的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表示，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好像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一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的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都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和法律等不同行业亦都可以得益。世界杯 D 组首场比赛，三队东道主当中，最后出场的美国以4-1大胜巴拉圭。美国是开波7分钟凭一个乌龙波领先，巴拉圭的保巴迪亚回防那阵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美国之后由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去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再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

0: 劲射挂网，美国队领先三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今届赛事旗开得胜。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稍后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5级，渐转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咁主要车多都係去跑马地方向啦，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啦，近日维园对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一段都系车多。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咧就比较繁忙。咁另外，慈云山嘅惠华街由于有爆水管啦，惠华街来回方向近住慈云山道咧都系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都系要改道行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窗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6: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到星期六啊，下午1:08嘅时间咧，婷婷林伟婷喺五台嘅直播室咧，欢迎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我哋嘅节目咧就系戏曲天地啊。咁星期六下午有今日咧就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喺金装粤剧送上大家都熟悉嘅剧目咧，就系桃花仙子啊。咁如果你话啊我未听过或者系未睇过当年任白电影嘅话咧，今日一定要咧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啦吓。咁除咗听歌之外咧，留意住天气情况。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咧80%噶。咁啊呢几日咧有阵时时晴时雨啦，天气都唔稳定啊吓。留意住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啊，大致系多云，有几阵骤雨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同埋咧会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噶，高地间中系会吹强风。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嗱，留意啦，随后两三日嘅天气咧都系仍然不稳定啊！咁啊，所以假日又好啦，嚟紧可能下个星期一至到星期三都好啦，天气都系不稳定嘅。咁啊，所以出外之前咧，记紧要带遮啦。咁啊，好似我呢啲身体比较弱少少，容易吹亲感亲嘅咧，记得带多件外套或者披肩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听歌都开心啲。咁啊，今日带俾大家嘅桃花仙子咧，就喺以下呢个环节为你送上啊！
1: 金装粤剧

如果讲翻戏曲电影咧，当年咧由任伯主演，即系任剑辉、白雪仙咧去主演嘅《彩色伊是曼》电影咧《桃花仙子》，相信留俾我哋咧好多中意粤曲啦、中意粤剧嘅朋友咧，都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啊！咁啊，无论系即系人也好啊，当然啊，任姐又亦都系我哋戏迷情人啦，仙姐亦都好靓啊吓！咁啊，当时嘅戏服亦都系好吸引我哋啦。咁啊，同时之间咧喺电影里面咧一啲嘅布景啦，记唔记得任姐坐住只船出嚟咧一段梦回啦？咁啊，留俾我哋好多好深刻嘅印象。咁啊，嗱，如果《桃花仙子》呢个主题咧，除咗电影嘅作品之外咧，其实当年咧亦都有一众嘅前辈咧灌录咗为长剧，咁亦都系套碟啦。咁啊，今日咧就婷婷为你安排嘅呢一个《桃花仙子》嘅版本啦吓。郭子康唱家，钟馗、钟云山所饰演嘅崔护啦。咁啊，而杜宜春嘅角色咧就可以听到咧琴姐梁素琴嘅歌声。咁啊，仲有不同嘅前辈，包括有梅恩咧所饰演嘅兴儿啦，即系饰演呢个崔护嘅书童啊。咁啊，仲有白龙珠所饰演嘅杜元凯啦，平姐卢少平咧就饰演呢一个杜宜春嘅侍婢阿艳桃啦。咁啊，一共带俾大家咧都有六个场口，咁啊同大家一齐重温下《桃花仙子》嘅爱情故事。咁啊，根据唱片嘅介绍咧，当年咧都系一套文艺名剧啦。咁啊，而编剧家咧就系李元文同埋潘卓两位前辈嘅精心杰作。咁啊，当时咧亦都系有好多嘅介绍啦，包括就系话啊，有骨子康骨子康王啊吓，当年嘅唱片介绍，当然讲紧钟馗、钟云山啦。咁啊，仲有琴姐梁素琴咧就冠以咧金桑艳蛋嘅美称。咁啊，所以咧一众嘅前辈嘅歌声留俾我哋咧都系非常之珍贵嘅。咁啊，第一场咧亦都系啱啱婷婷所讲紧嘅《难忘嘅梦回》啊吓。咁啊，当中嘅主题歌曲咧亦都系俾我哋留下好深刻嘅印象，亦都系事不宜迟咧喺呢个时间，随住音乐响起嘅时候咧，为你送上《桃花仙子》嘅爱情故事。咁啊，亦都讲到咧崔护同埋杜宜春咧崔护重来嘅故事啦。咁啊，当中梦回嘅时候，原来大家都系仙子嘅时候已经见面啦。到真系做凡人化身为凡人嘅时候咧，一个嘅初逢啊，见面嘅时间话啊，到底我见到你第几次啊？咁原来咧就系梦境之中已经见到啦。咁啊，送上第一场嘅梦回，加上咧第二场惊艳嘅时间，咁啊为大家送上《桃花仙子》第一场同埋第二场嘅唱段啦。

讲咁多啦，我鬼咁眼瞓，你翻出去先啦，咪嘈住我。哦，咁你休息一下啦，小姐。

0: 哈，好嘢好嘢好嘢好嘢。
1: 何来散仙秘法全无，把金闯入桃林偷试下。
0: 你问我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小仙就系护花使者，因为仰慕桃花仙子，愿共朝夕相依啊。
1: 朝夕相依，虽知仙功都不比凡尘，幸闻妄传已是噃。
0: 我系月老仙翁，因为护花使者与桃花仙子有姻缘之分。特赐红丝系足共结佳期。

0: 春，你喺呢处瞓好容易冷亲噶。
1: 系啦，小姐，你如果想透养精神嘅，应该上床安睡才是啊。
2: 阿爹，我唔系想瞓嘅，不过刚才因为刺绣疲劳，不过偶然入梦咋，所以连阿爹你嚟我都唔知呢。
0: 阿乖女，我想有啲说话同你讲噃。因为阿爹经已风烛残年，想话同你早日成亲，了却一宗心事啊。
2: 爹，点解你忽然会将婚事提起呢？我都话过愿意阿国终老，此志不移咯。
0: 咪咁傻啦，乖女。须知女嫁与男分，乃属惊天和地义。你睇腰桃花灼灼，岂可负方时呢？方才曾有旧之交，亲为孩儿嚟求婚事啊！
2: 求婚？
0: 系咯。

0: 村嘅许元凯个仔许文啊嘛，你阿爹见得门户相登，经已答允咗呢段婚事啦。
1: 许文，爹，我唔嫁许家嘅。
0: 吓，点解唔嫁呢？
1: 许家虽然系有财有势啫，听见讲过许文半天半废嘅，点可以共结佳期啫？
0: 切，你听见人讲啫。阿爹自问够眼光噶，唔会同你揸错主意噶。
1: 总之我唔嫁许文系啦，如果逼我成亲嘅，宁愿一死了之嘅啫。
0: 唉，使乜要生要死啊？好啦好啦，既然乖女而家你唔愿嫁嘅，咁慢慢至讲啦。阿爹有分数噶啦。
1: 妈，爹你应承我噶咯噃，咁你翻入去休息下先啦，我出去睇下啲桃花。
0: 好。咁你去啦，
1: 我去啦。
0: 唉，啲女仔梗係怕丑㗎啦，而家话死都唔愿嫁啫，花轿临门仲到你唔愿嫁咩？自古到婚姻大事

庄相逢云已荡，有若光寒仙子降，似曾相识都未遗忘，桃林。

0: 兄儿啊，
1: 吓
0: 嗱，各位小姐非常面善噶噃，你同我上前问佢一声，需要小心，休妄撞啊！
1: 相问唔相唔识问人做乜啦、
0: 啊？诶，你问佢是否桃花仙子，化作红妆咁啦，去啦去啦去啦，去啦，眼光光做乜得啊？去啦！
1: 都话分明系村里凡人，何必多问呢？最怕人哋唔俾面嗰阵时就话你靠撞添。
0: 吓、啊，你唔去啦嘛？
1: 唔好啩？
0: 好，你唔去，我自己去。为求明白，都不怕太道荒啊！唐阿小姐，小生有礼啊！
2: 公子有礼啊！
0: 阿小姐。生不雅，慈母啊，重。

0: 噶咯噃，咁我哋扯下啦。
1: 啊，燕桃，你真系嚟得啱啦！呢嗰边嗰个书生啊，你快啲同我去问下佢乜姓乜名啦。
0: 小姐，乜你识得佢嘅咩？
1: 识噶识噶，
0: 既然系识啦，仲使乜我问啫？
1: 哈、啊，我话你真系多事干嘅啫，我叫你问咗

住了。敢问小姐芳名和贵姓，仙居何愿？

0: 狂啊老话我
1: 好等我呃下你得咪我哋小姐啊嘛
2: 我哋话俾你知啊
1: 我小姐向居逃林啊
3: 原来他真是桃花仙子来的
1: 看你的样子几风流俊俏噃，原来你这么蠢的呃你都不知道、
3: 啊哦、原来你呃我的
1: 我呃你
0: 你真呃净是

0: 真正太过火痛啊啊啊啊
1: 原来咁架势嘅
0: 咩啊啦
1: 黑痴好架势咩蠢材我冇念好戏啊我
2: 喂喂喂大姐大姐啊
3: 兄弟你呢个蠢材啊讲句说话都论尽个人得罪人都唔知道你
0: 喂公子啊就嚟落雨㗎啦不如搵个地方来暂避勉为天雨湿行路
3: 好啦咁你快啲担返行李啦
0: 去啦

0: 爱就翻嚟噶。你有冇问过嗰个书生姓甚名谁啊？
1: 小姐，你问佢哋做咩嘢啫？我睇呢个书生唔方系好人嚟噶啦，分明系白撞嘅啊！
0: 艳图，点解你会咁讲呢？你凭咩嘢你又话人哋系白撞呢？讲说话千祈唔好咁荒唐啊！
1: 仲话唔系白撞添，佢噏三噏四，又话以前同小姐相识，
0: 哦、
1: 又话小姐系神仙、啊。我睇此人啊非癫则妄㗎啦。
0: 哎呀艳图啊，佢讲嘅说话真㗎。
1: 啊係真㗎。
0: 係點嘅，你唔知咁多㗎啦。我以前曾经发过一个梦啊，梦见同佢邂逅就广寒天上，而且仲有红絲系足定聯王啊。
1: 哦，原来小姐你发过咁嘅梦，
0: 咁就真係奇㗎啦。

0: 咁你有冇话俾佢知我哋住响呢处啫？
1: 哦，咁我又冇讲到噃。小姐，你有冇吩咐过我？我点敢大胆揸主意啫？
0: 哈，严同你真系嘢，乜你咁论尽嘅啫？
2: 严同啊，严同啊，你快啲去斟茶，因为有客来拜访啊！
0: 真系风雨正漫天，何人来探望啊？
2: 崔护士佢姓名。平素无来往啊，佢护士上京师，适逢天雨降，到此避一时，故此佢叩门来相访啊。嗱，我要出去招呼人客，你快啲出嚟啦，燕桃。
0: 哦，得啦，老爷，我而家嚟啦吓，燕桃。

0: 同你做月老啊？
1: 哎呀，我唔知
0: 哦，咁我又有分数啦。

0: 收听紧嘅咧就系今日戏曲天地咧带俾大家嘅金装粤剧《桃花仙子》，啱啱欣赏过咧第一场就系梦会啦，第二场咧就系惊艳嘅一场啊吓。桃林惊艳嘅时间咧，亦都讲到崔护同埋杜宜春咧，真系眼前见到对方嘅时候咧，真系仲系怀疑紧系咪喺梦中，定系怀疑对方系神仙啊吓。咁啊，最后尾咧，当然知道彼此都仍是凡人啦，凡人又能唔能够撮合一段凡间嘅姻缘咧吓？咁啊，将时间咧欣赏过后咧，将时间带到嚟下午1:45噶啦，天气有转变啦，要留意住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3:30，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0度，相对湿度咧76%啊。咁啊，喺距离我哋2:00听新闻之前咧，就有少少时间嘅，为大家送上咧《桃花仙子》当中第三场啊吓。咁啊，亦都讲到一场嘅多情雨咧，令到当时嘅崔护咧就去投靠咧住喺附近嘅人家啦。咁啊，谁不知咧投靠者咧就系阿杜员外家中啊吓。咁啊，喺杜甫之中，杜宜春同埋崔护再度相逢嘅时间，咁啊喺西厢嘅一段又会系点样嘅风流韵事啦吓。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咧《桃花仙子》当中第三场嘅唱段。咁啊，因为时间关系啦，咁所以咧我哋欣赏一部分，余下要留待咧2:00新闻之后为大家继续送上啊。
1: 银河月影渐东升，风龙捉摇万籁鸣，曾托小环传密约，陪回窗下后倾啊停。

0: 果你唔想去见佢嘅，不如翻去瞓啦。
1: 翻去瞓？咁咪以为崔公子成晚等唔好意思嘅。
0: 嗱，咁叫你去见佢又怕，唔见佢又帮佢等，究竟你点样先啱啫？
1: 我点知啫？
0: 小姐，我明白你嘅意思啦。不如你去嗰边拜神先，等我去叫佢嚟见你啦。
1: 叫佢嚟见我？
0: 冇错啦，仲使乜诈制啫？嗱，你等佢啦噃吓。

0: 阿艳桃约我嚟噶，小姐。
1: 艳桃都不是道而出，莫非你走下胡同还你听？艳桃约你嘅，点解你又会嚟揾我嘅啫？
0: 阿小姐，何景反眼不相认，出言讥笑。

0: 若收拾情深豪自性
1: 好啦，咁就骚扰晒啦，小姐。对唔住啊，小姐，早唞啊，小姐。
2: 哎呀，我喂喂，边个叫你扯啫？睇你如斯草莽，我未自负重呢。
1: 唉，被人奚落，唔扯仲有乜兴趣啊？
2: 崔公子，彼此都系初次相逢。总是不好意思的。
1: 什么初次相逢啊？我们见过四次面的
2: 了。啊？第四次见面？
1: 是的。
2: 不是啊，第一次见面就在桃林，第二次见面就在大厅，还是阿爹介绍相识的，连埋这次都是第三次而已。啊，我说你的人呢，真的靠不住的了，这么小的事都呃人的。
1: 我怎会呃你的啊？既否江寒宫上回应兴前无低歌添雅兴
2: 是吧，仿佛有个多情月老共我的系戚姓
1: 正是人

0: 我此事不如皇天可证，待我当天祷告誓不那负情。
1: 哎呀，使乜誓愿咁紧要啫？
0: 不过乜嘢得假小姐？
1: 不过大家交换一件信物都好嘅。
0: 吓、啊，交换信物啊？啊，应该嘅。相爱贵呀、啊。

0: 放心啊，小姐。崔护不是王妃，此心有皇天可证啊。
1: 咁就最好啦，明日长平接楼，送君你一程。
0: 多谢多谢。咦，你睇下佢哋两个。
1: 边个啊？
0: 阿兴儿啊。共阿艳桃啊，你睇佢两个，嗱，我哋唔好做埋。
2: 可能啱啱欣赏紧嘅《金装粤剧》咧，《桃花仙子》，我哋欣赏到第三场咧，就系喺西厢嘅一场啊，亦都讲到咧，阿怡春啦，同埋崔护之间咧，啊，甚为投契啦，并且交换咗信物啊，咁啊，除咗欣赏《金装粤剧》之余咧，亦都多谢有你嘅支持，同时要留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嘅，有效时间咧系至到下午3:30。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咁啊，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6%。留意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噶。望下个大钟，接近下午2:00，咁啊，同大家听一听新闻报道。约定你2:00后再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并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提醒市民注意。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无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与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都可以打通空中走廊。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表示，据他了解，不少当地企业和团体正组织回访香港，认为可以带动更多交流。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美军话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话，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将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表示，美方对于几日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八成至八成半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一项原则。美国国防部日前将多间中国企业列入清单，五角大楼将禁止与清单上的企业直接签订合约。在北京，商务部回应说，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发言人批评美方罔顾中美元首会晤的共识，不断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国家力量无理打压中国企业，严重破坏国际经贸秩序，严重危害全球产供链稳定，严重损

0: 损害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发言人敦促美方停止错误做法，撤销有关措施，回到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正确轨道，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待遇，否则中方将会坚决反制，后果和责任由美方承担。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亞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嘉陵道較早前曾經有意外嘅，意外清咗場啦，咁而家呢一帶都係車多，亞皆老街大角咀方向跟住嘉陵道嘅交通意外已經清場啦，咁而家呢一帶車多。封路方面在港岛中环南桂坊，由于有活动需要实施一些特别的交通封路措施，直至到今晚的7:00，南桂坊、和安里和德纪立街介乎云咸街和威灵顿街一段全线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亦都系繁忙嘅，观塘道油塘方向牛头角港铁站一段车多，最后喺新界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一段都系慢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不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英台啊，我哋过往3年每晚都一路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一路读书，雨兴都居然冇发现你系女儿之家。
8: 梁兄，看见你为人敦厚，我仲记得有一次你忘记咗星期六日及公众假期嘅戏曲之夜系10:20开始，仲好似平时星期一至五咁10:35先打开收音机，搞到迟晒啊！
7: 放心放心，以后唔会再迟噶啦。
9: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游泳嘅开场音乐啦，喺两点之后咧，继续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咧，亦都再次响起啊吓，咁亦都系进入我哋今日戏曲天地之中咧第二部分嘅节目时间啦。咁啊，嚟到下午两点零八分，欢迎你，多谢有你嘅支持，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啊。咁啊，翻翻嚟嘅时间咧，要留意住天气情况，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三点三十分，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三点三十分啦。至于而家嘅室外气温咧，录得摄氏31度，相对湿度77%。嗱，啱啱听新闻嘅时间咧，都知道咧，部分嘅地区应该受到大雨嘅影响啊。咁啊，大家都要留意住咧，屋企有冇闩好窗啦。咁啊，尤其是咧，即系平时话啊，打开窗可以通风啲，但系大雨嘅时间咧，就记得闩翻好窗啦。同时之间留意住咧，室内嘅气空气流通啊。咁啊，要留意咧，天气预报咧就有一股嘅偏南气流咧，正影响广东沿岸啊。咁啊，而且雷雨咧亦都系影响该区。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嗱，婷婷咧就喺呢个风雨之中同你继续相聚。咁啊喺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为你担任主持，带你进入以下嘅环节，同你继续我欣赏我哋今日嘅金装粤剧。
1: 金装粤剧。
0: 好啦，承接住咧新闻之前咧，我哋一齐欣赏紧咧就系当年咧由阿钟 Sir 钟云山咧，加上咧有琴姐梁素琴等多位嘅前辈咧一齐灌录嘅长篇套碟啊，《桃花仙子》嘅爱情故事，即系崔护同埋杜宜春嘅爱情故事啦。咁啊喺我哋新闻之前咧就欣赏到第三场结尾，咁啊讲到咧借用西厢嘅时间咧，就让阿崔护咧同埋杜宜春咧有一个机会咧可以咧畅谈心菌啦吓。咁啊最后尾嘅时间，除咗佢哋两位咧，就已经系能够希望可以同大家撮成一对之余咧，咁啊，其实阿兴儿啦，同埋咧呢位侍婢艳图咧，彼此之间对对方咧都系有好感噶。咁啊，到底咧两对嘅有情人能唔能够撮成一段好事咧？吓，咁啊，成日都话咧，即系未必能够得到晴天嘅眷顾。咁啊，多数有情人咧都必定会经历呢个情海嘅风波。咁啊，因为接住落嚟咧，就已经讲紧第四场咧，就系、是。送别嘅时间，当时咧就讲到崔护咧要上京赴市，行色匆匆啦，咁啊唯有喺呢一个嘅长亭饯别嘅时间咧就折柳相送啊，咁啊同大家咧一齐继续欣赏咧《桃花仙子》当中第三场同埋第四场，继续欣赏钟云山、梁素琴、梅欣同埋卢少平平姐嘅歌声，同大家一齐细意欣赏啊！
2: 你放心啦，小姐，崔护不是王妃，此心有皇天可证啊！
3: 就最好啦，明日长亭折柳，送君你一程。
2: 多谢多谢，咦，你睇下佢哋两个，
3: 边个啊？
2: 阿兴儿啊，同阿艳图啊，你睇佢两个，嗱，我哋唔好嘈埋去听佢讲乜先得。
3: 好啊，
4: 阿艳图姐，我跪咗咁耐，好心你应承我啦。
3: 起身啦，冤气鬼，俾人睇见有乜好睇呢？
4: 嗱，咁你应承我，我唔起身喎。
3: 哎呀，怕咗你啦，应承你系啦。

0: 平龙一老兄哥、我送回来找份仔给你吗？
1: 嘿嘿嘿，不怪得啊，公子话阵阵棺材香啊！
0: 真系吓，撞鬼你咩？连咁讲嘢，
1: 唔系阵阵女如香咯。啊，上公小姐，
2: 哈，你两个都几好倾噶
1: 喎，麻麻地啫。
0: 啊，小姐啊，而家好夜噶啦，我哋翻入去咯。乜你姐都翻入去啦咩？咁就翻入去啦。
2: 啊，小姐，我使乜咁快翻入去啊？倾下先啦。
0: 哎呀，唔好啦。阿爹知道唔得了噶，
2: 咁啊，
0: 早唞啦，公子。
2: 哦，早唞，早唞。
1: 阿相公啊，你睇下我嗰条手巾仔啊，沿途者送俾我噶。
2: 懒咩？定系你自有咩？
1: 梗系咯。
2: 嗱，你睇下我支金钗啊。
1: 哦，梗系小姐送俾你噶。
2: 你估？
1: 今晚两家都瞓得安安乐乐。

0: 同归，怎不教人心串串啊？
1: 好啦，听紧阿萍姐卢少平咧所识嘅艳图咧唱咗一段长花吓，咁啊时间嚟到下午2:15，咁啊天气方面咧有特别嘅情况要留意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系生效，同时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系至到下午嘅3:30。咁啊重复一次我哋天气情况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同时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敬请大家留意。好啦，继续为大家送上《桃花仙子》当中第4场送别的唱段啦。

0: 痛啊，龟是有话日遇见逐前
1: 缘，老爷，恭喜你的话题都变了模样。
0: 自当紧记叮啊下令，叫你无须啊挂念。所以再翻嚟一阵，我都唔肯嘅。
1: 情难尽。

0: 战袍者，总之你唔死我又唔死呀、
1: 啊。哎呀，点解你讲埋啲咁嘅说话啫？
0: 唔係，我意思呢就即係話大家都生嘅，唔方冇见面嘅日子嘅，知唔知呀、啊、你話係唔係呀？
1: 你講說話真係論盡㗎啦。咦，小姐同公子嚟緊㗎喎。
0: 哦，咁我哋行去嗰邊等下佢哋啦。
1: 好啊。

0: 以愁林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如今一别京华去，桃花犹自笑东风。哈，呢首诗边个提嘅呢？
1: 哦，系我今朝提噶嘛。
0: 哦，乜系你提噶？唉，只怕郎君一别京华去，只可以窗上自怨东风啫。
1: 啊，叫啊！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欣赏过《桃花仙子》当中第四场嘅唱段啦。分别之后咧，咁啊亦都讲到杜员外咧就接纳咗许家嘅聘礼啦。咁啊将宜春咧就嫁予咧呢个许家。咁啊谁不知呢个消息俾宜春知道，当然非常之伤心啦。咁啊最后尾仲同自己嘅爸爸咧，即系阿杜员外咧激掌嘅一场啊。咁啊喺我哋听第五同埋第六场嘅唱段之前咧，要留意住天气情况啊。咁啊而家咧要留意就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生效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重复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30。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喂，继续同大家一齐欣赏《桃花仙子》当中第五场立聘同埋第六场击掌嘅唱段啦。

said

0: 你咪咁多愁善感得噶？秋尽冬来，转下眼又到花开嘅时候咯。花开引得归来燕，你方冇日子团聚咩？系呢，今日好多人嚟送礼，仲向老爷恭喜添，唔知乜嘢事呢？
1: 系咩？不如等我同你出去问下爹啦。
0: 好啊。
2: 哎呀，恭喜啦，姑娘。
1: 阿爹。
3: 啊？
1: 堂前祝贺星星，到底今日家中有何喜庆嘅事干啊？
3: 阿宜春，我白发苍苍，百步无疑，既无可取之色啦，只有出嫁之旅啫。除咗应在女儿身上，仲有乜嘢大喜事啊？今日系接纳许家嘅聘礼，乖女啊，你明春就做新娘啦、啊。
1: 今日系女儿纳聘，
3: 系。
1: 点解你事前总唔听见你老人家对我讲嘅呢？
3: 嘿，婚姻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事前对唔对你讲，亦有乜伤？

哦，许家贵你唔弃咩？阿爹而家将你加入锦衣玉食之家，唔系监你做寒酸秀才之父啊！

受人聘礼，焉能反复无常啊。你口口声声不做开与家妻，难道你心中另有痴情啊？看啊，你心中是否另有所属？你快啲讲，你快啲讲啊你！

0: 讲俾你听好耐噶啦。不过你而家难于启齿嘅啫。
1: 哦，既然你难于启齿，不如等阿爹讲俾过你听啦。我一生耕直，人傻戆啊，夜雨闷人，都算够大方。古话孔圣叛徒，知礼让啊，谁料花香偏引猎疯狂。休闲淑女春心荡，居然人夜往西厢。你有心等待桃花放啊，无非玉佩嗰一个笑话生吹
0: 爹，你竟然知道咗噶啦，咁就最好咯。

0: 文章真真不应动，真真不应动啊！大胆妄为施政言语，望望尊长。情爱乜嘢叫做缘分呢？礼教上只有凭父母出嫁之礼，讲情爱讲缘分就是背负淫婚之旅。阿宜春，我就是知道你思恋崔护，所以叫许家立即行聘，早日迎娶你过门，一来保持家门清白，二来免你丧德败节。嗱，如果你听阿爹话嘅，就要熄咗对崔护嘅痴心，否则嘛，我就同你斩断父女亲情。
1: 啊啊啊

0: 又不知是谁今日太亮
1: 啊。上公，乜你又是傻咗啫？咁大家门口都唔俾人家有喜事噶么？你应该快啲入去贺喜至得噶嘛？去啦，上公，
0: 啊、你讲得啱喎，一齐入去，
1: 一齐入去啦。
0: 啊，老蒋，小生有礼啊！
2: 哦，原来是崔秀才，有礼。
1: 哈哈，艳好啊，艳好。
3: 乜你同埋崔公子嚟咗啊？
1: 系啊系啊，
0: 老蒋。一别经年，别来无恙啊嘛！
2: 托福托福，
0: 去年得蒙款待，不胜敏感。今日相逢，理应登堂。登堂啊！
2: 秀才，家有喜事，未便招待。
0: 系咧，啊老蒋，啊小生拜贺来迟，请问府上有何喜事啊？
2: 我嫁女咯。
0: 吓、啊？乜你嫁女啊？
2: 冇错啦，阿艳桃，快啲入去叫小姐梳妆，准备上轿。
3: 哦，我知道啦，老爷吓。
0: 敢问老蒋，膝下有几多位千金啊？
2: 一个，
0: 岂不是宜春出嫁？
2: 正是宜春出嫁啦。
0: 哎呀，老蒋啊，老蒋。

0: 全情面，不想揭发你个衣冠禽兽，你定一日读坏诗书，竟然自认败德之人。假如我今日不是有喜事临门，我早就将你个轻薄书生送官就办，你精的就即刻扯，你扯。
1: 老长，诗。

旁生莫毁人清白，斯文败类罪也重重，再三警告快离开，否则你不收难挨全脚痛。

赖得罪名如山众啊，岂容任性欲压门风啊，许家花轿就临门，还要露面抛头真放纵啊。

0: 都要见佢一面㗎喇。
1: 云象，你听日就嫁许家乐，断唔许你妄作故为，郁

0: 会自杀的噃。
1: 哼，这个屎字不吓得到我的。女儿家十个着九个是口硬心软的，你不用理她的，帮手做嘢啦。
0: 我知道啦，老爷。
2: 好啦，收听緊呢桃花仙子呀，咁当中呢嚟到第六场嘅唱段啦，咁时间关系，我哋听一听三点钟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一直真诚地同以合理方式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和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合安在声明指出，明白业主期望尽快开大会，并始终以保障全体业主权益为依归。土地审裁处在今个月2号颁下的判词确认，在宏福苑的特别情况下，要发出会议通知书和举行会议实在遇到一定难处。尽管筹备过程面对不同挑战，合安仍然会继续积极协调和跟进，务求尽快落实有关安排。声明又提到，合安会继续履行管理人的工作，包括落实退款安排。截至6月12号，已有超过75%合资格领取退款的单位业主登记预约，合安将继续适时向各业主通报最新进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同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网志说，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大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到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亦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邱应华表示，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会对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

0: 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让会计、法律等不同行业亦可得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影响该区。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五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礼顿道去翻北角方向啦，近住麦地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噶。咁而较早前康庄道去红隧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家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咁最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多，龙尾就喺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东区走廊近住维园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啦，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而家排到窝打路道。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嘅观塘出口。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而家部分地区落紧大雨噶，天雨路滑，请你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好啦，下午三点后咧，亦都欢迎大家喺听过新闻之后咧，继续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支持我哋嘅节目《戏曲天地》啊！咁啊，好快亦都将我哋嘅节目时间咧带到嚟今日咧最后尾一小时啦。五台嘅直播室继续有婷婷、林伟婷咧为你主持节目，直至下午嘅四点钟啊！我相信咧呢个下午除咗我陪住你咧，仲有风雨陪伴大家，留意住天气情况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系生效，另外咧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已经延长至到下午嘅五点钟噶啦。重复一次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嘅五点钟，敬请大家留意啊！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6度，相对湿度91%噶。咁啊，天气唔稳定啦，咁啊出外之前记得担遮，同埋咧出外真系要上落都要小心啲啊！咁尤其是落雨嘅时间咧，天雨路滑，无论系行人也好，或者系驾驶者也好咧，都要多少少嘅耐性，多少少嘅耐心啊！吓，好啦，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啊，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好啦，咁喺呢个时间咧，我哋继续我哋金装粤剧嘅时段啦。
1: 金装粤剧，
0: 新闻之前呢，我哋欣赏到呢桃花仙子嘅第六场，咁亦都讲到呢杜宜春呢同埋杜元凯之间呢父女之间激掌嘅一场。咁当中杜宜春呢亦都系非常之伤心啦，咁亦都系无希望之际啦，咁将当日呢崔护呢送俾佢嗰粒珍珠呢就吞咗。咁谁不知即亦都系一对有情人啦，可能天助呢一对有情人啦。咁最终当然杜宜春就冇事啦，亦都系一个以我哋话 happy ending 都开心嘅结局咧，作为呢一个桃花仙子咧完结嘅时间咧一个好好嘅亮点啊！咁带俾大家有第七场吞珠啦，咁当中亦都有钟云山、梁素琴、有白龙珠、卢少平加上潘小桃等人嘅歌声。咁除咗第七场嘅吞珠之外咧，仲有第八场缘分嘅。咁同大家继续细意欣赏余下两个唱段啦。
2: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双影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啊，唉。

0: 昌，花轿都嚟咗啦，你仲唔快啲去着衫？
1: 我唔嫁你。
0: 哎呀，你咁样即系累死我嘅啫。既然你咁狠心嘅，好啦，阿爹唯有在你身前命运系啦。
1: 哎呀，唔好啊，老爷，阿爹，你唔使咁嘅。好啦，我应承你系啦，你都无谓伤心咯。
0: 系咯，咁至乖女噶，我而家翻出嚟先啦，你快啲着衫啦。
1: 燕桃下，你都出去啦，
2: 我都出去呀。
1: 系，我都跟你决议。
2: 你决议乜嘢，小姐？
1: 到呢个时候，仲有乜法子呢？我决议，决议把嫁衣穿上。
2: 吓，你嫁许文啊？

0: 姐，我以为你都系想清楚才好喎。
1: 燕桃，你唔好理我咁多啦，你出去啦。
0: 燕姐，都话叫你唔好理我，你嚟啦。

0: 批一次，批一次啊！做乜嘢啊？
1: 小姐，小姐个吞珠自杀啦！
0: 吓、啊，乖女自杀？
2: 哎呀，乜林上轿就自杀啊？咁我翻去话俾许老爷听至得咯。

0: 小姐，啊，小姐啊，小姐，
1: 喂，上哥，上哥，嘿，三更半夜，你猛咁走做乜嘢啊？吓，你咁走
2: 乜？你唔知噶啦。哦，方才我响禅堂处见到阿宜春小姐啊。
1: 系呀。
2: 啊，但系佢好似心神恍惚咁。哦，叫佢又唔应，问佢又唔睬。我行埋去亲近佢，佢又走开嚟避我喎。啊，所以我一路咁追住佢。但系追追下追到嚟呢度，
1: 哎呀，咁点
2: 咁就唔见咗喎？
1: 啊，上公，你讲笑定抑或讲真啊？点解你净系话你见到阿春小姐，我就净系见唔到嘅，见唔到啊？
2: 你估假嘅咩？哦，好假嘅咧，
1: 咁就确系奇怪啦。咦，相公啊，到家门前嗰度挂住一对蓝灯笼啊，唔知边个过咗身添噃？
2: 啊，系噃，嗱，你快啲上前拍门，问下咩事啦，去啦去啦，
1: 好啦好啦，开门，开门啊，
3: 嚟，边个啊？
1: 我哋相公嚟啊！
3: 哼，你仲嚟做乜嘢啊？我个女俾你搞到佢唯命俱焚。已经香消玉殒啦！
2: 吓，乜黎宜春死咗啊？
4: 崔公子，小姐自愿殉情，吞珠自杀，
2: 哦，
4: 以报你一片情深啊！
2: 真系死咗啊！啊，方才我明明见到佢噶噃，跟住佢嚟，点解唔见呢？啊，真系不明底蕴啦！
4: 咁或者佢痴心不息，做咗鬼之后见你嚟呢？现在尸骸尚未收敛，而且亦亦如生啊！
2: 哎呀，

0: 定要瞻仰威容，除与佢一齐命运啦。
1: 魏将，唔准！我女皆由你而使，还来惺惺作态，乞惹人憎啊！身受旧恨涌心头，要把狂徒来驱奔啊！你且，你快啲且！
2: 哼，老蒋，你都算狠心啦你！
0: 横来夜金弹，拆冤你琴啊！强逼女儿。

是谁害死女娇娃？你何不翻工来自问呢？唉，真系边个害死嘅？你讲，你讲啦，老蒋。

0: 公子心来此吊风云，无谓阻难将我感
1: 染。唉，阿老将，到现在嘅田地，边个错都好啦。总之宜春在生嘅时候，你就唔准佢见我啫。但系而家人都死咗啦，唔通死咗都唔准我见佢一面咩？
0: 系啦，老爷。
2: 嗯。
0: 你当如做话好心，准阿崔公子入去一见小姐呢？
2: 咁啊？嗯。好啦好啦，看在宴途份上，就准你见埋最后呢次啦。
0: 系啦。崔公子，阿老爷肯啦，咁你快啲跟我入嚟啦吓，
3: 入去啦。
0: 到啦，公子，小姐就喺呢度啦。
1: 唉，宜春，唉，宜春啊。

0: 话。
1: 啊，宜春，啊，宜春，我共你在天为仙，在地都为鬼，死我都要同你结合噶啦，宜春。啊，宜春，啊，宜春，
2: 喂，相公啊，相公，你咁样无法癫咗噃。
3: 切，乜你将佢尸体炼熬啊？
1: 乜个兔花粒珠出嚟噃？
2: 系啊，
4: 系咯，
1: 系咯，
4: 你睇下啦，小姐翻生
2: 啦，系啊，
3: 系喎，
2: 翻生啦，
3: 乖女啊，乖女，乖女。

0: 阿姨春，做乜事啊嘛？阿爹都喺度噃。
1: 你惊

0: 你而家翻生啦。嗱，因为你吞咗粒珠窒息咗，我正话猛咁摇你嘅时候，嗰粒珠喺你个口处撇翻出嚟，啊，咁你就得庆生还啦。
1: 哦，原来系咁样咩？
2: 系咯，系啊，乖女，阿爹而家都知道错啦。岂见女儿能复活，老人心爱回欢欣啊！去家婚约已解除，以后都无需怀怨恨啊！
3: 边位系崔护相公啊？
0: 啊，我就系啦，咩事干啦？
3: 唉，恭喜相公，贺喜相公，今科高中状元及第啊！
4: 哦，难，学好啦，边一个敢话福无从至啊？祸不单行啊！今日相公佢中啊，左

0: 敏夫。
1: 我都唔敢讲住咯，你未曾问过老严亲，怎知佢心中肯唔肯啊？
2: 仲使乜问啊女？有个状元。

0: 为你两个交姑爷合身啊。
1: 他们就一双双，我们就一对。

0: 好啦，同大家咧一齐收听过咧《金装粤剧桃花仙子》，亦都系当年咧由钟云山、梁素琴、梅恩、白龙珠、卢少平、潘小桃一齐咧灌录嘅长篇套碟嘅歌曲咧，同大家一齐欣赏过呢一套嘅《金装粤剧》啦。亦都将时间带到嚟下午3:43，咁啊要留意咧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经已系取消噶啦。重复一次，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取消。咁另外咧，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至到下午嘅5:00噶。咁我哋一齐听听宣传声，大家转头翻嚟继续为你送上歌曲啊！
1: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同埋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唔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同埋种族而受到歧视。喺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先至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撑
4: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3: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1至6凌晨2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4: 督撑，唉，冷得我腾腾震啊。
3: 华文化除了琴棋书画还有什么呢？
5: 还有各类的传统手艺和表演艺术等你来发掘啊。
6: 逢星期六下午5点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电台第5台同步直播。
7: 听多点，识多点，
5: 为你介绍香港最新展览，搜罗各类文化资讯。
6: 浏览 LTHA.HA 节目专页，还可以收看展览的精华片段。
5: 一起来感受中华文化之美。
8: 3, 2, 1, go, shoot！
9: 哇，你玩紧啲咩啊？
4: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9: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4: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5台，逢星期日下午6:20，5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9: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10: 戏曲天地，林伟平主持。
0: 好啦，翻翻嚟咧，我哋香港电台第5台戏曲天地嘅时间啦，咁啊，继续喺5台直播室陪伴住你嘅咧，有林伟婷婷婷啊，咁我哋嘅节目时间直至下午4点，余下咧仲有一啲时间可以同大家咧一首歌曲咧同大家一齐欣赏啊吓，留意住天气情况啊，下午同埋今晚嘅天气预测咧大致系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到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嘅。咁啊，天气展望方面咧，明日同埋星期一咧，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2-3日天气仍然不稳定。咁啊，而家咧要留意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咧至到下午5点啊。重复一次啦，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咁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啊。好啦，翻翻嚟嘅时候咧，咁啊，亦都系喺假日嘅时间啦，星期六，星期日心情都特别轻松一啲嘅吓，所以咧喺听完《金装粤剧》有少少时间剩余嘅时间咧，亦都安排咗一首咧比较轻松啲嘅歌曲。最近咧文华咧又演出啦，亦都系一个《梦龙与春香》嘅爱情故事啊吓。咁啊，当中咧其实前辈咧亦都有《春香传》嘅作品啦。咁啊，《春香传》之中嘅一段爱歌咧都系几轻松嘅。咁啊，呢一段歌曲咧当年咧由阿鉴哥罗品超啦，加上曹秀琴咧一齐灌录嘅。咁啊，由莫志勤改编，咁啊，事不宜迟啦，为你送上呢一段咧，《春香传》之中咧爱歌嘅一段，一齐欣赏。

0: 趁啦，你唔好匿埋啦，我撞到你啦，你快啲出嚟啦！
1: 我知道你一定会嚟揾我嘅。

0: 真香啊，我永远爱你的。
1: 公子，我比你啊，还要多两个字添嘛。
0: 啊，多边两个字呢？

好啦，带俾大家呢一曲呢轻轻松松又甜甜蜜蜜嘅歌曲啊，带俾你春香转之爱歌嘅一段啊，有罗韵超同埋曹秀琴嘅歌声。咁一齐欣赏过后呢，亦都系呢一首歌曲系今日戏曲天地之中呢婷婷林伟婷为你呈现啊。咁要听歌留返今晚呢喺10:35嘅时间呢就会有戏曲之夜。咁至于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约定大家送俾大家另外一套嘅金装粤剧呢，有蓋明辉、吴美英嘅歌声啊，咁就系南唐李以后主嘅故事。咁要睇返呢时间嚟到下午呢3:59㗎啦。咁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呢至到下午嘅5:00，敬请大家留意。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00。咁希望下一次嘅节目时间再同你一起相聚。今日多谢有你嘅支持，同你婷婷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方若兰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下午3:40取消。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计本港听日同星期一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最近本港航空业取得亮丽成绩，特区政府以政策主导的战略思维，与香港机管局和本地航空公司以铁三角姿态携手开拓航空版图，稳步领飞国际航空枢纽。陈美宝在旺志话，以今届世界杯决赛周为例，令他联想到面对地缘政治、区域竞争白热化、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影响，本港的铁三角就如球队一样各司其职。他提到，现时香港连接全球近220个航点，在香港国际机场提供服务的航空公司共约140间，都已经超越疫情前水平。行政长官刚结束的中亚之行，亦为香港带来更多航空版图拓展的好消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洁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数租出，超过90间企业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同一体化。美军说击落所有伊朗发射的单向攻击无人机，较早时路透社报道指，美军击落多架飞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与美国的谅解备忘录会立即签署，可能几日内发生。美国一名高级官员据报亦都说，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85%的信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就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包括美伊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而雷雨亦都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5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四单交通意外啦。咁先讲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系有交通意外，现时来回方向全线封闭嘅。咁车龙咧分别系排到去裕民新村啦，同埋普通道近美裕街。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西贡公路近住菠萝斜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咧来回方向全线封闭，而家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嘅。分別是排到去漁民新村和普通道近住美裕街。另外较早前在新界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丁九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現在車龍有待消散，龍尾去到深井東村。位置就是屯門公路九龍方向丁九對開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現在龍尾就去到深井東村。在港島较早前禮頓道去北角方向近住麥地臣街的交通意外都清了場，但是一帶交通都是擠塞的。觀塘道旺角方向翠屏道交通意外就清了場了，而在龍尾就是在鯉魚門道近住李安苑，就是觀塘道旺角方向近住

0: 翠屏道的交通意外清场，龙尾去到鲤鱼门道近李安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去到电信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就慢车，现在龙尾去到东山台。在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慢流的。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加道里道一段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近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望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咁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啦，虽然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已经取消啊，但系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系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嘅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4: 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议，为国家未来五年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同战略谋划，更为香港发展作出重要部署。香港必将迎来新嘅重大发展机遇。我哋要认真学习贯彻四中全会精神，发挥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嘅独特优势，更好融入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5: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喺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6: 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蹭，
7: 果然是我的老友记，几时都咁撑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动啊。
6: 吓，我喺度起锣鼓，预备撑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两点嘅越夜越精彩咋噃。我要边听边唱噶。哎呀，你都唔啱河车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练歌啦。
7: 笃撑，唉，冷得我褪。

0: 荟萃大湾区梨园动态，
1: 展示经典时尚名家精品，
0: 打造粤港澳戏曲文化朋友圈。
1: 粤港澳大湾区三地联播戏曲节目湾。

0: 湾区粤韵由广东广播电视台南方生活广播、香港电台第五台、澳广视澳门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1: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主持黎晓君，又来到湾区粤韵的节目时段了。在过去的节目里面，澳广视的邓子健和赵依婷就和大家介绍了歌伶月儿和冯影的生平，以及他们对于歌坛的贡献。而在今天的节目里面，他们就为大家介绍一对歌坛姊妹花。事不宜迟，即刻将时间交给他们。
2: 茶督撑小百科。
3: 早期香港歌坛有一对姊妹花，姐姐叫燕红，妹妹叫燕飞。
4: 1926年至到1929年，佢哋喺香港唱粤曲就颇受欢迎嘅，亦都留低咗一啲名曲。后来就喺香港嘅歌坛消失咗啦。文说啦，系去咗越南提案噃。
3: 当时越南都流行粤曲歌坛嘅，好多歌伶系去咗越南之后就销声匿迹嘅，可能系喺嗰边嫁作商人妇啦。
4: 燕红系唱平喉嘅，而燕飞咧就唱子喉嘅。初期两姊妹咧就一齐登台唱对答曲，唱嘅咧都系班本。
3: 班本就即系粤剧嘅剧本，因为由戏班演出，所以叫做班本。
4: 班本曲啊，系将粤剧剧本入边适宜于演唱嘅一段唱段抽出嚟唱。故此呢，就不同于赞曲人特别撰写嘅粤曲啦。
3: 听惯粤曲嘅人一听就知道边啲曲系班本曲，边啲曲系特赞曲。下期我哋继续同大家举出班本曲嘅例子。
4: 喂，依婷，依婷，依婷，
5: 咩啊？
4: 你见唔见阿妹啊？
5: 阿妹，
4: 阿妹啊，
5: 哦，
4: 系啊，因为你唔识佢咩？阿妹，
5: 我点知你边个阿妹啊？
4: 唔系
5: 你阿妹嘅咩？
4: 唔系，我啊梗系冇阿妹啦。
5: 咁你咁紧张做咩啊？可能佢已经花满唔喺呢度咧。
4: 吓，唔系啊嘛，花满咁大件事。
5: 贝语花满系比喻离开嘅意思啫。
4: 哦，
5: 喂，你使唔使咁大反应啊？
4: 花满啊，仲系形容不。迟而别，中途离开，呢啲不道德行为啊！
5: 咁大件事，
4: 系梗系啦。
5: 阿妹好紧要噶，
4: 哇，佢啊真系紧要噶。你见唔见佢啫
5: 吓？
4: 系
5: 啊，
4: 系啊。
5: 咁你俾张相我睇下，睇下我有冇见过佢。
4: 哦，好好，你等阵，等阵，等阵。
5: 你唔使咁紧张嘅。不过话时话，喺戏班咧，真系唔可以无故花满噶。
4: 哎呀，咁啊，梗系啦，冇衣食噶嘛。
5: 嗯。
4: 喂，搵到啦，喂，你睇下。有冇见过佢啊？吓、
5: 啊？
4: 有冇见过佢啫？喂，点啊？做咩唔出声啫？有冇见过佢啊？吓？
5: 啊你，
4: 点啫？你有冇见过佢啊？有啊。
5: 哎呀，邓生啊，
4: 咁
5: 阿妹原来系只猫嚟噶。
4: 系啊。
5: 唉，你早讲啦、
4: 啊，
5: 我抱咗佢入去休息室啊。
4: 唉，咁你都早讲啦。
3: 又嚟到听曲嘅时间啦。
4: 哎呀，咁快出去啦。咁就送俾大家一首《琵琶血染汉宫花》啦。
3: 好啊，听完封腔、听下腔啊，就系、是、啊，夏叔罗家宝同埋宝姐李宝莹演唱嘅。

0: 史上半月西山打猎，倒也辛苦了。
1: 孤王不以为苦，反以为乐。

但愿他怜天下尽归心，我与你朝暮不离长。

0: 吹沙之声，从未听轻弹奏，到底此曲何名？
1: 主上，此曲名门离乱府啊。
0: 谁人所作？
1: 教坊新来乐师赵维一所作。
0: 原来是赵维一。哼，赵维一。

0: 算了算了，
1: 今晚夜只许谈风月，不许谈国政。既然你喜爱离乱府一曲，我来问你，究竟学了多少时候啊？
2: 回禀主上，臣妾全命召为一进宫，只学了一晚。
1: 吓，一晚？
2: 正是一晚。
1: 一晚。

欣赏过澳门电台的湾区摇滚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由陈少峰、曹秀琴合唱的《南唐李后主之再梅想雪》。

皇后，亦难得你有此雅兴啊！

0: 上所言甚是。
1: 哦，
0: 主上，昨日拆封，蒙赐萧曹琵琶，今宵赏雪，妾身愿樽前献酬。
1: 好啊，娥娥，你就快操琴。

房竹花红，对答马蹄清夜雨。哎呀，好句好句呀。

0: 臣妾持性戏言，死罪死罪
1: 呀！我王外卿何罪之有呢？正是静水残山，无足恋，何与人荣作词人啊？
0: 主上。

0: 外卿所指何物呢？
1: 雪里无梅

0: 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黎涛。
1: 各位下午好啊，我系嘉欣啊。我哋今日节目咧会同大家一齐嚟关注到嘅，首先系有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湾区之星联合香港电台推出特别策划《京城藏岁月，港岛续生存》啊。
0: 同埋呢仲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品文化识中国，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更新之后嘅常设展览香港故事啊。
1: 係啦，咁今日嘅话题呢会同大家一起嚟讨论一下你最感兴趣嘅一项非遗文化，亦都希望大家呢可以喺香港电台第五台 Facebook 五台之后嘅账号上边进行节目互动。咁同时都欢迎各位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喺我哋嘅评论区留言啊。好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内容。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啊，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0: 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我国第十个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大湾区之声联合香港电台推出了特别策划《京城藏岁月，港岛逐新转》。
1: 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就筹划的第二届香港非遗月是继续以香港处处有非遗为主题的。在5月30号到6月30号期间，在全港各地举办超过50场非遗表演和80个非遗推广摊位，以及有40个考察活动，涵盖超过100个非遗项目，令到观众及旅客可以深入地来认识香港的非遗技艺，并且可以亲身去感受非遗的文化内涵和乐趣。大湾区之声听多啲识多啲节目亦都将是深入非遗月的活动来专访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技艺。
0: 在北京，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晓东、林千是特别采访了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主任黄霄，来带着大湾区的听众一起去了解一下正阳门的保护和活化利用的成果。详细的情况我们先来听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的介绍。
2: 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非遗办积极推动保护和传承非遗的工作，并自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回应国家将每年6月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香港特区政府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介绍，今年非遗精华游中考察活动增至40项，共设有9条特色主题路线，覆盖8个精选地区。他期望能够继续通过政府和民间协作，凝聚社区和各界力量，共同守护和传承香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非遗月2026主要亮点包括超过100个精选项目遍布全港，提供丰富的传统文化体验，50几场非遗表演展现多元的传统艺术和民族，80几个互动摊位让公众亲身体验传统手工艺。当中的重点活动包括在香港太空馆外场举办的骏马之旅文艺传承光影表演，以马为主题，透过多角度的光影演绎，呈现马在文物和艺术之中所展现的丰富历史文化，以及当中蕴含的非遗内涵。香港非遗月2026中的非遗精华游中，带领大家走入社区探索和非遗相关的传统手工技艺或者其他项目。考察活动内容多元丰富，例如九龙城区将介绍和潮州社区相关的非遗项目，包括潮州

0: 食品製作技藝等等。而在油尖旺區就可以探索城市中保存的傳統工藝，例如蒸籠製作技藝等。至於北區則展現新界鄉村深厚的宗族文化，涵蓋上水鄉太平清照等，體驗非遺如何維繫宗族關係。香港非遺月亦為旅客在深水埗區和灣仔區跑馬地安排專屬考察活動，讓旅客感受豐富多元的非遺和它的文化內涵。同時一連13日的2026國際龍舟節將於端午節期間舉行，呈現多項精彩以富互動性的節目，包括非遺表演、非遺體驗工作坊和虛擬實境 VR 龍舟劃桨挑戰，營造熱鬧而具文化內涵的節慶氛圍，讓大家共同感受香港獨特的傳統節慶和體育文化魅力。今年非遺體驗將延伸至香港國際機場，透過趣味展示和港式奶茶製作技藝現場示範，讓旅客認識香港的生活文化，感受本地非遺的獨特魅力，提升文化旅遊體驗。
1: 咁屹立於北京天安門廣場南端嘅正陽門，係明清兩代北京內城嘅正門，於明正統四年，即係1439年建成，喺北京內城九座城門中規制最為隆重，但亦都被稱為九門之首。咁除咗具有城門嘅軍事防禦同埋交通往來嘅功能之外，正陽門仲更加兼具住對內仰共神居、對外龍氏萬邦嘅禮儀作用。
2: 咁喺2020年10月啦，北京文物部门係启动咗对正阳门箭楼嘅修缮工程嘅。咁修缮团队呢坚持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嘅四原原则啦。咁对于可以保存嘅历史常识係尽量保留嘅。例如一啲600年前嘅老城砖啦，只要冇安全问题呢就继续沿用㗎。
1: 而与此同时，箭楼呢亦都係配备咗五种唔同嘅监测设备，利用遥感卫星和物联传输等等的技术，实现了全方位的精细化管理。此外，修缮当中采集的130亿个点云数据，还首次为正阳门城楼复刻出1:1高精度的三维数字孪生模型。这个是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最生动的写照，用科技手段令古建更加安全地向每一位观众敞开怀抱。
2: 咁從2024年12月26号起，正阳门箭楼呢係恢复对外开放嘅。参观者呢係可以登上城楼，欣赏呢一座古建筑嘅建筑设计之美啦，领略南北中轴线嘅魅力啊。咁参观喺箭楼内部举办嘅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专题展览啦。
1: 而近日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林谦亦都专访咗北京市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研究室负责人黄霄，咁同我哋一起去跟随一下佢哋嘅脚步，去行入正阳门，探寻一下喺北京中轴线世界文化遗产嘅重要遗产构成嘅要素，去体会当中不同凡响嘅历史文化地位同埋现代科技嘅魅力。
3: 黄老师你好，首先想请教您一下，正阳门箭楼在北京中轴线当中占据了怎么样的一个地位？那它在古代都城的这个建造，包括城市文化当中，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和意义呢？
4: 是这个正阳门箭楼和正阳门城楼共同构成了这个正阳门，它在所有城门建筑里呢的形制啊、等级啊都是最高的。
3: 因为我了解到它是始建于明正统四年，然后它跟北京其他的我们能够看到的城门箭楼相比，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4: 是因为它是处于居中的位置，它是正南门，所以在建筑形制上呢，它是重檐歇山顶的。还有一个比较有特点呢，是在所有的箭楼之中呢，只有正阳门箭楼是开了门洞的，也是为了在这个开城门的情况下巩固它的防御作用。当时是建了这个千斤闸这样一个铁包木结构的闸门，它这个闸门呢平时的时候都是落下的，就是百姓呢走这个城门的时候都是从两边走的。我们正阳门箭楼现在这个千斤闸呢也是中国现在仅存的一个闸门建筑。 千斤闸呢是依附于楼体的一种防御设施，因为建楼它其实主要也起到一个防御作用，它是可以上下开启的，它是有这个灌注，然后之前还有灌齿，然后有灌绳通过连接拴到那个柱头上面，然后靠一种滑轮的原理呢就给它控制它的升降。
3: 这个机关还是蛮复杂的
4: 是因为经过我们这个测算，这个千斤闸大约是有3000公斤重，所以单纯靠人力这个起落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它经过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机械装置来方便它的这个起落，
3: 所以这有很多部分组成，然后里面的人就可以更加的省力把这个闸门给放下来
4: 对，这也体现了咱们古代这个工匠的智慧。好，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这个千斤闸的实物吧。
3: 这个是不是就是咱们在楼下看到那个千斤闸的那个闸
4: 这就是我们说的这千斤闸的闸门，刚才我说的那个灌绳就拴在这个圆环上然后再通过这些构件的连接，然后实现它一个升起落
3: 那我看到了正阳门箭楼还有很多的箭窗。
4: 对，这个箭窗呢也是说它体现了它的等级，像那个正阳门的南面的箭窗是有52扇然后像其他的内城几个门的箭窗呢是只有48扇的
3: 所以这个等级一看就是不一样
4: 啊
3: 我了解到呢你们也花了很多的心思和功夫在它的一个监测和保护上
4: 首先呢是在近年来的这个修缮过程中，我们都是采取了原材料原形制原工艺原做法这种修缮的技法来最大限度地保持它的这个历史信息然后同时呢在修缮结束之后，我们也是引入了最新的监测设备进行一种预防性的保护和监测，来通过监测设备呢来监测它的这个位移啊沉降啊或者受震动的影响啊，然后这些数据呢是实时会传到我们的一个监测平台上去，然后如果有异常呢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
3: 咱们二层的展厅主要展陈是依照一个什么样的逻辑？
4: 二层主要介绍的是中轴线的历史沿革，还有它符合的这些遗产标准，然后主要是通过一些展板还有相应的文物
3: 去进行展示。
4: 对
3: 那观众在这儿就可以看到关于正阳门箭楼的更多的细节，对吗？
4: 是，所以整个展览呢是呈现了这个承载着中轴线突出普遍价值的所有的这个构成元素，以及呢我们对这个中轴线实施的整体的保护和管理，然后呢是让大家认识到这个中轴线作为一个整体的空间序列所具有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这组祭天礼器呢应该就是其中一组比较代表性的见证品之一因为祭祀呢在古代是国家大事之一，它也代表了一个向天法地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康熙南巡图，然后展现了这个中轴线的一个建筑秩序。
3: 因为我了解到呢这个康熙南巡图一共是有12卷，那这一卷是当中的哪一卷呢？
4: 我们这里展示呢正好它是它的第12卷康熙回銮图的其中一部分我们之所以选择这一部分呢是因为它正好绘制了这个正阳门一带的历史风貌。有一句关于正阳门的顺口溜叫前门楼子9丈9，四门3桥5牌楼，然后这个四门呢就可以看到是这个正阳门的箭楼前楼还有2个闸楼的门4个门还有这个护城河上的正阳桥它是有3个桥面这么这个宽度组成的，然后还有就是这个5牌楼，
3: 还能看到当时的市井风貌。
4: 下一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正阳门的一个压胜宝盒，这种压胜宝盒呢基本上就是放在这个古代建筑这个正脊上，起到一个祈求建筑长久然后家宅平安，然后它盒子里面的元素很丰富的，因为它是符合了中国的这个也五行的理念然后有金木水火土，我们看到这个小木块就代表的木头，然后这个五彩丝线代表的是水，这个五谷代表就是土，金属的那个锭是代表金，然后这个五色的宝石代表着火，然后这个佛经呢就是也是起到一个镇宅的作用，也同时也是放在这个盒子里的。我们现在看到呢就是修缮说替换下来一些当时清代的一些瓦片
3: 保留的颜色还是非常的鲜艳
4: 对，
3: 那上面这根柱子怎么那么多颜色？
4: 这个呢展示的就是一个古代它叫地杖工艺，它是一个原始的木头，然后它要经过一麻一布六灰裹上布然后再抹灰，然后也一遍一遍这样，然后最后呢刷上这个桐油，才是看到我们现在这个古建筑里这种红色的大柱子。
3: 黄老师，现在我们已经上到了箭楼最高的地方了，对吗？
4: 是的，
3: 往那边看应该就是南中轴线的部分
4: 对，我们这里是原来的那个箭窗， 现在就变成了我们这个正阳门箭楼最红的这个打卡点，因为它就是在中轴线的正中的位置，所以呢向南呢就可以看到这个中轴线这种建筑秩序，以及这个中轴线最南端的永定门。
3: 然后如果大家想要来这儿打卡的话呢，一定要站在这个箭窗面前，跟这儿这个取景框来拍一张打卡照。

0: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广东主会场茂名活动于6月12号到14号在茂名举办。活动是以广阔行天下非遗诺曼家为主题，集非遗展示、技艺展演、互动体验、消费促进、文旅融合于一体，联动广东全省21个地级市，汇聚传统美术、传统技艺、老字号、非遗手信、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全面展现广东非遗大省的丰厚资源和蓬勃活力，等市民游客可睇、可尝、可玩、可购、可体验。
1: 咁主会场地点呢，茂名荔博会园区景区呢，就係坐落于係高州市根子镇嘅，係大同荔乡核心区包茂高速上嘅荔枝文化新地标。咁景区呢係以荔乡水运为灵魂啦，融合交通、农业、文化、旅游、商业五大功能啦，打造区即是景、景即是区嘅无界景区模式。咁本届活动主会场设喺呢度呢，就係令到游客可以在千言麗林的环绕之下呢，来沉浸式感受非遗魅力和岭南烟火气的。
5: 而6月12号一部在广东茂名阳山两地的取景，并且以当地非遗美食为主题的微短剧《寻味初心》亦都是同步上线了。这部剧呢，将都市的言情故事和非遗美食相结合，并且首次在微短剧当中实现了非遗传承人全员本色出演自己，真实演绎自身故事，同时独创非遗技艺纪实加兴起言。加兴起言情叙事加文旅场景植入三位一体的创造模式，亦都为非遗活化、文旅融合探索出全新的表达路径。
6: 我叫林小唐，我是一名美食博主，我喜欢寻找各种美食，分享给同样喜欢美食的人。
7: 小鱼缸里开鱼场，你好多鱼啊你！
6: 咱们俩现在是纯同事的关系，摆清楚你自己的位置。
7: 找人帮忙你还是忙？
6: 少说话，多干事儿。
8: 我不会讲话，也不懂得打算是吧？
6: 没事儿，我会。这是我精心策划的非遗美食的节目，我看中的系列肯定火，必须火，你给我好好拍。咱们说好了啊，你们俩必须和睦相处，不要影响工作。
1: 咁啱先听到嘅片段呢，就係微短劇《寻味初心》当中嘅一啲花絮啦。咁微短劇《寻味初心》嘅总策划兼制片人谭春如呢，近日係接受咗大湾区之声记者晓东嘅专访㗎。佢讲到啦，之所以会拍摄呢一部非遗微短劇《寻味初心》呢，就係、想挖掘藏喺烟火入边嘅非遗美食㗎。咁同时呢，亦都可以借住短劇嘅形式啦，将传统手艺同埋民族文化传播出去㗎，令老味道、老匠心可以被更多人了解和喜爱的。那接着来一起听听他的专访。
9: 是，那谭小姐，那想请你介绍一下，为什么会用非遗作为这个短剧的主题，还有当初的创作构思是怎样的呢？
10: 之所以將非遺定為主題，其實是因為我們覺得小個嗰陣有很多好吃的、有意思的傳統手藝是值得給更多人去知道的，但是現在很多年輕人是不清楚，因為這些非遺美食它不單止是味道，其實更是老一輩留下來的文化和心血。咁當時我哋即係考慮到而家微短劇唔係好火嘅，又傳播又比較靈活，大家鍾意睇，所以我哋諗住用呢種輕鬆嘅形式，將個非遺手藝同埋佢背後嘅故事通過劇情咁拍出嚟。咁喺創作嘅時候呢，我哋係通過一種輕喜劇嘅形式，一邊係真實呈現傳統嘅美食技藝啦，一邊係講述手藝人堅守傳承嘅故事，一邊係品人間煙火，一邊係領悟到堅守初心。 我就将两者结合，去一个是想将非遗文化推广出去，亦都希望大家睇完故事之后可以守住本心去寻得初心。
9: 咁我哋睇到呢喺呢个短剧当中呢有好多嘅非遗美食嘅项目啦。咁你当初系点样去拣选确定，同埋呢啲非遗项目系点样嚟呈现嘅呢？
10: 咁当时我哋拍呢部片嘅时候呢，系得到咗茂名同埋阳山两地政府嘅大力支持。佢哋组织咗好多嗰个非遗传承人同埋非遗技艺俾我哋去挑选。咁我哋喺剧里边呢系拣咗一啲能够即系喺镜头里边比较容易表现嘅，同埋呢啲传承人又好愿意去出演嘅，同埋呢一啲系即系好有特色嘅一啲非遗美食。嗱，譬如讲茂名里边我哋揀咗有法国红啦，呢啲国家级非遗啦，仲有牛杂制作技艺啊，仲有一啲 egg 嘅制作技艺。egg 其实好多人呢系念念不忘嘅一种非遗美食。咁仲有麦儿饼啊，仲有阳山嘅阳山鸡啊，麦羹啊，呢啲都系当地嘅非遗。咁当时我哋揀呢啲美食嘅时候呢，一方面係想将本土真正有底蕴有人传承嘅老味道係分享出去嘅。咁另一方面呢啲手艺人佢一辈子去坚守一门手艺嘅状态，同我哋寻味初心嘅主题係非常之契合。而且手工制作嘅过程呢好睇又有烟火气，所以好适合用短剧嚟展现。拍摄嘅时候我哋其实系冇单纯拍美食嘅。如果我哋系借住主角去寻访美食嘅故事嚟带出各行非遗，完整拍低每一道嗰个美食嘅传统做法。当然我哋呢部剧最大嘅特点就系非遗传承人自己演自己。呢个应该系从来都未试过，因为佢哋以前可能系拍纪录片啊，或者拍视频啊，去制作嘅过程，但系从来冇试过自己去演自己。所以用真实嘅人同真实嘅故事去演呢，俾大家真实去感受到传统手艺嘅温度。
9: 咁你哋又系点样去揾到呢啲非遗传承人嚟参与你哋嘅短剧拍摄？佢哋喺剧里面嘅表现系点样呢？
10: 我哋前期呢都係花咗好长嘅时间去考察，去实地体验佢哋嘅生活，经过同佢哋沟通，前期嘅沟通，同埋呢再去考虑到用镜头表现嘅效果。咁我哋后来係揀咗呢几部分嘅非遗嚟体验。咁呢啲非遗传承人呢其实真係好質朴㗎。佢哋面临嘅问题就係好多年轻人同埋好多人係唔愿意去返去传承，但係呢一部分人呢佢哋坚守咗好多年。喺佢哋坚守嘅过程中，我哋係喺佢身上睇到即係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同我哋想提倡嘅喺爱情里边一生只爱一个人呢、这个主题其实係好吻合嘅。其中有一个印象好深嘅就係猫屎堂嘅传承人，同佢溝通嘅时候你会觉得佢好即係好木讷嗰隻嘅，唔識讲话嘅。但係佢喺劇中嘅形象好多人睇到嘩觉得佢好似香港嘅明星。佢哋拍出嚟嘅时候会令人感觉到非常之質朴，非常之真实同埋动人。佢哋做手艺嘅时候行云流水，你平时同佢讲话嘅时候佢基本係冇乜点讲话嘅。但係佢演起戏来嘅时候非常之敬业，最用真实打动咗观众，同埋用匠心去传递咗初心。大家可以睇片嘅时候可以留意到佢哋嘅表现。
9: 咁你自己呢期待呢部短剧呢对于推广广东嘅非遗项目係可以起到点样嘅作用呢？
10: 我希望呢即係呢部片呢可以更多人关注佢啦，特别年轻人下。因为我哋呢部片係除咗全国去推广，喺海外亦都推广。所以希望可以带来三重改变，一个是令到本土的非遗走出地域，给全国观众，给海外的观众都去熟知。第二个呢希望可以拉近非遗和年轻人的距离，令到那些传统手艺不再冷门。第三呢希望带动非遗传承和地方文旅的商行发展，希望借着作品的热度给更多人去爱上广东的味道，去读懂广东的非遗，令到这些老技艺在新时代一直传承下去，令到这些老味道可以留住烟火老手艺是生生不息的。

0: 你睇呢度好多美食喎、
1: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2: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3: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4: 听多啲，识多啲。
5: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6: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5: 品文化，
6: 品文化，
5: 识中国，
6: 识中。

0: 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更新之后的常设展览《香港故事》，结合历史时序和主题式策展，等观众从不同专题、不同角度认识香港历史。这个展览占地是超过4000平方米，汇聚超过2800件的珍贵展品，是一场跨越6000年的时空之旅。展览涵盖四大核心主题，分别是史前中华文明的传承、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回流、抗战时期的共赴国难，以及战后经济腾飞和1997年回归祖国的辉煌篇章。
1: 咁透过丰富嘅文物同埋场景还原啦，展览系生动呈现咗香港人自强不息嘅奋斗史，勾勒出香港与祖国血脉相连嘅深厚历史渊源啊！咁香港电台主持人晓君咧，就本次展览系采访咗香港历史博物馆常设展览及藏品馆长陈成汉嘅，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2: 大家身处香港，但是大家对于香港的故事又认识几多呢？今集晓君带大家去到历史博物馆，访问了陈成汉馆长，一起跨越6000年的时空之旅，透过珍贵的展品，感受一下香港由历史重镇蜕变成为国际都会。我们一起来探索一下这个我们生活紧的城市。
3: 我叫做 Osman， 是陈成汉，是香港历史博物馆的馆长来的。今天呢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呢我们香港历史博物馆全力策划的一个常设展览，叫香港故事。其实呢我们一路都是强调呢香港的历史发展呢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来的。其实香港的发展是很立体和多元的。那么这个展览呢其实就透过文化的根源啦、中西交流啦、抗战的记忆啦、社会变迁啦、以至城市发展从不同的面向去介绍香港立体的历史发展轨迹。同埋整个展览呢其实我们都采取一个由下而上的拆展的方案。即是说所强调所谓的庶民的文化，是展示我们香港今日的成功故事怎样去受惠于我们基层华人所流的血和汗，去编织成我们今日的香港故事的。其实整个展览呢是以这个历史时序为经，主题内容为纬，咁我哋呢互相配合係立体地去呈现香港嘅历史嘅。其实呢我哋今次呢个展览呢都为咗要方便啲参观者去观赏个展览同埋认识个展览嘅主题呢，我哋特别係做咗一个叫馆长精华游嘅。咁其实喺十个展厅里面呢我哋揀咗60件嘅展品出嚟。呢60个展品就横跨唔同嘅展区。咁观众呢其实嚟到呢只需要佢用二维码扫一扫。咁然后就可以选取呢用讲广东话、普通话或者英语去听翻每件展品嘅故事，其实你单单系听完呢60件展品嘅故事咧，你都会去对成个香港故事嘅脉络同埋重点咧系有所掌握噶啦。
2: 整个展览汇聚咗超过2800件嘅珍贵展品，请馆长用声音带领住大家去探索一下呢一个展览啊！
3: 咁我哋咧。按时序去睇呢个展览咯，咁一开始咧，我哋嘅主题一直叫同根同源啦。咁入到嚟第一个展区咧，就叫做咧多元一体嘅中华文明。咁大家迎面而嚟第一件见到嘅展品就叫牙章。咁呢牙章其实已经有3000年嘅历史噶啦，佢1990年咧喺南丫岛就出土嘅，说明咗早喺史前时期，我哋喺黄河流域嘅中原文化已经系南传去到香港嘅一带。同埋亦都显示咗香港嘅历史係源远流长嘅。咁早喺史前时期已经喺中华文明嘅底下呢係一个不可分割嘅成员嚟㗎啦。好啦，咁然后我哋再去第二个展区就叫做历史源流。咁当然呢呢个唔可以唔提嘅就係我哋香港呢喺一个好重要嘅位置，係叫李靖屋汉墓啦。其实喺李靖屋汉墓呢就反映咗我哋喺东汉时期呢其实已经有好多先民喺呢度活动，同埋佢哋呢已经係有初步嘅精耕细作嘅一个生活嘅模式出现㗎啦。因为我哋见到呢喺李靖屋汉墓出土除了屠屋之外呢还有屠井和屠仓，说明了当时的人呢其实是农耕的 技術咧已經係相當進步噶啦，所以咧佢哋唔單止可以應付日常生活所需，亦都可以有盈餘，係需要係將嗰啲谷物咧係儲存喺啲屠倉裏邊嘅。咁所以可以見到當時嘅人嘅生活咧，其實已經係向前邁向咗一大步噶啦。好，而家我哋去到主題二啦，係叫中西匯流。咁中西匯流嘅第一個展區，即係叫展區三咧，就叫歷史變遷。好啦，然後去到第四個展區啦，就叫做摩登都市。咁呢個展區咧，我哋當然係介紹香港嘅經濟發展啦。其中我想同大家介紹下，講下之前啦。讲下我哋香港最早嘅钞票，其实我哋香港系先有纸币后有硬币嘅。我哋最早几时有纸币呢？系1845年第一间银行成立，嗰间成立银行就叫东方汇理银行。但今日大家都唔会听到呢个名嘅，因为佢1883年已经倒闭咗噶啦。咁当时嘅银行发行嘅钞票咧，其实全部都系以五元系作为一个单位，系咁样递增上去嘅。因为咧当时香港系被英国占领。而1英镑当时大概等于5港元，所以英国人就方便他们计算，就以5港元作为一个单位印制这些港元钞票。去到第五个展区叫华洋融合。其实这个展厅我想大家看一看一个沉浸式的场景，就叫做承济堂中药店。其实如果大家心水清的话，之前其实你都看过这个承济堂，旧的香港故事都有承济堂的，但我们今次加入了很多互动的元素。在场内除了展示我们那个整个中药铺的陈列之外，也都会展示是两个人物，一个就叫中医师，他会透过望闻问切是帮你去诊症，另外都一个掌柜帮你执药，去设以去呈现我们中医药的科学价值的。跟着去到第三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就叫共赴国难。共赴国难这个主题底下只有一个展厅的，就叫同心抗敌。好啦，第四个主题呢就叫国际都会。咁佢底下呢係有四个展区嘅。咁第一个展区叫展区七呢，就叫社会嘅变革。咁呢个展区呢，我想同大家係介绍下一个实体嘅台风信号。因为呢其实呢我哋今日打风，咁当然啦，天文台就会睇个大气电波去通知大家。但过往呢科技冇咁进步噶嘛，咁所以咧，天文台咧喺1917年开始咧，已经会喺好多嘅唔同嘅居功林下嘅要点咧，系去悬挂一啲实体嘅大型嘅一啲信号球，去俾公众去认知咧，而家台风已经吹袭紧香港。喺1960年代最高潮嗰阵时咧，香港其实系曾经有40多个呢啲咁嘅信号站嘅。咁但系后来随住个科技慢慢嘅进步啦，咁好多嘅信号站都逐渐被淘汰。最后一个信号站咧就喺长洲嘅，佢系运作去到2002年嘅1月1号，亦都结束啦。咁所以自从喺当天开始呢，香港就再冇挂实体风球呢个做法啦。好啦，然后去到第八个展区就叫都会生活。咁喺呢个展区呢，我特别系想同大家介绍下呢电视一样嘢，叫丽的影星嘅电视。原来我哋香港几时先最初系有电视去睇呢？系1957年。当时面世嘅电视呢系有线嘅电视，同埋要收费嘅。当时嗰个电视叫咩名呢？叫丽的影星。当年呢，你要屋企拥有一个电视机，绝对一个奢侈品嚟嘅。因为点解呢？喺1957年嗰阵时呢，我哋讲緊你要去睇丽的影星，你每个月要俾个月费系25大元，仲要你同佢租个电视机，每个月租个电视机就要45大元，即系话你每一个月为咗要睇电视咧，你已经要用70蚊啦。咁而当年咧，其实一般嘅基层市民咧，佢嘅月薪系80到200蚊嘅啫，咁所以电视呢样嘢咧，当年真系咧非富则贵嘅象征嚟嘅。咁到最后啦，第十个展区就叫与祖国同行，咁呢个就好重要啦。咁喺呢度我想特别带大家去睇下呢，我哋一个叫做重要嘅历史时刻，就是1997年嘅政权交接仪式。咁我哋亦都喺呢个透过呢个咁重要嘅历史时刻呢，香港亦都回归祖国嘅怀抱，咁同埋呢亦都展开咗我哋香港特区发展嘅新一页。
2: 最后请馆长为我哋介绍一下展览嘅开放时间同埋地点啊。
3: 其实香港故事呢， 唔单单系一个历史嘅展览嚟嘅，其实亦都系我哋每一位香港人共同构建嘅城市集体回忆。我哋希望每一位香港嘅市民，无论系学生也好啊，年青人啊，以至银发一族，佢哋都可以齐齐嚟到香港历史博物馆，系亲身去认识香港嘅历史系从何而嚟，香港点样去蜕变成今日嘅国际都会，一齐嚟同步去认识香港嘅过去、现在同埋未来。香港故事嘅展览呢，而家已经喺九龙尖沙咀则咸道南100号嘅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㗎啦。费用系全面嘅。咁我哋呢个展览呢，喺平日呢嘅开放时间就喺上昼10点去到下午嘅6点。喺星期六日同埋公众假期呢，我哋再延长多1个钟头。星期二就係闭馆日，除非嗰句公众假期嘅啫，如果唔係大家就唔好嚟摸门钉啦。欢迎各位莅临香港历史博物馆参观香港故事展览。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大秦史诗舞台剧《永生的温泉》，以我国目前为止考古发现的最早家书中记载的普通秦兵荆与克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通过现代舞台艺术和科技手段，再现秦统一六国那段承载家国情怀和生命重量的历史场景，为观众带来一场跨越千年的精神对话。
1: 见字如面，情真意切。咁《永生的军团》嘅创作灵感咧，直接来源系喺1975年湖北梦云睡地府云梦睡地府秦墓出土嘅克夫木牍。咁呢一封只有256字嘅家书，冇金戈铁马嘅豪言壮语，只有前衣蓄记嘅所述牵挂，同埋对母亲嘅关心问讯。咁却可以成为通往大秦时代普通人情感世界嘅真。贵隧道啊！
0: 咁呢部剧目咧，通过征兵、行军、家书、决战、素勇等篇章，将大秦军事理念落实于鲜活个体嘅命运起伏中。观剧嘅过程当中，观众唔单止能够感受到老秦人锐意进取、为国效力嘅精神气质，更能够喺小人物嘅悲欢离合当中，理解华夏走向统一嘅历史必然。
1: 咁《永生的军团》咧喺创作上边系打破传统历史剧嘅宏大叙事框架啦，故事主线围绕战国末期一个普通秦人家庭而展开嘅。咁剧本咧历经多轮打磨，并聘请咗历史学者担任顾问。咁剧中嘅每一处细节咧，都系按照《云梦睡地府秦简》记载、秦始皇帝陵博物院馆藏资料而还原嘅。咁确保咧从士兵发髻嘅红色头巾到兵器服饰嘅形制啦，都接近历史原貌嘅。咁跟住嚟嘅时间咧，我哋通过舞台剧《永生的军团》执行总导演谷亮亮、克夫饰演者田梦艳同埋母亲饰演者邵英嘅讲述，去行进呢一部舞台剧嘅台前幕后，近距离感受呢一部剧嘅艺术魅力。

舞台剧《永生的军团》以普通秦兵金与黑夫兄弟的命运为主线，两兄弟应征入伍，行军征战，最终双双战死沙场，家人诉出亲人形貌的泥俑以寄哀思，最终化身为守护秦帝国的兵马俑军阵。这个故事承载着跨越生死的家国情怀与千年思念。

0: 主创团队看到了1975年在云梦睡虎地出土的两片秦代木牍家书，他们决定从小人物的命运出发，讲述一个充满了真和情的大秦故事。
1: 在战争前线的两个秦国很普通的士兵，一个叫黑夫，一个叫京，写给家里的信，而且字里面的内容更多的是挂念自己的母亲。中间的两句，如果家里的布便宜就给我们寄布，如果家里的布贵就给我们寄钱，非常的生活化，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灵感。
2: 可能更多的历史吧，更多的是普通人铸就的。观众来看演出了，那想看到更多的是共情点，与自己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一个普通家庭的一个家国坚守，我觉得可能更容易打动人，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0: 从舞台到演员，从硬件到视觉，这部剧最大可能去还原当时的真。演出地秦皇大剧院横切面23米，纵深100米，在这个2300平方米的舞台上，主创团队做了一个巨大的黄土土坡，它既是整部戏的脊梁，也是向这片土地的致敬。
3: 我们秦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中。
2: 土的概念是我们对于这次演出的最核心的创意，也是最核心的一个表达。黄土代表着大秦的疆土，代表着家园，代表着亲人的寄托。当它再次埋入黄土的时候，我觉得这也代表着一种永生的概念。
0: 战争是全剧的视觉高潮，永生的军团创作团队打破舞台与观众席的界限，营造出真实的战场压迫感。随着剧情进展， LED 屏切换烈日、星空、风雨等战场环境，威亚演员与动态舞台配合，再现了秦兵攀梯攻城、激烈厮杀的壮烈场景。
2: 两军对垒的真实的血性，甚至我们的打斗会在观众的身边，非常非常真实，接近于电影的这种特技演员，让观众身临其境，仿佛他们就置身于这个厮杀的这个空间当中，啊，有这种真实的体验感。
0: 光有舞美和道具等视觉要素还不够，创作团队在声音方面也进行了考量。剧院升级了音响与动态光影系统，达到了环绕立体的音响效果。
4: 我和贝斯都侥幸活了下来。
2: 它有一个声音的一个运动，比如说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当中，有马的嘶鸣声啊，人跑过来呀、啊。那个兵器碰撞的声音呢、啊，箭射出去的声音，就是一边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前一会儿后，这样的话应接不暇，观众会觉得哎很有意思，很逼真，很真实。
5: 都十七了，能扛底了。
0: 在剧中，秦兵黑夫16岁，排行老三，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起初跃跃欲试，以为去打仗能加官进爵，荣耀家人，直到上了战场，经历了兄弟的离别，朋友的牺牲，他才变得成熟沉稳。饰演黑夫的年轻演员田梦染，首先从逼真的甲胄上感受到了2000多年前的真实历史。为了让舞台戏剧效果更加真实，主创团队设计了符合情境的多套甲胄。
6: 他设计了两个版本，第一个版本是新甲，就是没有出征前的样子，然后第二个版本是出征后的样子，包括最后的簇拥，他们每个颜色都是有区别的。然后当穿到那一个盔甲的那一瞬间的感觉，我是真的，这个场景是真的。
0: 在剧中，两兄弟的母亲一角尽管不舍，但深知家国大义，将自己的孩子们送上战场，成为贯穿全剧的重要情感线索。怎样在有限的舞台时间内塑造母亲这一角色，通过表演打动观众？演员邵英曾经是戏曲演员，对他来说最大的要求还是要真实。
7: 我就平时要看好些老人，比如说像我的老母亲，都80多了，我就看他怎么走，怎么颤颤巍巍的走。老人呢，就是他要反应不能那么快，要慢，转头也先，哎，先才能行。再一个就是，主要还是内心的戏，要能撑住。我们和我们演的儿子呀，演丈夫的这些，平时我们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那些娃平时见我就叫娘，所以我们有一种亲切感。
0: 在永生的军团最后一幕肃永中，牺牲秦军将士的亲人用泥土塑起他们的形象。距离儿子上战场已有6年，母亲有些神情恍惚，抱着勇回忆起牺牲孩子的面容，此时的情达到了全场的最高潮。
7: 我也是一个母亲，我的孩子也快30了，然后我就想呀，当时这个娘心里有多么的不舍，多么的矛盾，这个娘又有多么的伟大，有多么的大义。
5: 娘等你们回家。
0: 那个被塑成勇的黑夫在舞台上虽然不能动，却听见了母亲的哭声。
5: 女人她不说话。
6: 身为演员，我能感受得到娘在用她的手去塑我的样貌的时候的那种真实的情感传授，仿佛我这个勇现在有了灵魂，就感觉我念念不忘的家人此刻就站在我的身边。
0: 永生的军团想告诉每一位观众，兵马俑之所以被称为世界奇迹，不只是因为他们在地下埋藏了2000多年之久，而是因为每一张脸后面都镌刻着一个跨越千年的属于普通人的故事。千年中国看西安，千年情魂凝于勇，永生的军团这部舞台剧正在成为灵童文旅的一张新名片。
8: 好啦，咁以上就係今日听多啲识多啲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嘉欣、黎涛代表本期责任編輯孟雲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9: 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方若南主持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

0: 阿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1: 我们希望有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现在都因应这个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一帶一路辦公室啦、投資推廣處啦、貿發局啦，都會積極跟進咧今次出訪需要跟進嘅各項項目啊，同埋議題啊。
0: 特區政府目前喺中亞未有經貿辦，邱應華話會密切留意當地經濟發展，按實際需要作出審慎決定。至於本港出口表現，邱應華話過去幾個月出口數字非常亮麗，但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展望今年情況審慎樂觀。
1: 我覺得就會有一個平穩的情況，咁又唔好話覺得太過樂觀啦。因為而家整個經濟嘅影響都受到 AI 嘅發展咧有好大的影響，而家出口好多都係電子產品。AI 個潮係咪繼續落去咧，定係又點樣咧？全球嘅供應鏈嘅情況係會唔會受到依一個地緣政治受到影響，都有好多不同嘅因素。
0: 邱應華又話，出口商品中不少是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都要看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国家经济强，香港的情况就会更加好。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访问超级成功。不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亦或协助内地企业出海，亦都有收获。行政会议成员林建峰认为，香港和哈萨克阿拉木图直航开通之后，香港可以成为中亚企业的跳板，亦可以打通空中走廊。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并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推广等，以吸引更多跨国企业在港设立企业财资中心。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相信，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邓永林报道。
3: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4: 主体是讲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会计、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其实它处理自己的资金有两条途径，我所讲它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它都可以通过内部的资金管理去做这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其实过程里面它需要很多的专业配套和支持，很希望是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我们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是商贸中心的地位。
3: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的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4: 日后如果这个法例通过，我们税务局就是那个一站式的服务提供者了。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他自己能够满足我们对于这些这样的财资中心的要求的时候，他就向我们税务局递交申请。事前当然税务局会对于这些这样的要求是清楚罗列出来，然后认真和很负责任去审核，也给了这个批准之后，他给他更加大的确定性，以后可以做大或者做强他们财资中心的工作。
3: 行动计划中亦都包括持续扩展全面性避免双重课税协定网络，以及由政府主动出击作针对性的市场推广，并就人才培训和业界沟通。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0: 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建铭表示，河套香港园区首批两座湿实验室已全部租出，超过90间科企进驻，其中10间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够做到大企业带领小企业创业及培育。他提到园区的重点标志一号大楼预期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3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黄海怡报道。
1: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园，第一批3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70%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2: 咁我哋有超过90间嘅科企啦，同埋机构咧签咗租约，亦都陆续进驻啦。而喺嗰个比例嚟讲咧，我哋内地嘅企业约占一半啦，本地嘅企业就30%左右啦。咁另外20-30%就系海外嘅企业。嗱，我哋更加重视咧，都系要有一个整体嘅生态圈。咁所以除咗头先话十间上市同埋龙头公司之外咧，其实我哋更加有70%咧系初创嘅企业嚟嘅，我哋都有啲创业啊同埋培育嘅计划咧，就喺河套度咧，确保咧大企业可以带领啲小企业，佢慢慢晋升升级。
1: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嘅5座大楼喺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同埋铺好咗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喺年底入伙。目标系将3间大学嘅产学研国际化同埋一体化。目前70%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起紧，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是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3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就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仇志荣报道。
3: 有报道话，今日是大埔宏福苑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定最后期限，但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会议详情。合安发表声明话，一直真诚地及以合理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下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务求能够促成尽快举行业主大会。开大会面临3项主要困难，首先是公司已经通知不少于5%的联署业主，但他们要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签名样本，核对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实身份以及签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户一社工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以及了解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开会。最后是要找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谦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
4: 坦白讲，你 要找一個1000人的場地呢是有難度的。以大埔為例，政府的社區會堂最大那個都只能夠擺到600人，你都不能夠在室外的地方做業主大會的嘛，好天曬落雨淋都不合適。
3: 對於報道說有業主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強制要求合安開大會，香港物業管理公司協會發言人陳志求說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辯解，
5: 不是他想延遲去召開，而是在一些即客觀的環境裏面是召開不到嘛。如果你說真的要訴訟的話，即合安是絕對有一個合理的辯解，這個是一個史無前例的挑戰，合安現在還是盡緊最大的努力召開這個會議的。
3: 他又指出業主大會是按建築物管理條例要求進行，授權法團討論物業的公眾地方管理事務，但沒有權代表個別業主決定是否出售單位或者怎樣安置。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美軍說過去幾個小時擊落所有伊朗發射的單向攻擊無人機。較早時路透社報導說美軍擊落多架飛往霍爾木茲海峽的伊朗單向攻擊無人機。伊朗外長阿拉格齊說如果完成最後階段談判，和美國的諒解備忘錄會立即簽署，可能幾日內發生。美國一名高級官員據報亦都說美方在對於幾日內和伊朗簽署諒解備忘錄抱有 80% 到 85% 的信心。張子欣報導。
6: 伊朗传媒报道，外长阿拉格齐表示，正进行的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谈判中，美国承诺不发动战争，亦都不使用威胁手段，双方彼此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报道说，阿拉格齐说，如果完成最后阶段谈判，谅解备忘录将立即签署并公布。第一阶段将以远程电子方式签署，可能在几日之内发生。他指磋商中的谅解备忘录规定在所有战线停火，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强调伊朗绝不会令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传媒亦引述政府一名高级官员报道，指美方对于在几日之内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 80% 至 85% 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国同伊朗这份谅解备忘录。报道指这名官员在同传媒进行的电话吹风会上形容，虽然未完全抵达终点，但已经非常接近。目前未确定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及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或者是一个选项。这名官员又说，初步协议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解除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样将促成伊朗放弃核计划，并令到美国能够获取伊朗的浓缩油。初步协议亦都包含一套核查机制，以确保伊朗的承诺能够得到长期执行。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卡茨在声明中说，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其中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即是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期望特朗普坚持这项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及恐怖主义代理人的问题上亦都坚持原则。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军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证实在和美国的联合行动之中，格雷罗被打死。张曼燕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和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载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袭击行动在今个星期初进行，格雷罗已经被证实死于袭击中。 委内瑞拉通讯与信息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布话，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联合行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击毁。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和犯罪集团成员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车控制住委内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对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贩卖路线，又参与勒索、绑架、洗黑钱、杀人、走私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去年二月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去年十二月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赏$500,000征集捉拿他的线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4-1大胜巴拉圭。详情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8: 世界杯直击。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也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为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连拿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邱应华表示，过去数个月本港出口数字非常亮丽，展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有宏福苑业主据报不满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说召开大会面临困难。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昼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听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9: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喺港岛，较早前受到塌树影响嘅体育道啊，跑马地嘅体育道咧，而家已经系全线解封噶啦。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系会陆续回复翻原本嘅道路行驶。咁重复多次啦，跑马地较早前嘅塌树咧，已经系处理好。咁体育道咧，全部嘅封路已经系解封。较早前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入面呢慢线曾经有坏车嘅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排到接近丽晶花园。西贡公路呢较早前是曾经受到交通意外是有全线封闭嘅。咁之前呢已经是清咗意外啦封路亦都开晒。咁而家西贡公路嘅道路状况呢受影响嘅巴士服务已经是逐步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和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现在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加道里道一段都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海滨汇这一段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开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青山公路沙仓屯门好了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1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0: 第五台节目有很多种不过真的每个节目都啱你听点算啊五台小编推介
11: 又嚟到五台小編推介嘅節目時段啦，今日有我藍藍小編，
12: 仲有我圈小編，大家好。
11: 圈小編近排咧見到你，覺得你氣質上咧好似有啲唔同喎。
12: 冇錯啊，黐得温老師多啊，有我哋温兆武老師咧同我哋講解一下現代中國新詩啊，好開心啊！
11: 我平時咧都有聽下你哋嘅節目噶，嗱、每次啦，温老師咧都好詳細咁樣介紹一啲新詩俾我哋啦。有陣時咧，我都知道啲新詩咧係比較難明少少噶嘛，但係温老師咧就用一個大家比較易明啲嘅方法啦，深入浅出同我哋讲解啲新诗。其中啊，我有一课系好中意嘅，就系徐志摩嘅《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12: 冇错啊，温老师咧，其实佢把声线好吸引啦，佢教嘅方式咧，亦都系好有情感喺当中嘅，有一种魅力、吸引力，令到你咧更加想了解多啲新诗嘅知识啊。
11: 系啊，一听温老师把声咧，就觉得佢一个文人嚟噶啦，有一种好温文尔雅嘅感觉啊吓。阅读一啲新诗啊、诗词歌赋咧，唔单止可以陶冶性情啊吓，更加可以提升个人嘅语文素养同埋气质噶。学嘢咧就冇分年纪嘅，讲真啦，蓝蓝咧对于新诗咧都冇话太大嘅认识噶，所以哥哥姐姐们咧就唔需要受呢个年龄嘅限制啦。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后生嘅可以一齐学。年长嘅又可以一齐学，诶，就系、是、暑假啦噃、
12: 啊，
11: 叫埋啲孙仔一齐学啦，系咪先？
12: 咁啊，更加增进知识同埋增加你哋阅读嘅兴趣啊嘛。
11: 系啊，如果咧叫埋啲孙仔一齐学嘅话咧，就更加可以提升亲子之间嘅亲密度啦。讲咗咁多，咁呢一个节目咧系几时播出，同埋点样有得听啊？
12: 想听嘅朋友们咧，咁就可以喺逢星期一嘅晚。晚上八点钟就收听长进课程诗情歌意啦，有我圈圈、洪伟圈同埋温兆武老师咧，每一集都会带你去探索一首诗歌、一首中国新诗，同埋一首受诗词启发嘅歌曲咧，等你哋去欣赏一下嘅。
11: 嗱，除咗咧有圈圈啦，同埋温老师嘅呢一个诗情歌意之外咧，我知道啊，长进课程咧都有其他嘅课堂俾大家上噶噃。
12: 冇错啦，呢、這个时候咧就要噔咧系一个战鼓，就系长进课程嘅解密秦朝啊，有玫瑰黄好庭同埋冯天乐博士咧一齐主持噶。我知道咧，冯博士咧每一集都会讲解秦朝嘅一啲知识。俾我哋啦，原来有好多成语都关秦朝事噶、哦。
11: 嗯，系，
12: 例如有图穷匕见啦，同埋奇货可居咧，知就知个成语系大概讲咩嘅，但系咧当中嘅故事咧又好似有啲模糊、哦。想知道咧，就当然要留意八点半嘅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啦。
11: 轩小轩啊，
12: 系，
11: 我头先有讲过你啊，你有一啲气质上嘅转变之外咧，体态上都好似清减咗噃。
12: 哇，蓝小轩你真系识得赞人嘅啫，最近咧真系去咗健身啊，我，所以咧就关注下自己嘅肌肉量究竟够唔够啊？
11: 健身减肥咧，想搣甩啲脂肪之外咧，都希望咧可以增加一啲肌肉量。
12: 冇错。
11: 所以咧，我成日听人哋咧讲咧，要食多啲鸡胸肉啊，食鸡肉嚟换肌肉啊，
12: 因为个说法几得意啊，
11: 因为食鸡胸肉咧可以摄取多一啲蛋白质啊嘛，系啊，咁蛋白质咧可以建立一啲肌肉啦，维持一啲肌肉量啦。嗱，讲真，点解要去多啲肌肉咧？唔系净系靓咁简单，唔系要净系要有线条啊咁样。
12: 哦，系啊，
11: 其实咧。肌肉对我哋嘅身体健康嚟讲咧，系好重要噶噃。
12: 冇错啦，充足嘅肌肉量咧，能够提升我哋嘅基础代谢啊，保护我哋嘅关节啊，咁样亦都有助咧去到稳定内分泌，呢个好重要啊，可以显著咧降低慢性疾病同埋跌倒嘅风险噶噃。
11: 系啊，特别系我哋啲哥哥姐姐都要关注啊。近呢几年啦吓，咁啊亦都有听到一个症状啦，叫做肌小症。
12: 哦，系啊，
11: 系啊，即系我哋啲肌肉咧唔足够啊，同埋咧随住年纪咧，我哋啲肌肉咧系会慢慢咁样流失嘅。
12: 嗯，
11: 研究显示咧，本港咧原来有9%嘅65岁以上嘅人士咧系患有呢个肌小症噶。如果长者缺失肌肉嘅话咧，就会增加咗一啲跌倒嘅风险啦。头先你都讲啦，
12: 系啊。
11: 咁所以咧，大家真系要多多留意，究竟自己够唔够肌肉呢？
12: 系啊，我咧都有个亲身嘅经历咧，就系我见到我爸爸咧行商场嘅时候平地嚟噶咯，跟住咧佢都可以好似跌一跌，即系棘到啊。后屘咧我就发现咧，原来咧佢嘅大髀咧系唔够力去到抬高，令到咧佢咧就拖行咁样去行路啦，变成好容易棘一棘咧，就好容易失一失平衡咁样，都有啲危险啊吓。
11: 阿圈圈，不如咧就趁住父亲节带爸爸去做一下一啲评估，睇下系咪有一个肌小症咯噃。
12: 都要啦，都要。
11: 系啊，不过如果你父亲节咧未带到爸爸去做一个评估咧，都可以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节目，就可以得到一啲肌小症嘅资讯。
12: 咦，咁好，我可以喺边度听得到咧？
11: 就是在6月20日奇力量的奇力量专访啦，咁啊奇力量专访咧就是在中午12点至到1点啊，咁我哋咧今次透过咗呢个香港都会大学嘅长者学院咧，就请到香港都会大学李嘉诚专业进修学院高级讲师余建邦博士同埋林小慧女士咧嚟同我哋讲下肌小症嘅问题啊，正所谓肌不可失啊。
12: 啊，
11: 肌肉唔可以缺少，
12: 冇错。
11: 同埋我哋呢一次嘅访问，你哋都唔
12: 可以缺席，
11: 系啦，缺席，因为肌不可失。
12: 好嘢，呢个几好，呢、這个几好，
11: 多谢多谢。
12: 系啦，咁啊，大家记得准时留意收听啦噃，6月20日嘅奇力量啊吓。 我哋嘅节目相当丰富啦，如果想得到最新嘅资讯咧，就可以留意我哋五台面书专页五台之友啦。
11: 系啦，除咗我哋今日介绍嘅呢两个节目之外咧，我哋仲有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精彩精彩精彩嘅节目嘅。咁大家咧记住要多啲留意，多多支持啦。
12: 冇错，
11: 今集嘅时间去到呢度先啦，我同圈圈喺度同大家讲声，拜拜。

0: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1: 主流、
2: 另类、
1: 舞台、
2: 文字、
1: 影像、
2: 形体、
1: 媒介、
2: 环保、
1: 文化快讯。
3: 为了庆祝六五世界环境日和环保署成立四十周年，环保署特别举办了美丽香港环境节，其中一个特色项目就是联同街坊大路进行海湾物语跳岛游环保生态游活动，游到赏员带领，以跳岛一日游的形式，希望参加者透过多角度认识香港的地质和自然生态文化。不如听听环境保护署高级环境保护主任陈佩婷的介绍。
4: 我们设有三条的主要路线，包括六个岛聚以及两个海湾，大鹏湾和牛尾海的。第一条路线就是大鹏湾系列，我们会带领参加者去游览塔门和东平洲。第二条路线就会走进吉澳和鸭洲，吉澳其实是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客家文化，我们都特别安排了参加者可以和当地居民进行一些互动的交流，了解当地一些生态故事、客家的渔村风情。而第三条就是牛尾海系列，参加者可以去到盐田子和桥咀洲去进行探索，看回香港石鼓仅存的一些百年晒盐的过程，以及火山岩的地质。
3: 陈佩婷还说，香港有不少独特的自然地貌值得大家留意，
4: 好像潮咀洲咁样，因为长期风化和一些球状剥落的情况，所以它有很多好像我们港式的菠萝包石咁样嘅。还有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地质公园的东平洲，它入面有一些的沉积岩地貌，还有好像一些千层糕咁的岩岩，更加是被誉为现实版的不逊名画《千里江山图》。
3: 详情请浏览环境保护署网页。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5: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扎眼仔决定？
6: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5: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6: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上兩集嘅分享嘉賓 Chris 咧，喺佢嘅分享入邊咧就有提過創傷之情呢一個嘅概念喎。所以咧，今集咧，我哋就邀請到瑪麗灣中心嘅前院長 Elisa 咧，同我哋分享一下，因為咧佢哋就曾經加入咗創傷之情呢一個概念喺佢哋嘅家社工作裡面。而家咧，我哋先聽一首歌，一個故事。
1: 每个创作背后都有它的意义，一首歌，一个故事。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Jill 韦斯，在这里很想去介绍一点关于这首歌《落在我心底的桌记》。其实很感恩，因为Calix 就写了这首歌，他跟着写完之后就想起我啦，跟着就 send 了這首歌的 demo 給我，那我聽了之後就覺得我都很有興趣，因為都幾慢，但是又很 groovy， 即是有一些不同的 jazz chords， 又有一些 R&B 和 gospel 的感覺在那裡，那我就覺得好想去試一下唱。跟住我睇完份歌词之后，就觉得好讲我嘅心声咯，真系好 speak to 我嘅心。同埋喺副歌里面咧，第一句就系刻进我心内明知。呢句咧系 from 圣经里面一本书叫做《Songs of Solomon》第八章六节，我觉得好靓咯呢一句。亦都之后就讲緊你挽救我于水深处，呢句我真係有经历过㗎，因为试过有好多次我差啲冇咗条命，但係神真係拯救我出嚟囉。我记得我喺录音室嘅时候呢，就好想用一个好温柔、好似唞气、好细声去唱呢首歌，因为我觉得係真係一个prayer 咯，系一个祷告。咁我又唔系好想用力去唱，我真系好想好 freely， 好 natural， 真系唞气咁样去 whisper 呢一首歌咯，去唱呢首歌咯。同埋要好多谢 Gabby 啦 ，Calix 嘅老婆，因为佢嗰日喺录音室系佢帮我录我嘅 vocals 嘅。咁我哋未開始錄嘅時候，佢都會為我祈禱啦，為我哋呢一首歌祈禱，亦都佢都俾咗好多好好嘅意見，令到我可以唱得舒服啲啊，同埋令到我可以喺首歌裏面去投入啲啊。And she was just so sweet。同埋你聽到裏面啲和音咧，都係阿 Gabby 唱啊，係咪好聽咧？好啦，咁我希望大家去聽呢首歌呢，就會 feel 到神嘅 closeness 囉， feel 到佢嘅存在囉，希望佢哋會明白，即係無論我哋經歷緊啲咩困難嘅時候，希望佢哋知道佢哋唔係自己一個囉，佢哋可以 lean on him。

0: 同你一起养好身心灵。奇乐加油站，
1: 今日呢我哋就有马利湾中心嘅前院长伊丽莎喺中间啦。咁我就知道呢，其实马利湾中心呢近年呢你哋嘅工作呢都有一啲嘅概念上嘅转变。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呢，点解会有呢啲转变，同埋个转变系啲乜嘢呢？
2: 其实呢喺马利湾中心呢我哋都运作咗其实讲緊50多年。咁我自己参与喺即係马利湾中心呢一个服务里面呢，就基本上都系大约都有10多年啦。咁其实慢慢我觉得喺成个过程底下里面睇到一啲嘅女孩子嘅需要嘅转变啦。可能以前就多啲会系一啲嘅真係行为问题啦。到今天嘅时候好多系啲心灵创伤嘅问题啦。咁我哋其实都一路会諗呢，就话其实既然女孩子有改变，我哋其实呢真係喺服务佢哋嘅即係手法上高，或者成个嘅运作模式上高，我哋真係要多啲嘅思考。咁我哋做咗个都几大型嘅检讨嘅过程啦，咁就用咗10年嘅数据啦，我哋去做咗一个好仔细嘅分析。咁我哋睇到呢，其实成个整体里面嘅服务对象嗰个需要嘅改变，就係在于呢，就话佢哋越嚟越多呢，係唔係单止一个问题啦，而係可能多重嘅问题啦，可能行为加埋情绪，又可能一啲精神嘅困扰，咁呢啲都系一路陆续多嘅。咁我哋一啲好传统嘅方法上高嘅时候，会睇到咧就系有一定嘅局限，即系虽然都系有效，但系会有一定嘅局限咯。咁我哋就开始真系要思考嘅更加多咧，就系点样可以帮呢班女孩子可以做得更加好。咁所以喺透过呢一个嘅检讨完毕咗之后咧，我哋开始就去探索下现代，即系而家成个社会嘅潮流啦，又或者可能系讲紧一啲喺一啲欧美里边咧，就其实一啲较为即系有果效嘅一啲嘅方式咁样。咁我哋都早几年去咗一转咧美国，我哋自己喺美国一啲事务会嘅服务，佢哋主要都会系一啲由一啲理论同埋实证嘅基础，加埋佢哋一啲嘅自己前线嘅经验啦，咁我哋上次去咗一趟之后咧，其实都学到好多嘢，所以都启发到我哋拎得翻嚟香港嘅时候咧，就开始一个新嘅手法啦。咁其实我哋就叫创伤知情嘅工作。咁我哋就会从咧就话一个即系塑造一个安全，同埋一个系帮细路仔可以有一个学习自己治疗自己嘅一个嘅环境里边咧去着手嘅。咁、那个治疗咧就唔系三点水加嗰、那个即系、就是、治疗嗰个治疗，而系自己嗰个字。所以我想是最重要的整个创伤知情那个的手法呢，就是说好像面对一个即是疾病的人，而改变了成为呢，就是我们相信呢，我们的服务对象是绝对有能力去帮助自己，去帮自己疗伤的。所以这个整个手法和观念上的改变，一个整体的规划来的。
1: 嗯哼，我听到去呢，这个治疗即是自我去医治的一个过程呢，我想呢都不是真的部分人需要。我相信呢，其实每一个人在他的成长里面呢都会经历不同大大小小的，可能是一些叫伤痛，小小的创伤，或者有一些不开心的东西。我想如果呢大家都可以好好去省察啊，自我去检查的时候呢，应该在个成长里面呢就可以不用带着那么多的重担，背着那么多担子那去成长。那应该对他们的将来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帮助呢？
2: 我觉得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我估其实唔系话马利湾嘅女孩子特别受好多嘅创伤，而系我谂佢哋可能佢比较多特别嘅经验，喺中间里边咧，其实佢可能要背负嘅一啲嘅重担系可能比一般嘅家庭嘅小孩子为多嘅。咁我哋都所以就会谂就话，如果我哋可以帮呢啲女孩子去增加自己嘅能力。然之后呢用自己的能力去帮自己怎样去过渡，然之后行去人生的下一步。我想这个呢其实可能就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环节，而不是我们帮他做完所有的事。
1: 嗯哼，那过去有没有试行过一些方法啦，真的希望可以透过不同的范畴，刚才提到可能是一些情绪啊、精神各方面呢，去帮他们见到他们有一些转变，或者真的有一些突破这样呢？
2: 其實呢，即當我們將小孩子或者尤其是好像馬里灣的對象是一些嚴重的情緒行為問題的即女孩子，如果我們從一個呢是批判的角度或者他們是好像錯誤行為的角度呢，我們現在嘗試轉換一個角度，轉換一個的思考的方法去理解他們現在的即一些表現，我們會這樣看法呢，就是說我們相信呢這一批的女孩子呢，其實是因為以往的種種對她可能成為了心裏面的負擔，亦都成為了她心裏面一個的好像一個囚籠咁樣，好像一個鳥籠咁樣困住了她自己，所以呢就她會擁有了很多不同的情緒啦、行為啦。但我們其實透過我們自己的一個的之前的數據，我們更加發現呢，就是不單止是情緒和行為的，其實連她的身體精神狀態都是連結在一起，都是一個很大的重擔。所以我正是說，在我們做完那個數據的分析之後，就發現到就是現在的小孩子是比較面臨多個問題的連結的，所以我們變成在創傷之情的整個角度裡面來說，我們要準備的可能就不是純粹幫他怎樣學習管理自己，而反而就是我們可能要學習小孩子是怎樣認識自己，和學習自己的情緒可以多一些的表達，再加上呢就是說在他的身體上高呢，他可能要多一些的關懷或者醫療的關注，再加上就是說他要學識呢在自己的靈性上高又可以多一些的釋放。那我想在一個這樣的總結裡面來說呢，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一個創傷之情的模式的一個導向來的。
1: 咁講緊呢就係一個身心靈全人嘅一個去幫助佢哋啦。咁我相信如果真係要透過呢幾方面嘅話，就應該要有唔同嘅項目去配合返先得喎。
2: 我一個嘗試會咁樣嘅角度去睇啦，我哋都要唔可以將啲嘢割裂嘅，因為如果我們看人是一個整全的一個人的話，所以他的身體和靈魂其實是連結的。所以現在我們在很多的活動裡面，或者我們設計的一些訓練的小組都是，我們就會將這三者希望放在一起的。譬如我簡單說，可能就大家容易明白，譬如說我們會引入是譬如瑜伽，其實瑜伽好像大家都有做，但其實在一個瑜伽的一個課堂底下裡面，我想除了我們會開始運動我們的身體，跟著我們會在中間裡面會帶入多少少一些的我們叫靜觀少少的元素下去，讓他可以感受自己的即是不同身體的部位，亦都開始就會有一些空間是可以安靜下來啦。咁所以呢其實就係一方面可以對佢嘅健康着想，另外一方面其實對佢一個嘅可以平靜嘅心靈呢係有一個嘅幫助，再加埋呢就係佢可以感受自己嘅身體多啲，咁呢個就係一種整全嘅運動。咁另外譬如話我哋而家都帶入咗一個和諧粉彩畫啦，咁呢個一個我覺得係一個好好嘅即係手法嚟嘅。咁其實中間裏面我哋嘗試做過一個我覺得係都好有趣嘅一個方式呢，就係、是、由我哋嘅事務會裏面嘅修女啦，咁呢佢呢就講咗一啲聖經故事，有一次佢講嗰個呢就係、是、挪亞方舟嚟嘅。咁佢講咗呢個故事俾啲同學聽之後呢，咁佢哋呢就會鼓勵佢哋就用返一個和諧粉彩畫，將佢哋聽到呢一個挪亞方舟呢個嘅故事呢，將佢覺得最深刻嘅嘢佢就畫出嚟啦，咁樣咁好有趣啦。我哋望返落去呢，大家畫緊嘅嘢呢有唔同嘅樣啦，唔同嘅顏色啦，好多人可能係畫緊挪亞啦、挪亞方舟啦，或者挪亞自己一個人啦，咁畫下魚呀，咁好得意，好多好多唔同種類。你會見到呢就係每一樣嘢呢其實佢有佢自己嘅意義嘅，其中有一個呢我哋覺得都令我哋感覺比較深刻嘅，就係佢畫嗰幅畫裏面呢佢個挪亞方舟係全隻黑色嘅，黑得好緊要嘅。咁我哋都會問啊，睇佢想唔想同我哋分享啦。咁但係個細路女呢就望咗自己幅畫一陣之後呢就零頭嘅，佢唔想講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好好嘅，我諗一個屬於佢自己嘅空間，屬於自己一個嘅感情，只要佢覺得佢想分享就分享，但佢唔想分享係唔需有負擔嘅，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呢一幅畫呢好事，佢就話俾咗我哋 keep 住。我哋好願意將佢呢個黑暗嘅挪亞方舟呢都擠喺我哋嘅台裏面。但我哋自己覺得係好感動嘅，其實喺中間裏面呢個過程。咁又點解呢，就係、是、其實呢和諧粉彩畫用係用手指畫嘅。 在透過手指裏面，其實那種觸感呢其實是很強烈的。還有呢，和諧粉彩也是一樣東西，為什麼叫和諧粉彩，因為它很多色去 match 在一起，去連結在一起的時候，混在一起的時候都是會 很舒服的，都是會很漂亮的。咁所以呢，就其實細路仔喺呢個過程底下裏面呢，冇成功與失敗，只係有呢就係佢想表達啲乜嘢嘢，咁亦都唔會話喺個畫技上嗰有任何嘅負擔。咁所以呢，我哋當我哋其實有一個新嘅元素，可能一個新嘅導向，羅亞方舟嘅故事係一個新嘅元素，一個新嘅導向俾佢去思考，包括人生，包括自己嘅經驗嘅。咁然之後呢，就佢再喺中間裏面將自己嘅感受呢透過佢嘅手指去畫出嚟，表达出嚟，然之后佢中间里面再可以选择自己咧，究竟去讲定系佢唔想讲。咁我谂呢个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治疗过程，嗰、那个就系自己治疗自己嘅一个过程，系啦。咁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课堂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在街市间接触受家禽感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话，呢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播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然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级别。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0

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林安指出，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的头目格雷罗被击毙。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指示美军南方司令部采取行动打击格雷罗。特朗普又说，美军的行动迅速而且致命，并与委内瑞拉方面密切协调，双方合作顺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布片段，见到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起火并冒出浓烟。委内瑞拉通讯部长皮雷拉证实，委美两国的安全部门在委内瑞拉东南部波里瓦尔州联合行动，捣破一个犯罪集团。行动之中，执法人员和犯罪分子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丧生。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方面，下午多处地区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此外，现时位于华中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华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3: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最
4: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你嫲嫲咁中意唱粤曲，你识唔识唱翻两嘴啊？
6: 厉害啦！话你知啊，我由细细个咩中版啊、二黄啊、南音啊，我样样都唔晓。
5: 几惊你话样样皆精啊？唔识唔紧要，大把人由零开始学戏啦。每逢星期五下昼一点，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名师出高徒，有资深粤曲音乐领导高润雄师傅亲自教授噶。
6: 哇！免费之余，大师仲要塞钱入我袋啊，真系唔可以错过啊！

嚟到六月十三号啦，星期六晚上七点钟开始我哋今晚嘅动人的中国旋律啦。大家好，继续啦，为大家主持今晚嘅就有黎晓君喺度啦，陪伴住大家一个小时啦，欣赏中乐嘅时段啦。喺度第一首嘅歌曲啦，拣选咗一首嚟自古筝所演奏嘅《绿岛小夜曲》啊，嚟自古筝嘅声音，咁啊仲带嚟咗啦古筝四重奏嘅一个版

送上的就是一首由古筝所演奏的《绿岛小夜曲》，一首非常之抒情的歌曲。欣赏过后，接下来为大家送上下一首由卢生所主奏，并且由香港中乐名家合奏团所演奏的《洞香节日》。

送上嘅系一首动向节日啊，接住落嚟为大家带嚟一曲啦，歌名叫做《上高山望平川》。

带嚟嘅系一首《上高山望平川》啊。接住落嚟啦，要为大家送上一首古乐啊。揀選嘅就係一首虎躍龍騰，聽過歌名都知道啦。另一首啦，係一首嘅古經樂曲啦，咁配以大型嘅樂隊所伴奏嘅，描寫咗龍與鳳共舞嘅一個形象啊。為大家送上呢首虎躍龍騰。

听过一首古乐嘅乐曲啊，带嚟呢一首《虎跃龙腾》。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古琴所演奏嘅《广陵散》。

一首嚟自古筝所演奏嘅《广陵散》啊，接住落嚟啦，为大家送上一首由排箫所演奏嘅《花之梦》。

带嚟一首由排箫所演奏出的一曲《化字梦》啊。接住落嚟为大家拣选咗一首四川民歌啊，《黄杨扁担》。

带嚟一首啦，黄杨扁担啊，欣赏过后带嚟一首由洞箫以及笛子所合奏出嘅一曲《鸟语》啊，描写咗四季景色嘅一个变换啊，咁啊，并且有女高音一齐和唱嘅一曲，为大家送上呢首《鸟语》。

欣赏过一首来自洞箫和笛子所合奏的《鸟语》之后，这个时间为大家送上一首由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的一曲《冷月寒光》，描写了月下情怀的一首抒情的乐曲，为大家送上这曲。

刚刚欣赏过的就是一首《冷月寒光》，来自有北京中国古典乐团所演奏的。听过之后呢，这个时间要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之中最后同大家一起欣赏的歌曲了。来跟下个星期五就是端午节。最后在这里为大家送上一首《龙船映牙节》了。晓君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六的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名两岁男童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目前在玛加烈医院隔离治疗。卫生防护中心调查后，不排除他是在街市间接接触受家禽污染的环境而感染。卫生署回复查询时说，这宗个案涉及的是低致病性的甲型禽流感 H9 病毒。综合目前的证据， H9 禽流感病毒并未具备在人类之间作持续传染的能力。中心评估本地禽流感出现大流行的风险，仍维持在低水平。流感大流行应变计划的应变级别继续维持在戒备。根据现时的科学资料， H9 病毒不会导致禽鸟死亡，而 H9 病毒亦没有出现人传人情况，故此现时无需扑杀家禽。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要在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

0: 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日本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和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说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辩解。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已经敲定。他说巴基斯坦目前正准备在未来24小时内以电子方式签署协议，随后将在下星期举行技术层面会谈。他形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另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渐转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4级，能见度3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3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雨水！
4: 哇，污水，我哋喺雨水渠嘅，
3: 一齐玩啦！
4: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3: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4: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5: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6: 复刻艺文时光，古文观止。
7: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9至1992年首播，由陈耀南主持嘅古文观止。
8: 古文观止同大家介绍苏轼嘅《晁错论》。

0: 西汉初年推行郡国并行制，诸侯势力好大，威胁到朝廷的权力。曹操认为吴王迟早会造反，因此要削夺吴王的领地。汉景帝接纳曹操提出削藩的建议，此举引发吴王乱同其余六国叛变，并提出清君侧诛曹操，直接要求汉景帝杀了曹操。汉景帝为了息事宁人，就将曹操就地处决，腰斩于东市，希望换取七国罢兵。但是七国反而继续进击，朝廷最后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才平定叛乱，史称七国之乱。陈耀南教授提醒，读苏轼的《曹操论》其中两句，天下悲挫之以忠而受祸，不知挫有以取之也。意思是曹操遭遇杀身之祸，天下人都感到悲伤，认为他尽忠朝廷，但是天下人不知道曹操其实是他自己的性格招祸，他都要负上责任。这两句是全文的中心思想，大家必须特别留意。
1: 古文观止。

各位古文观止呢，我哋今次介绍苏轼嘅一篇著名嘅论文《晁错论》。呢个晁错呢，就是一个历史嘅人物，汉代嘅历史人物。佢嘅是非功过呢，就好多讨论嘅余地。喺西汉嘅初期呢，我哋知道秦代汉代就行郡县制啦，秦以前呢就是封建制，封土建国咁。咁但係秦行咗短短嘅郡县制之后呢，好多人呢仍然係怀念返以前嘅封建制。咁所以喺汉初呢就係郡国并行。郡就即係直轄於中央嘅郡县，国呢就分封嗰啲诸侯国咁。咁嗰啲同姓嘅诸侯呢仍然係跨州连郡。大概汉初呢觉得秦之所以速亡呢，可能就冇咗一啲屏障嘅势力。同姓三分亲啦，自己同一家族嘅出嚟点都好啲嘅，下次肉不离皮咁。咁所以有返啲同姓嘅诸侯呢点都係能够维持住。咁所以州呢能够维持咗800年。东州呢比较衰弱啦，都500多年啦中间係咪。咁所以呢就以为呢觉得封建制呢始终係有佢个好处。后来嘅历史家就觉得呢，其实係所谓人情由柳依故见，天意另换新局啦。啲人仲係怀念緊呢个封建制，但係其实好似个天意呢已经係要入去呢个郡县制呢就非转不可啦咁。咁但係喺汉初嗰个时候呢，可以话一个转型期，一个过渡时期。社会都係渐变嘅，人当代嘅人呢有时呢就冇法子好似后世嘅人呢见得咁清楚。咁当时嗰啲同姓嘅诸侯呢就跨州连郡，自己呢好似半独立状态咁样，自己收呢个呢係租户财政有独立，又有自己嘅军队又有自己嘅人才，广招啲宾客，咁结果呢差唔多好似独立状态。对于呢个汉嘅中央嚟讲呢似乎唔係一件好事。嗰啲羽翼渐渐风呢就骄横不可制，都係尾大不掉，掉者摇也，好似动物咁嘅尾带就係摇唔喐。所以我哋以前讲过贾谊论啦，贾谊呢亦都喺佢嘅奏疏入面呢都话，今日嘅情势呢可为痛哭者一，就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有啲嘢呢就悲伤到好唔掂，好危机，危机好深重，喊起上嚟嘅。有啲呢就喊唔出声，但係呢都悲从中来，流出眼泪，流出鼻涕。有啲呢唉真係慨叹下，有几件事呢就值得咁慨叹下咁。咁呢啲呢就係其中之一啦，即係话地方嗰啲诸侯呢似乎嗰个势力越嚟越大，骄横不可制。所以后来呢、这个汉景帝之时呢、这个晁错呢就觉得七个诸侯国呢太过强大，就佢提议呢要削佢哋嘅郡县。咁佢话横掂呢班人呢迟早作反㗎啦。你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你削佢呢佢嘅反呢反得快嘅，但係呢就长痛不如短痛，嗰、那个祸都比较少。如果唔削佢呢，将来呢呢个积重难返，那个祸重大咁。咁汉景帝呢、这个汉文帝之后，就汉景帝呢就采纳咗佢呢个建议。因为汉文帝之前呢就好宽厚，汉文帝自己得位比较幸运，所以呢就好温厚，好怕事。到景帝呢就跟住佢呢就比较係严谨，比较呢想中央集权。咁呢个时候呢采纳咗晁错嘅建议，削藩，削弱嗰啲藩镇嘅力量。点不知呢就果然呢、这个七国之中呢有所谓七国之中最强大嗰个吴王联络咗楚越交西交东淄川济南等等六国，楚越交西交东淄川济南加埋吴呢六国，加埋就七国啦，就举起所谓清君侧嘅旗帜，即係话对个皇帝唔敢矛头直指佢，就话皇帝身边呢有啲小人，搞到啲政治好黑暗好乱龙，而家我哋要替佢清除君王侧边嗰啲小人啦，咁清君侧。当时清君侧嗰个矛头呢就直指向呢个晁错啦，就惨啦，晁错啦本来好似为好为汉朝着想，好为景帝着想，提出呢个意见。点不知呢个七国呢就话要诛佢清君侧，发动起叛乱。咁呢个时候呢个晁错嗰个多年来嘅仇人呢呢、这个袁让啦，呢、这个字下面有讲呢两个读嘅，让就得，让又得上去两读嘅。如果呢个史记索引呢就话呢个人读乌浪字，读个旺字旺言，咁呢个音而家就比较怪啲。总之呢个袁让呢就同埋呢个外戚窦宪就乘机呢就进言啦，就话呢
報仇啊，即係話呢件事咧完全由曹操而起，而家要诛咗曹操咧，先至可以咧係平息佢哋嘅憤怒啦咁。咁啊，景帝咧就臨喺呢個關頭咧就動搖啊，於是呢個曹操咧就慘啦啊，曹衣曹冠而咧嚇係斬於東市啊，就地處決，著起曬辦公嘅制服啊，都唔使話收監辦呢個咧係犯人審，唔係就地處決佢。咁啊，希望咧換取七國嘅罷兵，但係其實嗰個時候咧，吳王佢哋已經居於優勢啊，啊！就實在想抵制自衛啦！啊，呢、這個時候就算诛咗曹操咧，都遲啦，都唔收兵啦。咁啊，戰事咧就繼續進行。後來咧就好彩呢個漢啊，有個名將啊，周亞夫啊，啊就呢個咧細柳營啊，率軍咧係進擊，幾個月之內咧就平定咗呢個楚國吳楚嘅七國之亂啦。咁呢件事咧就係、是、歷史上一件著名嘅事嚟嘅。咁啊，曹操死后咧，本来呢个景帝咧就问翻嗰啲喺前线翻嚟嘅将士啊，佢话点解吴楚听讲呢个曹操死咗，佢哋都吓、啊、有冇收兵咧？咁呢、這个其中一个将士啊，个邓仙咧就话：呢吴王咧本来就有个谋反之心成几十年噶啦，啊呢次系借头借路咧，话你要削佢嘅地咧，佢就发作嘅啫。啊呢、這个诛呢个曹操咧，只不过系借口，真正嘅目的咧系想抵制自卫。啊！你杀呢个曹操，佢哋系咁，唔杀佢系咁噶啦咁。所以当事人咧，其实都觉得呢个曹操咧系死得好冤枉嘅。佢本来就为咗汉嘅子孙后代着想啊，先至请求削藩嚟加强呢个皇室嘅地位啊。点不知咧，一碰到呢个吴楚之乱咧，呢、這个汉咧就诛咗佢嚟，希望咧系讨好呢个吴楚诸国。所以呢件做事情咧都唔系几妥当咁。咁当时啲人咧比较坦白，都讲得好清楚。咁景帝听咗之后咧就沉默咗好耐。就話呢，唉，我都覺得係有啲後悔殺得錯咗咁。咁呢個呢就一般嘅睇法係如此。咁蘇適係未咁睇呢，我哋睇下呢篇文章點樣講。

0: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持平无私，而其实又不测之忧。傻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喜而强为之，则天下扭于持平之安而不吾信。为人人君子豪杰之士，唯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故非勉强机遇之间，而久以求名之所能也。天下持平，无故而发大难之端，吾发之吾能收之，然后有持于天下，是之循循言欲许之，是他人任其责，则天下之祸必集于我。昔者曹操尽忠为汉，谋略山东之诸侯，山东诸侯并起以诸错为名，而天子不知察，以错为之说。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不知错又以取之也。
1: 好，嗱，咁我哋又睇下呢个原文啦。个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天下间嘅祸患咧，最难搞嘅咧，最难处理嘅咧，这个为者去处理嘅，就系、是、表面睇嚟咧系太平盛世，但系其实系有不测之忧喺后边，即表面睇唔到，但系嗰啲有眼光咧知道咧。在平静的背面就其实酝酿一些大事，又好像一个飓风的风眼一样，很平静的在正中间之前，但是一过了一点点，风尾一过之前就吹到不得了。这些事情就最难处理得好，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即恐至于不可救，不动手看着它的变化，不想办法，一爆发起上来冇得挽救。但係起而强为之呢，你起嚟呢係夹硬，就算时机未成熟呢都先知先觉处理咗佢啦咁。所以走在时代前头嘅人呢往往係好悲惨嘅，仲俾佢同情嘅帮助嗰啲人呢係孤立咗佢打击佢，就係咁嚟。因为点解呢？你起而强为之之前呢，就天下嘅人呢这个扭者即係俾嗰啲習慣所左右，扭於持平之安而不吾信呢，就觉得哎呀，你做乜咁多事呢，而家好太平啊，必有事啫，哎你敏感啫咁。有时会系㗎。咁呢个呢讲嘢嘅人呢就好可能俾人孤立，俾人打击。佢为人人君子豪杰之士，唯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唯独系嗰啲人人君子，对社会有爱心，有智慧嘅君子，同埋嗰啲系有杰出嘅本领嘅人呢，就能够自己挺身出嚟，替呢个天下呢冒大嘅危险犯大难。再难困难都系呢个字啦。此故非勉强机遇之间，而久以求名之所能也啦。呢啲呢就唔系话勉强想喺好短时间之内，本来机就一周年呢，月就一个月啦。咁就历史之流嚟讲呢，一个月一年都好短嘅时间嘅啫。即系话有啲人呢就可能以为想行险侥幸，勉勉强强喺好短嘅时间之内呢就做妥一件事，就求得一个呢係大名返嚟，报得大名。佢其实唔係咁简单嘅，只係真係有人人君子豪杰之士呢先至能够肯出嚟做呢啲咁样为天下犯大难而求成大功，而且有担当。咁呢一段呢即係指出呢曹操呢暗中指出，有啲嘢佢做得到，有啲嘢佢做唔到。呢啲嘢係一种论文嘅写作方法，先先呢就讲出一个咁样嘅情况，一般嘅道理，然后呢就举呢个呢係曹操嗰件事做一个特殊嘅例子嚟证实呢个道理，好似一种演绎法咁样，先先讲出个大前提出嚟，然后呢小前提结论咁样。点样话曹操有啲嘢能够做到呢？咁天下间表面睇嚟呢就太平盛世冇事，但是其实是有事如果起来提出一个意见就会违背一般人的意思。 但系呢样嘢咧，曹爽做得到啦，佢睇得到个时机，睇得到咧系有事发生，佢肯讲咁。咁但系佢算唔算系人人君子豪杰之士咧？啊，有冇担当咧？咁下边就会讲呢度咧暗示佢就系做唔到呢样嘢，自己唔够担当，所以咧就祸咧终及于佢自己啦咁。

天下持平啊，有人主張呢個字讀平聲啊，呢個咧係齊家持國咁啊。而家我哋一般咧都係即係天下太平啊，啲嘢上咗軌道，讀下你嘅側聲，天下太平嘅。但無故而發大難之端，無故咧就要講出咧就話啊，呢個咧大危，開咗一個大危險嘅頭啊，好似個黃蜂竇咁，你唔掂佢冇事咧，掂一掂佢啊，正襲蜜蜂出嚟添。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恥於天下啦。如果我開個頭，我自己能夠收拾佢，咁樣先至對呢個天下嘅人咧係有所解釋，有啲說話可以講。呢度似乎係啊，讀災難嘅難字咧比較啱啲咯，係咪啊？啊咁啊，大概係晉代呢個咧係抱樸之國誒國雄以後啊，先至好多呢啲破音字啊。但在上古之前咧，呢啲同一個字咧，佢喺不同嘅詞性入邊咧，不同嘅解法啊，咁後人咧就為咗分辨佢嘅作用咧，就所謂圈聲咧。天下睇嚟冇事嘅啊，佢咧就開咗件大事，一件大災難，一件大困難嘅頭，端者頭也。咁所以難難其實都解通。嗱，最緊要係你洗濕咗個頭，能夠自己收拾佢，唔發之唔能收之，咁先至有話講。如果啊开咗个头啦，系有见地啦啊！但系点样知嗰件事原来一爆起上嚟咁紧要？哦，佢就耍手拧头想甩身，视之而循循言欲去之啊！使他人任其责，咁啊天下之祸咧就必责于我啦！啊，苏轼呢几句说话就好心通呢个人事喎，喺世事洞明啦。嗰件事情发生咗啦，啊自己咧又想退避啊，想离开佢，仲等第二个人咧系。担当呢个责任啊！香港广东俗语有句表现得几生动啊，搵人嚟孭个锅咁啊，一个锅咧又热又黑又污糟，孭喺上边咧唔得了，即系担当一个咁难搞嘅责任。卸膊啦嗰时，哎，又开咗个头，有怨言嗱，我都话会咁啦，嗱，你哋搞掂佢啦咁啊，你开咗个头，你做埋佢先得噶。咁如果你咧开咗个头，自己想走咧，啲人啊梗系哦呢样嘢系咪你搞起头嘅？你快啲搞掂埋佢，你唔搞掂埋佢咧就杀你啊！等对方咧就唔好有呢个借口。對方之所以嬲就因為你啫咁，所以天下之患咧就會集中曬呢個當事人。咁呢一段咧就可以話係啊成啦，所以吳楚才咧開頭嗰段由天下之患到咧久以求名之所能也，係無冒者喜也，講出一個大前提，即係暗示出咧呢個曹操咧有啲嘢佢就做得到，有遠見睇到呢件七國之亂咧始終會亂啊，唔削藩唔得，但有啲嘢咧佢就唔能夠做到，佢唔夠擔當。點解唔夠擔當呢？第二段就係成啦，即係補充咗講下，就係話啊，第二個人覺得係無情白事啊，你咧就開咗個頭，開咗頭之後咧又唔能夠擔當落去，就揾人哋嚟收尾，咁結果咧嗰件事嘅禍患啊，嗰件事嘅後果咧，最後一定會走翻嚟自己嘅身上。咧曹操就因此咧搞到咁唔掂啦咁。

到了下面第三段呢，就将呢个上面的理论呢具体化啦。昔者曹操尽忠为汉，谋若山东之诸侯啊。旧日呢个曹操呢，佢係尽心呢睇呢个汉朝做事嘅，佢想办法呢係削弱啊东方，当时汉嘅首都在长安啦，咁就都城外面呢个洛阳呢就算係一个陪都，咁后来东汉就都于洛阳啦，咁啊就呢个太行山啊以东嗰啲淮河啊流域啊嗰啲各国呢就为之山东诸侯，想当时各国多数封喺嗰啲山之东啦。山东诸侯就并起，就以诸错为名啦。大家都话清君侧啊，要诛呢个曹错。而天子就不知察啦，个皇帝咧就吓唔了解个曹错嘅忠心，又唔了解咧啊嗰啲山东诸侯嘅真正用意，就以错就为之鼠啊，就用呢个咧啊系杀死呢个曹错啊，以一错嚟做一个问题嘅关键，佢咧希望可以。作为一个解释，咁呢个吴主咧就好简要、好详细啦。景帝三年啊，曹操就担心七国强大，就提议咧削啲诸侯嘅郡县。结果咧嗰啲啊诸侯啊，以吴王为首啦，阿鼻啊为首咧就合兵反啊，啊咁啊要共诛曹操清君侧咁。咁啊当时呢、這个嗱呢度嘅关键啦，景帝咧同阿曹操咧就一齐啊去商量啊出军嘅事情。曹操呢就想提议话叫阿景帝呢去自己带兵御驾亲征。佢自己呢就居于呢留守。咁呢样嘢呢就引起个皇帝嘅大忌大疑。哦，原来你想搵我去险地。点解你自己又唔去担当呢件事呢？你又留守喺中央，用咩事用乜而想散位。逢系做呢啲帝王呢都系富有呢个猜忌之心，尤其是景帝系一个好警惕性好高好苛刻嘅人嚟嘅。咁啊，当时有个元养啊，呢个元养喺呢个《汉书》入边都有传嘅吓。佢呢个人都系好善于表达一个意见嘅，喺《史记》嘅卷101啊，啊好奇怪，将呢个元养同埋曹操咧放埋一个卷啊，真系等佢在天之灵呢两个都唔知点搞。原来佢两个向来好仇口嘅，阿养咧就素来好憎啊曹操。曹操喺边度咧？呢个养咧一定行开。反之言，如果元养坐喺个地方咧，阿曹操亦都走。佢两个人咧就从来唔想见面嘅。咁啊，曾经咧喺孝文帝去世之前啊，呢个景帝职位咧就用呢个曹操为御史大夫啊，佢咧就亦都公布私仇过嘅，佢就啊派啲手下派啲人咧就去吓、追究呢个元养咧曾经接受过吴王嘅财物，咁就想追究佢咁。咁啊呢个时候咧，呢个元养咧就趁机报仇。咁啊，司马迁咧曾经评论话呢个袁养咧虽然唔系真正好学，但系好善于好似做个发言人咁样吓，佢又姓袁噶啦，善于附会啊，善于咧将啲理论咧讲到好高超、好好听咁样吓。经过咗呢个七国之乱咧，呢件事咧，佢系提议咧诛咗呢个袁养之后咧，后来咧啲人又对佢好有恶感啊，咁从此咧就个名誉咧，曹操固然被杀咧，呢个袁养咧名誉咧从此亦咧系崩败啦啊，咁呢个咧就两败俱伤啦。好啦，讲返呢度。呢个时候啊，曹操就主张啊，希望呢个汉景帝呢带兵去平七国之乱，而佢自己留守喺中央。哦，元养呢就平时同佢唔啱，元养。於是呢就提议话係殺咗呢个曹操呢就可以啊令到啲诸侯收兵啦。咁於是景帝呢就斩错于东市啦。所以啊开头就咁信任佢啊。但是一个咁嘅大关键嘅转变，令到呢个景帝咧对曹操再唔信任，而且觉得佢想出卖自己，想害自己添。啊，咁又呢件祸事又嚟到啦，七国之乱点搞咧？可以杀佢啦咁。于是曹操就被杀。天下悲错，知以忠而受祸；不知错咧，系有而取之意啊。呢个咧第三段最尾一句咧，系一个好大嘅关键啊。一句断定全篇咧，区发此句啊！呢个分析好好嘅。呢句说话咧，有个断案啊，全篇嘅中心思想就系话，古来好多人咧都好同情话呢个曹操咧啊，忠心就反而受祸，为呢个汉咧打好个算盘，反而就被呢个汉帝诛咗。啊，佢话一般人就唔知道咧，曹操自己亦都有啲责任噶。啊，一旦令佢觉得怀疑，令佢觉得你系想出卖佢嘅。你是想置他于险地的，
佢一定係利用佢帝王嘅權力嘅豬咗佢先，係咪呀？咁呢啲嘢呢就個朝創呢自己自取㗎咋，咁所以呢句呢丞相轉下係全篇嘅一個中心嚟。咁啊下面佢點講呢？而家時間差唔多啦，我哋下次繼續呢係繼續研究呢篇朝創論啦。

0: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1: 霍卡艺文时光，中国语言。
2: 福克艺文时光，中国语言。冤错语痴篇幅，今集中国语言，陈耀南教授同大家介绍两则语言，都是关于处世态度。第一则叫冤错语痴，出自庄子秋水篇。话说卫斯当上魏国宰相，有人同卫斯讲，庄子到魏国会取代你的上位，于是卫斯派人四出搜捕庄子，点知庄子登门到访，向卫斯讲，南方有一种鸟叫鸢雏，是王的一种，展翅高飞，在梁木栖息，喝甘美的泉水，而雌鸟是猫头鹰，食紧腐烂的老鼠，鸢雏飞过就吓得猫头鹰惊惶失措，庄子以鸢雏自比，寓意志向高飞，又以雌鸟比喻卫斯只是此世伶人，猜忌君子的小人。第二则寓言叫做篇幅，出自明代冯梦龙的少妇。话说凤凰贺寿，百鸟到贺，篇幅自称有脚是兽，拒绝出席。后来麒麟贺寿，百兽来贺，篇幅自称有翼是鸟，又拒绝出席，寓意就是讽刺某些人为了利益随意变换身份，毫无原则。
3: 中国语言。

0: 远初雨痴，
1: 为子上梁，庄子往见之，或为为子曰：庄子来，欲待子上。于是为子恐，守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远初，子之之父。夫远初发于南海而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炼石不食，非礼泉不饮。于是赐得父鼠，远初过之，养而视之，曰：哈，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也。
2: 丞相，听讲最近魏国出现一个高深莫测嘅思想家。
3: 是，我都听到呢个消息。听讲呢个人嘅知识非常渊博。
2: 是啊，好多谣言仲话呢个人嚟魏国系准备取代丞相你嘅地位添。
3: 啊，
2: 系？
3: 你有冇打听到呢个人是什么人？
2: 听说这个人姓庄，名周的。
3: 庄周啊，庄周，我都听过这个人的名字。执事，你出去再打听下他的底细。
2: 丞相，在下打听过的了。庄周是宋国蒙地人，传说他是宋国第十六代君王宋庄公那族的人。他的父亲以毛竹为业，社会地位是很卑贱的。庄周细个的时候，他父亲就过了身，所以生活非常清苦，但他仍然很勤力读书，以求上进。他二十岁的时候就做了七元吏。
3: 七在宋国是一种主要的出产。庄周做了七元吏，咁佢嘅生活应该好啲啦。
2: 庄周做七元吏都系为咗奉养母亲，后来佢母亲死咗，佢就辞职唔做啦。
3: 咁佢冇妻子儿女嘅咩？
2: 有，佢有一个妻子同两个仔女。
3: 哦，咁佢辞职唔做，咁一家几口又点生活啊？
2: 佢织啲草鞋去市集度卖咯。生活都好穷困噶。
3: 庄周有七元吏都唔做，宁愿织草鞋为生，照计唔系咁热聪明利嘅啫。
2: 丞相，在下听人讲，有一次庄周喺渤水边钓鱼，楚王派咗两名大夫去见佢啊。
3: 咩话？楚王派人去见佢？
2: 系啊。
3: 楚王派人去见佢做乜嘢？
2: 楚王准备将楚国嘅大事付托俾庄周啦。
3: 啊，咁庄周又冇答应？
2: 庄周就冇答应，佢只系话佢听闻楚国有一只神龟死咗已经有三千年噶啦。楚王将呢只神龟嘅骨同壳放喺竹器入边，用布包起，藏于庙堂之中。庄周仲问嗰两位楚国大夫，如果他们是神龟，宁愿死后骨头被人贵重，抑或生前在烂泥堆里面捐来捐去呢？
3: 哦，那那两个楚国大夫怎么答？
2: 他们一起说宁愿生前在烂泥堆里面捐来捐去。
3: 哦，那后来庄周又怎么呢？
2: 庄周说，你们请回啦，我决定选择在烂泥堆里面捐来捐去。
3: 哦，庄周呢个人真系奇怪，楚王咁睇得起佢，佢都唔接纳，究竟佢想点呢？佢今次嚟魏国又做乜嘢嘅呢？ 唔通佢真係要嚟抢夺我丞相嘅地位？无论点都好，一定要揾佢出嚟。

0: 三日啦，仲揾唔到庄周嘅。呢、這个庄周究竟系乜嘢人嚟噶？佢嚟魏国做乜嘢呢？一日揾佢唔到，老夫真系寝食难安。
1: 丞相啊，庄周求见啊！
0: 吓、啊，庄周，你喺边度揾到庄周啊？
1: 在下冇揾到庄周啊，系佢自己嚟求见丞相咋？
0: 佢自己嚟求见老夫？
1: 系啊，丞相。
0: 佢点样噶？
1: 佢一个中年人，衣衫褴褛，但系佢嘅神态高雅悠闲。佢对眼啊，好清澈噶、
0: 欸！你即刻请佢入嚟。
1: 系，
2: 庄周参见丞相。
0: 嗯，庄先生，请坐。
2: 高座。
0: 庄先生见老夫，有何贵干啊？
2: 丞相唔系用咗三日三夜嘅时间嚟搜杀我，所以庄周唔系嚟拜见丞相。
0: 庄先生名满天下，点解要见老夫？
2: 名满天下真系唔敢当。
0: 如果先生唔系名满天下，楚王又点会派两位大夫去泊水见先生
2: 呢？丞相。的确有人派使者嚟召请我，不过就唔系楚王，但系我拒绝亦都系事实。
0: 嗯，点解你要拒绝人哋嘅盛情啊？
2: 当一只牛俾人选中做祭祀嘅公牛之后，每日啲人都喂啲初草大豆俾佢食，而且仲同佢披上文采锦绣，到太庙祭祀嗰日。呢只牛就被屠宰上供。呢、这个时候，呢只牛想做一只平凡嘅牛仔都唔得啦。
0: 嗯，庄先生，你就系因为咁而唔肯做官咩？但系你嚟魏国又做乜嘢？
2: 相信丞相都听过南方有一种雀鸟叫做远雏啦。
0: 听过呢种远雏，有人叫做凤凰嘅。庄先生系咪指呢一种鸟啊？
2: 系。有一次，一只高尚嘅远雏由南海起飞，向北海飞去。一路上佢保持清高嘅性格。如果遇唔到高大嘅梧桐树，佢宁愿唔歇息。如果唔系干净嘅粟米，佢就唔食；如果唔系甘美嘅泉水，佢亦都唔饮。当时有一只雌鸟，
0: 雌鸟系咪即系猫头鹰？
2: 冇错，呢只雌鸟揾到一只腐烂嘅老鼠，嗰阵远雏啱啱飞过佢身边，雌鸟以为远雏要抢佢嘅死老鼠，立即担高头发出。吓吓嘅怪叫，想吓走远雏。我今次嚟魏国，唔通丞相想用魏国宰相嘅职位嚟吓我？
0: 庄先生误会啦。
2: 如果误会我嚟魏国系要抢走魏丞相嘅官位嘅，未免太睇小我庄周。

呢、這個莊子呢個遠初與痴呢個故事呢係非常之有名嘅啊，出於外篇秋水篇。後世呢就往往借呢個嚟表示啊，有啲人呢其實就係好清高，志不在此，唔係同呢啲人爭嘅，但係其他啲人呢就心底狹隘，以己之心度人之腹，咁所以呢就做出好啲呢好無謂嘅紛爭啦咁。咁啊，呢個故事之中呢就莊子以此自比，即係其實自己呢對呢個魏國嗰啲咁功名富貴呀其實係等同弊曬嘅。但呢個昔日嘅老友，今日嘅啊可能係利害之敵嘅魏師魏子呢，竟然係咁樣提防法，喺個國樹呢守咗三日三夜咁，其實係好無謂咁。即係當個生存空間受到威脅之時呢，就自然會張牙舞爪，呢啲係一種動物本能嚟㗎啦。雖然話燕雀就安知鸿鹄自在啊，吓、啊、呢、這个呢系啲燕子啊，又点知道呢、這个啊嗰啲鸿鹄高飞啊，一举千里嗰、那个咁样嘅高远嘅志向啦。咁但系常言啊，说得好啦，虽然害人之心不可有啫，但系防人之心就不可无啊。咁嗰啲搞政治嘅人呢，就自然系以不肖之心待人呢，作为一种本能。佢喺嗰个圈之中呢，系目睹好多翻云覆雨。啊！呢、這個呢朝秦暮楚嘅事，確係見得太多啊，所以呢嗰、那個警覺性呢就自然係好高。呢、這個呢就古今中外一理㗎啦。君不見好多啊，本來號稱係本來應該係比較清高、應該比較乾淨嘅文化教育機構啊，何嘗亦唔係話好多利益集團啊？每個集團亦有佢嘅幫主，亦有佢嘅爪牙，亦有佢嘅途中啊。總之啊，有咩甜頭、有咩好處呢，就俗語所謂自己有。否則的話呢，你如果外來嘅人呢唔拜門呀，唔嚟拜下碼頭，唔俾啲甜頭呢啲幫主呢，可能呢就會食啲苦頭咁。呢啲呢其實就係古今中外呢都恐怕係難免。人類嘅所謂文化、所謂道德、所謂倫理呢，就係將呢啲咁樣嘅東西呢就減得少啲咁解嘅啫。咁又話又說回來喎，人係最複雜嘅動物㗎啦，又有動物性，又有神性咁，有人性咁。咁啊人之中呢有啲呢係虛嬌作狀嘅假清高，因為啊好似好唔自在咁樣，嘿我哋啲鳳凰無寶不落嘅，你啲咁平凡嘅你憂我會乜咩咁。其實呢就佢真正嘅慾望呢，如果拆穿咗呢恐怕又得啖笑。舊時孟子嗰個齊人一妻一妾嗰個故事呢都係諷刺啲類似嘅，其實不嬲都有，將來都一樣有嘅。啊我哋讀多啲古人嘅書。咁有時見到呢有啲永恆嘅人性人情，好多呢可笑好有趣嘅故事嘅。

凤凰寿，百鸟朝贺，唯蝙蝠不至。凤泽之曰：予居吾下，何惧傲乎？福曰：吾有足，属于兽，何与何用？一日麒麟生旦，福亦不至。麟亦泽之，福曰：吾有翼，属于禽，何以何与？麟凤相会，语及蝙蝠之事，互相慨叹曰：如今世上恶薄，偏生此等不禽不兽之徒，真个无奈他何。

0: 咁耐，唞阵先。
1: 咦，乌鸦
0: 啊？
1: 乜你停咗喺度啊？你唔系去同凤凰拜寿咩？
0: 系啊，我啊飞咗咁耐，攰得滞，喺度唞阵先啫嘛。
1: 哦，如果系咁，我都唞一阵，同你一齐飞咯。
0: 好啊。
1: 咦，蝙蝠就喺嗰棵树度啫噃，不如约埋佢一齐去啊。
0: 好啊，蝙蝠
2: 啊啊，
0: 蝙蝠啊
2: 啊，咩嘢事啊？起雀咩事啊？
0: 我同孔雀去同凤凰拜寿啊，我哋一齐去啊。
2: 我唔去啊。
1: 蝙蝠，点解你唔去啊？凤凰系百鸟之王，佢今日生日，我哋好应该去贺下佢噶。
2: 哎呀，孔雀，你同乌鸦咧就应该去啫，我就唔使去啦。
0: 点解啊？
2: 有乜点解？凤凰系百鸟之王，你哋鸟类去祝贺佢咧就好应该。不过我蝙蝠咧系有脚嘅，系属于兽类嚟，咁咪唔使去咯。
1: 你真系唔去啊？
2: 都话唔去啦。
1: 好啦，咁咪由得你咯。乌鸦，
0: 啊，
1: 我哋起程咯。
0: 哦。恭祝凤凰万寿无疆！
3: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咁远飞嚟同我做生日。
1: 使咩客气啊？难得一年一度趁住你生日，我哋鸟类喺度相聚下，大家都唔知觉得几开心就真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咦，仲有一只雀飞紧过嚟噃？
0: 啊，系噃，系喜雀噃。
4: 啊啊！恭喜凤凰，祝你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3: 多谢你嘅喜雀。
4: 大家都到齐啦，哎呀，我嚟得最迟啊，真系唔好意思啦。
3: 乜说话？你咁远飞嚟，唞阵先啦。
4: 咦，好似仲未见到蝙蝠咁嘅。
0: 佢话唔嚟。
1: 乌鸦，你讲说话要小心啲啊。
0: 唔系咩？孔雀，你都听到佢咁讲噶啦。
3: 乌鸦，蝙蝠点样讲啊？
0: 佢话凤凰系百鸟之王。鸟类去祝贺佢系好应该嘅，不过蝙蝠咧系有脚嘅，属于兽类，所以唔使嚟。
4: 蝙蝠真系咁骄傲？
0: 系啊，佢真系咁讲噶，孔雀都听到噶。
3: 蝙蝠既然唔愿意嚟，咁咪算咯。
4: 啊，麒麟嚟紧啦！
0: 系咩？喺边度啊？
4: 前面山脚嗰只咪麒麟咯，佢向住呢边行紧过嚟啊！
1: 系喎。凤凰是百鸟之王，而麒麟就是万兽之首，他亲自来祝贺凤凰生日，真是好礼咯。
3: 贵客光临，我们飞前去迎接他了。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0: 记得我生日嗰阵，麒麟亲自嚟祝贺。今日系佢生日，礼貌上我都要去贺下佢先至得噶。啊，路上大大小小嘅野兽络绎不绝，睇嚟都系向麒麟祝寿噶噃。好，我即刻飞去。恭喜麒麟，祝你新神快乐。
1: 多谢多谢凤凰，你咁远都飞嚟认真赏面啊。
0: 乜说话啊，呢度真系热闹啦，狮子、老虎、猫仔、白兔、仔仔一堂，相信所有嘅野兽都到齐啦。嗬
1: 啊，差唔多都到齐㗎啦。啊，仲争蝙蝠冇嚟喎。
0: 点解蝙蝠唔嚟呀？
1: 我今次生日都有请佢㗎，但是他说他是有翼的，是属于鸟类，所以不来。什
0: 么话？他说他属于鸟类？
1: 是啊。
0: 记得我生日那阵，他都没有来祝贺，理由就是说他有脚，属于兽类噃。
1: 唉，如今世情凉薄，唔怪得生出呢啲飞禽飞兽之徒啦。
0: 其实唔止喺我哋飞禽走兽嘅天地里边。有呢种飞禽飞兽之徒，喺人类嘅世界之中，亦都有好多刁诈诡辩嘅人，佢哋嘅所作所为同蝙蝠毫无差别嘅。
1: 唉，但系亦都的确奈佢哋唔何啊。

0: 蝙蝠呢真係值得同情嘅啊，佢總係俾人哋呢攞嚟做比喻，即係話好似啲騎牆派風派咁。你話佢，我哋知道動物呢，嗰啲動物分開好多類啊，好多綱好多目咁，咁最高等嘅就莫如鋪魚類啦、然後呢就鳥類啦，都差唔多嘅，跟住就嗰啲爬蟲啊、兩棲啊、魚類啊嗰啲呢啲脊椎動物啦。咁在最高等嗰兩種之中呢，就有啲所謂鋪魚類呢，一般就為之獸啊，鳥類為之禽啊。咁獸呢就四足，禽呢就能飛咁，主要嘅分別係如此。呢個蝙蝠呢，其實照佢嘅生理結構呢，就應該係屬於獸嗰類嘅蝙蝠類，屬於呢個呢係鋪魚類。咁但係佢前後腳之間呢有個皮膜，佢又能夠飛，於是又似似地鳥類。咁所以呢個故事呢就呢度就本來講佢聰明嘅，嗰個鳳凰賀壽嗰啲白鳥嚟朝王，點不知呢個蝙蝠話，我都唔係屬於你嗰個國籍嘅，我都唔係揸你嗰個護照嘅，你嗰啲係禽類嘅國家啫，咁我係獸國嘅咁。咁點不知獸國嗰個領袖嘅麒麟呢又賀壽呢，佢應唔嚟，因為佢話唔係，我有另外一個呢，我揸 CI 嘅，唔係 passport 咁講，任佢噏。咁結果呢就嗰個鱗鳳相會呢就大家慨嘆咁。咁但係呢，但係問題嘅另外一邊有悲哀嘅一面。如果話好，而家嗰啲逢係禽類呢就可以得救升仙啦，咁呢個蝙蝠上嚟加入想去移民上天國，咁點解啲禽類話你啲其實係獸類，唔係真係禽類嘅，又唔俾佢加入，唔簽證俾佢。咁如果換過另外一方面，嗰啲獸類呢就能夠能登彼岸啦，咁呢個蝙蝠上嚟報名呢，又可能俾佢摒之門外，話你都能夠飛，我哋呢啲唔係飛嘅族類嘅咁。咁所以騎牆派或者呢兩頭唔到岸嘅人呢，亦可能呢真係兩邊都唔接受佢。咁所以係又睇個事態發展如何。咁當然呢個作者嘅原意呢，就諷刺嗰啲士林之中讀書人之中呢，佢呢個少婦就名活呢個通俗文學家馮夢龍所編集㗎啦。咁係社會嘅一個反映，明代係傳統中國最黑暗嘅一個時代。咁當時又朝廷又有宦官又有東林黨與非東林黨呢個冇嘢嘅，高壓嘅專制政治之下，自然百弊叢生嗰啲士大夫嘅奴性呢就發揮到極點。咁自然有一啲人呢就啲精仔之流就兩面派，係咪？有時就依附呢邊，有時就投靠嗰邊，有時呢就碰著兩派人嘅鬥爭之時呢，佢又喺中間呢得到啲二人之利，咁亦唔定。不過亦有時呢就會受到呢兩邊嘅一齊嘅排擠，或者呢兩面不討好嘅。我哋今時今日呢，有時你睇當代嘅人物亦有不少係如此咁，所以喺一個咁嘅龐雜嘅社會之中，尤其是亂世之中呢，人嘅自處呢就唔係咁容易嘅事啦。
1: 中國寓言，陳耀南主持，鍾偉明朗誦，焦綠詞編劇，張婉容編導，黃法之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沙田赛马会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损毁，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今日下午重新开放给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1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获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面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有相当的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本港出口数字过去几个月非常亮丽，但受地缘政治影响，对进出口的需求难以估计，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本港整体经济深受人工智能发展影响，不少出口货物都是电子产品，由于国家的产品经香港转口，国家经济强，香港情况就会更好。他说，中东局势对香港的安全港和避险港角色带来正面影响，但希望中东局势尽快平息，否则对经济会带来负面影响。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已经就结束战事的和平协议框架达成一致，最终协议文本

0: 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复刻艺文时光，中华五千年。
6: 袁世凯死后，民国一直处于军阀割据的局面。段祺瑞率领的皖系一直控制住北洋政府，为了在府院之争期间得到日本的支持，北洋政府签订了21条，令日本得以控制山东，之后又向日本借款。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民众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策，要求严惩一众亲日本的官员。而政府初时以武力镇压学生，进一步引起大众的不满。这场爱国运动严重打击段祺瑞的力量和威望，成为直皖战争爆发的导火线。今集中华五千年就同大家认识这一场军阀混战的经过。

0: 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1: 直管战争，民国八年，即是1919年5月，由于中国在巴黎和会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欺压，将原本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和山东省权益转了给日本，引发了民间一连串的游行示威抗议，罢工罢课罢市，历史上称为五四运动或者五四事件。五四运动显示了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对当时由北洋军阀执政的北京中央政府十分不满，而北京中央政府遭遇到外交的挫折和民间的压力，亦都面临困境。当时的大总统徐世昌是北洋军阀之中的元老，而国务院总理钱能训是徐世昌的亲信。徐世昌别号谷人，直隶天津人，祖父曾经在河南省做过低级的地方官，家人在河南省省城开封定居，所以徐世昌和河南省的士绅关系密切。徐世昌年轻的时候去到陈州府教馆，结识了陈州府项城县地方豪族袁家子弟袁世海，两个人志趣相投，结拜为兄弟。徐世昌比袁世海大4岁，所以是袁世海的义兄。后来袁世海去到山东从军，他因袁际会官拜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控制北洋新军，操纵满清的军政大权。辛亥革命之后，袁世海更加凭借实力夺取革命成果，取得大总统职权，由北洋军人掌握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开始建立军阀统治。我们再讲徐世昌本人。徐世昌在光绪12年，即是公元1886年，考中进士，开始进入仕途，当时已经32岁。徐世昌本来仕途欠佳，直到光绪21年，袁世海受命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推荐徐世昌担任参谋营务。

处总文案，亦即是秘书长，成为了袁世凯的主要谋士之一。随着袁世凯的地位日渐重要，徐世昌的官职亦都不断上升。光绪末年曾经担任兵部侍郎、巡警部尚书、民政部尚书、军机大臣等重要职位，后来更加出任第一任东三省总督。在徐世昌担任东三省总督期间，奉天布政事钱能训因为办事干练，得到徐世昌器重，成为徐世昌的亲信。民国成立之后，徐世昌隐居青岛，避开北京政坛的派系矛盾，直到袁世凯计划称帝，需要一位有声望的人替他掌管政务，于是邀请徐世昌出山担任国务卿，亦即是内阁总理了。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各省纷纷反对，徐世昌以国务卿身份劝袁世凯取消帝制，而且通电南方各省停战以和。但是北洋派系的军事实权已经由段祺瑞、冯国璋掌握。袁世凯病死之后，徐世昌支持段祺瑞以军事强人身份担任国务院总理，而徐世昌自己就隐居天津。将分复辟平息之后，直隶派系首领冯国璋出任大总统，而皖系首领段祺瑞继续担任总理，即是说北洋军阀分成直皖两大派系。冯国璋希望凭借直隶派系军阀实力取得北洋领袖的地位，而段祺瑞就希望压制冯国璋，自己仍然担任强势总理，逐步取而代之。于是冯段双方展开明争暗斗。在这个过程当中，段祺瑞的幕僚徐树铮提出乱奉制直的策略，即是段祺瑞拉拢控制东三省的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逼冯国璋让出权力。冯段争持不下，对于身为北洋元老而且老练狡猾的徐世昌来讲，形势十分有利。民国七年，即是1918年9月，国会改选，徐世昌当选大总统，而冯国璋、段祺瑞双双下台。不过冯国璋手下的直系军阀直隶督军曹钧，以及在湖南领兵的第三司司长吴佩孚等人仍然拥有实权，段祺瑞更加以参战督办的身份仍然掌握兵权。徐世昌担任大总统之后，利用当时的人不满军阀执政的心理，标榜由民人执政，演武修文，任命钱能训担任国务院总理。但是各派系军阀仍然各不相让，等待时机争夺权力，五四运动爆发，钱能训内阁陷入困境。

0: 段督办，你邀请在下到府上，请问有何赐教呢？
1: 干成兄，你是国务院总理，我段祺瑞只不过是一介平民，点敢指教啊？不过最近京城学生借故生事，又游行示威，又罢课罢市，而且蔓延全国。钱总理，政府处理呢件事未免软弱无能啊。
0: 警察已经拘捕咗几十个带头生事嘅学生啦。而且教育部亦已经命令学生复课啦。
1: 你哋纵容学佛，煽动学生，散播反叛言论，做出啲过激行动。我身为国民一份子，唔可以容许呢种歪风继续蔓延嘅。
0: 请问段督办，你有咩解决嘅办法咁呢？
1: 稳定政局应该系内阁嘅职责，我点可以擅作主张呢？如果内阁总理冇办法稳定政局，国会必定会提出弹劾议案嘅。
0: 国会弹劾内阁？
1: 你应该知道，400多位国会议员之中，大部分都希望国家稳定，唔希望有任何变乱嘅。请前总理你转告徐谷人大总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如果大总统办事不力，国会议员亦可能弹劾大总统啊。
0: 是的，是的。

0: 干成兄，老段嘅态度非常特别，睇嚟佢想借呢次学生风潮重新夺取政权。
1: 是啊，大总统，当初老段同冯国璋争权，为咗避免直系嘅攻击，放弃参选总统，但系佢根本冇可能舍弃权力，一直拥兵自重，幕后操纵国会同埋内阁。今次佢想趁机会东山复出，实在是司马超之心，路人皆见啦。
0: 系，老段一向都谋住大总统职位，佢希望由佢一手解决南方各省嘅分裂，完成一统大业。只可惜老段仲未有咁嘅能力。
1: 不过老段已经收买咗大部分国会议员，而且内阁总长之中有好多个人同老段关系密切。老段想借呢一次学生风潮夺取政权，大总统唔可以疏忽啦。
0: 冇错，我哋唔可以任由段祺瑞为所欲为。但系干成兄，呢次学生风潮对政府实在十分不利。
1: 是，大总统，我前能训未能安定政局，决定辞去国务院总理职务。
0: 你决定辞职可以暂时缓和一下政府所受的压力，但是老段他们一定不会罢休的。
1: 大总统说得对，大总统一定要挑选一个有实力的人继任总理。
0: 啊，
1: 大总统，陆军总长金文鹏是北洋出身，以前曾经是老段的亲信大将，后来金文鹏和徐树铮争权，老段对徐树铮言听计从，金文鹏被冷落，这个人可以考虑。
0: 哦，干成兄，你建议我拉拢近文鹏？咁样可以分化皖系，况且近文鹏同直系嘅曹军、奉系嘅张作霖都系儿女亲家，曹军同张作霖都唔会有异议嘅。好，我可以考虑任命近文鹏担任国务院总理。

0: 近日兴，恭喜你荣任国务院总理吧。
1: 哎呀，我近云鹏之所以有今日，全靠段督办你一力提携，以后请多多赐教。
0: 岂敢岂敢，奕兴，国务院总理呢个位置唔易担当嘅。
1: 哦，
0: 对上呢要受大总统同埋国会嘅指示，对下呢要调和各派系嘅矛盾，又要安抚商界学界，仲要同洋人打交道。稍有差池，动接得咎。
1: 咁我只好尽力而为啦。
2: 近老兄啊，应该系近总理，请你听我徐树铮一句忠告。总理你擅长带兵，在下十分佩服，但系掌管国务院需要有谋略，总理以后仲需要多啲征询元老嘅意见啊。
1: 哦，徐老弟，你嘅意思系？
2: 段督办不但只系北洋领袖，更加系政坛元老。段督办嘅意见对总理你大有帮助。
1: 哦，向段督办请示。

0: 启禀大总统，呢几个月嚟，段祺瑞经常指使国会里面嘅同党对政府诸多攻击，政府嘅施政简直冇办法顺利进行。
1: 段祺瑞自此手拥兵权，收买国会议员，干预政府，真系太岂有此理。
0: 大总统，段祺瑞一心想以武力统一全国，所以佢唔止紧握兵权，而且仲纵容皖系军人扩充军队。如果政府再唔制止，咁大总统同埋内阁一定会受制于老段。
1: 近总理，你讲得啱，我哋唔可以任由皖系扩充势力。啊，近总理，
0: 在，
1: 你不妨提交一个裁军方案，睇下各省嘅督军有乜嘢反应啊？
0: 系，大总统。

0: 跟云鹏呢个裁军方案，究竟想玩咩把戏啊？
1: 督办，跟云鹏表面上对督办你十分尊重，每隔几日必定嚟督办嘅府邸拜访请示。其实佢早已经勾结徐世昌，要设计削除督办你嘅兵权。
0: 啊！跟云鹏真系胆敢同我段祺瑞作对？哼！
1: 徐世昌同近云鹏冇法子搞出咩花样嘅，只要督办通电各省督军，请佢哋联合反对裁军，徐世昌近云鹏就唔敢再多事噶啦。
0: 系联合各省督军反对裁军，睇下徐世昌近云鹏仲敢唔敢同我作对？
1: 不过属下仲系担心曹军同埋佢嘅同路人会借故生事。
0: 直隶督军曹军，
1: 曹军一向反对武力统一，如果佢联同南方各省督军同我哋作对，咁我哋就冇咁容易应付啦。
0: 系曹军一直想争夺北洋领导地位，我哋唔可以俾佢得逞嘅。
1: 系曹军佢哋有任何举动，我哋都唔可以放过。

0: 各位督军，我曹军邀请各位嚟到保定，希望同各位结成联盟，倡议和平统一，反对内战。
1: 冇错，我哋支持和平统一。
2: 冇错，曹老兄，我哋呢度有直隶、江苏、江西、湖北、奉天、吉林、黑龙江七省督军都督，我哋大家结成联盟，支持和平统一。
0: 是张大帅讲得啱，就凭我哋七省力量，足以压倒穷兵黩武嘅段祺瑞。何况吴佩孚师长马上要由湖南领兵北上，支援我哋嘅和平运动。我哋嘅声势越大，和平必定胜利。
2: 冇错，和平万岁！
1: 和平。

0: 徐大总统，直隶督军曹军在保定召开七省联盟会议，分明是全心背叛中央。大总统，你应该下令惩办吧。
1: 段督办，你就是为了七省联盟的事来总统府向我大发雷霆。
0: 啊，岂敢。不过曹军、张作霖他们结成联盟，势必对中央政府不利吧。
1: 哦，我恐怕曹军、张作霖他们想对段督办你不利就真。
2: 哼，大总统，请恕我随处争插嘴，吴佩孚已经从湖南领兵北上到了郑州，他势必同曹军、张作霖会合，围攻北京，夺取大总统职位。如果徐大总统再不下令讨伐，你的职位不用几耐就要拱手让人。
0: 徐大总统，无论如何，我段祺瑞手下的将士已经准备开战，你必须签署命令，声讨曹军、吴佩孚。
1: 签署命令？

0: 吴老弟，你哋真系好，我哋一齐攻入北京，将段祺瑞同埋徐世昌一齐赶落海。
1: 系，曹大帅，我吴佩孚手下嘅士兵都系训练有素嘅精锐军人，由湖南沿铁路北上，沿途秋毫无犯，得到各地民众嘅拥护，攻入北京可以话轻而易举。
0: 好，我哋同张作霖约定，向北京城进军。
1: 好。

0: 启禀督办，我军喺涿州、高碑店、杨村都被敌军打败，所有防线都失守啊！
1: 吓，我军全线溃败，岂好此理？开战只不过系五日，我哋就全线溃败？
0: 吴佩孚嘅部队实在太厉害啦，仲有张作霖嘅东北军入关助战，我哋冇法子抵挡啊！
1: 哼，立刻准备列车送我去天津。
0: 系，督办。

0: 徐大总统。段祺瑞被我曹军乱同吴佩孚张作霖击败，宣告下野，去咗天津遭界避难。睇嚟佢冇法子再支配中央政府啦。
1: 冇错，段祺瑞对于北京政局已经无能为力。咁曹大帅、张大帅、吴司长，你哋有乜嘢意见呢？
2: 不敢不敢。
3: 大总统，而家嘅国会是在段祺瑞当权的时候以行贿方式选出，大部分的国会议员都被段祺瑞收买了，这个国会应该废止。
1: 啊，废止国会？
0: 没错，应该恢复旧国会，再由旧国会推选大总统。那南方各省亦不敢有异议，你们说是不是？
3: 没错了。

民国九年，即系1920年七月，直系皖系两派军阀为咗争夺北京中央政府嘅控制权，爆发咗直皖战争。结果直系首领曹军吴佩孚联同控制东北三省嘅军阀张作霖击败皖系首领段祺瑞，于是曹军控制北京政府。曹军解散由段祺瑞所操纵嘅安福国会，恢复旧有嘅国会，亦即系意味住由安福国会推选嘅大总统徐世昌嘅地位失去法理依据啦。于是徐世昌辞职，由黎元洪再担任大总统，实权落咗喺直系军阀曹军吴佩孚嘅手中。

中华五千年之直碗战争，由林有荣、施界强、卢世昌、莫家驹、蔡浩良、叶世雄、温泉、曾永强、陈德信联合播演，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1: 3, 2, 1, Go Show！
2: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3: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2: 既然係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午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3: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4: 复刻艺文时光，百科循例。
5: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出1990年至1998年首播，由岑日飞先生主持的百科循例。今集是中国传统音乐系列的最后一集。主持岑日飞继续同乐评人兼中国音乐史专家黎健先生带我们游走大江南北，了解南北两地曲艺的千姿百态。

科学、哲学、艺术、社会科学、文学。扩阔现代人知识领域，百科循礼，主持岑日飞。

0: 各位听众，欢迎又收听百科全礼的节目。今次我们是讲中国传统音乐的第八辑，亦都是最后一辑。咁啊，黎健先生咧就今次系做我哋呢个传统音乐啊最后一辑嘅嘉宾啊，就黎生系好著名嘅乐评人啦。黎兄，
1: 系
0: 我哋今日嘅主题咧就系想讲呢个南北嘅曲艺，
1: 系啊系啊，
0: 咁就中国嘅地大物博啊，
1: 系啊，
0: 就即系地方好辽阔，
1: 嗯，
0: 咁就讲起曲艺咧就通常应该分一南一北两大曲种，
1: 嗯，系啊。
0: 南方其實就是彈詞，
1: 啊
0: 嗯，即是所謂彈詞的意思是什麼呢？
1: 首先想講講就這類曲藝基本上有叫做說唱的，所謂說唱也者其實就是說一方面就有說有唱，但是就波不注意的就是它通常有個特點，即管是不說只是唱，它的唱都是唱由如說的，咁即係話嚟講咧，就係，佢唱咧都係要交代故事、交代情節嘅，咁，所以咧就呢一類咧就叫做說唱，咁，就叫做曲藝嘅。咁至於所謂南方嚟講咧，就梗係咧係離唔開咧所謂彈詞啦，一路由呢個江浙一帶到我哋廣東都係彈詞噶啦。
0: 係咪最出名就係蘇州咧？係咪？我聽人講話蘇州彈詞咯。係
1: 啊，因為蘇州話嚟講咧，就呢係特別好聽啊，即係聽起上嚟嘅就有啲糯味。
0: 即是糯米味，
1: 是
0: 糯糯咁样，
1: 系啦，仲用第二种方言唱弹词咧，就硬系就唔够吸引嘅，就唔知点解咧，啲苏州小姐咧一唱起弹词上嚟嘅时候，你问我哋广东人咧都系会累咗落去嘅。事实上我自己虽然系听唔掂上海话或者苏州话，
0: 即系你唔知佢讲乜，但系听落好舒服，
1: 系啊，听得好舒服噶吓，而且真系有一个时期我简直系上咗瘾添。
0: 如果知佢讲乜，咪仲更加即系迷咗。
1: 咁啊，梗係啦，就因為咧啲江浙一帶嘅人士嚟講咧，佢哋真係聽呢啲咁樣嘅彈詞說唱音樂咧，可以聽足真係幾日幾夜，呢個係最保守嘅估計。如果你話聽咗一頭半個月咧，一啲都唔出奇
0: 嘅。咁而家我哋講南方嘅代表咧，就曲藝嘅代表咧，就係蘇州彈詞。北方又係乜嘢啊？
1: 北方就所謂古書啦嚇。嗱咁呢度咧就都想係補充下咧，就係所謂彈詞咧，其實有一個最獨特嘅特點咧，就係佢用彈撥樂器嚟伴奏為主嘅。咁通常咧係用琵琶咧，就特別用三弦。即係呢個就蘇州彈詞嘅一個特點嚟啦，咁就但係北方嘅古書咧，就通常一定係有一個小鼓喺度嘅，
0: 或者個打鼓個鼓，
1: 係啦，
0: 書法個書，
1: 係冇錯係。咁就所謂書也者咧，其實就即係話係書本咁解嘅啫，即係話咧嗰個歌詞咧係有。要按本子辦事嘅咁解，咁所以叫做係書啦嚇。咁啊，當然就唔係話純係用嗰個鼓嚟伴奏嘅，咁啊仲有其他樂器嘅。
0: 即係佢有唔同嘅鼓嘅喎，有啲即係山東大鼓啊、梨花大鼓啊咁樣，
1: 係嘛？係啊，仲有一種叫做八角鼓添，係嘛？咁啊，但係總而言之都係以鼓為主嘅。呢個係北方嘅說唱音樂一個好大嘅特徵嚟。
0: 我記得喺以前讀中學嘅時候。讀到呢個老殘遊記啊，講到個咩黑樓白樓啊喺度，即係佢哋係嗰啲係古書嚟喎，應該即係你講老殘遊記講山東濟南啊嗰啲係北部啊嘛，
1: 係啊。咁就後來咧，亦都有啲書咧係跟翻去做下調查啦，做下呢個考據啦，咁發現咧原來咧就阿劉鶴呢個老殘遊記咧就完全係有所根據嘅。
0: 哦，即係佢真係做過調查研究。
1: 係啦，係啦，咁而且亦都知道咧，就係當時呢個白樓黑樓咧真有其人。咁而且咧就當時咧係唱緊一種叫做梨花大鼓嘅，呢個係山東濟南嗰一種佢自己一個特產嘅說唱音樂嚟。
0: 哇！真係如果有機會聽到咧，就非常之好啊！
1: 係啊，
0: 黎兄，我就比較咧，聽你頭先講咧，你曾經即係成個頭攣咗埋去蘇州彈詞嗰度，咁我就想即係你有冇好介紹，即係譬如話聽下蘇州彈詞究竟係即係有咩特點啊？咁樣你有冇帶呢啲即係代表作嚟咧？
1: 有啊，就係咧頭先我話咧就好中意聽，即係好迷啦。咁其實個音樂性咧又好豐富，不過咧就分開嚟講，就如果佢説唱長篇故事嘅時候咧，就有一啲由於佢以交代故事為主咧，音樂性就唔係好強。但係咧就其中有一類咧，就當佢係説唱全 篇嘅故事嘅时候咧，佢开头咧就有一个总嘅序，而嗰总嘅序咧，通常咧我哋叫做开篇。个开篇咧，通常个音乐性系好丰富嘅。咁我咧就系拣咗咧就系好著名嘅掌调嘅祖师爷掌月泉啊，呢个掌门人咧就唱《杜十娘》呢个开篇，系认真一流。
0: 我谂正中同我咧都唔识听苏州话，而家听下有咩感觉先。

0: 好啦，听完咗呢个苏州弹词之后咧，又继续百科全礼嘅节目啦。黎兄，
1: 系
0: 我谂就话，头先我哋将呢个中国传统曲艺啊分为南北两大类咧，
1: 嗯，
0: 呢个都系一个好大概嘅分法嚟嘅，因为中国即系地方咁辽阔啊，
1: 嗯嗯嗯，
0: 梗系咁，即系分为两大类嘅形式嘅，唔可以包括全体嘅。其实仲有咩标准嚟分咧？
1: 就分咧就。嘅分類就都幾講究下嘅，不過咧就唔一定喺呢度咧，詳細嚟講咧，因為咧根本上亦都未有一個統一嘅結論咧。咁不過咧，實際上係講起流播喺我哋中國大江南北嘅曲藝說唱咧，其實仲有好多種嘅。係，咁譬如好似咧就比較流行嘅咧，咁例如好似係喺我哋湖北啊一帶比較盛行，咁就北方亦都有嘅咧，就好似道情嗰類咧。咁、
0: 哦、
1: 另外咧就有一種咁樣嘅所謂琴書，即係用洋琴嚟伴唱嘅說唱曲藝咧，亦都係好流行，好流行。咁呢兩種咧，就由於佢係流播於大江南北，都分唔清楚佢究竟係南定北。
0: 或者變咗你唔可以話係屬於南方嘅曲藝，淨係北方嘅曲藝。
1: 係啦，係啦，係啦。
0: 咁你變咗叫佢係道情類。
1: 係啦，
0: 啊，洋琴類咁樣。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呢個一般咧，就某些專用嘅工具書咧，都係咁樣嚟去講佢噶啦。咁所以好難分類啦。
0: 咁你話頭先講洋琴咧？聽人即係有時睇啲粵語殘片咧，就提過以前廣州市好多啲晚會啊，咁樣都伴唱過用洋琴，即係甚至喺抗戰嗰陣咧，都有依種風氣
1: 嘅。係啊，就唔知點解咧？呢樣嘢恐怕我哋嶺南文化嘅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就因為咧，就通常咧，就喺江浙一帶咧，佢哋嘅彈詞咧都係用琵琶或者係三弦嘅，但係喺我哋廣東咧，就的確係曾經有個時期咧係流行過琵琶或者係三弦，但係咧依家我哋基本上見唔到琵琶。咁亦都好少見三弦，但係咧，我哋經常咧係見到有洋琴㗎嚇。咁例如好似咧，就我細個嗰陣時候見到嗰啲麻妹咧，佢都係帶住一個洋琴咧，就去呢、這個所謂唱麻妹咧，即係唱木魚啊、唱男音啊等等啦。咁女嘅通常都係打洋琴，咁而男嘅咧。例如好似咧，就都曾經係上過嚟呢個香港電台做過好多節目嘅古詩道換啊，佢咧就係用一個筝嚟去伴奏嘅，即係男用筝，女用洋琴。咁呢個咧係我哋廣東呢個說唱曲藝一個特點嚟。咁所以咧，洋琴咧係我哋嶺南文化嘅特產嚟嘅。
0: 不過黎兄講開又講啦，嗰個洋琴咧。就我睇過有兩個寫法過，一個就寫海洋個洋，一個寫即係揚起，即係剔手邊嗰個洋嗰個，邊種先係啱咧？
1: 就啲廣東老叔父話咧，就應該係西洋嗰個洋字先至啱，就嗰個揚州嗰個洋字咧就唔啱嘅咁樣。咁不過呢個就從考據上講咧，就我都好贊成，因為咧就呢種咁樣嘅琴咧，我哋廣東叫做蝴蝶琴啦，就其實的確咧係從西洋啊，從水路咧係嚟到廣東先嘅，甚至真係好證據確鑿咧，先嚟到廣州。廣府地帶先，然之後先再流播出去嘅。咁至於話係洋琴咧，咁有人話佢咧係揚州個琴咁。咁其實咧就好奇怪嘅，就咁樣我哋廣東人嘅立場咧，嗰陣時候唔知點解成日都好仰慕揚州嘅啊，揚州炒飯啊之類。咁但你去到揚州咧，又唔見有揚州炒飯。咁諸如此類咧，等於揚琴一樣啦。咁我哋去到揚州咧，亦都唔見得咧係揚琴喺嗰度特別發達嘅。
0: 嗱，我你上次就提過即係所謂唐詩宋詞元曲啦。咁我知道即係元代啊，就嗰個所謂元代嘅大都啊，即係而家嘅北京啦。
1: 北京係啦。
0: 咁就元曲又通常即係好流行啲所謂小令喎。咁會唔會即係話，譬如話以前嗰啲元曲唱嗰啲小令啊，就同而家北京所唱嘅會有啲聯繫？因為我諗住即係話北京咧，其實同元代個關係好密切嘅。
1: 冇錯，係，我相信係。
0: 咁即係譬如話，而家北京嗰個曲藝啊。即係會唔會即係同呢個元代小令有個關係喺度咧？
1: 係啦係啦，就因為咧就係的確咧啲研究曲藝嘅書亦都的確係咁樣講㗎，就話咧就北京最流行嘅一種叫做單弦嘅咁樣嘅説唱音樂咧，就係元代嘅小令嘅一脈相傳。咁所以咧就甚至咧就嗰陣時候北京人咧直頭仲話咧就呢類單弦咧。 就安佢嘅名叫做時尚小令嘅。咁咩叫時尚咧？咁即係話咧係時髦咁解啫，就摩登咁解啫嚇。就好似嗰陣時候我哋上海話摩登嘅流行曲叫做時代曲。咁咧，北京人咧嗰陣時候咧就形容呢個單演咧就係所謂係時髦嘅時尚嘅小令。咁你單純用個小令呢個名咧，你就都可以咧係推測到佢同元代嘅小令係有關係。咁何況咧，佢依家單演若果從音樂嚟去睇咧，佢的確係同埋元代嘅方法一樣，就係唱當時嘅某一個曲牌嘅，就唔係好似咧就係彈詞啊或者古書啊或者就唔係咩琴書啊咁樣咧，隨便係唱一個土調。然之后由个土调去发展嘅，唔系嘅。咁所以咧，就依家一般都怀疑咧，呢种单演咧，的确系呢个旧时元代小令相传落嚟嘅。
0: 咁即系咪马致远嗰啲夫藤老树分丫小桥流水人家就应该用单演嚟唱咁？
1: 可以噶，可以噶吓。我相信咧，就系、是如果真正系唱到嗰、那个曲牌嘅时候咧吓，佢就应该系唱得出嚟。咁不过咧，就即系话佢依家嗰个单演咧，究竟系佢唱边一个曲牌咧咁吓？咁、就如果唔系唱翻马致远嘅《天净沙》咧，咁恐怕就未必一定能够唱翻出嚟噶啦。
0: 系啊，咁而家我哋有冇机会啊听下譬如北京嘅单演咧？
1: 系有，因为咧北京最流行最多嘅仲系唱单演啊。咁所以咧就今次咧就我就准备选播一下咧，就一个好出名嘅《风月追舟》咧，呢个系单演咧。咁就系有一个叫做孙伟嘅女士唱嘅。咁啊要提一提啦，呢种单演咧佢系。用一個三演伴奏，咁另外咧一定係有鼓噶。頭先話北方嘅代表嘅說書咧係有個鼓，咁佢呢個鼓咧係八角鼓嚟嘅。
0: 係，咁我而家咧聽聽先啦。

0: 好啦，听完咗后先你所讲嘅八角股啊，
1: 系啊，
0: 嗱，兄我就谂起讲股咧，我最熟嘅就凤阳花股，
1: 系啦，冇错，系系。
0: 咁其实凤阳花股啊，你要将佢分类嘅话咧，佢又唔系属于弹词类，唔系古书类，唔系道情，唔系琴书，咁、
1: 嗯、
0: 其实佢系属于咩类噶？
1: 照所謂標準的分類，即是工具書所講的分類，就將它列入所謂走唱類的、嗯、所謂走也者，即是行行走走行行企企這樣、嗯、即是說就不是站在這唱的，而是就再歌再舞這樣，
0: 是
1: 所以叫做走唱類、
0: 啊、那些是不是屬於比較雜曲的歸埋落去，
1: 又似乎唔係，即係按照最標準嘅即係咁樣嘅工具書嘅分法咧，就雜曲咧就係係另外一種咧，就係唔屬於一般比較定型嘅嗰類嘅，
0: 即係分唔到，連走唱類都分唔到嘅，咁你先叫雜曲。
1: 係啦，冇錯，
0: 佢依個就鳳凰花鼓就分到嘅，
1: 唔分到。
0: 咁其實就係、是、嗰、那個鳳凰花鼓咧，佢有咩典故咧？佢係嚟自咩省份噶？
1: 就嚟自呢個安徽啦、啊，就鳳陽地方啦，咁、呢個就確確作作嘅，因為咧依家咧亦都係能夠咧係喺當地咧都係聽到呢啲咁樣嘅典故啊等等咁樣嘅嘢。
0: 係啊，因為呢、這個鳳陽花鼓裏面講到話，即係出咗個朱皇帝咧、朱元璋咧，就係嚟自安徽鳳陽縣嘅。係
1: 啊，
0: 係
1: 啊,
0: 啊, 啊，所以就變咗即係佢唱鳳陽花鼓咧，都有個咁嘅背景喺度嘅。
1: 係啊，咁、而且仲話咧，即係十年到有九年荒啊咁樣。事實上，鳳陽花鼓咧，當時就係鳳陽嘅居民咧，因為一個戰亂咧、一個唔知點解咧，呢個地方硬係咧，都糧食係唔夠嘅，所以咧就所以逃荒咧係佢哋一個咁樣嘅差唔多習慣。性嘅潮流嚟，咁所以咧就呢個鳳陽花鼓咧，就正如我哋都知道噶啦，通常咧就有兩個女人啦，所以一姑一嫂咧就喺度又唱又舞啊，
0: 咁即係一個過緊係孭住個鼓仔啦，
1: 係
0: 一個咧就喺度即係唱一個咩鼓咁樣，
1: 係啦係啦嚇，真係咁樣樣噶啊。咁而且個歌詞的確亦都係咁樣唱
0: 咯、所以佢哋變咗就一路即係走唱啦，即係一路即係行行企企，一路行一路唱咁。
1: 係啦係啦，再歌再舞咁樣啦，即係有啲咁嘅姿勢啊、動作啊咁樣嘅啫。
0: 咁漸漸就形成咗嗰個地方特色嘅歌舞説唱曲藝嚟
1: 嘅。嗯，冇錯啦。
0: 咁除咗鳳陽花鼓依一類咁樣嘅走唱類，仲有邊啲係可以列入走唱類嘅咧？
1: 就其實呢樣嘢就好普遍嘅，就通常所謂走唱也者咧，即係話假定你係再歌再舞，咁、而你嘅歌咧又結合到咧説唱故事嘅話咧，就當你係曲藝噶啦。咁樣如果從呢個含義出發咧，喺北方咧其實一個好出名嘅咧就二人轉啦，或者就西北嘅陝西、山西一帶嘅所謂二人台啦。咁樣呢兩類咧其實都係再歌再舞嘅，咁而且咧都同當地嘅某種說書咧係結合起嚟嘅，分別好似二人轉咧就好明顯地咧就係一個就係扭秧歌，咁、其次咧就扭秧歌嘅時候佢又唱，而唱嘅時候咧佢又結合到東北嘅一種好特殊嘅說唱叫做蓮花落，蓮花落其實我哋南方都有嘅嚇，咁兩個結合起上嚟嘅時候咧就成為一種叫做二人轉，係幾突出嘅呢樣嘢。
0: 咁我哋可唔可以俾聽眾聽下即係鳳陽花鼓嘅嘢？
1: 有呢個就非常之普遍啦嚇。咁依家咧就想播一播咧，就一個好典型嘅係再歌再舞嘅鳳陽花鼓，即係大家經常聽到咧嗰個調子，咁就係我哋要播出嘅音樂啦。
0: 好，我哋聽聽先啦。

0: 一首大家非常之熟悉嘅歌。好啦，今日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亦都完咗我哋喺百科巡礼嘅节目里边嘅中国传统音乐嘅专辑。好啦，同大家讲声拜拜。
1: 百科巡礼，岑日飞主持，黎美霞编导，魏便利监制，香港电台教育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方远南主持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话，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数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详细的新闻内容先看一些国际消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巴基斯坦正是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有美国官员就透露，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张曼燕报道。
2: 美伊战事的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夏巴兹说，现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达成和平协议，最终文本预计将在未来24小时内确定。巴基斯坦正准备之后立即举行协议的电子签署仪式，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有美国官员表示，伊朗通过中间人告知华盛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对协议表示满意，美方官员认为是一个积极信号。官员说，初步协议的重点是缓和局势并开辟新的谈判管道，核计划和制裁等复杂问题已经被推迟到后续阶段讨论，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朗不会立即获得任何经济利益，任何财政支持或制裁豁免都以伊朗履行其承诺为前提。伊朗交出高浓缩铀或拆除核设施，将获得华盛顿方面逐步提供的经济激励。路透社引述多个消息来源指，美国将开始解冻几十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并豁免对其石油出口的制裁，以换取伊朗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核计划将在为期60日的谈判中讨论。官员表示，协议最终解除伊朗核计划，其高浓缩铀库存将被销毁和移除，但伊朗方面不接受解除核计划，希望将铀以稀释的形式保留。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表示，伊朗已经开始和很多国家就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磋商。阿拉格齐说，从国际法的角度，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过境费是不可以接受，但收取服务费是完全被容许。而在协议有望达成消息公布之前，以色列空袭黎巴嫩。

0: 小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开 TV 电视节目说，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
1: 我们希望有个更高的增长，我们会努力争取。有航班的开通之后，无论是人流、物流都会一定加强。现在的地缘政治是比较复杂的，反而会推了一些经济的发展去了那边。他们现在都因为这个机遇高度发展自己的经济在多方面，咁所以亦都係睇到好大嘅發展空間啦。一帶一路辦公室啦、投資推廣處啦、貿發局啦，都會積極跟進咧今次出訪需要跟進嘅各項項目啊，同埋議題啊。
0: 特區政府目前喺中亞未有經貿辦，邱應華話會密切留意當地經濟發展，按實際需要作出審慎決定。至於本港出口表現，邱應華話過去幾個月出口數字非常亮麗，但受到地緣政治影響，展望今年情況審慎樂觀。
1: 我覺得就會有一個平穩嘅情況啦，咁又唔好話覺得太過樂觀啦，因為而家整個經濟嘅影響都受到 AI 嘅發展咧有好大影響，而家出口好多都係電子產品。AI 個潮係咪繼續落去咧，定係又點樣咧？全球嘅供應鏈嘅情況係會唔會受到依一個地緣政治受到影響，都有好多不同嘅因素。
0: 邱應華又話，出口商品中唔少係國家嘅產品經香港轉口，都要睇國家整體經濟發展。國家經濟強，香港嘅情況就會更加好。香港電台記者王惠培報導。
2: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業財資中心發展行動計劃，今年內會就革新企業財資活動的稅務優惠制度進行公眾諮詢，並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推廣等，以吸引更多跨國企業在港設立企業財資中心。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相信，計劃可以吸引更多企業以香港作為平台發展。鄧永林報導。
3: 政府日前公布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之中表示，财资中心就如同企业的内部银行，希望吸纳更多内地或者海外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等香港的跨专业行业亦都可以得益。
4: 主体是讲财资，但是得益的对象是跨行业的，尤其是跨专业行业，例如话会计啊、法律等等。其实从一个企业的角度咧，其实佢处理自己嘅资金有两条途径嘅，正如我所讲，佢可以用银行，但同一时间咧，佢都可以咧系通过内部嘅资金管理咧去做呢个调配，或者做一个集中管理。咁其实过程入面，佢需要好多嘅专业配套同埋支持。好希望咧系跨界别都能够得益，同一时间提升翻咧我哋作为一个商业中心或者系商贸中心嘅地位。
3: 政府计划今年内会就革新企业财资活动嘅税务优惠制度进行公众咨询。包括扩大利息扣除范围，并增设预审机制，更加能够方便投资者。
4: 日后如果呢个法例通过，咁我哋税务局就系嗰个嘅一站式嘅服务提供者啦。企业本身如果有兴趣，想知道佢自己唔能够满足我哋对于呢啲咁嘅财资中心嘅要求嘅时候咧，佢就向我哋税务局递交申请。咁事前当然咧，税务局会对于呢啲咁嘅要求咧系清楚罗列出嚟，然之后认真同埋好负责任去审核。咁亦都俾咗呢个批准之后咧，佢俾佢更加大。嘅確定性咧，以後可以做大或者做強佢哋財資中心嘅工作。
3: 行動計劃中亦都包括持續擴展全面性避免雙重課稅協定網絡，以及由政府主動出擊作針對性嘅市場推廣，並就人才培訓同業界溝通。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常任秘書長、港深創新及科技園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蔡傑銘表示，河套香港園區首批兩座濕實驗室已全數租出，超過90間科企進駐，其中10間是上市公司，相信能夠做到大企業帶領小企業創業和培育。他提到園區的重點標誌一號大樓，與其提早完工，期望年底入伙，

0: 前的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会主力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王海怡报道。
1: 河套香港园区在去年年底开扬，第一批三座大楼包括一座人才公寓已经投入运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港深创新及科技园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蔡杰铭在商台节目说，两座湿实验室的招租情况非常理想，已经全数租出，主力做生命科技和人工智能。当中七成是初创企业，部分是上市公司，可以带领小企业创业和培育。
2: 咁我哋有超過90間嘅科企啦，同埋機構咧簽咗租約，亦都陸續進駐啦。而喺嗰個比例嚟講咧，我哋內地嘅企業約佔一半啦，本地嘅企業就三成左右啦。咁另外一至兩成就係海外嘅企業。嗱，我哋更加重視咧，都係要有一個整體嘅生態圈。咁所以除咗頭先話十單上市同埋龍頭公司之外咧，其實我哋更加有七成咧係初創嘅企業嚟嘅，我哋都有啲創業啊同埋培育嘅計劃咧，就喺河套度咧，確保咧大企業可以帶領啲小企業佢慢慢晉升升級。
1: 蔡杰铭话：河套香港园区第一批剩低的五座大楼在提速提效底下，其中重点标志一号大楼已经平顶和铺好了外墙，预计提早一至到两个季度完工，期望在年底入伙。目标是将三间大学的产学研国际化和一体化，目前七成楼面已经预租。他又提到，连接河套香港和深圳两个园区的西桥仍然在建，起好之后步行距离只是需要几分钟，方便两地的科研人员往来。相关的人员白名单基本由创科园公司拟定，会采用无感通关。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0: 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有在期限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是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找到容纳最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小时的场地。有大埔区议员表示，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有物业管理业界人士认为，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的辩解。仇志荣报道。
3: 有报道话，今日是大埔宏福苑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定最后期限，但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未公布会议详情。合安发表声明话，一直真诚地及以合理方式在前所未有的特殊情况下积极筹备召开业主大会，同时集中资源履行及推进各项相关事务，务求能够促成尽快举行业主大会。开大会面临三项主要困难，首先是公司已经通知不少于 5% 的联署业主，但他们要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以及签名样本，核对土地注册处的记录，核实身份以及签署的有效性。第二是希望一户一社工跟进超过350个暂未能联络的单位，以及了解离世人士的遗产承办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权益的前提下开会。最后是要找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或者日持续开会6个钟的合适场地。大埔区议员民建联的胡卓谦话：尊重居民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法律权利，但不能够忽视现实中的限制。
4: 坦白讲，你要找一个1000人的场地咧，是有难度的。以大埔为例啦，政府的社区会堂最大嗰个都只能够摆到600人，你都唔能够喺室外嘅地方做业主大会噶嘛吓，好天晒落雨淋都唔系合适。
3: 对于报道话有业主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强制要求合安开大会，香港物业管理公司协会发言人陈志求话，初步相信合安有合理嘅辩解，
5: 唔系佢想延迟去召开嘅，而喺一啲即系客观嘅环境里边咧，系召开唔到啊嘛。如果你话真系要诉讼嘅话咧，即系合安咧系绝对有一个合理嘅辩解。这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挑战，合安现在还是尽紧最大的努力召开这个会议。
3: 他又指出，业主大会是按建筑物管理条例要求进行，授权法团讨论物业的公众地方管理事务，但无权代表个别业主决定是否出售单位或者怎样安置。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佢拘捕。被捕人下周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话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喺今个月5月13日到14日喺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表示，已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一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提交评估报告。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军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巴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委内瑞拉政府证实，在同美国的联合行动之中，格雷罗被打死。张曼燕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五在社交平台说，在他的指示下，美军南方司令部实施迅速而且致命的打击，击毙委内瑞拉恐怖组织阿拉瓜火车组织头目格雷罗。特朗普形容他们是地球上最血腥的恐怖组织之一，又说行动是在和委内瑞拉密切协调下进行，美国目前和委内瑞拉的合作非常顺利。特朗普又上载片段显示一座建筑物发生爆炸，随后被火焰和浓烟吞没。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表示，袭击行动在今个星期初进行，格雷罗已经被证实死于袭击中。委内瑞拉通讯与信息部长皮雷拉在社交平台发表公布说，在委内瑞拉和美国安全机构在东南部玻利瓦尔州开展联合行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集团被击毁。行动期间，执法人员和犯罪集团成员交火，格雷罗在冲突中死亡。阿拉瓜火车控制住委内瑞拉人和其他南美移民前往相对富裕的智利、南美洲或欧洲其他目的地的人口贩卖路线，又参与勒索、绑架、洗黑钱、杀人、走私等犯罪活动。美国政府去年二月将阿拉瓜火车等八个拉美组织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格雷罗去年12月被美国纽约联邦法院起诉，美国国务院曾经悬赏500万美元征集捉拿他的线索。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0: 继墨西哥出战揭幕赛之后，今届世界杯另外两个东道主加拿大和美国今日早上亦都先后亮相分组赛。加拿大 B 组首战1-1逼和波斯尼亚， D 组的美国就4-1大胜巴拉圭。由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7: 世界杯直击。B 组第一场赛事，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首次主场出战世界杯决赛周，迎战波斯尼亚。21分钟波斯尼亚的角球开出，路杰近门顶入，为球队先开纪录。上半场波斯尼亚亦都领先一球。换边之后，加拿大继续向对手施压，波斯尼亚球员曾经两度救空门，力保不失。而加拿大最终在78分钟追成平手，后备上阵的拿连在禁区顶转身抽射，省中对方球员仍然入网。最终加拿大以1-1逼和波斯尼亚，首次在世界杯获得积分。至于在主办国当中最后一队出场的美国，在 D 组第一场赛事主场对巴拉圭就上演了一场大比数的比赛。美国的佩利石在7分钟推入禁区，队友麦坚尼横传到中路，回防的巴拉圭球员保巴迪也摆乌龙，将个波送入自己龙门，美国领先1-0。之后美国就由巴鲁官连入两球拉开比数，他先在31分钟射入成2-0。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巴鲁官在禁区推过对方守卫，劲射挂网，美国领先到3球完上半场。 巴拉圭虽然凭穆里斯奥在73分钟后上射入，稍微追近至1-3，不过美国由后备上阵的莲娜在补时阶段建功，最终赢巴拉圭4-1，在今届赛事旗开得胜。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最终敲定，准备以电子形式签署，并在下星期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邱应华表示，过去几个月本港的出口数字非常亮丽，指望今年情况审慎乐观。许正宇相信香港企业财资中心发展行动计划可以吸引更多企业以香港作为平台发展。预测定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7，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低。预测定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为听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港电台第五台，
9: 最憎的老友记电台。
10: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11: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0: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11: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0: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1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5年只会抽1/10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1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1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15: 主流、
16: 另类、
15: 舞台、
16: 文字、
15: 影像、
16: 形体、
15: 媒介、
16: 环保、
15: 文化快讯。
17: 每种文化当中都有属于佢哋嘅妖怪故事。
18: 呢啲传说喺真同假之间，带我哋窥探人心最深处嘅恐惧同欲望。
17: 六位香港作家以妖怪为主题，各自撰写一篇充满香港味道嘅短篇小说，集合成《人间异策》。先请其中一位作者麦树坚介绍下，以香港历史、地名以及屋村生活为灵感嘅作品。狐狸峡，
19: 和宜峡呢个地方咧，原先咧其实来自于咧狐狸峡嘅呢个名嘅。呢个故事咧，其实就系以匿喺咧呢一个狐狸峡里边嘅妖精，偶然嘅机会之下咧，遇上一个叫葵嘅年轻人咧，发生嘅一个嘅故事。我都有尝试喺啲细节里边咧，提出我自己对一啲本土里边一啲嘅灵异嘅说法嘅一啲嘅解释嘅。我都同时咧就创造咗一啲嘅妖精角色。当一个葵呢个角色咧走入去咧呢一班嘅妖精嘅嗰个嘅地盘嘅时候，嗰个嘅问题同冲突又究竟可唔可以解决呢？
18: 而另一位作者徐卓然就以蒸发为题，诉说一个由寻人到寻找真相嘅故事。
20: 情节其实最简单嘅就系两个人喺间餐厅里边倾偈，有个人要揾一个私家侦探去帮手去揾一个人，但系倾下倾下嘅时候，佢哋牵涉到嘅场景同时间就超越过佢哋坐喺度讲嘅可能系1个钟头到啦，包罗万有嘅可能系超过成100年，慢慢慢慢去到个古仔嘅最后边，就系究竟我哋信唔信对方讲嘅嘢，或者呢个世界上系咪塑造紧一个叫真相出嚟？
17: 书籍《人间异策》，
18: 作者麦树坚、
17: 谭咏诗、
18: 赵晓彤、
17: 徐卓然、
18: 李日康、
17: 余婉兰。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16: 撐
21: 果然是我的老友記，幾時都咁撐我的，真的令我好感動啊。
16: 蛤，我在這裡起锣鼓預備撐香港電台第五台，逢星期一至六凌晨兩點的越夜越精彩咗噃。我要邊聽邊唱㗎。哎呀，你都唔啱河車嘅，咪鬼阻住我喺度練歌啦。
21: 獨撐，唉，冷得我騰。

各位听众，你哋好嘛？我系龙玉星，又到到星期六嘅晚上啦，时间系10:25，已经去到差不多六月中啦。6月13日啊，今日咧比较多嘅时间咧系有骤雨，系咪啊？不过咧，依家都比较热少少啊，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1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大家要留意啦。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嘅，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咧，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时咧系狂风雷暴嘅，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系不稳定噶。咁另外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西南季候风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咁此外咧，现时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咧，会喺明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嘅。今日咧有咩曲为大家送上咧？头一个小时有尹飞燕、蔡玲欣合唱嘅《归天》，就系《红楼梦》里面嘅故事吓。接住就系新马师曾郑国宝嘅一曲《送江路》。宋江怒杀阎婆式嘅上卷以及下卷嘅，另外就系龙冠天殷秀儿合唱嘅《六梅亭之恋》啦。最后一个小时咧，就系12点之后咧，送上梁汉威、钟丽蓉合唱嘅《胡家情泪别闻机》，仲有李龙、新剑郎合唱嘅《合兵破曹》，仲有咧凌晨1点之后送上地方戏曲啦，上海粤剧《大观园》嘅下卷，同埋咧《玉堂春》嘅片段嘅。依家先欣赏下《红楼梦》嘅故事啊！林黛玉大家都怜爱噶啦，系咪？贾宝玉大家都喜欢啊！佢哋嘅姻缘真系天注定，都系冇得结合嘅。听听尹飞燕、楚灵恩嘅演绎啊，《归天》。

作证，你无论如何

尹飞燕、楚灵恩合唱的《红楼梦之归天》，接住送上是宋江怒杀阎婆式的上卷，新马师曾郑国宝合唱。

那我做啊人叻到啊问，最怕就肥啊人啊跟，偷偷去乌龙，原来啊安慰我。

0: 是是是，是乜鬼啫？
1: 师傅有冇翻嚟啊？
0: 冇攋翻嚟啊！
1: 冇翻嚟就好啦，阿师母啊！
0: 又叫师母咯，我唔鬼睬你噶吓。你叫开我乜嘢啊？
1: 系系，我叫开你心肝啊嘛，阿心肝啊心肝，你个心落嚟咗。
0: 系啊，你写得。

你放心啦。我会扭六任，而且个心够狠，老虎发威唔系人咁笨噶嘛，我系运城嘅地胆，我过好多人打交就周氏冇手震嘅，不过念在师徒嘅份上啊，我凡事都让师傅啊佢三分啊。如果佢将你难为，我就一脚一拳，我仲要将佢敲。

0: 滾，真火滾，可恨我張三郎成日咁勾脂粉，颠倒到亂倫上，等敢同個師母有警棍，怪不得話前面係有個就張三郎，後面係宋江就追到緊，若果就俾佢之人斬死佢都有份，斬死佢都有份啊！
1: 开讲话老人草少涉，多数都系咁，难为宋公明成日做老衬，我哋又无谓就理咁多，不若去买酒饮，买酒饮去啦。
2: 前面走的是江山郎，后边干的是我宋公明，莫非这个军人干了不断？常言有道，是非众说有，不听其然无也。

0: 啦，师傅翻嚟点啊？点算？死啦死啦！
1: 哎呀，睇你嘅衰样啦，使乜咁慌啫？头先就扬威耀武，好心你啦，睇下你嘅样啊，慌到手腾脚震。哎呀，快啲匿埋床底下先啦，衰人！
0: 匿埋床下底啊！
2: 大姐，开门！
1: 哎呀，嚟紧啦！
2: 咩咁耐噶？
1: 赶住去投胎咩？咁人哋要着翻件衫先至得噶嘛，拍到地都震埋，装鬼你咩？开啦开啦！哎呀，
2: 大姐，
1: 姐姐姐，我以为边个添？原来你个死老嘢躝翻嚟，笑笑笑咩啊？笑咩你？嘻嘻嘻，鬼同你笑啊！仲拉入去？
2: 大姐，乜点解我往日归来，你欢天喜地，我何以今日大夜归来？你咩事咁会嬲成咁啊？你睇好似食咗火药咁。
1: 唔係啊，我冇嬲到啊。
2: 琴棋谷气咁。
1: 哦，咁又或者佢变口木啲都唔顶㗎啦。
2: 哦。
1: 开讲都有话啦嘛。人各有志就事各有心啊。
2: 係啦。哦，咁然之大姐你有咩心事唔舒服啊又。
1: 心事？
2: 嗯。
1: 冇啊。
2: 冇有啩。
1: 冇呢。
2: 我猜呀你好嘛。
1: 好啊，
2: 你若无心女士，何必劳生真啊？

0: 系嘛？
1: 你估错啦，大爷。
0: 点估错？
1: 嗱，自从你买我翻嚟之后，朝如晚玉。
0: 系啊。
1: 又点会话唔满意啊？
0: 咁为乜嘢？
1: 即咁噶。
0: 点啊？
1: 如果个心唔安乐啊，就算食龙肝凤胆都冇味噶，宋大爷。
0: 咁啊？哦，咁然之后唔系呢样嘢啦。
1: 梗系唔系啦。
0: 嗯嗯。啊啊。

0: 心你了，你又估错了大爷。
1: 又唔啱？
0: 嗱，我穿不尽绫罗锦绣，
1: 系
0: 又点会话唔喜欢至得噶？
1: 哦，
0: 好多谢你添。
1: 哦，
0: 我好多谢大爷，你时时做咁多衫俾过我着，只可惜得物无所用噃。
1: 点解呢？又
0: 我好似坐监咁坐，我着俾边一个睇啊？
1: 哦，
0: 你话啦，我着俾你个老鬼睇系咪啊？衰嘢。
1: 哦，咁又唔系啲。啲衣着唔啱你身，唔系
0: 梗系唔啱啦。
1: 唔系呢件事，
0: 梗系唔系啦。
1: 啊啊！

0: 照我。我阿妈当我如珠如宝咁对我嘅，又点舍得打我啊？
1: 哦、
0: 又点舍得闹我啊？
1: 哦，咁又
0: 系咯，
1: 又估错，
0: 估错咯。
1: 啊，这不是，那又不是，哎哎。

0: 而家先至猜中我。对啦，冇错啦，你讲得好啱啦。
1: 啱咩？
0: 人生世上，除咗衣食住之外，要有精神寄托至得噶嘛。你如果精神冇痛苦就好啦，可是因精神有痛苦噶，哼！就算住琼楼，易感受，食嘅系龙肝凤胆，都不过如是嘅啫，宋大爷。
1: 都唔使咁恶嘅，大姐。
0: 你都算聪明到绝拿下顶咯，
1: 过奖。
0: 仲厉害过诸葛先生呢？
1: 咁啊点啊人？
0: 嗱，而家你既然系差公咯，又怕乜对你直压亲？
1: 好啊，讲啊。
0: 自从你买我归啊来，就注定我终身抱恨。
1: 点解？
0: 因为我嘅前程幸福，
1: 哦，
0: 就丧在你啲万恶嘅黄金。你剥夺我嘅自由，
1: 哦，
0: 仲惨过做监灯啊！
1: 系你早讲，
0: 你视我如换品之嘛？
1: 你咁讲，
0: 快讲

0: 原来系咁样。哎呀，真好一个牙尖嘴利嘅严大姐啦。
1: 过奖啫，有乜嘢指教呢，宋大爷？
0: 我点敢教啊？严式娇。
1: 哎呀，宋公明。
2: 严婆式。我把你治
1: 了。哎呀，我把你个老乌龟啊！
2: 哎呀，估不到我用了不少金钱，只目的就是一句乌龟王八。哼，宋公明，你真是好人难做呀！

非常之有气味的宋江怒杀阎婆式，收听过有上卷片段，新马师曾郑国宝合唱的。时间即将去到晚上的11点，我们听完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回来，继续送上宋江怒杀阎婆式的下卷，当然都是新马师曾郑国宝两位前辈的演绎，还有其他语曲的，包括有龙冠天殷秀儿合唱的六梅亭之恋，还有梁汉威钟丽蓉合唱的胡家情泪别闻机，更加有是咩呢？双平合曲，李龙、新剑郎合唱的合兵破曹，地方戏曲会在凌晨1点之后送上大观园的下卷和玉堂春的片段嘅。好啦，一秒一秒一秒一秒咁过，准备听11点的新闻天气消息，转头回嚟再见各位听众啦，阵间再见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社交平台说，美伊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内最终敲定，正准备以电子签署形式，之后会举行技术层面的会谈。而伊朗传媒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谅解备忘录，具体签署时间不是明日。他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而非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伊朗当前关注的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的细节。他说，实现地区安全的唯一途径是结束外国军事力量在该地区的存在。有美国传媒报道，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在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时说，美伊协定的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明日举行。而外电就报道，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将于星期日抵达巴基斯坦。回来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早上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说，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下主持已经在下午重新开放。康文署表示，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或者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游泳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两名中国籍男旅客因为进口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作出申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分别被判囚28和31个星期，两人各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日前在机场先后截查并拘捕两名分别44和49岁的抵港男子，在他们携带的个人行李里检获超过10万支未完税香烟，市值超过50万。海关欢迎判刑，认为监禁判刑具有相当阻吓作用，并充分反映罪行的严重性。一名24岁实习女西医涉嫌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昨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采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说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到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并在昨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港大医学院早前说已经在最短时间内启动既定机制，独立进行有关这名实习医生的适合执业评估，如果证实其执业能力不达标，将依机制规定适时向医委会呈交评估报告。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出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3: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5: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4: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8点嘅《乐灵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5: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0: 新闻天气消息继续翻到嚟，系戏曲之夜时间啦。晚上嘅11:07，继续有我龙玉星陪住大家去到凌晨2:00嘅。刚才欣赏过宋江怒杀阎婆式嘅上卷片段，咁啊，阎式狡即系郑国宝饰演嘅角色咧，就仲同阿新马师曾啊长哥饰演嘅宋江咧，两人对峙口角吓，咁啊，继而动武系几时咧？咁啊，听埋落去就可能大家会揾到答案嘅啦。继续欣赏宋江怒杀阎婆式嘅下卷片段啦，新马师曾、郑国宝合唱嘅。
1: 哎呀，使乜山虾咁跳啫？我尊声啊，宋大爷，又何必要咁猛震？虽知买卖嘅爱情啊，多数都系咁噶啦，你自作多情，假是因，又鬼叫你甘心愿做老衬呢？我与你名分都竟全无，又难怪我对你系无情感噶啦。只不过我话晒都受过你恩。否则我赶你都有份啊，四爷。
2: 哎呀，人道就青竹蛇而后，黄蜂都未后针，两官又未读，对读呢啲妇人心，我不敢就怨他人。只怨我自己就太过笨，
1: 笨啦咩？
2: 我睇你就一定有新欢，
1: 系又点啊？
2: 唔系你唔会就似成咁嘅，居然搞到就赶我扯。喂，我问声你就乌龙院外边个系主

0: 住唔好啦。
1: 之但系此屋今时都冇你份。
0: 点解冇我份啊？
1: 你又记否当年嗰张屋契？
0: 张屋契做咩啊？

心中和绵绵，嘿。

0: 咁就算噶啦。
1: 到呢个咁嘅时候，撞啱你呢只咁嘅嘢，唔算都要算啦。
0: 真系好笑啦。

0: 真是笑话啦你！我宋公一不为非，二不作歹，哼！你唔好逼人切切噃，叫我誓愿。
1: 誓啦嘛你，誓啦！
2: 誓愿我万万分
0: 唔誓。
1: 我识穿你笼嘢啦，宋公。
0: 啊！

0: 我叫高飞。
1: 镜啫，神镜，不过免炒啫。喂，佢走咗啦？
0: 走咗啦。
1: 走咗就好
0: 了。咦，个衰公漏咗个公文袋喺度添，等我睇下里边有乜嘢先咋。哦，原来有2两黄金。书信噃，好，等我拆开封信睇下讲乜嘢至得。
1: 做乜嘢？咩信啊？吓，点解你一路睇一路笑咁？
0: 系咧，
1: 究竟因何底蕴啊？
0: 知唔知啫？原来个死老坑啊，佢不知生死，居然咁大胆私通梁山嗰班贼人喎。
1: 真嘅，
0: 你拎封信你睇真下啦。
1: 我睇过。哎，好啦好啦，呢回俾我揸住佢嗰只痛脚，可以同你日夜放心啊。佢嘅通贼信。在我帐中啦，怕乜嘢打开嗰道房门，同你公开。

0: 范乃馨，范乃馨。
1: 咦，哎呀，你又话唔翻嚟嘅？点解依家你又翻嚟呀？
2: 乜我翻嚟你好惊咩？
1: 惊乜嘢惊？我睇死你噶啦，宋哥！我老早话你梗系唔舍得我噶啦。
2: 你等心，你叻啦你。
1: 居然翻嚟啦咩？
2: 我嚟话俾你听，我之所以翻嚟啫，我唔系因你啊，我因为漏咗多少东西，呢件事我系非常要紧嘅。
1: 我知道你遗下咗个公文袋啫嘛。
2: 乜、啊、你点知？
1: 又使乜咁紧张啫？
2: 哎呀，我唔紧张啊。
1: 里面仲有黄金2两。
2: 我乜你睇过添啊？
1: 系整啦嗱，仲有一封书文添啊。
2: 阿唔使啊。阿大姐，你睇过就好啦吓。不过咁，阿大姐嗱，里边嗰2两黄金，我唔要啦，只求你俾翻封书过我。嗰2两黄金，我就算俾个大姐你算买脂粉好嘛。
1: 你想买翻封信咩？
2: 系、啊。
1: 哎呀，有条件噶噶。
0: 冇错啦，实行要讲妥数口至好交俾佢啊，千祈唔好受佢困啦。
3: 我买一句张三笑话。莫为眼大呀，老人！你嘅亏心事，你仲摆论事？哎呀，你忧伤是爷爷，你又不理呀？
0: 冇啊，师傅，哎呀，冇啊，冇嘅，冇嘅，冇嘅，哎呀，哎呀，
1: 撞鬼你咩？做咩啫？
2: 俾唔俾我公司？啊！我话俾你听啊，你正正地将公司俾翻过我，唔系我啊！我杀死你都有份噶，
1: 得啦，我有条件嘅，我要你写休书，解除咗同居嘅关系、
2: 啊，
1: 我方能交换书文啊！
2: 哦，乜你要我写休书？
1: 系点啊？
2: 混你个账，想我宋江一生人一不休妻。我义不弃切，你逼我嚟写休书，我都势难答允啦。
1: 好啦，使乜咁紧张啫？唔答允唔系罢咯。哎呀，算啦算啦。
2: 来
1: 请啊！
2: 你边处嚟？做咩啊？
1: 我去休息瞓觉咯。
2: 瞓觉。哦，咁你唔理我噶啦噃，系咪？
1: 你唔肯写咪算咯，
2: 无
1: 谓啦，无谓。
2: 喂，大姐，纵使跟我写俾你都唔得噶，你睇下堂前都无笔墨。
1: 哦，你想揾笔墨啫嘛？已经准备好啦。
2: 吓、啊？哎呀，乜你真系有噶？
1: 你睇下啦，嗱，笔墨噶啦，嗱、
2: 哎。哦。原来你的衰嘢都早有此心噶啦呗。

0: 冧快，你个赶住去死人！
1: 扯啦，做咩啫？而家你，
0: 我为换啊呢封密函，都要讲。

刚才欣赏过就是宋江怒杀阎婆惜的下卷，新马师曾郑国宝合唱的这个片段呢，非常有戏剧性，而且呢慢慢一步一步咁将个故事推进去到巅峰，大家听到听出意由，而且呢感受到当时嘅情景真係激烈啦。好啦，时间嚟到晚上嘅11:31，提醒大家室外气温率係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呢係多云嘅，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呢有狂风雷暴嘅，随后2-3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所以呢出外朋友、出外工作的朋友、出外玩的朋友都是要留意啦，天气非常不稳定。今日呢骤雨，好似喺我同一个东涌的朋友倾偈，佢边落緊大雨喎，咁我话我湾仔呢边未有喎，转头唔使5分钟就去到我呢边啦，所以呢天气真係不稳定。最稳定呢就留喺屋企听我哋嘅节目，听下粤曲，将心情都稳定下来。好啦，继续听曲《六梅亭之恋》，是林川老师的作品。听首曲呢好似一啲谈情说爱嘅片段，是一定系㗎啦。但呢呢个谈情说爱片段呢都系大家熟悉嘅唐伯虎点秋香里面嘅故事衍生出嚟嘅。咁大家都知唐伯虎同秋香嘅姻缘系如何结合㗎啦。咁但系呢一啲微碎另外一啲题材嘅片段呢，佢哋两人邂逅嘅另外一啲嘅情景呢，呢一首嘅六梅亭之恋呢同大家一齐可以分享一下、欣赏一下啦。收听龙管天殷秀儿嘅演绎《六梅亭之恋》啦。

初晴，夫人命我到花园采摘梅花。咦，荷塘嗰边有一枝梅花、

0: 诶，我唔放啦，所以我埋身尽苦半年，到今天才能牵到你个纤纤玉手，秋香姐，我这一双乃是恶手，你就让他饱餐一顿吧。
1: 那有手吃手之理噶，还不放手？
0: 此际园中只有你我二人，何不携手同行？喏喏喏，不如到那边绿梅亭中细数衷曲，你道如何？
1: 如此说，还安请啊。
0: 姐姐报。

秋香姐，你睇下，砖飞水动，你已变成秋香老太婆啦。

秋香姐，不如我们到那边绿梅亭去吧。秋香姐，请。

0: 亦画亦啲佳雅殿，
1: 亦画亦啲。情处人到也知情识趣。

0: 偷香者，我为你卖身为奴，今日你无论如何都要怜悯我终身，这才不负六回亭主人建造此亭之美啊。
1: 王安，你自称唐人唐伯虎，今日我倒要你将家世来历向我表明。

来谁姑苏宅地合葬李相亲？

收听过有龙冠天、殷秀儿合唱的《绿梅亭之恋》，另一个我们认识的《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故事的片段，林川老师赞曲当中还有严冠发老师的编曲配器和声和音乐唱腔设计的非常之精彩的一曲。时间还有一分钟就去到凌晨12点钟，之后会送上梁汉威、钟丽蓉合唱的《胡家情泪别闻机》，还有李龙、新剑郎合唱的《合兵破曹》，更加有凌晨1点钟之后送上的上海粤剧欣赏地方戏曲的片段，大观园的下卷，还有玉堂春的。转头回来戏曲之夜再见各位。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有報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聯署要求召開業主大會的業主，不滿法團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開大會，不排除入禀土地審裁處要求強制執行。合安指出，正積極籌備召開大會，但面臨三項主要困難，包括未能找到容納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續開會6個小時的場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及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只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与传媒人士会面时话，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都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是颇大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方面，西南季候风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是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跟着华南区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

0: 和茂州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2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欣赏过多首嘅名曲，而且咧听过十二点嘅新闻天地消息，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有我龙玉星为大家主持节目。去到凌晨两点钟之前咧，一齐收听粤曲同埋地方戏曲、上海粤剧《大观园》同埋《玉堂春》嘅片段嘅。凌晨一点钟之后就会同大家介绍，而且送上噶啦。依家继续听粤曲，就系、是《胡家情泪别闻机》。闻鸡归汉的故事，咁啊，闻鸡归汉咧，好多唔同嘅唱片片段都有反映到呢一个嘅故事啊，呢、這个嘅悲剧嘅。今日选嚟有梁汉威、钟丽蓉合唱嘅版本《胡家情泪别闻鸡》，请大家细意欣赏。

0: 接汉庭，乃胡汉两方接壤之地。军事在此，列队恭送文姬贤妻，你别无归汉啊！
1: 接汉庭、啊。

唉，当日因战乱似相逢，但系今日已升平而分别。

刚才欣赏的是《胡家情侣别闻机》，梁汉威、钟丽蓉合唱的。时间来到凌晨12:33，提醒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级别属于低。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有狂风雷暴的，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天气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的，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的。天气仍然不稳定，但是呢留在家中欣赏节目，欣赏不同的广播节目都是大家的选择。我呢就比较喜欢落雨，因为落雨呢我觉得是舒服一点的，但是呢是不方便的，出街呢就要带雨具啦，又要避雨啦，或者是去到哪里人比较挤迫一点，所以呢大家的选择有点不同的，但是选择呢就是我今晚帮你选择，就是我选来的粤曲啦，送上一首的大家都熟悉的平喉合唱曲《合冰破曹》，饰演周瑜是李龙阿德哥，另外呢田哥申剑郎呢是饰演孔明的《合冰破曹》，李龙申剑郎合唱。

0: 参见都督。
1: 哦，先生到来，先生请坐。
0: 教啊坐。
1: 恭敬不知大驾光临，请恕我仆兵之身，未能恭迎，岂为体谅吧。
0: 听闻都督身躯不适，所以特来问候啊，望都督你早福安康啊。
1: 哦，先生有心了。

0: 先生，我哋书写已成，可否交换一同观看呢？
1: 可过一同观看，如此说，都督，请你啊！
2: 火！
1: 啊！
3: 真刀毒，
1: 欲破曹兵须用火。同是英雄之见，你我偷略不从啊！

0: 药方在此，请都督一看啊。
1: 大谋义军，玉破曹兵，虽用火攻。

0: 人告退了。
1: 先生
0: 请。周郎少女从刀河浅凉，且看我安离火月。

合兵破曹，李龙新剑郎合唱。时间即将去到凌晨一点钟，准备听一点钟的新闻天气消息，接住回来继续戏曲之夜，里面有上海粤剧大观园的下卷和玉堂春的片段送上。转头回来再见啦。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于当地星期六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可能在未来24小时之内最终敲定。他说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达成和平协议，巴基斯坦正准备在最终文本确定之后立即举行电子签署仪式，稍后再进行技术层面的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兹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周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与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的不懈努力。蒙古总统呼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外交，是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昨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本港昨日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地区录得超过40毫米雨量，而荃湾区的雨量更加是录得大约100毫米。预料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受该低压槽和活跃西南季候风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是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

0: 立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部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长进小学堂。
5: 苏轼《六国论》提到，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路秦。咁秦国咪轻轻松松统一六国咯。
6: 秦国嘅成功，除咗得益于六国之外，更加系自身实力累积嘅结果。
3: 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长进课程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抽丝剥茧，拆解秦国统一天下嘅深层原因。
7: 我好怨恨啊！
8: 咩事啊？你无啦啦喺度扮鬼扮马？
5: 你唔系话要证明老友记是咁的勇敢过咁啊嘛？咁我咪测试下老友记嘅胆量咯。
8: 想变成勇敢嘅人咧，有好多种方法嘅。其中一个就系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五晚上八点钟嘅《乐灵是咁的》啦。每个星期都有世界各地嘅新资讯，带领住老友记一齐用声音勇敢学习，尝试新事物啊！
5: 等我仲自己吓自己添。
9: 3, 2, 1, go!
10: 你玩紧啲咩啊？
8: 咁你都唔知道最潮嘅陀螺啊！
10: 哎呀，你哋啲后生嘅嘢，我边识咁多啊？都唔知边度可以接触到。
8: 既然系咁，等我介绍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逢星期日下昼6:20，五台新歌推介啦。每个星期都有唔同主持为你精选最新嘅流行音乐。
10: 好啊，我一定会留意收听，紧贴潮流啊！
11: 新名音乐人实地录音，记录香港故事，听成机讲古声说。
12: 阿伯啊，你又唔听我讲，你睇下啲鸡。
13: 喂，老细，你呢个咁嘈咧，点听啊？喂，
14: 啱啱过客喺度听紧只《似水流年》。
15: 更多关于用声音记录香港嘅故事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听城记讲古声说》，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凌晨1:00，多谢各位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戏曲之夜。2:00之前，我们一起欣赏上海粤剧《大观园》的下卷以及《玉堂春》的片段。咁龙玉星陪住大家一起收听到凌晨2:00啦。先同大家讲声拜拜，晚安啦，一起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月节欣赏的节目辰光了。在了今朝节目辰光里呢，陈姐要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是月节大观园。大观园呢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名字是《红楼梦》哈。那么全集呢是以贾桂妃赏亲的大观园搿能介做。

场景。伊借宝玉、林黛玉还有薛宝钗之间的爱情纠纷作为主线，写进了大观园当中的群芳荟萃、荣华富贵，更加写出了女作当中的悲情悼虐的千古悲剧。以白茫茫一片大地真感情收场。继续请大家欣赏粤剧《大观园》。

到现在为止，阿拉就结束欣赏了大观园哦，是由浙江小百花乐集团演出的，是由毛卫涛演贾宝玉，吴三桂演林黛玉，吴英演薛宝钗。接下来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豫剧《玉堂春》。民间书写艺名《玉堂春》，认得了礼部尚书之子王金龙，发誓两个人要白头到老。王金龙呢，拿钞票侪用光了，就把妓院里向的老鸨赶了出去，落魄的拘到了关王庙中。苏三晓得伊下落之后，就去替伊相会，而且呢还送钞票让伊回南京。苏三自从王金龙走了之后呢，就发誓再也不接客了。老鸨呢就将苏三买到了山西富商沈义林做妾，沈气鄙视无曹继生通奸。毒杀了沈义林，反而诬告苏三。余官呢也受贿，将苏三呢蒙人死罪。苏三被嫁到太原，三堂为身，最后呢不能终身。王金龙私自到监狱当中告苏三相会，又被刘冰妮碰到了。刘冰妮受判毕生之交，并非冤狱。王金龙告苏三终于是破镜重圆了。接下来，阿拉一道来欣赏。

0: 苏三，你一路之上开花赏景，结鸟脱星，滴滴可可雨悠悠，去吧，
1: 走吧，我有天大的愿望。
0: 哦，你有天大的愿望，倒不妨说与我听听。
1: 老爸，你听。

0: 你既不甘心假意负手，那你不该下头害死他呀。
1: 你中毒呀非我法，既是大娘很心肠。
0: 既不是你下的毒，是我今日被家弃家呢。

什么红头月亮不好生，那不用生，我也不是个好人。来来来，把这个打上吧。

0: 上知当年写进书上，去成月当春，又是何道理？
1: 上知当年写进书上，去成月当春，又是何道理呀？
0: 分明是个调虎用言。

在院中过了几年，姑姑在院

0: 公子管家之子。
1: 哎，
0: 本原生一个来自女煞亲夫的儿子，最要娶你远送干妻之子。

0: 子此次来听说要生，
1: 听说要生，
0: 生啊
1: 生啊，
0: 问啊
1: 问啊，
0: 讲
1: 讲
0: 讲吧。

0: 见了王公子初次进院，见面人子晒不凉，吃一杯香浊酒酒，依我看来呀，可以算得是大大的阔客了。
1: 哎，那是王明忠吃了过八家之身。
2: 二位年兄，依我看来啊，那王公子可以算得是一个阔客。
1: 算不得，
2: 算得，
1: 算不得，
2: 算得。
0: 年兄，大真是算得吗？哎，你莫就是算得呀。
2: 讲
3: 公子儿子八元金
0: 打来了多少银子，
3: 谁把三来楼千银，
0: 在你院中治了几日，

0: 将那王公子在你院中围到一年，三万六千人都聚于花间，难道你七的银子穿的银子不认？
1: 年兄，像他院中啊，另外是有花费。
0: 大人，你怎么知道他的花费？
1: 这张你写的是花费。
0: 哦，是张子上写的。不是大人知道的。
1: 大人，此次你我就生他的花臂。

0: 不肯寻常的宝儿，
1: 去寻常的王八，
0: 遇见盗用的镖客。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兄，像那牛郎村倒是个有人气的，
1: 是我见得。
0: 像那王公子已经穷途落魄，衣衫褴褛，牛郎村还与他再叙旧情，定下黑石山名，岂不是有你气啊？
1: 哎，哪里是有你气，这怕是长门之物，假情虚意，
2: 穷途落魄再叙旧情，二位年兄

0: 他爷自己一无天平二无灯称，永岁一来三百余年。
1: 哎，对呀，在这和爷自己一无天平二无灯称，我永岁一来不过只有三百余两。哎呀三，
2: 哎，大人是什么难道？
1: 二位年兄，我说的是。

0: 的王公子呢，他与我龙山夫妻有情，
1: 一天十月王公子你可谁得，
0: 一天十月王公子亲家给你一人的亲，
1: 只怕你那王公子头戴无所生存头，他不来生你。

由七亚西一宿舍别称坊一网金龙的肉档村今早就为侬介绍到搿搭了，谢谢侬的收听，阿拉下趟再会。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早前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随团嘅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期间签署96份合作协议和备忘录是历史新高。邱应华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中亚国家在多方面都有发展潜力和商机，期望今次出访之后，双边商品贸易总额可以有更高的增长。特区政府目前在中亚未有经贸办，邱应华表示会密切留意当地经济发展，按实际需要作出审慎决定。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一个起跳台昨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无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的时候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且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昨日下午重新开放被公众使用。康文署表示，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之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供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宜留在室外泳池或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一名24岁实习女医生涉及作出一连串不当行为被医管局解雇。警方前日以有犯罪或不诚实意图而取用电脑罪名将她拘捕。被捕人昨日下午被带到明爱医院搜证，之后获准保释候查，需于7月上旬向警方报到。警方表示接获相关机构转介，指怀疑有职员在今年5月13至14号在未经授权情况之下阅览病人个人资料。深水埗警区重案组接手调查案件，并于前晚在深水埗区拘捕涉事女子。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表示，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对发展对话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及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4: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医德心入面就是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病人着想啦，希望他们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帮助。除了身体之外，他们的感受其实你都要照顾埋。
7: 三代有心人，他们是三位唐医生，
8: 希望他们遇到困难风浪不要怕，辛苦到不知道自己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朱万子、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卢允贤、杨丽仙、温泉、罗君佐、张炳强、曾月娥、罗嘉玲、陈炳球等联合播演。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唉，这个新任知县郑光祖真是卑鄙无耻咯，居然用啲咁下流嘅手段害奶母，令到佢有谋害郭耀祖嘅嫌疑。其实仓前真人人都知道我个仔系个名理读书人啊，点会做出啲伤天害理嘅事噶？呢个咁嘅志愿，不分青红皂白就拉人，真系冇阴功咯。如果话暂时软禁喺衙门等候查问，咁都仲冇咩紧要，始终都会水落石出。但系万一虎打成招，咁就真系冤枉咯。今日又开堂审问奶母，我头先叫俊才去衙门打探消息，点解佢咁耐都仲未翻嘅呢？真系急死我啦！
1: 老夫人啊！
0: 唉，真系急死我咯！二爷点啊？
1: 老夫人，今次弊啦！
0: 点啫？你讲啦！
1: 老财亲眼睇住二爷带上枷锁啊！
0: 奶母带上枷锁，佢带上枷锁。
1: 系啊，老夫人。
0: 点解会咁样噶？
1: 知县大人。这个狗官真的狠毒啊，他夹硬说二爷杀人凶手，还严刑敲打添啊。
0: 敲打？奶母怎么受得住啊？
1: 二爷被打到半死，他忍受不住严刑，咪一口招认咯。
0: 他根本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为什么要认？
1: 照奴才看，二爷当时可能是为了保存性命，唔想俾嗰个狗官鉴生打死，所以咪勉强招认咗先咯。
0: 金如今奶母喺边度啊？
1: 二爷如今收禁喺监牢度啊。
0: 唉，咁就真系冤枉咯。你叫我而家点样做好呢？
1: 老夫人，二爷一定系冤枉噶，你要想办法救佢出嚟啊！
0: 干如今都惊到六神无主，仲边度有主意啊？
1: 如今咩都唔好讲住啦，二爷囚禁喺狱中，如果唔马上送啲洗费入去疏通下，我真系怕二爷挨唔住啊！
0: 哎呀，系啊，俊才，好彩你谂得到啫，你即刻攞啲银两去啦。嗱，呢度有50两银，你代我攞去监狱疏通下，叫嗰啲狱卒。优待二爷知嘛？
1: 哦，老夫人，我知道啦。
0: 仲有啊，你见咗二爷之后，要即刻翻嚟啊，唔好令我挂心啊吓。
1: 哦，
0: 即刻去啦。
1: 系，老夫人。

0: 有冇人啊？请问里面有冇人啊？
1: 边个喺监狱外边咁大声叫啊？
0: 大叔，系我啊。
1: 你究竟系咩人啊？
0: 我系仓田镇杨府嘅书童，我叫俊才，我专登嚟探望我家二爷噶。劳烦大叔你开一开门啦、
1: 啊。开门就话就冇咁易啦。但系有句说话我要讲明先啊。
0: 哦，大叔啊，有咩说话咪即管讲咯。
1: 不过就算。

0: 小哥你应该明㗎啦。我哋靠山食山，靠水食水嘅。
1: 哦，大叔系讲洗费系嘛？我早就预备好噶啦，你俾我见过二爷，我自然奉上噶啦。
0: 好啦好啦吓，娘你都唔敢呃我嘅，等我开门啦吓。入嚟啦。
1: 唔该晒大叔。系咧，大叔啊。我家二爷喺边度啊？
0: 哦，就喺里边监仓。嗱，你喺呢度等一阵吓，我去讲声先，然之后叫你同佢见面啦
1: 吓。唔该晒你啊。乜监狱里边真系臭气熏天噶？二爷点嚟？
0: 喂，老王
2: 啊，
0: 杨乃武嗰、那个、那个书童啊。
2: 啊
0: 嚟咗啊，
2: 系咩？喂，咁佢攞咗几多银两嚟啊？
0: 你呢个贪心鬼啊！真
2: 你唔咩
0: 开口银两买口银两咩真？
2: 哎呀，如果唔使洗费嘅，咁俾佢入嚟做乜嘢噃？
0: 我知，不过佢话要见我二爷先肯俾。
2: 哇！呢、這个小子都算有啲脑筋，好似唔系几相信我哋咁噃。冯林大哥啊，我哋就将杨乃武放喺刑床之上，等佢哋相见啦，好嘛？
0: 喂，咁即系喂，即系算系点啊？
2: 哎呀，有乜点啊？我哋系玉卒嚟噶嘛，吓，唔系靠吓同埋骗呢两个字喺上面做下功夫啊？边有咁多人俾钱我哋使啊？如果佢入到嚟啊，睇见杨乃武受到优待噶，又边肯攞钱出嚟噃？
0: 喂，老王啊！咁似乎行唔通噃？
2: 点啊？
0: 人哋系准备好银两至嚟嘅噃。
2: 哎呀，老大啊，今时嘅杨乃武就唔同以前嘅杨乃武噶啦。佢如今系囚犯嚟噶嘛？你仲想当佢系咩大老爷咁看待啊？入到嚟呢度啊，就即系喺我哋掌中，佢敢奈我哋咩何咩？
0: 唉，你讲乜嘢啊？有时呢就要讲下情理嘅。
2: 咩情理啫？
0: 杨乃武已经打到咁伤咯。嗱咁啦，扶佢去萧皇堂嗰度等佢哋相见啦。实有银两到手嘅，何必咁心急要咁做呢？
2: 咁拖下嚟都得嘅。咁我就照大哥你咁吩咐啦。不过如果佢冇银两落嚟嗰阵，咁咪点啊？
0: 包喺我身上。

0: 信才，
1: 师爷，师爷，刚才见到你咁样，个心好痛啊！
2: 喂，呢度系咩地方啊？啊，到你咁大声乱叫嘅咩？
0: 信才，细声啲讲嘢，对唔住啊，差大哥。
2: 嗱，倾一阵都离开啦，啊？
0: 哦，俊才，我身在狱中，老夫人知唔知啊？
1: 我系奉咗老夫人之命嚟噶，老夫人派二爷狱中受苦，叫我嚟探望你噶，我仲带啲银两嚟俾你使用啊！
0: 哦，原来老夫人已经知道啊。
1: 系啊，我见你上咗官船，一直冇翻屋企。咪即刻赶嚟县衙咯！我睇住你身受严刑，我而得代替你啊！
0: 俊才，官场嘅嘢你唔知咁多噶啦。
1: 二爷，一定系有人谋杀咗郭祖尧，做好冤套推喺你身上噶。
0: 可恨嘅郑光祖，做白不分，滥用严刑。我想起你在他上任的时候，我的船没有让路给他的官船先行，他就怀恨在心，但是都不应该借这些人命案来报复尸首。
1: 二爷，我看这件人命案或者是他的仔做的，所以有骗二爷来到县衙揽刑逼供。
0: 何以见得呢？
1: 因为这件事发生之后，仓前镇就有人窃窃私语，话知县个仔时写小白唱屋企出入，形迹可疑啊！
0: 原来有咁嘅事啊！
1: 系啊，但系二爷都招认咗咯，咁点算？
0: 我要上诉，如果能够驳回，咁我仲有一线生机；如果唔系，就只有死路一条。
1: 咁讲法，我要去省府告个温知县一状。如果皇天有眼，调翻转头要佢坐监，咁二爷咪平安无事咯。
0: 唉，谈何容易？就算真系佢个仔做嘅，亦都无凭无据。况且你只系一个书童，又点告得佢入呢？
1: 咁点算好啊？
0: 呢件事要慢慢从长计议。俊才，
1: 吓、啊，
0: 你翻到去，老夫人问起我嘅事，你要代我好言安慰下佢。如果佢急坏咗身子，我喺狱中就更加唔安乐。
1: 二爷，你放心啦，我会噶啦。
3: 得啦，走啦，唉，唔做啦，唉。时间到啦，吓、啊，听日再嚟过啦。
2: 喂，好走啦！如果再唔走嘅，咪怪我哋唔客气啊！吓、啊
1: 哦，知道啦。两位大哥啊，
3: 嗯、
1: 我呢度咧有50两银，啊、你呢个饮酒啦。
3: 好，交俾我啦
1: 吓。嗱、啊，有劳你两位大哥帮我二爷医治下双脚嘅伤啦。我哋二爷真系好痛苦噶。
3: 得啦，放心啦
2: 吓，
3: 我哋识点做噶啦。
2: 系啦。
4: 喂，老大啊，究竟个钱袋里边有几多钱啊？
3: 冇听到咩？52啊嘛。
4: 哇，成50两啊！平时到我哋手嘅只不过系3-5-7两银嘅啫，从来都未试过有50两咁多噶噃。
3: 咁贪一路喎。
4: 哎呀，
3: 啊，小哥啊！放心啦，一切从命噶啦，我哋会同你爷医好只脚噶啦，吓。
1: 哦，
0: 各位，在下真系唔知点样感激你哋至好啦。
3: 容易嘢，我哋向你叩头多谢先咋，因为你赏赐俾我哋啊嘛。
2: 系咯，多谢杨二爷赏赐啊，
3: 多谢。
0: 各位何必咁呢？请起，请起。
3: 喂，老王啊，是你话将二爷放喺刑床上边俾佢哋相见噶噃，咁点解你都叩头啊？做乜嘢你？
0: 切，你都傻嘅，
4: 睇银两份上嘛，啊，扣多两个头值得嘅。
1: 两位大哥啊，我家二爷喺呢度咧，就全赖你照应噶啦。将来我哋二爷伸到冤咧，就每人再重手十两。
3: 放心啦，小哥，
2: 系咯，放心啦，
3: 二爷一定可以伸冤嘅，
2: 一定可以伸冤嘅。
0: 俊才啊，你都系早啲翻去啦，免至老夫人又挂心啦。
1: 哦。咁我翻去先啦，二爷。
3: 啊，系啦，听日再嚟过啦，
2: 好声行噃。
3: 啊，二哥，系
1: 有劳啦，两位大哥。
3: 得啦，
2: 唔好客气。
3: 啊，阿杨二爷，一阵你自己翻过去监仓啊，有咩需要嘅，即管吩咐，我哋会同你办妥噶啦，吓。
2: 系咯，
3: 我哋到巡下先，
0: 暂时都冇咩嘢要噶啦。我想翻过去先。
3: 啊，好好好。嗯，点啊？贪心鬼啊！望着袋银两做咩嘢？想睇下先啊？啊，系咪啊？
4: 系啊，系啊，系啊！
3: 嗱，睇啦，睇啦，睇啦！
4: 哦哦，哎呀，果然足五十两噃！系咧，老大啊！
3: 啊，
4: 分咗银两之后。你有冇咩用场啊？
3: 唉，我个用场多啦。首先去当铺啊，赎翻啲嘢。
4: 哦。
3: 细仔阿寿呢，就话要做新衫。
4: 哦。
3: 大仔阿喜又话要娶老婆。咁而我，我又想话搵翻个田房。
4: 不过我哋咁多人，每人分得几多啊？吓、啊，点做得咁多事、
3: 啊？咁你呢？啊、你又点用啊？
4: 诶，我嘅用处就多啦。嗱，我要同我老婆阿凤赎身啦、
3: 啊，哦、
4: 又要收葺我老母挂山坟啦、啊，吓、嗯啊，春花院嘅阿娇，我又想收归己有。但系计极条数都系唔系几够使。老大
3: 咩？
4: 唔敢借埋你个份俾我啊？好吗？
3: 发梦啊你！又赌又识，
4: 哎呀，
3: 借俾你啊，第世先还翻俾我啊？
4: 唔会嘅，唔会嘅。
3: 嗱，喂，记住啊，得人钱财，替人消灾。我哋今晚替二爷呢就开咗个枷锁，等二爷舒舒服服咁舒展下筋骨，瞓得舒服啲啊。听朝呢就准备好啲酒菜孝敬下佢，知唔知啊？
4: 我识噶啦，你唔好咁长气啦，咁样可以再呃多几两银啊嘛。
3: 嗯，
4: 吓，哎，咁就搞掂。

0: 我真系命苦，成亲只系短短两个月，我上宫就遭遇一件咁嘅事。如今佢喺狱中，一定系受尽苦楚。
1: 边个啊？
2: 小姐，我系小翠啊。
0: 入嚟啊，
1: 小姐，
0: 小姐啊，奴婢攞咗饭嚟俾你食啊，食饭先啦。
1: 我唔想食，放喺台上面先。
0: 小姐，你有虾吗？
1: 小翠，你陪我嫁到杨家，如今连累你都为我担心。
0: 小姐呢几日茶饭不思，终日以泪洗面，小心喊坏身子啊！如果俾姑爷知道咗，就更加唔安乐噶。
1: 我嫁到杨家只不过两个月，就发生呢场大祸啦！你叫我点可以唔伤心？
0: 我谂姑爷系冤枉嘅，佢一定好快就会翻嚟嘅。
1: 小翠，你又点会知啊？志远大人是姑爷的死对头，姑爷受不住严刑逼供，招认了。人命大事不是讲玩的，假如有人去省府衙门申冤，或者还会有一线生机。但是姑爷又无兄无弟，而我又是一个女子，那怎去得呢？只怕只是靠公民来往，姑爷的性命就不保，
0: 那怎算好呢？如果我小翠懂得飞檐走壁，我一定会留雨杀了这个温官，以泄我心头之愤的。
3: 小翠啊，是俊才啊，
0: 有什么事啊？
3: 话给少夫人知，亲家老爷来了，老夫人吩咐请少夫人出去相见啊。
0: 我爹来了，
1: 亲家老爷如今在哪里呢？
3: 就在大厅出面啊。
0: 俊才啊，唔该你话俾我爹知，我就出嚟啦。
3: 哦，知道啦，小夫人。
0: 小翠啊，快啲帮我梳头啦。
1: 系，小姐啊，你抹干啲眼泪，换过件衫先至出去啦。

0: 请问陈家赖母而逝呢件事究竟系点噶？
1: 陈家老爷，赖母真系冤枉噶。
0: 嗯，
1: 喺人命发生嗰日，赖母啱啱由省城考完试翻嚟，应酬都忙到不得了。
0: 嗯，
1: 而且嗰日佢又喺省，可见同呢件事唔相符啦。
0: 嗯，咁啊。咁小白菜何以一口咬定系佢啊？
1: 或者有人梳摆小白菜咁样做呢？
0: 嗯，
1: 听讲呢件命案系知县个仔郑仁来做嘅。
0: 啊？
1: 因为喺嗰几日呢度镇上面嘅人时时见到郑仁来出入郭家，而且形迹可疑。根据奶母讲，知县未上任之前。同佢有啲过节嘅，
0: 嗯，
1: 或者佢利用命案嚟公布私仇都唔定啊！
0: 原来系咁啊！
2: 爹，廖彻发翻案，救女儿嘅丈夫一命啊！
0: 哎呀，呢件案原本就有啲牵强噶啦，但系又已经招认咗啦，要翻案唔系咁容易噶。哎，好啦好啦好啦，等我去见过袁世之后，先再作商议啊！
1: 全赖陈家老爷鼎力帮忙啦。
0: 嗯，好啦，我要入县城见下袁世先啦。
1: 食咗饭先至去啦。
0: 哎呀，唔使啦唔使啦，我急于要见袁世。
2: 爹，你去完之后，记住要翻嚟讲俾女儿知。
0: 得啦得。

0: 啊，陈老爷啊，你同杨二爷倾下啦，我去斟杯茶俾你。
1: 有奴差大哥费心，
0: 应该嘅，应该嘅啊。
1: 真系奇啊！呢位差大哥点会咁客气嘅咧？
2: 当然啦，佢哋曾经受过我嘅酒钱。
1: 哦，
2: 有奴岳长大人到来探望，小弟更加觉得唔安咯。
1: 唉，贤弟，你唔好咁讲。我谂住你好地地考中举人翻嚟，点解就犯咗呢件人命案？你喺我面前千祈唔好隐瞒，你讲俾我知。
2: 系，小弟实在系冤枉。嗰日小弟正要上京，知县郑光祖嚟到仓前镇要为我饯行，仲话个妻子要托我带信上京。当时小弟信以为真，跟佢翻到去县衙，点知佢随即升堂，夹硬话呢件事系我做
1: 啊，
2: 而且不容我辩白，就软禁咗我。
1: 唉，
2: 检验之后，钱贵生到堂作证，话我喺郭祖要死嗰日，曾经去过佢药材店买过砒霜。小弟唔肯认，佢哋就攞出账簿作证，果然写住有砒霜。
1: 哎呀，咁你点解要招认啊？

杨乃母与小白菜第九回，黄小峰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杨丽仙、翟耀辉效果，并且由张炳强、罗君佐、叶世雄、余少奇、温泉、魏便利、施介强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回现在开始。

0: 你睇我两只大髀嘅伤痕。
1: 啊！
0: 自愿滥用严刑，
1: 我点受得住？
2: 唉，形势
0: 好在小细喺狱中使咗洗费，所以服侍得我好好，仲请大夫嚟为我疗伤添。
2: 嗯，
0: 我谂都就嚟好噶啦。
2: 陈老爷，请用茶，请用茶。
3: 有劳你。
2: 咦，陈老爷啊，做咩流出眼泪啊？哎，放心啦，爷爷喺呢度有我哋服侍啊，唔会挨苦嘅。
3: 得蒙差大哥美意，老夫非常之感激。
2: 哦，咁点解陈老爷又会咁伤心啊？
3: 二爷呢场人命案实在是冤枉的。
2: 哦，二爷福星高照，包保冇事的。
3: 唉，但愿成你贵言啊。嗯，是啦，差大哥，呢度小小地有十两银喺度，你攞去饮酒。
2: 得啦得啦，多谢多谢。
3: 好，唔使客
2: 气。陈老爷有事即管吩咐啦。
3: 好啦好啦，
2: 多谢多谢。
3: 麻烦晒，麻烦晒。严世，呢件案喺本院已经审结咗啦。我谂不如趁早谂办法，或者可以挽回嘅。
0: 点样设法呢？
3: 咁啦，我想你请齐同窗知己好友，一齐联名上一张公品去省府，巡抚大人绝对唔会置诸不理噶。
0: 但系如今小细身在狱中，怎样去邀集同窗呢？
3: 咁又系啊，不如咁啦，我去请齐佢哋，讲你嘅冤情俾佢哋知。如果大众一致应允嘅，就马上写一封联名公品，一直送去省府啦。
0: 既然系咁，不必劳动岳长大人。
3: 哦，
0: 徐子兴系小细嘅知心好友，办事又能干。
3: 嗯。
0: 小细叫狱长去请佢嚟当面讲清楚，相信系最妥善嘅。
3: 好，咁都好，事不宜迟。

0: 啊，杨乃武喺里边啊嘛？
1: 系边位啊？
0: 哦，系徐子兴啊。
1: 哦，嚟啦嚟啦。徐兴，徐兴
0: 啊，杨兴，你瘦咗、啊。
1: 徐兴嚟得啱嘅，我正想叫人请你嚟，你点入咗嚟监仓嘅？
0: 监狱大门口嗰位姓冯嘅大哥听见我系嚟探你嘅，咁咪通融我入嚟咯。小弟寻日就想嚟探望你噶啦，因为亲戚屋企啊做大寿，忙到依家黄昏至嚟得。
1: 啊，徐兄真系有我心嘅。
0: 杨兄啊，听讲你喺堂上受尽刑罚苦楚，小弟未清楚个中底蕴，可否详细话我知咧？
1: 当然可以咧。呢件事嘅起因系咁，嗰日小弟正在收拾好准备上京，突然间知县郑光祖都来要同我饯行，仲话要我替佢个妻子带信上京，就诱骗我嚟到县衙，跟住就。

0: 咁样都有嘅，简直不分青红皂白，岂有此理！小弟约咗几个朋友去揾嗰个郑光祖，问下佢诬陷举人该当何罪。
1: 徐兄，如今呢件案已经喺佢手上审结，揾佢讲又有咩用呢？
0: 唔通杨兄今受莫须有嘅罪名？
1: 如果徐兄能够出头帮忙，当然系最好不过啦。
0: 杨兄，你即管讲啦。啊，小弟可以帮忙嘅，一定尽力帮忙嘅。你讲啦。
1: 我谂嚟谂去，冇其他嘅方法，只有请徐兄代我集合同窗嘅好友，将我嘅冤情讲晒俾佢哋知，做一张公品上头散户，咁或者有生还嘅希望。
0: 好，咁就容易办，包喺小弟身上啦。
1: 但系事在急切，要请徐兄速速去办。
0: 呢层当然啦，听日我就集合佢哋一齐商议。放心啦吓。
1: 好，徐兄，呢件事就多多办。

为了搭救同窗杨乃武的性命，我足足用了半晚的时间，终于拟好了公品的底稿了。我这个公品的底稿各项都依足实情详细指出，相信不会再有大问题了。好，明天我就约齐所有同窗好友，齐集在书院名伦堂上，一齐商议挽救杨乃武的办法了。

0: 各位同窗，相信大家都清楚我今日约大家嚟嘅目的系咩啦。
1: 係，我哋都好清楚，徐兄都讲过啦，话要救杨乃武同窗㗎嘛，係咪？
0: 係呀。咁你哋知唔知道杨乃武嗰件人命案究竟系点嘅呢？
2: 唉，我睇都系冤枉嘅居多啦。
1: 听仓前镇嘅人讲，杨乃武同埋小白菜好似有啲暧昧嘅行为噃。
2: 黄兄，乜你听到啲咁嘅事咩？
1: 系，听就听过。不过杨乃武身中举人翻嚟谋害郭祖耀呢件事，我睇就未必系真噶啦。
2: 我都系咁睇。郭祖耀死嗰日，杨乃武仍然喺省城，而且我仲见佢去拜望王举人添。
0: 照咁讲，杨乃武分明都系冤枉噶啦。
1: 徐兄，何以人人都唔冤枉，偏偏就冤枉杨乃武呢？啊，
2: 系咯，点解会咁呢？
0: 你哋有所不知噶啦，内中系有原因嘅。
2: 咩原因啊？
0: 系郑光祖喺上任途中，他的官船啱啱同杨乃武去参加省市的船相遇，官船上的随从呢就声势汹汹，气焰逼人，指责杨乃武的船不避开咁，咁官船上的水手就不问根由，打伤了杨乃武船上的水手，双方理论起上嚟，郑之远就自知理亏，终于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赔罪。
2: 哦，原来有咁嘅事。
0: 冇错，郑光祖因此就怀恨在心，所以趁呢个机会就报复思远。奉请呢件人命案又系佢个仔做嘅添。
1: 咩话？呢件人命案系佢个仔做嘅？
0: 冇错，系佢个仔郑仁来做嘅。
1: 徐兄何以知道系佢个仔做嘅呢？
2: 系咯，徐兄你点知噶？
0: 哦，呢件事仓前镇系尽人皆知啦，并非我徐子兴顺口开河。佢个仔郑仁来喺小白菜嘅屋企嗰度出出入入。钱桂生的药材店只是郑仁来用来歇脚的地方而已。
2: 哦，原来是这样的。
0: 各位，小弟今天请各位到书院就是为了这件事，亦都是小弟代杨乃武邀约各位相助的。我们同杨乃武都是同窗，眼睇住佢被人陷害到咁嘅地步，万万不能袖手旁观，睇住杨乃武冤枉而死嘅。所谓闭门不管窗前月，吩咐梅花自主张，相信各位都明白呢两句诗嘅意思嘅。
1: 系，冇错。既然杨乃武系俾人谋害嘅，我哋就要同心合力去一齐去帮助杨乃武。
2: 咁徐兄，你嘅主意想点呢？
1: 我哋睇在徐兄面上，一定齐心效力嘅。徐兄，咁你讲出嚟呢？
0: 好，我讲出嚟。大家不妨俾啲意见吓。
2: 好，
0: 依我嘅愚见，我哋唯有准备一封公品投到去省府，只讲郑光祖滥施严刑，将佢所闻嘅口供全部推翻，要求巡抚大人另行审讯查究。各位同窗认为如何呢？
3: 几好噃，
2: 呢个主意非常好，小弟赞同。黄兄你呢？
1: 小弟都认为咁样做系最适当。不过关于写公品方面，我
0: 放心啦。小弟昨晚已经漏夜写咗公品嘅底稿，大家一齐研究一下，睇下有乜嘢需要修正嘅地方。
2: 咁都好，咁都好，
1: 因为一人计短，二人计长啊。

0: 公品之上，好明確咁寫出知縣鄭光祖有騙楊乃武讀縣衙，串同淫婦小白菜，力指楊乃武陷害郭祖耀，並且濫施嚴刑，威逼佢招刑。徐兄斬釘截鐵咁寫法，小弟黃文煥極之欣賞。
1: 冇錯，楊乃武係一個深明禮義嘅新婚之人，喺呢個時候絕對唔會做出啲咁嘅事嘅。
0: 係啊，而且鄭光祖以讓路嘅區區過節就公布私仇，分明就於理不合嘅。以上嘅事實，小弟認為喺巡撫大人面前足以推翻原案嘅。李君英同窗，你認為係嗎？
1: 係，可以推翻原案嘅。
2: 好啦好啦，既然各位同窗都认为唔需要修改嘅，就请各位喺公品上面具个姓名，然后就到省府嗰度投递公品。
0: 好，徐兄，小弟认为到巡抚衙门投递公品，并唔需要咁多人一齐去噃。
2: 当然啦，举四个人去就足够噶啦。
0: 嗱，徐兄你系当然一个啦。再请埋李君英同窗一齐去啦，好吗？
1: 我睇黄文煥兄你同埋孙其强兄都好适合。各位同窗，唔知有咩意见呢？
3: 好啊，
2: 一切就咁样决定啦，事不宜迟噶啦，听日我哋就兼程前去杭州啦。

0: 前面就是秦府衙门了。哇，
1: 果然是庄严肃穆啊！门前有四个守门兵勇守卫，虎视眈眈咁望实我哋噃。咁我哋，你唔好鬼鬼祟祟咁东张西望啦、人哋会误会我哋有不轨企图噶。
0: 冇错啦，镇定啲啊，李兄。
2: 喂，你哋做咩啊？停啦！
0: 几位大哥啊，我哋咧就系、
2: 喂，你哋猛噶，呢度系秦府衙门，可以随便接近嘅咩？
1: 大哥。我哋系有要事，想入去见秦。
2: 见乜嘢吓？见，去。如今将近天黑啦，有咩事第日办正手续再嚟过啦。吓、
0: 真系估唔到呢啲咁嘅守门兵勇都咁厉害嘅。
3: 我睇秦府衙门都系好难入得去啦，又唔关我哋嘅事，何必要冒咁嘅风险？都系早啲翻去，免自讨苦吃啦。
0: 啊，李兄，你讲咩话？我哋既然嚟到，点可以就咁就终止目的嘅呢？若果话系别人嘅事可以唔理嘅，咁仲边有信义啊？
1: 冇错啦，一切商议妥当，然后先至推举我哋翻嚟杭州嘅。我哋点可以因为少少困难而畏首畏尾嘅呢？
3: 对唔住，小弟一时心怯，先至咁讲嘅啫。请完啦，请完啦。
0: 我哋绝不能功亏一篑嘅，睇嚟今日投递唔到公品。不如翻客店食饭先啦，听日再嚟过。

0: 官啊，老牛肉嚟啦，啲餸菜齊噶啦，
1: 陳家人家，放低啦。
0: 幾位咩事啊？系唔系小店嘅酒菜唔啱各位嘅口味啊？
2: 唔系，你哋煮嘅酒菜好好手细。不过我哋、
0: 你哋去过边度翻嚟啊？个个都闷闷不乐，冇心机食饭咁嘅。
3: 老板
0: 啊，
3: 唔怕对你讲啊，我哋投店之后准备去巡抚衙门嘅。
0: 哦，
3: 估唔到。不得其门而入，
0: 有好重要嘅事咩？
3: 系啊，我哋准备向巡抚大人投递公品，为一个同窗好友嘅人命案，希望推翻原案。
2: 其实我哋都好心急嘅，如果再拖延落去嘅，我哋嘅朋友就会冤枉而死嘅啦。
4: 冇错，
2: 所以咪翻嚟再想办法咯。
0: 哎呀，各位，咁你哋早啲同我讲声啊！
3: 你可以帮到我哋咩？
0: 系啦，巡抚衙门咧，我有个朋友喺度做，只要同佢啊接洽下，好容易入到去嘅咋。
2: 咁就好啦。
3: 系咩？既然老板系有熟人，咁就麻烦你去接洽下，带我哋入去见巡抚大人啦。
0: 好好好，接洽咧就系可以接洽，不过就啊，
3: 咁我哋明白嘅，当然系。非财不行啦，唔知需要几多银两呢？
0: 衙门里头嘅朋友呢都要受用嘅，咁我出到声，个个都俾翻啲面。我睇20两够噶啦，够噶啦。
2: 咩话？
4: 20两
2: 咁多啊？
4: 咁老板。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少啲得唔得啊？
2: 得唔得啊？
0: 呢啲系差唔多惯例噶啦，少极都唔少得几多噶啦。
3: 咁啦咁啦，如今天色都将近黑啦，我睇都赶唔切去噶啦，不如听日至麻烦老板你帮忙啦，好嘛？
0: 好好，咁唔阻几位用膳啦，
2: 吓，劳烦晒老板，
0: 慢慢啦，慢慢。
4: 徐兄，咁点算啊？我哋边度有咁多银两啊？
3: 咁样啦，攞晒我哋身上嘅银两出嚟，睇下有几多先啦。
4: 好，
2: 好，好啊！
4: 你数下，数下，
2: 嚟嚟，等我数下。
4: 好好好，几多啊？几多啊？
2: 一共只系得18两啫噃。
4: 18两，
3: 就算佢肯收18两，咁送晒俾衙门嘅朋友，就连我哋呢度嘅房租同膳食。都冇乜着落喎。
4: 咁点算好呢？
2: 系咯，点算好呢？
3: 咁样啦，听日由我同阿黄文焕兄去衙门嗰度投递公品。李兄同阿孙兄呢，就去搵亲友嗰度借住啲银两翻嚟应急先。如果唔系，我哋就帮唔到杨奶母噶啦。
2: 好啦，就咁决定啦。嚟，各位，我哋食饭先，
4: 起快起快。

0: 哎，请等一阵，你哋嚟做咩噶？
1: 啊，我哋系嚟求见巡抚大人嘅。
0: 嚟求见？你哋系边度人士啊？
1: 我哋系御航院嚟嘅。
0: 咁尊姓大名啊？
1: 啊，在下叫徐子兴，呢位系在下嘅同窗好友，佢叫黄文焕啊。
0: 哦，原来你哋系嘛？嚟衙门有咩事啊？
1: 我哋有紧急要事，要面见巡抚大人，呈递公品，麻烦你通传一声，唔知可唔可以呢？
0: 哦，可以可以，请两位喺度稍等片刻，我入去好快就出嚟回话噶啦。
2: 劳烦晒，劳烦晒。
1: 晒吓，
2: 徐兴啊，你睇，同样系昨日嘅守门兵俑，今日竟然判若两人噃。
1: 唉，官门嘅嘢系咁噶啦，客店嘅吴老板同我哋买通咗关节啊嘛。唔系点会咁方便啫？
2: 俗语真系讲得啱，正所谓有钱使得鬼推磨。
0: 诶，两位大人，请你哋进见，请跟我嚟啊！
1: 唔该，唔该晒，
2: 唔该晒。
0: 启禀大人，来人进见。
3: 巡抚大人在上，生员黄文焕拜入。
4: 你哋系边度嘅生员啊？
2: 系御航院嘅。
1: 系啊。
4: 你哋嚟见本院到底为咗乜嘢事？
1: 大人听禀，生员子来见大人系为咗郭祖德喺御航院告嘅谋杀亲夫案，无及新夫举人杨乃武嘅事。
4: 哦，咁何以新受人唔嚟，而要你哋出面啊？
2: 启禀大人，因为生员等情熟同窗，不忍见杨乃武含冤莫白，故此前来求大人超括无辜嘅。
1: 生员等备有公品，请大人明察。
4: 咁呈上嚟呢？
1: 遵命，请大人过目。
4: 哦，呢件案杨乃武喺御航院经已自己招认咗噶啦噃，你哋系局外人，何以多此一举呢？
1: 杨乃武喺御航院嘅堂上系严刑逼供嘅，因为知县郑光祖同佢有私怨，借此报复。
4: 哦，
2: 冇错，其实生员等不敢多事嘅，但系因为群情激愤，不得已所以前来觐见大人嘅啫。
4: 本院曾经细察案情，完全符合嘅噃，何以你哋话郑光祖挟私怨而报复呢？咁讲有何根据啊？
1: 大人听禀，郭不是即小白菜，系香如无知，极易受人唆摆利用。就算系药材店主人钱贵生，亦被人收买做圈套。大人试想，杨乃武刚考中咗举人翻去，岂有就犯人命之理呢？况且小白菜系小家妇人，杨乃武纵使同佢有暧昧嘅事情，又何须出此卑劣嘅手段呢？
4: 你呢番说话可唔可靠啊？
1: 生员喺大人面前不敢斗胆胡言。
4: 好，既然系咁，等本院细察案情之后再斟酌定夺。你哋先行回去啦。
2: 多谢大人，生员等告退。
4: 好。呢件案虽然审结，但是的确没有确实的证据。如果郑光祖和杨乃武有私怨，那杨乃武一定是冤枉无疑了。如今既然有御航院秀才的公品到来，本院职责所在，此案必定要重行提讯。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是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于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另外有伊朗传媒就报道，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谅解备忘录文本，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他形容文本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而目前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文件，后续内容仍有可能出现一定调整。备忘录共有14条，签署之后将立即宣布军事行动结束。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首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表示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情。有报道指，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指出，正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找到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表示，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署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嘅低压槽会喺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1%。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老板，你透过中高龄就业计划请回来的阿达好好啊。
4: 是啊，他社会经验丰富，做事主动细心，
3: 他还跟我们班同事好合拍。
4: 雇主聘请中高龄雇员，同时提供在职培训，可申请培训津贴。聘请60岁或以上的雇员，仲有更高津贴添。
3: 支持中高龄就业计划，雇主雇员齐得益。
4: 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jobs.gov.hk。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死啦！唉，呢次死啦！唉，
1: 哎呀，老爷啊，你面都青晒，行嚟行去做乜啫？
0: 夫人啊，你有所不知啦，杨乃武呢件案，如今御行院嘅秀才联合向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推翻原案。杭州知府张老直接到巡抚部院嘅公文，要提取人犯重审啊！你话点算啊？
1: 呢件案啊，都系你两父子嘅诡计，苦打成招，仲唔快啲去请周师爷嚟商量办法、
0: 啊？夫人啊，周师爷一早得到消息，就暗中收拾细软，带埋我俾佢嗰1,200银，静静走咗，如今都不知去向、啊。
1: 可以另想办法嘅啫，老爷你都唔使急成咁啦、
0: 啊。急就假啦，如果俾知府审明案情，仲唔得了嘅？
1: 咁唔通周师爷走咗，老爷就真系冇办法可想嘅啦咩？
0: 办法就有嘅，不过就非财不行。我到任先至几个月啫，1,200银又俾周师爷带走咗，咁边度仲有多余钱啊？
1: 唉，事到如今，唯有拎晒我哋家中嘅钱出嚟使用啦。咁啊，攞晒我啲珠宝首饰去变卖，都派有1,200嘅。
0: 为夫仲要带齐圆卷犯人，请船去杭州进见知府添噶。
1: 咁最多都系得2,200，够疏通使用噶啦。
0: 都唔够啫。哎呀，好啦好啦，我记今人犯喺杭州县监狱之后，再想办法凑够3,200就差唔多啦。
1: 凑够3,200，由你直接去咯。
0: 唔系我直接出面，系委托知府衙门一个莫宾代我游说疏通。唉，开讲都有话，财可通神，千里为官只为财啫。张老直知府虽然唔系贪官啊，但系见到光橙橙嘅3,200，点会话偏帮我啊？
1: 哎呀，咁事不宜迟啦，快啲去办啦！万一俾佢哋先一步推翻原案，咁老爷就一身蚁噶啦。

0: 启禀知府大人，所有人犯卑职已经大到。
1: 左右将圆卷接到岸上。
2: 遵命。
1: 所有人犯吩咐事后单词，不许交头接耳，串通供词。
2: 遵命。
1: 郑之远
0: 在在。
1: 桂县呢件命案审得冇错
0: 啊？系冇审错。
1: 既然冇错，余杭县嘅秀才何以会联名投公品到巡抚大人嘅衙门啊？
0: 可能系杨乃武嘅朋友企图翻案啊。
1: 但系佢哋指责你同杨乃武有私怨，直此报复噃，系嘛？
0: 大人，呢啲系佢哋捏造嘅啫。卑职到任冇几耐，同杨乃武素不相识，何来私怨啊？
1: 好，咁请你暂且侍候一旁啦。
0: 系，大人。
1: 郭祖德上前。
3: 是大人。
1: 本府查阅过你在县衙的供词，你如今还有什么要供？
3: 小民就算要供，都是跟在县衙所供的一样。
1: 好，那你退立一旁。
3: 是大人。
1: 葛不是小白菜上前。
4: 是大人。
1: 小白菜
4: 在。
1: 杨乃武谋杀你丈夫郭祖耀，你事前知唔知啊？
4: 杨二爷平日待我好好噶，小妇人只因听信郑人来公子嘅坏话，先至害到杨二爷受苦。我喺府堂之上直讲，系希望平反呢一场冤狱嘅。青天大佬。

0: 案同杨乃武无关，唔系佢谋杀嘅。
1: 乱讲！你喺县衙上供认同杨乃武通奸，杨乃武久有谋杀之心，你丈夫明明系佢杀死嘅，你点解话唔系？
0: 青天大老爷，实在系冤枉噶。
1: 咁你讲啊，系边个谋杀嘅？
0: 据小妇人睇，系知县老爷嘅儿子郑仁来谋杀噶。
1: 咩话？咁你点知系佢啊？
0: 因为郑仁来强奸过小妇人。
1: 啊！
0: 并且俾我丈夫捉过奸，佢怀恨在心，趁我丈夫病紧，仲暗下毒手。
1: 照小白蔡月所供嘅事实嚟判断，佢所讲嘅系真噶噃。唉，但系我受咗郑光祖3000两，我点都要庇护佢嘅。哼！小白蔡，你简直一派胡言！你在小镇上，而郑仁来在县城，怎会强奸你啊？左右，同我掌嘴！
0: 杨姨爷是冤枉的。
1: 你还敢说冤枉？左右，责任事后。
0: 杨院公堂上无情理可讲，顾唔到府衙堂上一样不讲情理，或者杨二爷命里注定挽救唔到啦。大老爷，要恕小妇人啊！
1: 咁你就快啲从实招来啦！
0: 杨乃武同小妇人。确实有暧昧的事，他曾经对我说，我杀了我丈夫，好做一对长久夫妻。
1: 那你真是跟他同谋了，是不是？
0: 小妇人曾经阻止过他的，但是他下毒，小妇人真的不知道的。
1: 好，那你暂且退下吧。
0: 是大人。
1: 杨乃武。
2: 知府大人在上，举人杨乃武拜入。
1: 哼，你竟然做了囚犯啊，还敢自称举人，还不快点跪下。
2: 我在县衙堂上尚且做过矮人，何况在这里？如今在知府堂上，只好再做矮人。
1: 哼，你既然是斯文人，应该知道国法。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尧，是衣冠中的败类，快点将实情一一供出来。杨乃武，你已经在县衙堂上招认了，你唔好再抵赖，以免再受刑罚啊！
2: 回禀大人，呢件事确实系冤枉嘅。我喺县衙堂上受唔住酷刑，唯有勉强招认咗。
1: 你仲话系冤枉？如今根据小白菜嘅供述，你同佢有暧昧之情，并且你曾经讲过要谋毙郭祖尧，希望占有佢为妻，呢点已经足够啦，仲话冤枉？
2: 大人有所不知，是他受了别人教唆，诬陷于我。
1: 乱讲！郭祖尧是被砒霜毒死的，你在他死的日买过砒霜，这点是很明显的，不用问都知道。
2: 我几时去买过砒霜？
1: 有钱贵生做证，账簿为据。
2: 大人你太糊涂，这些是他们设下的圈套，捏造凭证。大人只要言信钱贵生就会明白。
1: 哼，自己做了犯法的事，反为说本府糊涂，简直可恶之至。左右，掌嘴！
3: 遵命。
2: 事实是他们捏造的。
1: 钱贵生，我们上来。
3: 人。
2: 钱贵生，你讲我边日去过你药材店买个砒霜？
3: 乜杨二爷咁冇记性噶？你就喺郭祖耀死嗰日，你嚟买噶嘛？
2: 嗰日我明明喺城里边，边有到过你嘅药材店？
3: 二爷明明喺嗰日嚟买嘅，你仲叫我咧将嗰啲药钱咧就寄喺账簿度，等埋一齐先结账添。
2: 你乱讲，大人，你谂下。如果我买咗砒霜，又点会叫佢记喺账簿之上，留低形迹咁愚蠢呢？钱贵生分明系捏造嘅，
1: 系吧？始终情节确实不符，但系我睇着郑之远嘅银两份上，委屈下你杨乃武都要噶啦。杨乃武，你喺当时又点会谂到呢件事会败露啊？于是一时失策。记在账簿上面，如今你不必狡辩啦，快啲招供啦！
2: 冤枉难招，
1: 哼，你仲唔招系嘛？好，人嚟，
4: 在大人有咩吩咐呢？
1: 甲军伺候，
4: 领命。启禀大人，杨乃武晕咗啦，
1: 用水喷醒佢。
4: 领命。
2: 冤枉啊！
1: 仲话冤枉，再打四十大棍。
4: 系
2: 呢个智妇，一定系受咗尸。睇情形，佢必定要打到我招形先至肯罢休。我何必再受呢啲苦楚？唔好再打啦！我受唔住刑啊！
1: 咁你招唔招啊？
2: 我招啊！郭祖耀系俾我谋害嘅。
1: 好，引嚟同佢画工，然后收禁监牢，
4: 领命。
1: 此案巡抚大人押落嚟重审，如今可以喺复文之上批上原审无误四个字呢？

0: 有劳张老直太爷出迎，点敢当啊？
1: 李文辉太爷言重啦、啊，请坐，请坐。
0: 好好好。小弟奉巡抚大人之命，特别由嘉庆府调嚟协同张太爷，再重审余杭县谋杀亲夫一案嘅。
1: 哦，巡抚大人得接首次重审复问，未敢满意咩？
0: 哦，巡抚大人可能觉得有未妥善之处呢。张太爷，小弟对此案唔系好明白，请多多指示。
1: 不敢不敢，依小弟鄙见，此案并唔系咩复杂嘅案件啫。杨乃武因为同小白菜通奸，毒杀郭祖尧，证据确凿，情节显明啊。
0: 啱嘅，啱嘅。张太爷嘅高见当然唔会错啦，不过巡抚大人啊，为咗谨慎起见，所以要重行审讯啫。系啦，可否将原案卷俾小弟睇下呢？
1: 当然可以啦，当然可以啦，应该嘅，应该嘅。
0: 小弟虽然奉巡抚大人之命，但系此案系张太爷原审，明日就由张太爷你先行审讯咧。
1: 不敢不敢，小弟断定有疑。李太爷先审至啱。
0: 咁啊，咁好啦，咁小弟沾光啊。

0: 夏贵之人是否原告郭祖德？
1: 小人正是。
0: 你既然是原告，何以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不写明奸夫是谁？
1: 大人听禀，小人年年在外，得知家兄突然死亡的消息才赶回来。小人知道家兄是被人谋害的，奸夫姓名小人不敢随便写上去。
0: 好人正，你这样告状未免太鲁莽了。
1: 小人因为要同家兄申冤，一时情切，冒死告状，未及探明底蕴，求大人格外见谅。
0: 好啦，你退立一旁先。
1: 是太爷。
0: 杨乃武
2: 在，
0: 你身为举人，怎会说不知法道，做出啲咁嘅事？
2: 大人，我系冤枉嘅。
0: 你自己招认咗，仲话冤枉？
2: 严刑之下，不得以勉强招认，实在冇做过呢件事，求大人明镜高悬，超括无辜。
3: 杨乃武，你仲话严刑逼供？你咁狡猾，唔用严刑你肯招咩？你不必再抵赖啦，喺家庆之苦面前，仲唔快啲招供？
2: 事实系冤枉嘅，
3: 情节显明，你唔能够再抵赖噶啦，甲军伺候。
0: 等阵，张太爷由得佢辩白呢？
3: 系嘅，系嘅。
2: 回禀大人，小白菜只系个做豆腐嘅妻子，我同佢并冇通奸之事，况且我喺八月结婚。跟住就到省城考举人，考完举人返仓前镇又忙于应酬，何来有闲暇去谋杀佢个丈夫呢？冇错，郭祖耀喺病中，佢妻子小白菜曾经请我去诊脉，喺郭祖耀死前嘅一日，我系俾个账簿，佢哋去安仁堂药材店执药嘅。我喺县衙堂上都讲过，我只系见佢哋家贫顿起，恻隐之心别无他意。郭祖耀死个人，我由余杭县城翻去，先至知道佢死咗。当时我觉得好诧异，只系因为系别人嘅家事，我不便去管啫。点知道，当我正要进京嘅时候，郑光祖之院忽然间到嚟诱骗我到县衙，于是呢件冤枉嘅事就加喺我嘅身上。大人，我讲嘅句句属实，并无虚言。
0: 你暂且退立一旁。
2: 是大人。
0: 郭不是
4: 在，
0: 你丈夫到底是哪个谋杀的？你坦白供出来，不准含糊，无含他人，知道吗？
4: 大人，小妇人不知道。
0: 你丈夫在家中被人谋杀，哪个是凶手你怎会不知道？你再不讲出来就刑法无情，知不知道？
5: 这件事归根结底都要怪钱贵生，郑仁来你向我施强暴，都是听了他的毒计，就算谋害我丈夫用的砒霜，都是在他那里拿回来的，或者就是他指使的。他咬得二爷一啖，我何尝不可以咬回他？
0: 小白菜
4: 在，
0: 为什么还不讲？
4: 小妇人讲了，这件人命案实在是药材店主人钱贵生做的。因为那些药是在他那里执的，他静静放了砒霜下去，小妇人不测煲了给丈夫喝，因而就毒死他。
0: 你丈夫既然是钱桂生谋杀的，为什么你在以前审讯之时没有提过？
4: 这件事败露了，那他就去监狱那里叮嘱我不准提话是他做的。为
0: 什么你要听他话？
4: 他说到不得已的时候推在若乃母身上就可以没事，如果不是大家都性命不保。
0: 哼，钱桂生，你自己谋杀了人，摆计推在别人身上，你实在可恶到极啊。
6: 哎呀，冤枉啊，我钱桂生不会杀人的，大人这句说话小人都不是几明白的。
0: 混账，如今根据小白菜供述，她丈夫郭祖尧是你谋杀的，你好快点从实招来。
6: 小人为什么要谋杀她丈夫啊？
0: 小白菜，
4: 在
0: 你和她当面对质。
4: 大人，她强奸过我，她想谋杀了我丈夫，就抢我去做佢妾侍。
6: 哎呀，我都费事同你辩驳啊！既然你话我强奸过你啊，咁我嘅身体你见过嘅咧？
4: 我见过。
6: 你见过我身体？咁我身体有乜嘢病？你知唔知啊？
4: 好难讲嘅。通常人呢都有湿气病，你身体上都是有湿气病。
6: 大人听见嘛，他说我身上有湿气病喎，嗱，而家可以对证啊。
0: 钱桂生，唔通唔系咩？讲呢？
6: 公堂之上啊，唔可以讲嘅。大人啊，可唔可以俾纸笔墨我，等小人啊画出嚟咧？
0: 好，仁爱，俾纸笔墨佢。
3: 遵命。嗱，坐喺地上面画啦，快啲啊！
6: 画好啦，请大人过目。
0: 呈上来。
3: 是。
0: 啊？哎呀，原来他画了一样咁嘅嘢啊！啊，因为他患过花柳病，所以残缺不全。哎呀，真系，人嚟，
3: 嚟，
0: 带他去检验下。然后回来对证。
3: 遵命。

0: thì gì?小白才，你既然供出钱贵生谋杀你丈夫，咁到底系唔系事实，抑或系你捏造出嚟嘅？
1: 官场都系咁黑暗，假如我又再供出证人来系凶手，都系白费心机。唯有推喺杨乃武身上。
2: 大人饶命，小妇人愿招啦。
1: 系
2: 杨乃武杀我丈夫噶。
3: 李太爷，如今点啊？
0: 得啦，本官自有分数。嗯、啊。杨乃武，本来照你嘅供词，本官可以超括你嘅罪状嘅。但系事到如今，小白菜几次都指证系你谋杀，你点可以狡辩？
4: 呢件事唯有郭祖耀喺泉下先至知道。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一回，黄小凤监制，吴伟明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现在倾耳播放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二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魏便利、蔡雅阁、张炳强、曾永强、车心梅、林有荣、陈伟康、翟耀辉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二回现在开始。

杨乃武此案，余杭县秀才联名向本巡抚衙门投递公品，要求推翻原判。经本院指令杭州知府、嘉庆知府协同会审之后，复文之上依然疑点甚多，真是事出意料之外。其实杨乃武即使同小白菜有暧昧的事情，要由各祖要手中夺取小白菜，唔通近在咫尺都会冇机会咩？又何须中咗举人翻嚟之后，正在忙于应酬之际下此毒手呢？况且各祖要系做豆腐嘅，出身又咁低微。假如杨乃武真系爱上佢妻子，只要俾啲银两各祖要，叫各祖要另行再娶，咁各祖要又点会唔应允呢？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此中嘅情节的确大有可疑之处。本院要提讯有关嘅一干人等到省巡抚衙门重审一次，以免冤枉无辜。

0: 一干人等全部退到丹池下边。各祖德上前。
1: 是大人。
0: 你就是此案的原告是吗？
1: 小人正是。
0: 你的状词之上除了淫妇之外没有写到奸夫是哪个，到底为什么？
1: 回禀大人，小人一向在外谋生，得知家兄突然死亡消息才是赶回来，只知家兄被人谋害，奸夫姓名不敢随便写上，小人情急为家兄申冤，故此冒死告状，请大人擦亮。
0: 哼，如此告状实属鲁莽，先行退下。
1: 是大人。
0: 杨乃武上前。
2: 是大人。
0: 杨乃武，你不必害怕，将此中情节详细供述出来。
3: 回禀大人，我同小白菜的确有暧昧之事。
0: 哦，
3: 不过成亲之后我就悔悟，竟已同佢决绝。及至我由省城考取举人翻嚟，事务纷繁，仲有何心情谋夫夺妇呢？请大人明察秋毫，还乞笔下超群。
0: 本院问你，郭祖尧是边个谋杀的？
3: 他们家中的事，因为我同小白菜决绝之后从来未去过，所以不是很清楚。不过听说知县郑光祖之子郑仁来时时去他屋企，而且形迹可疑。
0: 那何以死者郭祖尧的妻子供出是你啊？
3: 这些是郑光祖父子教唆的，他将这件人命案推在我的身上。
0: 因什么原因要推在你身上呢？
3: 一来是为他的仔好赦罪，二来是想报复私怨。
0: 咁你同佢有乜嘢私怨啊？
3: 喺郑光祖上任途中，我上京嘅船同佢嘅官船相遇，为咗让路嘅问题，我嘅水手被打重伤，佢向我赔罪同埋赔汤药之后，就怀恨在心，自己报复。
0: 好，你先行退下啦。
3: 多谢大人。
0: 郑之远。
4: 是。卑职在。
0: 哼，好一个之远啊，众子作恶仲敢无憾无辜。
4: 卑职的儿子向来没有作恶，卑职谨慎从事又怎敢无憾无辜呢？
0: 哼，你在本院面前无谓掩饰了。郭祖尧是你个仔谋杀的，你父子设计赦罪到杨乃武身上，仲唔系无憾无辜？
4: 大人切勿听信杨乃武之言，佢企图翻案，满口胡言。如果话郭祖尧系卑职嘅儿子所杀，试问有何凭证呢？
0: 好，本院问你。你同杨乃武系唔系有私怨？
4: 卑职同佢并无私怨啦、
0: 啊。冇，你喺上任之时，官船上嘅水手打伤杨乃武嘅水手，情理上你已经讲唔通，及后要赔汤药兼赔罪，呢件事呃得边个啊？你仲敢话冇？
4: 大人。卑职早已经忘记了这件事了，况且这件事是由卑职的水手鲁莽所指，又怎敢怀恨在心呢？
0: 哼，辩驳得好干净啊！
4: 卑职不敢。
0: 你先行退下啦。
4: 是大人。
0: 郭不是上前。
5: 是大人。
0: 郭不是。我问你，你丈夫是杨乃武谋杀的，抑或是郑仁来谋杀的？你从实招来，不得含糊。
5: 恐怕是 郑人来谋杀嘅。
0: 哼，点解仲讲得咁含糊？
5: 大人听禀，小妇人嘅丈夫死咗，仲未知道系中咩毒药而死嘅。正在焦急之际，郑人来就托钱贵生送咗50两银嚟料理丧事。
0: 咁以后又点？
5: 以后事情败露咗，郑人来就到监狱叮嘱我，要我将呢件事推喺杨乃武身上。佢话有佢喺外边想办法周旋，我哋都可以相安无事。
0: 咁你同郑人来系点样结识嘅？
5: 系喺出汇景之后，佢上门无罪自荐嘅。
0: 系咩？
5: 系。
0: 好，你先行退下。
5: 系，大人。
0: 郑之远。
6: 系。卑职在。
0: 根据葛不是供述，葛祖尧确实系你个仔谋杀嘅，而且俾咗50两做殓葬费，仲去监狱嗰度叮嘱佢隐瞒事实，希图赦罪噃。
6: 大人啊，葛不是嘅说话不足凭信，如今有钱贵生为证，杨乃武喺葛祖尧死嗰日曾经去个药材店买过砒霜。葛不是几次嘅口供都系咁讲噶，今日喺大人面前突然推翻口供，其中必有内情，求大人严加救治啊！
0: 钱贵生上前，
7: 大人，
0: 系你指使郑人来去强奸小白菜嘅，系咪？
7: 哎呀，大人啊，冇咁嘅事啊！
0: 郑人来谋杀咗葛祖尧，50两银仲系你送去嘅，点解话冇咁嘅事？
7: 大人啊，
0: 我乜嘢啊？郑人来嘅砒霜恐怕都系你嘅安仁堂药材店收藏嘅，系唔系？
7: 大人听闻，小人同郑人来素不相识。何来有咁嘅事呢？讲到话砒霜，杨乃武的确系曾经有嚟买过，其他嘅人就冇啦。
0: 你不必掩饰啦，分明系你受咗别人嘅嘱托卖出砒霜嘅，系唔系？
7: 小人点咁啊？杨乃武真系嚟买过，大人如果唔信嘅，可以查下账簿啊。
0: 葛家三妹去执药之后，账簿一直留喺你嗰度，要假做账目绝不困难。你快啲从实招出来，如果唔系，刑罚系唔会留情面嘅。讲。
7: 小人所讲嘅都系真话嚟嘅，仲有乜嘢好讲啊？
0: 你咁狡猾吓，唔用刑，你系唔肯讲噶啦。人嚟。甲军侍候，我问你，究竟招唔招？
7: 小人乜都唔知噶。
0: 你仲隐瞒事实系嘛？再用刑。
8: 大人，佢晕咗啊！
0: 一干人犯全部收禁监牢，改日再审，推堂。

0: 郑之远，琴日巡抚大人提审嘅情形，你都身受盘问，而且全部问功嘅过程，你都一清二楚噶啦。
1: 唉，卑职如今实在好担忧。
0: 唉，我何尝唔系一样啊？我睇呢件事一定会发生变化。如果系咁样啊，你我嘅前程就大有妨碍噶啦。
1: 呢次要大人你设法周全先至得啦。
0: 不过咁，好彩呢件案呢，巡抚大人如今尚未审结，我哋仲可以设法挽救嘅。不过
1: 大人嘅意思，卑职明白。但系卑职家贫如洗，一时之间实在系谂唔到办法噶。
0: 唉，咁点算好咧？如果唔及早设法啊，撤去官职事少啊，但系面子有关啊嘛。
1: 系，卑职明白，卑职自当从命。但系卑职如今心乱如麻，正如十五个吊桶七上八落，都唔知点好。求大人尽力设法啦。啊，
0: 咁啦，巡抚大人方面呢，我就去设法疏通疏通下，但系你就要叮嘱小白菜，唔好再喺公堂上反口供啦。
1: 呢层卑职做得到，卑职马上打发小儿去狱中说服小白菜啊！
0: 唉，今次巡抚大人亲自提审，我唔单止要攞翻个三千两出嚟，我仲要揾多二千两，凑够五千两呢条数，先至可以行事噶。
1: 咁点进行呢？
0: 咁当然系要揾个能够接近巡抚大人嘅人去做说客啦。杨虎台要审问明白呢件案，但系佢见到五千两咁大堆嘅银两，你话佢点会唔心喐？

0: 你系嚟狱中做咩呢？
1: 哎呀，小娘子，你受苦咯。
0: 都系你害咗我。
1: 事情都到咗咁嘅地步咯，你都无谓再埋怨啦。不过我喺余杭县叮嘱你嘅说话，你忘记晒咯噃。
0: 你仲要讲呢啲说话？我唔会再上你当噶啦。杨乃武对我有恩无愧，我害到佢受咁多苦楚，唔通仲忍心害埋佢嘅性命咩？
1: 系呢件事本来就系我唔啱，但系我叫你推晒佢身上，唔系故意无害佢噶噃。事前我已经同你讲过噶啦，
0: 讲过乜嘢？
1: 当今皇上爱财如命，所谓才子难求，呢件事传到皇上耳边，一定会赦免杨乃武死罪噶嘛。
0: 既然咁讲，何以喺公堂之上，仲要杨二爷受苦刑啊？
1: 呢层呢，因为做官嘅就未接到圣旨，不得已先至咁做嘅啫。你都系听我说话，死口咬晒系佢做噶啦。等呢件案审结咗，我同你洗脱咗罪名，咁咪仲得啫。你细心谂下。
0: 咁万一皇上唔赦免，咁我同杨二爷岂不是要填命？
1: 小娘子，呢层你放心啦，才子冇理由唔赦免噶嘛。唔使再考虑啦，信我啦。等阵呢，我再打上啲银两俾玉珠，佢哋会好好优待你噶啦。你一于等下好消息啦，吓、啊。

0: 郑恩来，你快啲将谋杀葛祖耀呢件事由头至尾一一供出嚟。
1: 哎呀，巡抚大人，葛祖耀系杨乃武谋杀嘅，只要问杨乃武就知道详细底蕴啦，何必要问我啫？
0: 杨乃武同小白菜都异口同声话系你谋杀嘅，你唔使狡辩啦。
1: 大人，奸夫淫妇只不过喺度乱讲啫，我同葛祖耀无仇无怨，何必要谋害佢性命呢？
0: 因为你要夺取佢嘅妻子，系咪？
1: 咁就更加冇证据啦。我跟随父亲嚟到余杭县，只不过几个月。葛祖耀住喺仓前镇，我根本就唔认识呢个人嘅，又点会有夺取佢妻子之理呢？
0: 唔会，葛祖耀被害，唔系你托钱贵生攞50两去佢屋企做殓葬费嘅咩？
1: 冇咁嘅事，呢啲说话都系捏造噶。大人，如果唔相信嘅，你可以问下钱贵生啊。
0: 好，钱贵生，系唔系郑仁来托你攞50两去葛家做殓葬费噶？
2: 唔系，小人根本就唔认识郑仁来嘅，又点会同佢拎50两去啊？大人，冇咁嘅事啊！
0: 仲喺度花言巧语吓？好，你两个暂且退下。
2: 系大人，
1: 大人，
0: 杨乃武，
3: 系大人。
0: 你话葛祖耀系郑仁来谋杀嘅系嘛？
3: 正是。
0: 咁有乜嘢证明呢？
3: 仓前镇嘅人都系咁讲。
0: 本院已经派人去秘密调查，并冇咁嘅谣言。显见你妄想疑祸他人身上，呢啲说话系你捏造出嚟嘅。
3: 回禀大人，仓前镇上嘅人的确系咁样传开，但系。是与不是就难以证实，不过这件人命案不是我做，有天神共鉴，
0: 证据确凿，不容你抵赖。你退下，本院一阵还有说话要问你，你招抑或不招，你不妨三

0: 小白菜，
1: 在
0: 你话你丈夫系郑仁来谋杀嘅，如今本院命令你同郑仁来当面对质，如有吞吐之言，就刑罚侍候啊！
1: 大人，小妇人，
2: 启禀大人。
0: 哦，张知府有咩事？
2: 小白菜唔讲，显然系心虚。佢喺卑职同埋李文辉知府会审之时，曾经诬蔑过钱贵生，审讯结果完全不确，还请大人追究。
0: 张知府，请暂过一旁，本院自有主张。
2: 系。
0: 小白菜，你快啲从实招来。明明同郑仁来无关，你竟敢诬陷他人，人嚟责刑侍候。
1: 大人，大人，请等阵啊。呢件事，小妇人推想上去，必定系杨乃武谋杀噶。
0: 哦，
1: 因为佢曾经咁样讲过，
0: 如今又改口话系杨乃武。本院问你，你丈夫系食咗药先至死嘅系嘛？
1: 系。
0: 咁你系同谋啦？
1: 小妇人实在唔知道噶。
0: 药系喺你家中贱嘅，点会唔知啊？
1: 因为佢怕我阻止佢做呢件事，故此就瞒住我。
0: 哼！你仲唔肯斩钉截铁、坦白咁讲出嚟系嘛？睇嚟本院唔用刑罚，你系唔肯招认嘅，用刑。你即是招认同谋啦。好，杨乃武，
3: 在。
0: 如今本院再问你，你招唔招认？
3: 我以为巡抚大人会公正廉明，会秉公办理。原来呢个杨闯星又是咁，其中必有别情。为了免受酷刑之苦，都是勉强招认了先，然后另行设法。
0: 杨乃武，为什么还不回答啊？
3: 请大人息怒，一切的事我承认。
0: 哼，那你即是主谋啦。好，本院如今就写一道公文，写明此案是通奸谋命，然后差人送你们上京，日经京师批准，即行处决，退堂。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說希望這項進程能夠迅速、輕鬆而順利地推進，同時威脅指一旦事與願違，手中仍然握有終極手段。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於當地星期六在社交媒體上表示，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和平協議可能在未來24小時之內最終敲定。他說目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接近達成和平協議，巴基斯坦正準備在最終文本確定之後立即舉行電子簽署儀式，稍後再進行技術層面的會談。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转发夏巴茲关于24小时内签署美伊和平协议可能性的推文。另外，巴基斯坦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表声明，指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当日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声明指两国外长对美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表示欢迎，相关协议电子签署仪式定于星期日举行，双方期待这个重要进展有助促进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费萨尔赞赏巴基斯坦在整个过程中为支持调解与对话作出不懈努力。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拿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拿表示，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俄乌战事爆发之后，俄方控制了这座核电站。核电站后来多次遭受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核电站安全的担忧。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寻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时表示，已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在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在寻日下午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开放，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是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横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五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五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40公里；西太吹南风三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而家登记至方便，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至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4: 现在还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快点登记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0: 我19岁就由余杭县仓前镇嫁到嚟宁波陈家，不幸丈夫患病早死，我年轻守寡，一直坚守名节，唔肯再嫁。点知陈家跌遭颠沛，家境穷困，令到我更加孤苦伶仃。就喺我啱啱想翻去娘家探望娘亲嘅时候，咁啱就有人介绍我做现任刑部尚书府嘅女工，帮助夫人小姐嘅针子工作。如今翻到嚟仓前镇，踏上倒头石街，望见杨家门前静悄悄一片冷落，再踏入厅堂，一切陈设都尘污原迹，今非昔比。
1: 杏珠啊，你同少夫人喺厅度做紧啲乜嘢啊？
0: 娘亲，我系谷精啊。
1: 谷精，你翻咗嚟啊？
0: 娘亲，娘亲，
1: 仔女，为娘想得你好苦啊！
0: 娘亲，你身体唔舒服，坐低先至讲啊！
1: 为娘日思夜想，呢几日先至觉得有啲唔舒服啫。谷静，为娘8月曾经托人带过信俾你，点解你唔翻嚟啊？
0: 女儿原本打算翻嚟，但你因为同夫人身体有病，所以一时行唔开咯。
1: 你二弟，
0: 二弟系读书人，呢件事点都唔会系佢做嘅。
1: 你知道咗呢件事啊？
0: 系，女儿喺途中听到人讲。话奶母二弟犯咗人命案，当时我都吓咗一惊。
1: 你二弟系俾人冤枉噶，佢俾郑志远屈打成招，好彩有班同窗秀才为佢投递公品，入省府衙门又审咗几堂，不过都系难逃一死咯，因为呢件命案。巡抚衙门竟已审结，而且公文一到，李二弟就性命难保啦。
0: 娘亲，你唔好咁伤心啦。二弟呢件人命案，如果系冤枉嘅，女儿去京师设办法营救。
1: 唉，你系女仔人家，有咩办法可以救到佢啊？
0: 我翻去同府求同夫人。待我收书一封，等我赶去刑部大人衙门呼冤。如果得到恩准提讯，二弟就生还有望噶啦。
1: 唉，最怕巡抚大人嘅公文仲到先，咁咪徒劳往返。
0: 女儿听日就去，我谂刑部大人接到公文，唔会咁快就批，一定要查明事实嘅。
1: 如果系咁，你就快啲去救二弟啦。
0: 嗯。女儿在路上日夜不停兼程赶入京，相信一定赶得切的。娘亲，
1: 如果是这样就好了，你二弟的性命就全赖你做这个姐姐的相救了，你快点起程吧。
0: 是娘亲，娘亲你要珍重啊。

0: 陈大嫂，你翻去御航院冇几多日啫，点解咁快脆就翻嚟嘅？
1: 夫人救命！夫人救命！
0: 陈大嫂，你做咩事跪低喊啊？有咩事起身慢慢讲啦，嚟起身啦！
1: 多谢夫人。
0: 你咁伤心，到底有咩事啫？
1: 夫人，我翻到御航院，知道我二弟原来犯咗人命案，如今性命难保，求夫人帮下我。
0: 你二弟？

0: 弟叫做杨乃武。
1: 杨乃武就是你二弟啊？
0: 是。
1: 他
0: 因为犯了人命案，经过了几堂审讯，性命难保。其实他是冤枉的，是不打成招的。
1: 原来有件这样的事是吗？我都听老爷提过余杭县这件人命案的了。不过真的估不到，原来杨乃武就是你二弟。
0: 夫人，你可怜下我们，救下我二弟啦。
1: 原来你们是出自名门的。其实我早就看出你身世并非低微之辈的了。我都想过，以杨乃武一个身中举人，会不会做些这么愚蠢的事呢？
0: 他真是冤枉的。夫人，请你救下他啦。
1: 好，你想我怎样帮你啊？
0: 刑部公民一旦批翻翻你，我二弟就性命难保。杨家一脉只是寄望他一个人，何况他是冤枉的。我想求夫人可怜下我哋，同我写一封信，等我去京师叩见老爷，为我二弟伸冤。我想老爷明察秋毫，断狱如神，如果沉冤得雪，就恩同再早。
1: 写信就好容易，不过条条数千里，你又是女流之辈，你怎上京啊？
0: 多谢夫人关怀，这个是我二弟的生死关头，纵使是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计的。
1: 好了，既然你主意坚决为弟伸冤，我就应承帮你写封信了。
0: 多谢夫人。
1: 路途遥远，舟居洗费都不少的。嗱，一阵间我送啲银两俾你，作为路上嘅盘串啦。
0: 夫人大恩大德，杨谷精叩谢。

0: 我一路进京，日夜赶路，晓行夜宿。如今到咗呢个小镇，又天黑啦，唯有投宿客店。我食完夜饭之后，一个人坐喺半明半暗嘅灯前，冇办法瞓得着，脑海里边不断浮现娘亲嘅说话。我行咗咁多日路，先至赶咗少少路程，几时至可以到达京师？唔通天注定二弟性命难保？点解突然间咁大风嘅？仲行雷闪电，落咁大雨添。如果到听朝仲系雷电交加，咁我点样赶路上京？天啊，你帮下我啦！你帮下我啦！天啊！咁我点行啊？事都唔早噶啦，有事就听日先啦，好嘛？
1: 我住喺隔篱房嘅，因为俾雷雨吵醒，瞓唔翻，所以想过嚟倾下偈啫。希望姑娘唔好拒绝我嘅请求。
0: 你系女子嚟嘅，我谂都唔会有恶意嘅，还点会有咁寂寞？嚟啦！
1: 对唔住，骚扰到姑娘，真系唔好意思。
0: 唔使客气，请入嚟啊！姐姐身合女打扮，
1: 小妹有礼。我叫徐秀英，江湖上人称一枝花，自细喺峨眉山上学习武艺，后来嫁咗去仪龙山做压寨夫人。今日饮喜酒路过呢度，所以嚟投宿啫。
0: 哦，原来徐姐姐身怀一身好武艺，真系失敬。
1: 唔敢当，唔敢当。姑娘系边度人士啊？
0: 我系御行院仓前真人，我叫做杨菊贞。
1: 头先我听到姑娘喺度喊，唔知道有咩事令到姑娘咁伤心呢？
0: 哦，冇，小妹身在异乡，听见风雨声音，偶然思乡，不过悲从中来，打搅姐姐清梦，真系抱歉了。
1: 我睇姑娘面带泪痕，必定系有唔开心嘅事。姑娘不妨讲俾小妹听啊。我哋虽然是萍水相逢，但或者我可以帮到你呢。
0: 实不相瞒，我是上京同我二弟申冤的。
1: 申冤？姑娘可不可以详细啲讲俾我听，呢件事究竟是点嘅呢？
0: 是这样的，舍弟牵连入一宗人命案，佢被人诬控，经过知县、知府以至巡抚衙门审讯，官官相卫，在奸官抚慰之下，终于屈打成招。等到公民进京复回，舍弟性命就难以保存的。
1: 哦，原来姑娘有件咁嘅事。
0: 其实舍弟是冤枉的，假如就咁断送性命，真是死不瞑目。
1: 咁你如今？
0: 我如今带了刑部尚书同大人的夫人写给我的信，要上京叩见同大人，代舍弟申冤。
1: 嗯，杨姑娘，你知不知道那道公文发出了几多日呢？
0: 在我起程之前五六日。这几日又偏逢风风雨雨，恐怕都赶不及。
1: 姑娘不必担忧，就等小妹送你上京啊！你意下如何呢？
0: 姐姐，你唔系讲笑啊嘛！虽然你系一番美意，但你由呢度上京路途遥远，唔系三五日就可以到嘅。萍水相逢，我又点敢连累姐姐？又点敢枉费姐姐嘅心意？
1: 姑娘有所不知啦，我系江湖上嘅一枝花，一向行侠仗义。令弟既蒙不白之冤，是理应效力的。 而且我有快马良驹喺呢度，你跟我骑马上京，一定可以好快到嘅。
0: 德蒙姐姐肯相助，我当然系求之不得啦。唔知道姐姐所讲嘅系咪真嘅咧？
1: 我应承过嘅事，从来唔会失信。
0: 咁就好啦，请姐姐受小妹一拜。
1: 请起，请起。杨姑娘，听日天光，我哋就立即起程啦，好吗？
0: 好，一切听从姐姐嘅主意啊。

0: 之后可以仲继续赶路呢？
1: 姑娘千祈唔好灰心，放心啦，我一定送到你上京嘅。你伏喺我度揽实我膊头啊！啲路凹凸不平，匹马好难跑噶，小心跌落马。
0: 系。
1: 快啲，
0: 姐姐啊，我睇要搵地方投宿啦，天色越嚟越暗啦。
1: 姑娘，你睇前面树林有灯光，嗰度一定有人住噶。
0: 咁我哋可以借宿一宵啦。
1: 系啊。
0: 几间草屋啊！
1: 我落马先，然后扶你落嚟。
0: 哦，
1: 嘿，嚟啊，住我啊！
0: 哦，
1: 小心啲啊！我绑匹马喺呢棵树度，等我行埋去问一下。
0: 我帮你啊！
1: 快啲啦，落紧大雨啊！
0: 啊，得啦。哎呀！好窗屋嗰边有人啊，等我拍门先啦。
2: 嚟啦，
1: 大婶，
3: 两位姑娘，你哋系咩人啊？
1: 我哋赶路上京嘅，因为错过咗乡镇，所以特来借宿一宵啫。
0: 系啊，如今又风又雨，求大嫂你同情我哋，俾我哋借宿一宵啦。
3: 唔得嘅，唔得嘅，唔方便嘅。我丈夫翻嚟见到我收留啲唔相识嘅人，佢实闹我噶。
1: 大婶，我哋大家都系古道人家，又使乜怕呢？而且我哋听朝一早就走咯。
3: 虽然系啫，咁嗱，你哋一眼见晒噶啦，呢度边有地方俾你哋瞓啊？哎呀，你哋都系去第二度投宿啊吓。
1: 大婶，我哋求其歇宿一晚啫。
0: 系咯。呢位大婶，如今大风大雨，又天黑啦，我哋人地生疏，你叫我哋去边度投宿啦？
1: 大婶，求下你做好心帮下我哋啦。
3: 吓，好啦好啦，入去先啦，
0: 多谢晒你啊，大婶，
1: 多谢晒，
0: 多谢。
3: 地方简陋，床铺就冇噶啦，你哋就瞓喺堆草度啦吓。
1: 得噶啦，大婶。啊，系咧，大婶啊。你一个人喺度，
3: 我丈夫咧系捉鱼嘅，通常都三更半夜先翻嚟嘅。嗱，一阵间咧，你换过啲干嘅衣服，我攞张棉被俾你哋啦。匹马咧就拉喺屋后边得噶啦，呢度好太平噶吓。
0: 多谢晒你，
1: 真系多谢晒你。

0: 兄啊，兄啊，郎兄，兄啊，
1: 边个啊？
0: 兄啊，
1: 鬼咁眼瞓啊！
0: 郎兄，
1: 嚟啦嚟啦！啊，乜系你啊？吴昌，入嚟先，入嚟先。今晚我哋都系拖唔到肥羊啦。乜你头先冇翻屋企瞓嘅咩吓？
0: 有，喂，梁兄啊，今次你可以揾翻个人做老婆啦。
1: 啊，老婆，都就快天光啦，仲发梦啊？
0: 有肥羊送上门啦。我正话翻到屋企啊，见到屋企后边咧有把好靓嘅马喺度。咁我再由门罅装入屋里面睇下啦，原来有两个人瞓喺我屋企个草堆度啊！
2: 嗰系咩人啊？
0: 女人啊！
2: 女人？点解噶？
0: 我走去屋后边间房嘅窗门口度问我老婆啦，原来咧佢收留咗两个女人喺度投宿 啊！
2: 喂，咁又点啊？讲嚟听下。
0: 点？我谂呢两个女人身上啊，一定大把银两噶。
2: 你点知啊？你睇过咩吓？
0: 点知？因为佢哋骑嗰匹马系好马嚟噶。
2: 系
0: 系，喂，不过咁啊，我谂佢哋一定有啲本领噶。
2: 咁啊，喂，咁你打算点啊？
0: 点？我想做低佢哋两个咯。
2: 做低佢哋？
0: 唉，喺佢哋身上攞晒佢啲财物翻嚟。
2: 系啊。咁我哋今晚咪有收获啦
0: 吓，咁啊，阿兄，我想留翻一个俾你做老婆啊，点啊？
2: 俾我做老婆啊？哎呀，咁我咪财色兼收咯，
0: 系
2: 好啊好啊，
0: 喂，事不宜迟啊，第一要啊，做咗呢单买卖先。

0: 个心冷气凝住，今晚一定会有事发生。一只眼光光，几个时辰都冇办法瞓得着。最好如今就系天光，继续同杨姑娘赶路就好啦。
1: 素英姐姐，
0: 哦，
1: 咩你仲未瞓啊？
0: 我成晚都冇瞓过。杨姑娘，我哋可能入咗贼斗啊！
1: 真系唔会啩？
0: 我谂翻起我哋嚟求叔嗰阵，嗰位大婶讲说话嘅时候闪闪烁烁，又话佢丈夫系做捉鱼嘅，咁冇理由半夜三更仲捉鱼唔翻嚟噶。而且喺半个时辰之前，我好似听见有人喺窗外面同佢讲嘢咁。如果嗰个系佢真正嘅丈夫，大可以光明正大翻入嚟噶。咁你谂下系唔系啦？
1: 如果真系贼，咁点算啊？
0: 镇定啲，我早有防备嘅。我一早喺包袱嗰度攞定把短刀出嚟，以防万一嘅。杨姑娘，冇事嘅，瞓啦，醒瞓啲唔怕嘅。
1: 好，咁你都瞌阵啦。
0: 嗯。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诊所牌照及小型执业诊所豁免书现已开始接受申请，医生及牙医诊所营办人应尽快提交申请。持牌诊所必须遵守卫生署署长发出的诊所实务守则。市民可以使用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扫描诊所展示的二维码，就可以核实诊所是否持有有效牌照或豁免书。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四回，黄小凤监制，吴伟玲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谭翠莲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朱曼子、罗嘉玲、陈德信、温泉、车心梅、张炳强、翟耀辉、林有荣、施介强、陈炳球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四回现在开始。

0: 方姐姐，好彩得你仗义相助，我哋总算赶到嚟京城啦。
1: 最好彩就系探听到浙江巡抚杨闯星嘅公文到咗京师唔系好耐，我先至替杨姑娘你放心啫。
0: 系啦，如今我哋记住客店同夫人嗰封信，我哋点样送入刑部尚书衙门好呢？
1: 嗯，我睇杨姑娘你唔好亲自送去，都系托呢度嘅店小二送去比较好。即系话有人客由宁波带嚟嘅，咁衙门嘅人以为系普通嘅家书，就唔会怀疑啦。
0: 嗯，姐姐讲得有道理。不过仲有一点，小妹去呼冤一定要有状词嘅，因为临行匆匆，完全冇准备到，咁点算好呢？
1: 呢层你大可放心，唔通京城咁大会冇写状词嘅人咩？我睇问下呢度店主就会知道边度有㗎喇。
0: 小妹见识简陋，唔知道状词要写啲乜嘢呢？
1: 当然係要将始末陈情写清楚啦。最紧要就係指明令弟杨乃武乃係无辜被害，含冤莫白，求请大人提讯以身寻冤。
0: 嗯，
1: 同时写清楚呢件人命案係经过原府省审讯，都係以严刑逼供，含冤莫白，表明你身为亲子骨肉之情，不忍胞弟无辜被害，不言不涉，冒死陈词，求同大人恩准提讯，以身寻冤。
0: 好，我哋食完饭就即刻去办呢件事。
1: 好，
0: 我实在太心急啦，姐姐，我唔知要点样感激你。
1: 如今唔系讲客套说话嘅时候，叫小二哥送同夫人嘅信入衙门先啦。
0: 好。

0: 喂，你做咩乱咁击鼓啊？
1: 大人救命啊！
0: 啊，你系边度嚟嘅女子啊？等埋个胡闹！
1: 牙差大哥，我系浙江余杭县人，因为有好大嘅冤情，带嚟叩请大人超雪沉冤嘅。
0: 你有冤枉嘅，我哋刑部衙门得接状词，只会有放告之期。唔通你唔知道系咩地方，随便到你喺度吵闹嘅咩？
1: 因为事情太过紧急，小妇人等唔到放告之期，所以冇死前来呼冤。只要见到佟大人，小妇人死亦都甘心嘅。
0: 你要见大人面？
1: 系，事关人命重大，请差大哥通传一声，就感恩不浅啦。
0: 咁啊，咁严重，你又稍后先啦。
1: 系。

0: 左右将绑喺石柱嘅妇人松绑。
1: 领命。
2: 大人救命，大人救命啊。
1: 嘿，大人在此不得插柳。
0: 夏贵妇人报上名来。
2: 是小妇人姓杨，名谷贞，是新中举人杨乃武的姐姐。
0: 你是否为弟申冤？
2: 是小妇人知道大老爷明察秋毫，断狱如神，如果沉冤昭雪就恩同再造。
0: 本官看过你的状词，你不必害怕，你将冤枉的情节详细讲出来。
2: 是大人听禀，小妇人的胞弟杨乃武自幼在家攻读诗书，莫讲话寻花问柳，就算是酒肉朋友都很少交往。点知胞弟由省考中举人回来，就被新任知县郑光祖诱骗到县衙，诬蔑他谋害郭祖耀，而且不容分辨，严刑逼供。后来经过府和省几次提审，都在严刑之下含冤莫白。小妇人骨肉情深，所以不辞不涉星野准京，求请大人挽救无辜，恩同再造。小妇人向大人三叩头。
0: 不必了，不必了。郭祖耀既然不是你胞弟谋害的，那你何以事情又偏偏推在他身上？
2: 这件案是知县的仔郑仁来做的，仓田镇的人都是这样讲的，大人。
0: 那何以郑知县会诬蔑杨乃武呢？
2: 因为郑知县和胞弟曾经有过过节，所以趁着这个机会报复。
0: 咁杨乃武的确是冤枉的咩？
2: 的确是冤枉的，大人。
0: 好啦，既然你不辞不涉，对事情又咁肯定，等本部将原案有关人等提戒道经，再行审夺啦。
2: 多谢大人恩典。
0: 你如今有冇人保啊？
2: 小妇人远离家乡，喺呢度举目无亲嘅。
0: 既然系咁，本部就依法办理，不得从宽，先能将你收禁。杨乃武假如真系冤枉嘅，咁自然释放你回家。
2: 是，叩谢大人。

0: 秀英姐姐，
1: 杨姑娘，
0: 点解你咁快知道我收禁喺呢度嘅？
1: 杨姑娘，你入咗衙门之后，我一直喺门口守候，睇住两个衙差押你嚟呢度嘅。
0: 哦，
1: 我觉得我自己唔需要太性急，所以翻咗客店一阵，然之后先至再嚟探你啫。
0: 嗯，
1: 啊，系咧，点解呢度咁似一间卧室，唔似一般嘅监狱嘅呢？
0: 玉卒暗中向我透露，是刑部尚书同大人吩咐安顿的，所以冇人敢为难虐待我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嗯，
1: 唔怪之得唔使带上刑具啦。啊，系咧，大人又点解要扣押杨姑娘你呢？
0: 因为我身在异乡，冇人担保，扣押我都好嘅。如果唔系，提介其他人等上京都要过几两个月，我只身喺京城冇着落，反为仲担心添咧。
1: 不过咁就要杨姑娘受苦啦，
0: 呢啲系无可奈何噶啦。连累姐姐你长途跋涉，我敏感五中。姐姐你唔好耽搁啦，你翻去啦。
1: 杨姑娘，你嘅大事一日未办妥，我又点忍心翻去呢？
0: 姐姐唔好咁讲，如今刑部大人恩准提讯，呢件案已经有挽回嘅希望啦。姐姐留喺度，反为令到小妹唔安乐添。他日舍弟沉冤得雪，脱罪还乡，小妹自当上二龙山拜谢。到嗰阵时，再同姐姐秉烛谈心啦，好吗？
1: 咁好啦，嗱。杨姑娘，我呢度有五十两银，系我送俾你喺狱中使用嘅，你收起佢啦。
0: 姐姐，唔使啦，留翻你翻去做盘村。
1: 你又何必客气呢？小妹翻去所用盘村有限，而你喺狱中要好多使费嘅，你都收咗佢啦。
0: 咁好啦，姐姐圣意拳拳，小妹唯有拜领。

0: 本部公文发到杭州，经过个多月之久，浙江巡抚杨闯升、杭州知府张鲁直以及杨大武、小白菜一干有关人等，都已经调押到京，而杨大武冤案亦传遍京城，不但满朝文武，连老佛爷亦得知呢件事，立即下旨本部慎重处理。而指下，本部不得不分外小心啊。
1: 升堂，
2: 唐大人升堂。
1: 小白菜，
3: 在。
1: 你丈夫郭祖尧是何人所杀的？
3: 是杨乃武谋杀的。
1: 杨乃武为什么要谋杀你丈夫？
3: 他要夺取我为妻，因此就谋杀我丈夫。
1: 那你是同谋的呢？
3: 小妇人再三劝告他的了，他又不肯听从，因为他是举人老爷，小妇人怕了他的威势，就只好任其所为。
1: 既然是这样，你供出谋杀的情由上来。
3: 是大人。那日小妇人在家中煎药，杨乃武走入来对我说，如今正是下手的最好机会了。跟着他就拿出一包砒霜出来，倒了下去煲药那里。小妇人受到威逼，一时没晒主意，就送去给丈夫喝。怎知喝了之后，就七孔流血，那就死了。
1: 那以后又怎样？
3: 以后他拿了50两银来料理丧事。
1: 确是他谋杀的吗？以为是你受了别人的欺骗推在他身上？
3: 确实是杨乃武谋杀的。小妇人在大人面前不敢乱说的。
1: 好，你退立一旁。
3: 是大人。
1: 杨乃武上前。
4: 是大人。
1: 好一个书生，何以这么没廉耻做出犯法的事？
4: 大人，乃武未曾做过什么没廉耻犯法的事。
1: 你在本部面前不必抵赖，你和郭不是通奸，谋害郭祖尧，总说未曾做过。
4: 你这是冤枉的，大人。
1: 既然是冤枉，何以在县府省堂上审讯，你都全部招刑？
4: 严刑之下，何求不得？大人请看看乃武的画工，就可以明白一切。
1: 好，本部就看看你的画工先。奇怪，何以杨乃武在县衙堂上的画工是一个品字，其余的都是人所不识的古字呢？杨乃武，
4: 在。
1: 你画工的这个品字是什么意思？
4: 大人，三个口这个品字，上口是中举人的姓口，左口是奸出妇人口，右口是知县的贼口。大人试想一下，一口又怎能够敌得过二口呢？
1: 乱讲！本部问你，郭祖尧如果不是你谋杀的，何以偏偏要推在你身上？你讲！
4: 大人，这件人命案实在是余杭县知县郑光祖的仔郑仁来做的。
1: 你有什么证据肯定是他做的？
4: 因为他父亲郑光祖和我曾经有过节， 就借咁样推喺我身上，一来可以赦罪，二来可以报复私怨。大人请救查小白菜同郑人来，就可以水落石出。
0: 咁小白菜同你都有过节咩？
4: 佢住嘅系我家嘅屋，我不但只冇收佢哋嘅屋租，佢仲要嚟向我借钱添。就算个丈夫喺病中执药，都系我交个账簿俾佢哋去药材店记账，然后等我日后结数嘅。
0: 咁讲，佢得咗你嘅恩惠，理应逃步至啱嘅，何以反而将人命案移害喺你身上？
4: 佢系受咗别人嘅教唆，先至会咁样做。
0: 郑人来上前。
5: 系大人。
0: 你同小白菜有暧昧嘅事系嘛？
5: 系边个讲噶？冇啊，大人。
0: 冇。点解你要谋害郭祖尧？
5: 啊，大人，你越讲越离奇啦。我到御航院冇几耐啫嘛，我都唔识郭祖尧嘅，我又点会谋害佢性命啫？
0: 杨乃武，你话系佢谋杀嘅，咁有咩证据？
4: 回禀大人。仓前镇嘅人个个都系咁讲，
5: 大人你唔好听信啊！仓前镇嚟京城咁远，佢胡说八道嘅咋？人命大事，唔通单凭一句说话就可以作证嘅啦咩？
0: 小白菜，
3: 在
0: 你丈夫到底系边个杀死嘅？
3: 确实系杨乃武做嘅。
4: 吓、啊、你，我有咩亏待你？你要将人命嫁祸喺我身上？你的心太狠毒了，你
0: 肃静！公堂之上，不得胡闹。钱贵生，
6: 大人，
0: 杨乃武曾经到你药材店买过砒霜，是不
6: 是？是，他是来买过啊，大人。
0: 真的？如果你讲大话，你的罪名不轻的嘛。
6: 小人讲一句就一句，不敢讲大话的。
0: 既然是这样，砒霜是毒药，是不是可以随便出卖？
6: 大人，我都是被他欺骗的。他说他屋企好多老鼠，要买回去毒死那些老鼠。小人见到大家这么熟，那就卖给他咯。
0: 杨乃武，
4: 在
0: 割了以为砒霜毒所致命的，而你在那天又买过砒霜，呢件案分明就系你做嘅，你不必抵赖，快啲从实招来。
4: 回禀大人，钱贵生系俾人买通咗，佢虚构事实。郭祖耀被害嗰日，我身在城中，未曾翻过仓前镇，又点会去佢药材店度买砒霜？
0: 佢有账簿为据，
4: 账目系可以假造。大人试想下。如果我去买咗砒霜，只有叮嘱佢隐瞒嘅啫，又岂有叫佢登记喺账簿之上？更愚蠢嘅人都唔会咁做嘅，大人。
0: 言之有理，如今各人都举出有力嘅证据嚟维护自己，睇嚟案情系绝不简单，本部要加倍审慎处理先得。本案今日审讯到此为止，全愈退堂。

0: 剧之内，依你之见，呢件案点样处理先好？
1: 童大人，仔细翻阅过各地衙门送嚟嘅案卷，杨乃武经历咁多嘅审讯，从来未有招认噃。
0: 哦，何以见得啊？
1: 年轻唔见佢纸上画工嘅都系蝌蚪文字咩？喺知府堂上写嘅系严刑逼供，喺巡抚院堂上写嘅系屈打成招，仲有怨颜画嘅又系一样。
0: 哦，系噃，唔怪得杨乃武表现得咁镇定呢，原来系咁嘅。唉，本部真系惭愧。
1: 童大人，太后既然有懿旨落嚟，不如上朝奏文万岁，请旨定夺啦。
0: 嗯，其事落言之有理，我要以奏本章，讲明浙江杭州府御航员通奸谋明一案，提介来京之后，谨遵太后懿旨处理。杨乃武仍然只有否认。查出历堂嘅画工，发觉都用蝌蚪文字作为严刑逼供、屈打成招等等，奏闻陛下请旨定夺。

0: 原来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礼部尚书，仲有工部尚书姚汝兰大人，都已经齐集朝房等候上殿啦。
1: 系啊系啊，童大人请坐。
0: 嗯，
1: 系啦、啊，未知童大人今日有咩奏章咧？
0: 唉，伤脑筋。
1: 嗯，
0: 认真伤脑筋。
1: 童大人，究竟有咩疑难之事啊？我哋各部尚书可唔可以助你一臂之力咁呢？
0: 奇案，
1: 嗯，
0: 呢件可以讲得系第一奇案。
1: 啊、奇案
0: 系小弟有一件疑案，打算奏闻陛下，请旨定夺嘅。
1: 哦，咁可否先行透露一二啊？
2: 系
1: 啊，
0: 就系、是、浙江余杭县杨乃武嗰件案。
1: 哦，
0: 历经多次审讯，案情曲折离奇，如今提介来京，依旧难以判断。
1: 哦，原来系咁。
0: 嗯，
1: 系啦，听闻话太后对呢件案颇为注意噃。
0: 冇错，就系、是、因为太后懿旨上讲要慎重处理，所以小弟要奏闻万岁，不敢擅作断定。

羊奶母与小白菜第十四回，黄小峰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的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暂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的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俄罗斯传媒报道，扎波罗热核电站发言人亚希娜在当地星期六表示，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运作模式。亚希娜说，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扎波罗热核电站设备的状况安全，辐射水平正常。国际原子能机构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扎波罗热核电站330千伏备用输电线路已经成功修复，并重新并入外部电网。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重申，在所有核设施附近应该保持最大限度的军事克制。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在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2023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經已生效，嚴重違反職安健法例的行為，最高罰則提高至罰款1000万元和監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 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物为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逸文录音，蔡雅阁蔡影玉效果，并且由温泉、陈炳球、曾永强、陈德信、张炳强、车心梅、翟耀辉、蔡影玉、林友荣等联合播演。羊奶母乳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1: 退朝之后，我哋六部大臣领旨详细研究案情，但系讨论咗咁耐，仍然未有善策平反冤狱。
2: 同大人，根据姚某愚见，必须要用严刑先至能够审结此案。
1: 姚大人，先前县、府、省都因为用刑审讯，以致案情不明。如今要遵照太后懿旨慎重处理，不能重蹈覆辙噶啦。一定要用别种方法取得真情，咁先至合理。
2: 咁啊，咁似乎困难啲噃。
1: 都系要等雍同和太史到来，大家商议下啦。雍太史经验最深，或者佢会有高见。
2: 哦，系嘅，系嘅。
1: 雍太史嚟啦！雍太史嚟啦！
3: 雍太史，
1: 雍太史
3: 又嚟。
4: 得啦，得啦，各位请坐。唔知各位大人见召，有何见教呢？
1: 不敢，不敢。雍太史，为咗杨乃武呢件案，圣上降旨小弟等从行以审，此案其中情节曲折，小弟等。

0: 小弟颇觉可疑啊。
1: 同大人讲得好啱，以小弟嘅愚见，呢件案只要小白菜倾吐真情，咁杨乃武是否冤枉就昭然大白噶啦。
0: 系啊，小弟嘅意思亦系一样，不过小弟等所要商议嘅，就是如何令到小白菜讲出真情，然后只能够断定。
1: 咁啊，
0: 嗯，
1: 小弟啊有个方法，
0: 哦，
1: 唔知各位大人采唔采纳呢？
2: 请翁太史指教，
0: 指教，指教。
1: 嗱，我哋喺狱中安排一只丰富嘅酒肴，等杨乃武、小白菜两人最后享用。咁两人单独相对咯，就一定会吐露心中之言呢。咁我哋呢就啊，
3: 慢嘅。
4: 几位大哥，点解压我哋嚟呢度？呢度系咩地方啊？
5: 呢间系监狱里边嘅上宾房嚟噶。
6: 点解？
5: 呢啲系刑部大人优待你两个嘅，唔好问住，同你哋松咗啲刑具先啦，兄弟，快啲走。
4: 几位大哥，点解会咁噶？
5: 讲俾你哋知都唔怕啦。你哋呢件案已经审结，听日就要上法场处斩噶啦。嗱，呢啲咧就系刑部同大人嘅恩典，知道你两个系真心相好嘅，特别想一直美好嘅上等酒菜俾你哋两个，等你哋喺死前好好咁畅聚一宵。嗱，呢间房入边有被铺有床，你哋高兴点样就点样啦，只要你哋死后唔好忘记大人对你哋嘅好处就得啦，就系咁样啫。兄弟，我哋翻出去啦。

0: 为我哋最后一面饮杯。
1: 小白菜，小白菜，你自问良心，我杨乃武有咩亏待你？你竟然要陷我于死地，
0: 或者系前世怨孽？
1: 咁我哋真系要处斩，你唔好再掩饰。希望你喺我面前详细否驳呢件事，但我死都死得眼闭。
0: 唔好再讲，总之受人诡逼，受人欺骗你。
1: 呢个人系边个？都冇第三者，你不妨直讲。
0: 我同二爷决绝之后，就替人做针子，帮补家计。点知郑仁来借钱要我做咩善待，就向我强迫斗钱。我听从二爷你嘅吩咐，竭力自持，不为诱惑。但系嗰日佢嚟到我屋企，唔知点样，我一时间心地昏迷，人事不知，及至我醒翻，已经被郑仁来奸污咗。

0: 要大声嗌，佢就揞住我个口，话如果我一嗌就破坏咗我嘅名声。佢话佢父亲系现任嘅资源，边个都唔使怕嘅。我无可奈何，就只有任由佢摆布。咁从此之后，佢就常来常往。嗰晚我丈夫知道咗，就撞门入嚟，跌咗喺地下，将人女乘机逃走。我丈夫起身揸住把斧头就向佢追斩，点知又追佢唔到。我丈夫返到嚟，我就将实情讲俾佢听，咁当堂刺激到佢病咗。
1: 原来你丈夫个病系咁起？
0: 系，三妹喺煲第二剂药嘅时候，郑仁来又嚟咗，但系冇耐就走咗。我不然有责，跟住就拎嗰碗煲好嘅药去俾我丈夫饮。点知饮咗之后，佢个肚就绞痛，点撞点只，跟住七孔流血，就死咗。
1: 咁郑仁来几耐先知道你丈夫俾佢毒死咗？
0: 好快，佢好快就托钱贵生拎咗50两银嚟俾我作为殓葬费，仲叮嘱我一切照平常一样，越快殓葬越好，唔好露出痕迹。嗰阵我见善意至此都六神无主，只有听从佢哋，含住眼泪办理丧事啦。
1: 郑仁来，你都算狠毒。
0: 及至我叔仔翻嚟，知道佢阿哥唔系病死，就到县衙告状，咁我就被拉咗去坐监。跟住郑仁来嚟到监狱对我讲，话如果我招出系佢做嘅，咁大家都要死，倒不如推喺二爷你身上，因为二爷系身中举人，更大嘅事皇帝都会赦免，二爷一定唔使填命嘅，咁大家就可以保存性命啦。我信以为真，就喺县衙堂上招认系二爷你谋杀嘅。
1: 咁何以你喺知府堂上又招出系郑仁来呢？
0: 我见二爷喺县衙堂上受苦，知道系上咗佢当，咁我就想翻工啦。可恨知府唔准，后来郑仁来叮嘱我唔好忘记佢嘅说话，我反问佢：既然二爷唔使填命，点解仲要受刑罚？佢话做官嘅冇接到圣旨，所以就系咁啦。佢要我坚持到底，否则呢件案就无法审结，大家都无法洗脱罪名噶啦。咁我俾佢咁样一讲，我又再推喺二爷你身上。
1: 佢都可谓恩将仇报，
0: 二爷嘅恩典我不敢忘记，只怪我太冇主见，害到二爷你受苦。
1: 我死咗唔紧要，只系冤沉大海，犯罪嘅人反为逍遥法外，真系令人痛心。
0: 郑仁来太可恶啦，我做鬼都唔会放过佢。
1: 但系如今后悔得太迟，天光之后我哋就身首异处。
0: 请你接受我敬你最后一

0: 你叫我点饮得落？
1: 姚大人，
2: 系
1: 方才杨大武同小白菜嘅对话，你都记录齐啦嘛？
2: 雍太师，请放心，咁重要嘅对话当然记录齐啦。
3: 嗯，暗中情节，如今经已彻底明白。不过，要正人来自己招认，先至能够断言噶嘛。
2: 咁听日排正人来出嚟对质咪得咯？
3: 咁至话正人来死口唔认，咁又点办呢？
1: 方才小白菜咪话佢家中仲有个三妹嘅，咁照佢入京对质，咁就算郑人来点样狡猾，都无可抵赖啦。
3: 系，雍太史言之有理。如今即刻派人速去浙江，提介个三妹来京，然后定夺。
4: 小白菜
5: 在
4: 本部如今经已查明，你丈夫郭祖耀是知县郑光祖的儿子郑人来所杀的，你受了他的欺骗，疑害到杨乃武身上，令他白白受了这一场冤枉，你承不承认？
5: 小妇人承认。
4: 你要知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杨乃武不过是一个举人，纵使呢件谋杀案是他做的，亦不会有赦免之理的。本部知你如今觉悟悔错，你在杨乃武面前要重实招认，等杨乃武能够及早脱罪回乡。
0: 大人，小白菜在狱中向我否白，是同郑人来串通，嫁祸于我。
5: 是小妇人在狱中竟已向杨二爷否白，一切是受郑人来威逼，杨二爷是冤枉的。
4: 你公认的，绝无半句虚言。
5: 没有，小妇人再一次向天发誓，方才在大人面前供述的句句属实，杨二爷是无辜的，郑人来才是真正凶手。
4: 好，你站过一旁。
5: 是大人。
4: 郑人来。
0: 大人，
4: 通奸谋命，欺骗无憾，你全部做齐，你可谓人面兽心，罪不容诛。
0: 大人啊，究竟是哪个做过那么多坏事啊？
4: 本部经已查明，小白菜亦都供认，他丈夫确是你所杀的，你还假言假语，哄他推在杨乃武身上，无憾无辜，可恶之至。
0: 小人敢问大人，先问通奸抑或谋命呢？
4: 谋命是因奸而起，当然是先问通奸。
0: 咁通奸有咩见证啊？
4: 是小白菜亲口招认的。
0: 小白菜一派胡言，
4: 你以为本部冇确实证物可以任由你抵赖咩？嗱，你睇下呢样物件系边个嘅？
0: 大人，呢个陀标喺边度得嚟噶？
4: 你谂下。
0: 是小人遗失的。
4: 仲想狡辩？那三妹。
5: 哦，大人。
4: 这个陀标是牙差在你手上拿回来的，不是你的吧？
5: 以前就不是。
4: 你偷回来，如今就是你的。
5: 不是啊，大人啊，我不是偷的。
4: 那这个陀标是谁的？
5: 是少爷俾我嘅。
4: 少爷？
5: 嗯。
4: 系边个少爷？
5: 就系呢个少爷啊！佢系知县个仔嚟噶。
0: 你乱讲， 都唔知你喺边度执翻嚟啊！真
6: 吓，少爷啊，你冇记性啦！嗰日你由我大嫂楼上静静鸡落嚟，我话要将你哋嘅事讲俾大哥知，你就送咗呢只陀标俾我啦。你叫我咩都唔好讲嘅，你仲教我睇时辰添。
4: 郑日乐，点啊？通奸一节，对证明白未啊？你快啲将谋杀郭祖耀嘅原因重实招出嚟。
0: 郭祖耀实在杨乃武所杀嘅，佢喺县府省嘅公堂之上都招认咗啦。
4: 佢喺严刑之下，不得不招啫。
0: 小白菜都话佢做嘅，唔通有冤枉佢咩？
4: 小白菜系受咗你嘅欺骗，凭空捏造嘅。
0: 今日点会话系我谋杀郭祖耀啊？
4: 你喺佢死之前，你曾经到过佢屋企。佢死咗之后，你就马上托钱贵生拎50两银去作为殓葬费。
0: 大人千祈唔好信啊，根本就冇啲咁嘅事。
4: 你同小白菜通奸，仲唔认系你做嘅？你快啲从实招来，免得本部动刑。
0: 大人听禀，郭祖耀系被砒霜毒死嘅。如今有钱贵生作证，杨乃武喺嗰日去过佢药材店买砒霜，分明就系杨乃武谋杀嘅。
4: 呢啲系你做出嚟嘅圈套，你仲敢推搪？
0: 唔系，我冇做过啲咁嘅事，系杨乃武做嘅。小白菜都系咁讲噶，我系知县个仔，我唔会做坏事嘅，我唔会嘅。
4: 仲想狡辩？左右，
7: 呀，
4: 刑具伺候，
7: 准备，系。
4: 招招，
0: 大人要命啊！
4: 既然受唔住刑嘅，你就从实招上嚟。左右，松绑，
7: 准备，嘿，
4: 讲。
0: 郭祖耀的确是我谋杀的，
4: 你为什么要谋杀他？
0: 因为那晚我和小白菜在楼上幽会，郭祖耀突然间撞门入来，我趁着他跌在地上我就逃走了，谁知他拿着个斧头拼命地追杀我。从此之后我想起他就心惊，有一天听到他病了，所以我就买咗砒霜，静静地去佢屋企，落咗落佢煲药度，毒死咗佢。
4: 你系咪同小白菜同谋？
0: 我惊佢唔答应，所以我瞒住佢。
4: 咁你嘅砒霜由边处嚟嘅？
0: 喺钱贵生嘅药材店买。
4: 咁钱贵生点肯卖俾你？
0: 我为咗小白菜，所以时常去仓前镇，所以就同佢相识。小白菜能够顺利到我手上，都是他指点我，是他卖砒霜给我。
4: 你谋杀了郭祖耀之后又怎样？
0: 我托钱贵生拎了50两银去做殓葬费，我想着整死了郭祖耀就可以无所顾忌，怎知他弟弟郭祖德忽然就告起状上来，我急起上来，唯有用计要小白菜推在杨乃武身上，再叫钱贵生捏造假账上堂作证，呢啲都系实情，望大人不下招生。
4: 钱贵生
8: 在，
4: 郑仁来竟然招认谋杀郭祖耀，你仲有咩可以抵赖？
8: 大人，小民协同郑公子行凶，罪有应得，小民知罪。萬望大人開恩，從輕發落啊。
4: 如今楊乃武一案水落石出，六部大臣上朝覆奏，聖上自有定奪的。奉天承運，皇帝召約，諸奸藏惡是國家之任務，赦免給長乃寡人之恩典。 郑人来通奸小白菜，谋害郭祖尧，自应押赴史曹，以正国法。小白菜引蝶勾风，自招和人，本该凌迟，从宽处斩。钱贵生作恶成奸，按律同罪。三妹年幼，恕其无罪。杨乃武含冤受苦，其情可悯，准如开服，给还衣襟。各祖得杨谷精所造，其意可嘉，着布以罪，从优给奖。浙江巡抚杨闯升办事无能，原品优贱。杭州知府张老直徇私枉法，从宽革职。嘉庆知府李文辉协审不力，罚俸一年。余杭知县郑光祖溺爱过度，纵旨不发，发边充军，建功折罪。以上遇各条款，着即施行。钦此。
9: 杨乃武与小白菜第十五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温泉编剧，古奕文录音，现在已全部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真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送走咗啦，我哋可以安安乐乐食埋餐饭啦。
1: 哦，头先嗰个陈小姐都几好人喎。
0: 佢啊，算系咁啦。不过始终大家机构唔同，好人还好人，点都要坚定立场先好噶。
1: 我第一次出嚟做嘢噶，真系要麻烦你以后要教我多啲先至得啦。
0: 哎呀，乜说话？我就系见你份人几纯，几肯学嘢，所以咁快咪带你出嚟见人咯。以前啲新人真系未试过翻个零礼拜工就可以咁快出嚟噶啦。
1: 多谢你啊，我真系乜都唔识噶，不过我一定会好努力咁学嘅。
0: 哇，你又真系后生可畏、啊，唔识唔紧要嘅。总之一句咧，你肯学，我就肯教你。放心啦，
1: 真系好多谢你啊 ，Cindy。
0: 哎呀，唔好咁婆妈啦，大家同事使咩成日你多谢我，我多谢你啫。
1: Cindy 啊，你真系好人啊嘛，
0: 你真系傻女啊，咁容易就话人哋好人，
1: 咁你真系好好人啊嘛。你都唔知啊，我妈同我哥成日惊我第一次出嚟做嘢会俾人呃或者俾人虾，佢哋点都估唔到我今次出路遇贵人就真。
0: 哼，睇你人仔细细，把口咁识氹人嘅。是呢，你屋企有妈咪同埋边个啊？
1: 我妈咪同我哥咯。我阿爸喺十几年前患 cancer 过咗身㗎喇，而家屋企就得返我哋三个㗎咋。
0: 哦，咁你妈咪都几本事㗎喎，一个女人凑大一对仔女。
1: 係啊，我阿爸嗰陣时剩返盘生意，我妈咪乜都唔識啊，就逼住接手嚟做㗎喇。做做下就咁养大咗我同阿哥囉。我妈咪真係好叻㗎。
0: 哦，咁好彩你爸爸都剩返个钱俾你哋。如果唔係，你媽咪先都唔先下就慘啦。
1: 其實又唔係乜嘢錢嘅，叫做有返啲生意仔做下咁囉，唔使冇人冇物咁彷徨嘛。
0: 咁又係呀，再加上你媽咪自己有本事，咁就唔使你同你阿哥捱埋一份啦。
1: 咁我哥中學畢業就出嚟幫阿媽手做嘢㗎啦，佢話集中火力供我讀大學，等我有機會出人頭地喎。
0: 你又真係幸福㗎喇，有個咁錫你嘅媽咪同埋哥哥，咁你真係要俾多啲心機做好份工，第時有好嘅成績嚟報答佢哋先得㗎喇。
1: 我一定會㗎。不過 Cindy、你知我啦，我一啲工作經驗都冇，又唔醒目喎、以後真係要靠你多啲指點先至得喇。
0: 哎呀，傻啦，有咩指唔指點啫，我最鍾意啲肯學嘢嘅人㗎喇。雖然我叫做入職耐過你，不過大家職位上都係咁高咁大，大家合作就真。你有乜嘢唔識嘅咪隨時問我囉。
1: 咁我多謝你先喇吧。
0: 哎呀，又客氣喇。嗱，你都做咗成個幾禮拜㗎啦，覺得份工點啊？
1: 好開心啊，啲同事大家相處好似一家人咁啊。
0: 咁咪好囉，不過你啱啱先出嚟社會做嘢，有時表面好嘅嘢唔代表裏面都係咁㗎。防人之心不可无。
1: 乜嘢防人之心啊？
0: 你呢个细路女啊，嗱，而家等我讲俾你听，公司入边啲同事点啊？有冇兴趣听？
1: 梗系有啦，快啲讲啦，我好想听啊！
0: 咁心急咧，那个大头饼阿 Ben 啊！

0: 妈咪，阿哥，
1: 嗯，
2: 哇，成十点几噶啦，咁夜至翻嘅？
3: 你去边度嚟啊？咁晚先翻，听日唔使翻工咩？
0: 你哋做咩啫？我大个噶啦嘛，已经出嚟做嘢噶啦嘛，你哋做咩？好似当我细路仔咁啫？
3: 喂喂喂！你仲未讲，点解去到咁夜先至翻啊？
0: 同同事去饮嘢啫嘛。
3: 同事，你出嚟做嘢做咗几耐啊？咁快有同事同你饮嘢饮到咁夜？男仔嚟噶？
0: 女同事嚟噶，得未啊？
3: 后生女嚟噶，喂喂，正唔正经噶？
0: 你冇搞错，好似审犯咁审。
2: 哎呀，阿哥都系关心你、紧张你啫。
0: 佢咁问法啊，好似好唔尊重我啲朋友咁啊。
3: 唉，你啲咩朋友咁巴闭啊？问两句啫，都话唔尊重佢。我又唔系当住佢面问你。
2: 系咯，芬啊，阿哥啊，都系惊你初出茅庐，乜都唔识俾人呃噶咋。
0: 呢个世界上啊，唔系人人都系衰人嚟噶。
3: 唉。你出嚟做嘢做咗几多日人啦、啊？你见到好多好人咩？
0: 有时见得少啊，唔代表遇唔到好人嘅。
3: 你啲理论啊，真系几得意噶吓！唔怪之啦，睇你成廿几岁人，仲好似成个无知少女咁啊！
0: 点解次次讲真嘢，你都好似成副世外高人咁，而我就一定系白痴兼无能啫？
2: 哎呀，芬啊，阿哥啊出道早。而家商场嘅如战场，有几多阴险恶毒嘅人，你阿哥未见过啊？佢紧张你，想提点你啫。
0: 妈咪啊，有时世事无绝对噶。嗱，我而家公司入面咧，就有个女同事对我不知几好，不但只喺工作上经常帮我，人事上亦都成日提点我留意边啲人。我出嚟做嘢几耐啫，咪偏偏一开始俾我遇到啲好嘅人咯。
3: 唉，你都识讲啦吓。你出嚟做嘢有几耐啊？又会你啊咁好彩嘅，毫无经验，人哋做咩都会对你咁好啫？
0: 缘分咯，呢啲咪讲缘分咯。人与人之间都系咁噶啦。我哋公司啲人啊，全部都斯文人嚟噶。我哋讲求合作，系讲 team spirit 团结精神，你明唔明啊？
3: 我话你啊，讲极都唔明就真啊，死牛一边颈。
0: 而家唔知边个死牛一边颈咧？难为 Cindy 知我得一个哥，话你啊宁愿放弃读大学出嚟帮妈咪手，对我供书教学，仲叫我好好孝顺你啊，好似孝顺妈咪咁啊，呢啲啊就叫做不识好人心啦。
3: 哇哇哇，你唔系啊嘛，将自己啲嘢讲晒俾人哋知。
0: 咩啫？大家倾倾下偈，乜都会讲噶啦，又唔系讲人是非，妈咪嗬。
2: 哎呀，咁你又唔系识得人好耐，都系阿哥讲得啱嘅，要小心啲好。
3: 就
2: 系
3: 咯，
0: 乜你哋一个二个都系咁嘅啫，讲到我好似罪无可恕咁，唔通我而家识个朋友都冇自由咩？
2: 咁又唔系。
3: 唉，妈咪妈咪，悭翻啖气啦。呢啲人啊，唔俾佢撞过下板咧，佢都唔知错嘅。
0: 哼，你放心，我唔系懵嘅，我知自己做紧啲乜嘢。妈咪，我去冲凉啦。

0: 早晨 ，Cindy 姐，死啦死啦，我迟晒大刀啦。
1: 唔好咁大声啊 ，Miss Lock 头先揾过你啊，我呃佢话你落咗楼下揾资料咋。
0: 哇，好彩多得你咋，唔系啊，真系打烂斋钵啦今次。
1: 你做咩今朝咁迟啫？
0: 我唔记得带银包啊，逼住要再翻屋企攞钱先至有钱搭车，一来一回咪迟咗成大半个钟咯。
1: 咁你打电话俾我，我可以搭的士嚟接埋你噶嘛？
0: 点好意思、啊？大家住嘅区又唔同。
1: 哎呀，有乜所谓啫？你帮下我，我帮下你啫嘛。或者下次要帮嗰个系我咧，你知啦。Miss Laura 最憎人哋迟到噶。
0: 我知啊，所以今次真系多得晒你啦。
1: 又咁客气咧？
0: 咦，好靚啊。
1: 點啊，又會咁快發現嘅？
0: 好靚啊，你送俾我㗎？
1: 鍾唔鍾意先？
0: 梗係鍾意啦。我諗咗好耐啊，諗住想買返盤擺喺呢度，等張台呢有啲生氣㗎。次次諗完又唔記得。係呢，你點會諗到買盤紫羅蘭俾我嘅？
1: 你唔記得你講過好鍾意呢種花嘅咩？
0: 係喎，多謝你啊，你真係好細心啊。不过唔系几好意思嘅，无端端要你破费。
1: 唔系无端端嘅，你唔记得你今日系咩日子啦？
0: 今日唔系我生日啊！啊，我知啦。
1: 讲嚟听下。
0: 今日系我三个月试用期满啊嘛。
1: 恭喜你、啊。
0: 多谢你啊 ，Cindy 姐。
1: 又客气啦。
0: 唔系净止呢盘紫罗兰噶，系你呢三个月咁帮我。如果唔系啊，我都唔知可唔可以过到试用期添啊。
1: 你咁叻女又咁勤力，就算冇人帮你都一定掂嘅。
0: 点会呢？系你落力帮我就真。
2: 两个咁好倾啊。阿芬女。今日是什么日子啊，记不记得啊？
1: 点啊，你们又想屈新人啊？
2: 不要屈屈声那么难听，大家高兴而已嘛。芬女啊，今日是天大日子啊，有什么表示啊？
0: Ben 哥，你说点就点好啦。
2: 果然识大体啊。
1: 喂，阿 Ben 啊，镜住你啊，人家是细路女咋。
2: Cindy， 咁你又唔镜下我，我个笔
1: 啦。点啊？想食乜嘢先？阿芬冇话托手争，系咪阿芬嗬？
0: 系啊系啊，得啲同事赏面，今晚嗰餐我点都唔会走鸡嘅。
2: 咁咪得咯，我哋系商量过噶啦，想去大运食葡国烧烤。
1: 哇，你想食到人哋破产咩？
0: 唔紧要囉，啲同事平时又咁照顾我，食乜都冇所谓囉，最紧要大家开心㗎嘛。
1: 係啫，成棚人咁食啊，2000蚊都唔落得楼啊。
0: 冇相干囉，冇乜几可㗎嘛。
1: 咁又唔係啦，你份人工又唔係好多。
2: 喂喂，你想点啊 ,Cindy？阿芬女都话 OK 啦，你几时做佢代言人啫？
0: 系咯系咯，冇问题噶啦。今晚几多点啊？我去 book 台啊。
1: 系啫，咁贵。唉，好啦，我帮你出一半啦。
0: 哦。
2: 喂 ，Cindy， 你唔系讲笑啊嘛？我有冇听错啊？
0: 唔得，点得啫？
2: 哎呀，难得阿 Cindy 咁大方，咪由佢咯。不过你记得收咗钱先啊，俾人家啦讲咗。
1: 唔使做啊。讲完就去开工啦，唉，我都要出去找一找阿松，倾一倾听日嘅事先。
2: 嗱，今日约定噶啦。咦，芬女，仲未收工咩？
0: 系啊 ，Ben 哥，做埋少少嘢就走噶啦。
2: 点啊？有冇嘢要我帮手啊？
0: 唔使，你先走先得噶啦。
2: 唔拘，你请嗰餐葡国烧烤冇话白请嘅，有嘢就出到声，我冇话拖你手争嘅。
0: 傻啦，你哋帮咗我咁多，我应该请噶嘛。
2: 有前途啊，大方得体，你实掂嘅。
0: 承你贵言，多谢你先。
2: 话时话，嗰餐葡国烧烤咧，阿乜人有冇真系俾翻一半钱你啊？
0: 哦，你话 Cindy 姐啊？
2: 咪咯，点啊？系咪又系空头支票呢？
0: 冇啊，佢话月底出粮会俾翻我，不过我已经话咗唔使噶啦，根本都唔应该系俾佢出嘅。
2: 哼， 如果佢真系俾翻你啊，咪要咗佢咯，博补下其他嘅损失都好嘛。
0: 其他损失乜嘢？其他损失啊？
2: 嗱，我就唔中意讲人闲话嘅，不过见你份人咁纯，就好心提醒下你嘅啫。
0: 有乜嘢即管讲啦 ，Ben， 我份人好蠢噶，你肯提醒我就最好咯。
2: 哎呀，算啦算啦，总之一句，防人之心啊不可无，尤其是涉及。
1: 咦，你哋都未走咩？咁好倾，倾紧乜嘢啊？
0: 冇，阿 Ben 哥话教我咧就。
2: 我做人之道啫嘛，好似阿芬咁抵得谂。又肯虚心学嘢嘅新人咧，我话佢实有前途嘅。
0: 其实我都系跟你哋学嘢嘅啫，尤其是系 Cindy 姐啊，佢真系教咗我好多嘢噶。
1: 边系啊？你自己掂就系掂噶啦。
2: 咁咪系咯，总之一句，学嘢还学嘢，咪好学唔学咁啊得啦。
1: 阿 Ben， 你又发乜嘢噏风啊？
2: 哦，我讲下笑啫。啊好啦，我唔同你哋倾啦，我约咗女朋友行街，拜拜。
0: 哈，這個阿 Ben 成個開心果咁嘅。
1: 是就是開心果，攞人哋嚟開心自己㗎嘛。
0: 咁又唔係嘅。啊，我都差唔多啦，走得未呀 Cindy 姐，一齊呀。
1: 唔啦，你走先啦，我仲要計一計條數先得。
0: 計數？你不嬲都唔使搞財務嗰飯㗎噃。
1: 唉，唔係公事，係私人嘢嚟㗎。
0: 哦，咁啊。咁我执嘢走先噶咯噃，
1: 唉
0: ，Cindy 姐啊，冇乜事啊嘛你，
1: 啊冇冇冇，我自己搞掂得噶啦，你走先啦吓。
0: 唔系、啊，我好少见你皱晒眉头噶噃，究竟有咩事啫？方唔方便讲嚟听下？
1: 唉，总之就系烦啦。
0: 使唔使我帮手啊？我做到嘅话，一定会帮你噶噃。
1: 我就系唔想烦人。咧我阿妈咯，佢啲屋企人喺大陆出咗事，而家话要攞十几万翻去，一时间我边有咁多钱啊？我阿妈以为我见死不救啦，日喊夜喊，搞到我都唔知几烦。
0: 哇，十几万咁多啊！
1: 系啊，如果我唔系将啲钱放晒喺啲期货度、股票度，我都即刻有办法嘅。而家净系周转唔嚟啫，
0: 唉，我都好想帮你啊，不过我又冇咁多钱，
1: 我自己都用咗啲首饰有五六万噶啦，而家唯有睇下边度有两三万咁样凑够数咯。
0: 咁啊，如果你唔嫌少咧，我都有四万几蚊积蓄噶。
1: 唔得，我同你又非亲非故。点可以问你借钱噶？
0: 唔紧要啦，你啲股票期货套到现嘅时候，咪还翻俾我咯。你平时咁帮我，唔通我仲唔信你咩？
1: 咁点得咧？
0: 点会唔得啫？嗱，听日咧我就写票俾你，其他嗰啲咧再想办法啦。
1: 咁真系唔该晒你、啊，
0: 唔好同我客气啦。而家翻屋企先，唔好烦啊。
1: 哦，咁好啦吓。

0: 咦，翻嚟啦，
1: 妈咪，
0: 点啊？做乜个样咁攰嘅？又去换件衫出嚟食饭啦。
1: 哦。
2: 咦，妈咪啊，阿芬做咩啊？个样死下死下咁嘅。
0: 佢呢几排成日都系咁噶啦，都唔知佢搞乜鬼。
2: 系咪做嘢嗰边有啲咩做得唔开心啊？
0: 点知啫？前一排见亲佢咧，就晚晚喺度同个同事煲电话粥，细声讲啊，大声笑。呢一排咧就唔见佢倾电话啦，就系咁日日冇嚟神气咁。
2: 哦，就系嗰个话对佢好好，仲话好照顾佢嗰个女人啊。
0: 我谂系啩，好似叫做 Cindy 咁。唉，煲亲粥咧都系同呢个人噶啦。
2: 唉，就算同嗰个女同事闹咗交，都冇理由咁冇心机噶。唔通
0: 吓？喂，你唔好吓我啊！阿芬冇嗰啲倾向噶噃。
2: 哎呀，咁啊好难讲啊！佢初出茅庐就撞啱个对佢咁好嘅人，一时谂歪咗都唔出奇噶，妈咪。
0: 喂，阿强啊，我哋入去问清楚下佢啦。
2: 啊，都好、啊，问清楚佢都好啊，行啦行啦。
1: 妈咪阿哥，你做乜嘢啊？
2: 我问你做咩就真啦。
0: 系咯，阿女啊，你唔系同你嗰个女同事啊 Cindy 搞乜嘢啊嘛？
1: 你哋点会知道晒噶？
0: 啊，真系噶？
2: 阿妹，你唔系啊嘛？你读咁多书，仲搞埋啲咁蠢嘅嘢？
1: 哥啊，我都唔知佢系咁嘅人嚟噶嘛。
2: 吓、
1: 啊，好彩我就系借咗自己啲积蓄俾佢，冇、问你哋借埋添咋。
2: 原来借钱，唉，早啲讲啊！
1: 唔系借钱系乜嘢啊？你哋又话知道晒嘅？
0: 唉，吓得我啊！
2: 唉，得啦得啦。咁你借咗几多钱俾佢啊？
1: 45,000啊！
2: 吓，借咗几耐啊？咁样
1: 2个几月咯。
0: 咁佢唔肯还啊？
1: 佢把口话还，但我追亲佢，佢唔系呃我话自己喺银行排紧队入紧数，就话开过2张空头支票俾我。呢几日啊，佢仲话请假去筹钱还俾我添啊！我都唔知而家点算啊！
0: 哎呀，乜有啲咁厚面皮嘅女人噶？
2: 阿妹。阿哥一早都提醒过你噶啦，你又硬系信外人又唔信自己亲大佬。
1: 哥，我知错噶啦，我点都估唔到世界上真系会有啲咁无赖嘅人噶嘛。
2: 唉，算啦算啦，唔错都错咗咯，你俾个电话我啦，等我同你追佢。
1: 哦。
2: 喂。电话录音咋？佢话佢翻咗大陆。

0: 咦，君女做咩啊？哎，小心啊，唔好执啊，等阵叫阿婶执啦。
1: 哦，
0: 你做咩啊？呢排好似成日精神恍惚咁。唔系啊 ，Cindy 调翻大陆做嘢，你唔习惯啊嘛？
1: 唔系。
0: 咁咪好咯，咪话我背后讲句闲话。佢嗰份人啊，近少啲包你有着数啊。
1: 乜你都俾佢呃过啊？
0: 哼，呢间公司啊，有边个未俾佢呃过噶？高级经理、下至阿婶，几千至几百，有边个未落过答啊？我提醒过你噶啦。喂，你唔系真系中咗计，借咗钱俾佢系嘛？
1: 我点知会咁嘅啫？
0: 唉，一日都系我唔好啦，我应该揾个机会讲清楚俾你听噶嘛。不过我见你同佢咁好倾，讲得太清楚，又惊你以为我讲佢是非添。
1: 唉，算啦，系我自己蠢啫。
0: 喂，咁你借得多唔多俾佢啊？
1: 45,000啊。
0: 吓，唔系嘛？咁多钱，我都唔知点样安慰你好啦。嗯，我听电话先。阿早晨，请问揾边位？啊，唔系嘛？咁精彩？哦，得得得，诶，李总翻嚟，我会话俾佢知噶啦。啊，睇下应该点做啊？好啊，好啊，保持联络啦。系，得啦，拜拜。唉，真系天有眼啊，芬女。
1: 乜嘢事啊？
0: 嗰个呃人精啊 ，Cindy 啊。又在大陸從師故技呃人錢不還喎，而家俾人告去公安拉咗佢咯。
1: 真嘅？
0: 哼，阿威啊，仲打電話翻嚟，話請示老闆救佢喎。我話呢啲人咧救咗佢，咪斬佢再害人。
1: 真係估唔到咧，佢咁快就有報應喎。
0: 唉，有報應啊點啊？我諗你嗰幾萬銀點都攞唔翻噶啦。
1: 唉，唔碰过钉又点学识以后大眼识人啊？算啦，我谂佢今次俾人拉咗都会受到教训噶啦，希望以后唔会再有人俾佢呃啦。
0: 嗯，你识得咁谂就好啦。
1: 唔敢谂都唔得啦，而家唯有勤力啲做嘢，悭啲使，好好再储过啦。
0: 咁好啦，咁我哋齐齐加油，开工啊
1: ！OK。
2: 眼识人，吕凯贤监制，范清编剧，叶锦生、陈伟康、林燕飞录音，并且由郑希辉饰演芬女，谢月美饰演芬妈，钟杰良饰演哥哥，姚天丽饰演 Cindy， 林有荣饰演阿 Ben。大眼识人，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今晚的周末午夜场，大家刚刚听过的是单元剧《大眼识人》，还有较早前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的结局篇。在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的广播剧。现在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的。稍后是6点钟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和伊朗定于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指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待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之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不论是在伊朗境内亦或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指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表示，签署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指伊美谅解备忘录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确切时间不能够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会是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在的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中方赞赏蒙方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蒙古对外交往的重要方针，认为是完全符合蒙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他说中方愿意与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与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瑞士在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为1000万的提案，报道指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从当年的730万人增加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以及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本港地区天气预报，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时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区会在今日逐渐是靠近沿岸地区，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6%。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西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预料一道低压槽会在今日 逐渐靠近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系六级，有零山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5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茂洲吹西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我加入咗电台电视嘅工作啦，咁当然系遇到大量嘅高低潮嘅，即系你唔好睇我以为一帆风顺，其实我一样一朝天子一朝臣系咪？你遇上嗰个中意捧底啲人嘅，咁我自然就会进入咗个低潮状态。但我永远咧就靠嗰个状态咧就嚟学习。我系邓子峰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嗱，塞钱入你袋啊！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个星期过得好嘛？嗱，今日咧嚟到6月14号啦，时间嚟到6:11，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今日咧天气预测啦，都要留意翻就系大致多云啦，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30度，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嘅雨势咧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啊随后两三日咧天气仍然不稳定啊，咁啊都睇嚟今个星期都系要带定把遮出街噶啦。有时咧当落雨嘅时候真系特别想念呢一个晴天嘅时候，不过咧有时都提醒自己啊，咁啊冇落雨又点有我哋平时食物啊咁美味嘅一啲农作物咧？咁所以呢个时候咧都系会忍耐一下嘅。咁啊，而我琴日咧都有落雨嘅时候啦，虽然咧有好多嘅狗主咧都会未必带佢只狗仔出街，因为费事整到湿晒嘛。但系因为咧实在太耐冇带小月亮出街啦，咁所以咧琴日都带咗佢出街，点知一出到街咧，一落地咧就已经落雨啦。咁跟住最后啦，当然有时都系要尽兴嘅，咁所以咧落雨都照俾佢行咗一阵嘅一啲草地啦。不过啲草地系湿嘅，咁啊当然啊佢最中意行一啲好湿嘅地方啦。咁咧就玩得好开心嘅，不过咧就翻屋企冲凉咁咯。所以有时咧人生我觉得咧尽兴都好紧要，或者系满足都好紧要噶。咁啊今个星期你有冇啲咩事情好想同我哋分享呢？亦都咧欢迎你咧可以打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一下咧一啲最近你好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啊，一啲开心嘅事啊，一啲你好想送上俾朋友啊、爱人嘅一啲祝福，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咁啊，今日咧第一首送俾你嘅歌曲咧，有上个星期啦，有听众朋友点唱嘅。大海，张雨生。去到夏天就会想起这些大自然的风景，有没有什么计划呢？

听完呢首歌之后呢，在我脑中呢浮起的一个说话就是爱要及时。因为呢人生好多唔同嘅时候都会有好多突发嘅嘢啦，而我哋亦都冇人会知道将来㗎嘛。所以当你真係好喜欢呢个人，好爱佢嘅时候，就记住珍惜当下。虽然呢好似成日都咁讲㗎啦，咁但係都确实係冇其他句子比起呢一句嘅说话更加好囉。咁所以呢我觉得啦，如果真係同朋友一齐相聚呀，或者同屋企人相处嘅时候呢，都要叫自己啦，真係嗌放低电话啦，会唔会有一啲有趣嘅话题，或者最近有趣嘅生活嘅分享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下呢，咁一齐傾下偈，笑下，简单嘅可能食个饭个零两个钟头嘅时间，对于你爱嘅人呢係绝对值得㗎。咁继续呼吁电话下，咁如果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傾下呢你想分享嘅一啲好人好事啦，最近想同你嘅爱人啦，好想讲嘅一啲说话啦，或者係一啲嘅祝福啦，亦都好欢迎㗎。或者係呢亦都可以讲下呢，喂，其实我想知最近大家其实会唔会有食早餐嘅习惯嘅呢。嗱，点解咁讲呢，因为呢最近呢我就睇咗一个嘅调查啦。咁呢有一啲人呢就话啊，因为佢要计卡路里，咁所以呢佢就可能会减少食早餐呢一个部分，或者有啲人呢就可能会减少食晚餐啦。但其实我又觉得减少食晚餐好似太早就已经要开始断食㗎嗬。嗱，咁但係呢原来呢有一位嘅医师呢最近呢就分享咗一个研究呢，就话呢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呢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呢係有更多健康嘅问题嘅，咁啊分享下啦。咁我觉得咧，其实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说法嘅，咁睇下大家自己去判断，去用边一个啦。咁呢一个嘅台湾医师咧，佢就话啦，啊，其实咧原来成日唔食早餐嘅人咧，系比起定时食早餐嘅人咧，患上第二类嘅糖尿病嘅风险咧，系增加32%嘅。咁甚至咧有研究发现啊，一个星期咧如果超过3日唔食早餐嘅一啲上班族啦，发胖嘅機率咧，就有機會提高呢一個12%嘅。咁佢有解釋嘅，佢話咧，因為我哋嘅身體咧有一套好精密嘅生理時鐘系統。咁咧佢就話，當我哋食咗第一餐之後啦，我哋嗰個嘅肝臟啦同埋腸胃嘅周邊嘅生理時鐘咧，先至會啟動，咁去處理一啲血糖啊同埋能量代謝咁樣。咁如果咧長期都唔食嘅話咧，咁就可能咧會打亂呢個機制啦。咁所以咧佢就建議話啊，跳过一餐同少食一餐咧，其实系两回事嚟嘅。如果日头咧真系唔食嘢，去到夜晚，你嘅身体嘅饥饿素咧可能就会飙升啦。咁嗰阵时咧，你可能就更加容易会想食一啲高糖啊、高油嘅嘢，例如系可能有一啲嘅即食面啊、零食啊等等。咁样嘅话咧，长期嘅话咧，嗰个基础嘅代谢率咧，亦都可能会降低，咁搞到咧减重嘅效果咧，亦都可能不似预期咁样。咁所以呢，诶，我突然之间对于我呢一位唔食早餐嘅人嚟讲呢，就係一个好大嘅一个冲击啊。咁啊，身边呢亦都屋企人啦，有几位呢都係一定要食早餐嘅人嚟嘅。咁你又系边一种呢？平时大家食早餐又会系食啲乜嘢嘅呢？咁有机会呢打上嚟嘅时候亦都可以分享下吓。咁亦都当然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下你嘅祝福啦，一啲好人好事啦，一啲开心嘅事情啦。1872388等你嘅电话吓。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好笑啊！咁咧，而家 AI 咧就确实系太过方便啦，好多时候咧，可能我哋就咁用手机咧去搜寻一啲嘅问题嘅时候咧，都会好多得意嘅答案啊！咁我真系上网睇下，哎，究竟早餐食咩好咧？咁AI 嘅提案咧就系、是、嗱，首先咧呢、這个。傳統嘅港式咧，可以放鬆享受嘅咧，就有呢一個茶餐廳嘅美食啦，可能係沙爹牛肉麵，有呢一個煎雙蛋同埋熱奶茶，或者係咧呢一個粥粉麵店嘅話咧，可以食呢個皮蛋瘦肉粥啦，或者係一個炸兩啊、炒麵啊，或者點心嘅話咧，就可以食燒賣啦、蝦餃啦、牛肉球啦。而如果咧食其他嘅唔同嘅風味啦，譬如係台式或者係西餐，咁啊佢寫住咧就話啊台式嘅風味咧就可以有呢一个饱足感啦，咁啊，例如系可能系有芝士嘅呢一个肉排蛋饼，即系我谂系应该系芝士肉排又话，咁咪好似要配一块肉咁样，咁啊做一或者咧食呢一个嘅饭团或者肉松咸蛋黄饭团，点解咁奇怪？写嗰啲配搭或者系豆浆油条。即系呢一个嘅油炸鬼，咁或者系咧西餐嘅话咧就食呢一个嘅沙律啊，或者面包啊，或者 yogurt 啊，咁咪？哎，我觉得好搞笑啊！有时咧人生好多得意嘅嘢咧系等自己去发掘啦，咁所以咧，有时都会同身边嘅朋友讲噶，人生咧都真系好多得意嘅嘢嘅。讲下有烦恼嘅话，就谂下自己嘅烦恼系啲乜嘢，然后咧就唔好将佢过夜啦，咁啊。諗完之後呢就諗返啲開心嘅嘢，或者食返一餐好食嘅早午晚餐啦。送俾你漫步人生路，亦都係上個星期嘅點唱。

在这个美丽的早上，如果你都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啦，有一些很想送上的祝福啦，或者好人好事啦，欢迎你打上来1872388，那我们新闻过后呢就谈下电话，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在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一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瑞士当地星期日投票表决将人口上限设定在1000万的提案，报道说有关议题在社会上存在分歧。支持提案的右翼瑞士人民党认为是一项永续发展倡议，有助舒缓房屋、公共服务和环境方面的压力，有民众就认为是人民党最新的反移民措施。自2002年以来，瑞士人口急速成长，由当年的730万人增至现在的910万。根据提案，到2050年瑞士人口不得超过1000万，并要求政府在人口达到950万的时候采取相应措施，包括限制在瑞士获得庇护的人数和终止外籍劳工的家庭团聚权利。翻嚟本港，有报道话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系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在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个钟嘅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说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之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老友记好消息，长者医疗券适用范围又扩大了啦，增加了4个医护类别。另外配偶如果够65岁又合资格，当其中一个用晒自己嘅医疗券时，仲可以共用对方嘅医疗券添。用医疗券嗰阵一齐去连结一次户口就得啦。老友记，快啲同配偶商量一下，我的问一下先啦。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欢迎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今日6月14日，时间嚟到6:34，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啊，周女士你好。
8: 系你啊，你好啊，思培，早晨。我讲噶，我去明爱医院咧，两夫妻咧， 咁咧，我接的接呢个小巴咧，接唔到佢两夫妻咧去明爱医院抽血啦嘛。咁我话太太，你哋去边度啊？咁我话佢去明爱医院。咁
9: 哦，咁啱啊。
8: 咁我话你接的士，我车埋去，我同你夹钱啦。咁啊，佢话你上车啦，婆婆。两夫妻嚟嘅，我好多谢佢两夫妻。我上咗车，我话夹几多钱啊？咁啊，佢话唔使夹钱啊。阿婆婆，你坐喺度系安全带啦。好多谢，好多谢我咁咧，我就同佢，我接几次的士，接几次小巴接唔到啊嘛。
9: 系。
8: 咁我心啊急啊，2:15去，下昼2:15啊，咁咧就。坐到去目的地，我想开同佢开车。阿婆婆，你上去登记睇医生啦。咁啊，我哎呀，多谢晒，我想开门俾佢哋。佢话唔使你啦，婆婆开门去你自己去登记睇医生啦。
9: 哦、
8: 哎呀，我非常多谢佢哋啊。我而且咧，我想恭祝我啲女婿即系亲人啲细佬个个健健康康，出入平安，健健康康，主保佑佢哋健康啦。
9: 系啊，
8: 系啊，
9: 遇到呢一个好好人嘅、一对好好嘅夫妇啦。
8: 系啊，系啊，
9: 佢哋都去明爱医院系嘛？
8: 系啊，系啊。
9: 哦，咁巧，
8: 非常即系多谢。咁我希望佢哋两夫妻听到，我多谢佢真系。我又心又急咯喎，
9: 会啊，最近又落雨咧、
8: 啊，
9: 真系又更加难截车。
8: 系啊，佢、小巴截两次喺东亚银行嗰度，这个九龙仔东亚银行嗰度截来截去截唔到，我心又急咯，上的士咯，想啱啱见到佢哋两夫妻咧，咁样咧就我好多谢佢哋两夫妻，咁咧顺便咧我恭祝我啲亲人咧。各个健健康，我啲细佬啊，健康康啲啲姊妹嚟探我咧，我就好多谢晒佢哋啦。
9: 咁啊，多谢周女士去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好人好事啦，呢一段幸运嘅顺风车之旅啦。咁亦都希望你头先听到啦吓，咁啊要去医院，咁祝福你，希望啦吓身体健康，咁就继续啦，天天都系好似今日咁多咁有精神活力啊！咁啊，另外咧，听到亦都有对于屋企人嘅祝福啦。咁啊，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咁啊，最紧要开开心心啊！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0: 早晨啊，师妹。
9: 你好，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10: 啊，明哥。
9: 明哥，系最近好嘛？
10: 啊，几好啦，你咧？
9: 几好啊嘛？哎呀，我都好好啊，日日都好充实咯。嗱，咁你打上嚟有咩系听到想要分享嘅咧？
10: 冇啊！我就最近嗰个新闻同你倾咯，
9: 系
10: 我觉得啲人好无谓咯，喺个巴士度无啦啦摆张刀仔喺个凳嗰度，
9: 哇！真系好危险喎、
10: 唔系咯，即系有啲思想咁就唔会咁样做啦，
9: 系嘛？系啦，即系我谂咧，有时可能系唔知嗰下有咩嘅唔系咁好嘅心肠啦，或者会唔会系佢有啲咩唔开心嘅情况，真系冇人知道。但系我觉得伤害人咧，就真系绝对唔可以咯。
10: 咪就系咯，
9: 系啊，或者吓亲，如果见到呢个新闻。
10: 系啊，仲有咧，我女啊呢个20号又生日，我想话点到林家谦嘅歌佢听噶嘛，早知听林家谦。
9: 哦，咁潮嘅，你又识嘅？
10: 啊，佢成日喺我耳边听佢嘅歌嘅，咁我咪识咯。
9: 哦，咁啊，即系你又自己觉得呢啲嘅新歌有冇啲咩感受咧？好唔好听咧？
10: 都 OK 啊，佢唱啊罗文嗰首《亲情》都几好听啊。
9: 哦，哇，你真系听得多噶、哦，你净唔知佢有唱过啲咩翻唱歌啊？有咩自己歌？
10: 系啊，佢咧摆咗首歌喺我手机嗰度嘛，咁得闲十万个日听下佢咯。
9: 哦，嗱，阿女几大啊？
10: 啊，佢啊32岁咯。
9: 哦，咁啊好 sweet 喎！嗱，头先听到佢会将啲佢中意嘅歌咧放喺你个手机嗰度，我以为咧系好细个，即系小朋友嘅时候嘅做法，但系原来系即系而家都大个出嚟做嘢噶咯。
10: 系啊，同埋有阵时饮啲咩常识要知嘅，佢都。打机嗰度俾我睇
9: 哦，即系摆喺你个手机，定系即系转发俾你噶嘛？
10: 啊，摆喺我手机噶
9: 咯。啊，直情摆喺你手机，即系惊你唔睇咯。
10: 系咧，系咧。
9: 哦，咁啊好甜蜜，但系会唔会有时即系分享好太多资讯咧？定系你都系好中意即系吸收新知识嘅咧？
10: 系，我都中意吸收新知识嘅，咁就
9: 系都睇得出、听得出嘅。即系头先你又有分享，即系最近嘅一啲时事啊，一啲最近嘅新闻啊。咁又有听新歌咁样，咁啊跟得好贴啊。
10: 系啊，诶，佢嘅生日咧，同埋我本身接撞埋差唔多日子咯，咁啊一庆祝一齐庆祝咁咯。
9: 哎呀，好开心啊！咁啊，有诶、首先我祝你父亲节快乐啦。
10: 多谢。
9: 咁啊，女女
10: 系啊，我都祝翻你。
9: 哦，多谢，女女就事事顺利啦，继续开开心心啦。咁啊，有咩想送俾女女嘅说话咧？有咩送俾女女嘅祝福咁啊？打上嚟都讲下啦。
10: 生日快乐咯，身体健康最紧要就。
9: 冇错，讲得啱啊，我觉得即系身体健康最紧要，然后快乐都好紧要。咁其他嘢就即系有啊，当然最好啦。咁啊，多谢晒明哥嘅电话，我哋即系听一听阿霞嘅电话。早晨，
11: 喂。
9: 岑生你好，
11: 系早晨，
9: 你好你好，有咩想打上嚟分享啊？
11: 我系岑老二，
9: 系咁啊，系阿岑先生，嗯，
11: 嗰啲祝你细佬妹啊，嗰啲生日啦，
9: 系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哋咧？
11: 身体健康啦，啊，大家健健康康啦，啊，有啲去咗英国嘅嗰啲妹夫啊，嗰啲。妹啊，嗰啲祝福你真系快乐啊！啊，
9: 哇！呢位大哥好好喎，
11: 啊，
9: 呢位哥哥会专登打上嚟去祝福你嘅细佬妹系嘛？即系一个细佬一个妹系嘛？
11: 唔止噶，我哋九个噶。
9: 咁厉害，九兄弟姊妹啊！
11: 呢个妹去咗英国啫嘛，读个妹夫。
9: 哦，
11: 有啲人买去香港。
9: 系咁、
11: 啊、
9: 但系而家就冇问题啦，电子科技咁发达，咁、啊、有时手机都可以沟通到啦，继续
11: 视像都得啦，
9: 系咯，喂，你都有用视像添，直情系，咁啊冇问题啦，日日都见得。
11: 同埋啲细佬妹咧，生日快乐啊，个个啲侄仔嗰啲嘢，
9: 系
11: 同埋元朗嗰个大妹啊，啲外甥啊嗰啲。
9: 佢哋系都系六月生日啦，定系还是下半年嚟紧会生日咁样啊？
11: 有啲生咗日噶啦。
9: 哦，咁啊，2026年嘅生日一次个祝福先。
11: 系啊。
9: 嗯。
11: 个仔系七月三十咯。
9: 哇！你真系好厉害、啊，你真系记得好多个人嘅生日、
11: 啊。系啊。
9: 嗯。
11: 求其啦，系。最紧要健康啊！
9: 系。
11: 健康。
9: 系最紧要就系身体健康。嗯，咁啊，仲有冇啲咩好想送俾同佢哋讲噶？
11: 好啦，叫佢哋小心啲啦，做嘢。
9: 系。
11: 系啦。
9: 嗯。
11: 跟住健康。
9: 嗯，好多谢晒岑先生嘅电话。
11: 讲嘢啊！
9: 唔会，讲得好好啊！好啊，咁亦都祝岑先生嘅家庭愉快啦，个个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12: 早晨啊，师傅。
9: 你好，点称呼你？
12: 我系 Kitty 啊，好耐冇打嚟啦。
9: 多谢 Kitty， 系点啊你最近？
12: OK 啦，啱啱琴日先至我哋去打联赛。
9: 哇，又有新嘅比赛系嘛？
12: 都唔系新嘅，一季咯，一季起。不过琴日系尾一次，28号咧，仲有一次总最后一次，希望嗰次攞到成绩好嘅，攞到奖啦，希望。
9: 嗯，我唔记得咗你系边个球类啊？
12: 飞鹰打地虎啊！
9: 啊地虎，
12: 我哋系飞鹰队啊，我哋系
9: 飞
12: 鹰队赢。
9: 系相信你吓拎到好嘅成绩啊！
12: 冇错冇错。
9: 咁啊，地虎嘅话，如果最近落雨有冇影响啊？
12: 冇噶，喺邮轮入边啫嘛。
9: 哦，吓喺邮轮入边啊，咁厉害！
12: 邮轮喺邮轮嗰度咧，佢有个地虎落噶嘛。
9: 哦，
12: 咁我哋去嗰度打地虎咯。
9: 哦，原来系咁样嘅。
12: 咁就唔怕落雨嘅咁就。
9: 哦，我见地虎系咪有时有啲露天嘅场地咁样噶？ 定系还是唔系噶？即系
12: 有嘅，即系有啲人去拎去嗰度教人玩或者嘉年华嗰啲咪有咯。我哋个会都有时去啊嗰啲好似启德嗰啲有咩嘉年华嗰啲，佢哋都有摆个摊位咁，摆咗两日咁样或者咩去咁先明话露天咯。
9: 即系俾人体验下咁样，正常就练习喺室内嘅。
12: 你得闲你都去啦，
9: 去玩
12: 下。系啊，
9: 好啊。唔系，我觉得真系要学下唔同嘅运动啦，同埋有一个定期做运动嘅习惯。
12: 是啊，我都是我自从退咗休参加中心先至接触到呢啲囉。接触到未玩过嘅嘢囉。
9: 是咁好囉，即係你直情有一种运动係你开始有一个令你有运动嘅習慣恒常去做呢个练习，我觉得好好喎。
12: 是啊，
9: 仲会玩埋比赛，我觉得哇真係好精彩喎。
12: 开心囉。
9: 是啊，因为你成日不停咁练习就咁打嘅话，有时都可能会闷㗎嘛，咁玩下比赛就好有冲劲。
12: 都系练嘅，得闲就去玩下囉。
9: 喔、哦、唔系咁得闲就去玩下已经好频密㗎啦，对于我嚟讲。唔系因为我觉得运动嘅習慣系呢，你一放低呢你好难再，即系你重新拎返起系有啲难度嘅，系会好攰嘅。咁所以你 keep 住有呢一个兴趣。
12: 有班人 keep 住一齐有兴趣去练啊，去玩先得噶嘛。
9: 系啊，好难得。
12: 啱啱好有一班系啊，有成七八个咁啊，大家志同道合咁啊，咪又去玩啊，练习又参加啊，咁样咯。
9: 系，几好啊！咁所以嚟紧就会再比赛，咁啊，定期你头先话一季可能有一至两个比赛噶嘛，咁一年都成。
12: 咦，嘅一季有，我哋打今次我哋呢季有打十次，因为你十对人，你全部对晒先至。
9: 一季今季有十次比赛，你是职业运动员来的。
12: 不是的即是多人参加你咪打多几场，如果少人参加，譬如打六队参加你咪打晒六队，这样才分胜负。
9: 他算不算是体力需求很大呢，地步这个的活动？
12: 如果去场都算的，因为你都要力推的嘛。
9: 是，
12: 不过我哋嗰啲系共用嘅，我哋嗰度细个几岁都有玩，有啲九啊几岁都玩，
9: 哇，
12: 伤残又玩，咩都有嘅。
9: 哎呀，咁好好啊！
12: 系啊，我哋嗰度系共用嘅嗰、那个地户落嗰度。
9: 系，咁咪好咯，即系可以大家同唔同嘅朋友一齐玩一下。
12: 是啊，昨天見到有一家人三個都參加比賽，挺開心見到他
9: 們。嗯，那希望你今季的地虎比賽順順利利下，拿到你想要的成績啦。
12: 是啊，希望拿到頭二。
9: 好，你這麼勤力練習可以的。那多謝了 Kitty 的電話。
12: 不是啊，六月生日。很多人啊。
9: 是，請講。
12: 生日之星，沒錯。三号咧好特别，今年我三姑姐旧历四月十八号咧就六月三号，又系等于十六月三号佢嘅生日啦。梁宝根，我三姑姐，跟住咧就我个外甥女又系利宝平系六月三号，跟住咧就到咗呢个十六号咧，原来我十六号咧就又好奇怪，有两个人。一个咧就系阿萧启平生日啦，十六号，跟住另外咧就十六号就系我嘅中学同学阿 Lena 同埋系阿 Ben 佢老公结婚31周年，咁跟住十八号咧就我嘅退咗休嘅同事啦卢伟芬嘅生日，咁咧就仲本来仲有一个29号。侯伟新，但是我唔记得咗系咪呢个，当系呢个月先啦，定祝埋佢先。咁我祝大家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意顺利啦，同埋咧我嘅结婚嗰个同学咧31周年，希望佢哋继续开开心心啦。因为佢养咗几只，养猫好有心得，养咗几只猫好开心，佢哋又系。
9: 是，咁祝各位嘅六月之星啦，就生日快乐啦，亦都係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啦，非常之有爱嘅一个祝福，一段嘅祝福啦。咁多谢晒 Kitty 嘅电话，咁我哋再听听下一个电话。有，你好，
13: 喂，
9: 早晨，
13: 你好，早晨，我叫做郭盈宇啊，你好啊，
9: 系盈宇，
13: 系啊，
9: 你好嘛，
13: 你好，我好开心啊，
9: 系，
13: 呢排真系好开心啊，系啊，
9: 有咩咁开心咧？可以分享一下喎。
13: 系嗱，虽然咧，我呢排咧有俾公司有个同事咧，俾一啲负面嘅说话俾我听，但系我听完咧， 我唔開心啦，我就打電話翻去我自己嗰、那個九龍醫院嘅晴天力量嗰度，有啲職員咧同我開解我分擔我，同埋解釋話啊，你唔使咁樣個唔開心噶，你要正面去睇啊，同埋佢哋係好幫我，好好咯，啲職員係啊，同埋喺嗰度咧識到有位朋友叫做 Cola， 佢咧佢係一位係好。慳儉嘅人啦，好幫助我嘅人啦，同埋佢係佢係可以講一啲好多資訊俾我，係可以好免費可以學好多嘢，同埋參加好多嘢。佢遲啲咧同我喺6月20日咧就同我去北角油街嗰度咧參加嗰啲攤位啊，為免費食嘢帶我去玩咯，係啊。
9: 咁啊，好彩有呢一位朋友嘅開導啦，咁所以咧、就等自己可以即係舒解一下，咁啊而家呢個冇咁唔開心嘅情緒咧又可以。
13: 系啊，
9: 咁啊，有咩学到咧？当中佢有冇咩说话同你讲？你系觉得啊，都系咁样啊？
13: 嗱，其实我咧就系都系肥嘅，都成173磅嘅本身。佢咧就鼓励我减肥啦。咁我有时同佢出街咧，我有时食嘢咧，佢就话：哎呀，你唔好买啦，你减肥啊！即系佢做一个好好嘅天使，同我话你唔好食咁多嘢啊！咁样我咧就由本身173磅，而家减到咧160磅咯，系啊，
9: 咁系好有成绩喎、
13: 哦。系一个好短时间，大概系3个礼拜到咧，差唔多减咗成10磅咯。
9: 哇，咁你有冇正常食三餐噶？
13: 其实咧，头先听见你话食早餐咧系好重要嘅，所以咧我都跟住嚟讲咧，我要系食翻早餐，其余嗰啲咧就少食啲，同埋食啲好健康嘅嘢。同埋咧，我最近复诊胆固醇同埋心脏啦，个医生我同医生讲话啊，我想食一啲清淡啲嘅嘢，同埋做运动。咁而且我依排咧就去跳舞啦，做运动啦，同埋食啲清淡啲嘅嘢啦。咁医生咧就冇俾胆固醇俾药我开我食，系、啊，好开心、啊。
9: 唔使食啊嘛，
13: 系啊，佢冇
9: 咗。哎呦，好有进步喎、啊！恭喜恭喜！
13: 系啊系啊，好开心啦、
9: 啊。系咁，所以其实最近都好有成绩啦，咁啊亦都有好多开心嘅事可以分享啦。
13: 系啊，
9: 咁啊继续努力、
13: 啊。知道啊，系啊，
9: 咁啊亦都希望你继续咧喺呢一个纤体嘅路上边咧继续有成绩啦，咁同埋最紧要咧即系身体健康啦。咁啊最紧要头先有讲到啦，就系都系食嘢健康啲啦。咁但系最紧要咧，其实三餐都我谂都要有适量嘅一啲吸收啦。咁样对于纤体嚟讲咧，可能又会更加有效啦。咁啊亦都多谢晒盈余嘅分享，咁啊送俾你有呢一首嘅歌曲，亦都咧头先听到咧好多。非常之有爱嘅故事啊，所以令到我咧都谂起呢一首歌，好似几适合我送俾你。朋友。

咁啊，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啲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有留言啦，同大家讲个早晨，有 Lily 啦。咁啊，另外咧有宝莲啦，咁宝莲咧亦都讲啦，话啊，佢嘅先生咧志华咧喺六月十七号生日，生日快乐，祝佢身体健康。咁亦都有 Ruth 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呢、這、一个。吴高普唔知系咪咁样读啦，希望冇读错啦，李先生啦，咁咧佢就话，诶、哎，佢每日咧都真系食完早餐啦，跟住再食完药啦，冲凉啦，休息啦，咁之后咧就即系准备好晒先至会翻工嘅，咁啊，另外咧再 call out 啦，仲有 Ken 啦，咁啊，另外 Connie， 仲有 Wayne， 咁仲有咧 RYGG。咁啊，亦都咧有哦 ，Ruth 话咧佢有四位嘅朋友啊，咁啊都系今个月今日。生日喎，今日有四个朋友生日喎，咁啊厉害啊吓，咁啊呢四位嘅朋友咧，亦都祝佢啦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宝莲同大家讲早晨嘅。多谢今日大家打电话上嚟啊，送俾你，跟住有一首，相信咧好多人都好中意嘅，陪着你走。感谢同我哋一起行人生每一个阶段嘅佢。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面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定是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蒙古总统夫日勒苏克在乌兰巴托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中国对蒙政策保持稳定和连续性，始终将发展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方尊重蒙古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蒙方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他又说中方愿意和蒙方在中俄蒙、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加强团结协作，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新华社报道，夫日勒苏克说蒙方理解尊重中方的立场和关切，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台独行径，涉港、涉藏、涉疆问题是中国内政，蒙古不会因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做任何损害中方利益的事。翻嚟本港，沙田赛马会游泳池主持有一个起跳台，琴日朝早怀疑被雷电击中而有所破损，冇人受伤，主持一度暂停开放。康文署回应查询嘅时候话，已经通知公务部门尽快跟进维修事宜，并密切监察有关进度。喺安全情况之下，主持已经喺琴日下昼重新开放俾公众使用。康文署话，当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之后，在一般的天气情况下，室外泳池仍然继续开放给市民使用。泳池主管会密切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信息，如果有关信息显示个别地区会出现雷暴，为安全起见，市民不适宜留在室外游水或者进行其他水上活动，泳池会因应情况暂停开放。在天气方面，西南季候风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雷雨。此外，现在位于华南北部的低压槽会今日逐渐靠近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 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0: 星期日清晨，最适宜放低生活的压力，让心灵在音乐的世界自由飞翔。由而家到九点，黄希文有缘相会。
1: 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紧守在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当然是我这把声音，希望一把你都不会太觉得陌生的声音。是啊，我是黄希文啊，好多谢你今早又记得我们的音乐聚会。其实一个星期我们只是有一个机会，就是星期天的清晨七点钟的新闻和天气报告之后，我们有两个小时一起在大电波中相聚，回味一些好听的英文旧歌。开始今早的节目，带来一个歌的歌名是一个女孩子的名字，不知会不会你咁啱又叫呢个名字呢？记唔记得呢个歌曲啊？

咁你周边嘅朋友有冇一啲女士咧系叫呢个名啊 ？Bernadine 咁啊，老实讲呢个名成日都有人串错噶噃。嗱，正式嘅串法咧系 Bernardine， 但系好多时咧，好多人都串咗 Bernadine， 就冇咗个 R 字。咁啊 ，Bernadine 当然就系 Pat Boone 啊，其中一个系好出名嘅歌曲啦。但系佢唔系原唱嘅，咁呢个歌曲咧系作者同埋咧系 lyric 都系咧同一个人，系 Johnny Mercer 啊。Johnny Mercer 咧好多时都系作好多好多嘅系填词啦，俾其他嘅 composer。但系呢个作品咁啱就佢包办晒系作曲同埋填词。咁啊 ，Pat Boone 喺当年咧，1957年咧，佢嘅版本就可以上到 Billboard 100咧，系一个礼拜系第一位咁犀利嘅噃。咁啊，主要就因为当年咧，你都记得一谂起 Pat Boone 就谂起佢嘅 Love Letters in the Sand 呢个歌曲咁啱咁巧，就喺呢个系 single 嘅 flip side， 即系第二边啊。咁 Pat Boone 系喺1934年咧，6月1日喺美国嘅 Florida 出生，咁而家都91岁噶咯，咁啊，亦都打开咗我哋今朝早呢两个小时嘅话题，系啦，可能你都估到啦，系啊，今朝早我又带嚟咧，所有都系6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咁你又开始做功课啦，睇下喺你心目中好中意嘅一个唱英文歌嘅歌手，有边一个系一样系6月出生嘅咧？咁资料显示，其实有两位嘅歌手咧，都系好似 Pat Boone 咁咧，咁有缘喺6月1日出生。咁另外一位要出场先嘅，系1950年6月1日喺美国嘅 LA 出生。不过一谂起佢，可能你就系谂起以下呢一个作品嘅啫。系啊，就系、是、Charlie 啦。

Never been to me。 当然一想起这个歌曲，就会想起今早早另外一位六月之星 Charlene， 是他和 Pat Pan 一样，六月一号出生，在1950年在 Los Angeles。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咗啦，真係如果諗起 Charlene 淨係諗起佢呢一個作品，可以講話 One Hit Wonder。咁其實講起呢個歌都幾特別啊！1977年咧，其實已經係出現咗，已經發行咗啊！但係當年咧就好似無聲無息，冇人係注意呢首歌曲。咁但係歌曲嘅命運好奇怪啊！喺1982年啦，即係成五年之後，無端端呢首歌又俾人再發掘出嚟啦。咁啊，去到流行榜咧係第三位啊。咁其實喺第啲係 countries 咧，譬如好似加拿大咁咧，呢、這個歌曲咧嘅成績係更加好啊。所以即係有時都好難講。咁資料顯示，除咗係 Pat Boone 同埋 Charlene 同月同日生之外咧，另外一位亦都係6月1號出生，喺1968年啊，佢係嚟自係澳洲嘅 Victoria。因為歌手就應該多好多大家耳熟能詳嘅作品，不過又係嗰句，諗起佢又諗起呢一個歌曲。

1968年出演的一个 musical。一对好拍档 Andrew Lloyd Webber 和 Tim Rice， 当年 Tim Rice 才20岁，开始他们第一次的 collaboration， 就成就了这个很成功的一个 musical， Joseph and the Amazing Technicolor Dreamboat， 那里面就有这个大家都会很记得的 Any Dream Will Do。咁啊，1968年已经开始有嘅歌曲咧，刚刚个版本咧就我哋今朝嘅六月之星 Jason Donovan， 佢当然就系六月系一号出生啦，喺1968年喺澳洲嘅 Victoria， 咁但系佢去到1991年咧先至录制呢个歌曲，因为当年咧佢正正咧就喺 London Palladium 啊 West End 嗰度咧系担任咗呢个歌剧嘅系男主角啊，咁啊顺势咧就录成佢嘅 single， 就系卖得好好嘅一个成绩。咁 Jason Donovan、Charlene 同埋 Pat Boone 都系6月1号出生。咁跟住，如果你翻查资料咧，又会咁啱咧，有三位歌手咧都系同月同日出生。而咁啱跟住要最初出场嘅呢三位歌手之一嘅咧，亦都好似 Charlene 咁，似乎都系我哋可以叫做 One Hit Wonder。是啊，因为除了这首歌 Goodbye Jimmy Goodbye 之外，这位歌手 Cathy Linden 没什么歌曲令到我们记得。

0: 1959年，歌曲是可以去到 Billboard 100第11位的，当然你有熟悉的 Goodbye Jimmy Goodbye， 不过听他唱的时候好像唱唱下又好像变成是 Goodbye Jimmy Goodbye 这样的声音的。当然是来自我们今早上另外一位六月之星 Cathy Linden 的一个是首本名作，他在1938年6月22号在 New Jersey 出生，不过关于他的资料就不是很详尽，刚才都讲了 One Hit Wonder 之外，他真的没什么歌曲令到我们记得，而他预算是2024年刚刚是两年前离去的时候，亦都不是很清楚他在哪一个月份，所以他大概的岁数就是被人讲成要是就85岁要是就86岁的 Cathy Linden。 跟 Cathy 一样，是不过早两年出生，是1936年6月22号亦都在美国，不过是 Texas 的，是由 Chris Christopherson。比起 Cathy， 当然 Chris 就多很多作品令到我们记得，同时 你都可能记得他的太太呢，就是大名鼎鼎的 Richard Coolidge。 带给大家一个现场的他一个
1: Busted flat in Baton Rouge
0: 歌曲
1: Heading for the train
0: Me and Bobby McGee
1: Feeling nearly fading as my jeansBobby thumbed a diesel down just before it rained.

0: that ain't Johnny Mitchell.
1: Chris Christopherson.
0: And Larry Hankin.
1: 当年一个演唱会.
0: Bless you.
1: 自己演绎翻佢嘅作品 Me and Bobby McGee. 佢用嘅掌声，多谢佢嘅出色嘅表演。 咁 Chris Christopherson 1936年6月22号 喺 Texas 出生，头先讲咗啦。咁佢2024年9月28号咧，系88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刚刚嗰个作品，当年咧最初唱嘅咧系 Frank Miller 唱先嘅。Roger Miller 唱先嘅，咁但系特别嘅情况就系1971年啦，大家都记得啊，一把系好声沙哑嘅声音啦 ，Janis Joplin 咧就中毒身亡之后咧，佢嘅 cover 就成为咧系死后咧佢可以嘅有个作品系上到系 Billboard 100 第一位，咁当年咧系可以话佢系第二位嘅歌手啦，系去世之后有。 个作品咧可以上到系 Billboard 100 第一位嘅，咁当然嗰个歌手咧就系亦都系好早就离开我哋嘅 Otis Redding 嘅系嘅一个歌曲。好，跟住另外一位同样都系6月22号啊，即系同阿 Cathy Linden 同埋 Chris Christopherson 咁有缘分，不过佢就最后生喺1953年出生。 加上呢个前奏，当然你会记得系佢啊 ，Cindy Lauper，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1983年在 Billboard 100上到第二位的歌曲，当年你去 disco 的日子肯定每晚都听到的，当然就是 Cyndi Lauper 的是 Girls Just Want To Have Fun， 是 Cyndi 的 first album 的第一个是 single。咁啊，当年其实呢个作品1979年出现嘅咯噃，不过到系 Cyndi 1983年嘅演绎咧，先至将呢首歌曲咧系带到大家都好认识。咁啊 ，Cyndi Lauper 系6月22号1953年喺 New York City 出生。好，咁刚刚介绍咗六位嘅六月之星，系两组，一组都有三个人，因为佢哋呢组朋友咧咁有缘分啊，三个朋友咧都系同月同日出生。咁继续我哋今日嘅主题咯噃，系啊，今朝早嘅主题咧系同大家分享一啲喺六月出生嘅一啲 artist 嘅作品，跟住咧仲有好多一 pair 嘅歌手咁有缘分咧，系可以同月同日出生噶噃。咁第一位要出场嘅呢一 pair 咧，我谂你一谂谂起佢，你会谂起佢嘅 Sometimes When We Touch， 系啦，当然啦，即系 Dan Hill 啊。咁啊 ，Dan Hill 咧喺 Ontario 出生啦，1954年6月3号。今日我哋听一听佢呢一个作品啦，你同样都应该好记得。

得嗰部电影，当年是轰动一时的系列电影啊 ，Rambo 系列啊，第一个作品 ，First Blood 第一滴血，里边就有 Daniel， 我哋今朝早另外一个六月之星的主唱 ，It's a long road， 咁同 Daniel 一样，六月三号出生，不过佢就早 Daniel 四年啊。1950年在 Indiana， 美国的 Indiana 出生的有这位歌手。当年你在 Disco 铺的时候，未不久就会听到这个很动听的歌曲，你又可以跳一跳舞啊。Let's hear it for the boy， 记不记得是哪一位歌手啊？

记唔记得当年一部电影？84年啊，一部音乐电影啦，《Footloose》里边有呢个你识跳一跳舞嘅 ，Let's Hear It For The Boy，Dennis Williams， 另外一个六月之星嘅代表。

作。当年呢个歌曲可以喺流行榜美国同埋加拿大去到第一位。咁跟住另外一批嘅歌手，同样都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生，六月七号。咁啊，第一位嘅要出场先，系一个老牌歌手，记唔记得佢啊 ？Dean Martin， 1964年嘅一个歌曲。

Hey Brother Paul Devine， 当然1964年嘅同名大碟嘅点题歌，当然就系嚟自老牌歌手 Dean Martin。1917年6月7日喺美国嘅 Ohio 出生，咁佢1995年咧圣诞节嗰日咧78岁嘅年纪已经离开我哋。咁同 Dean Martin 咁有缘分，都系6月7日，不过系1940年喺 Wales 有另外一位巨星出生。是啊，好爆炸式去演绎他的歌曲，当然是在 Wales 出生的 Tom Jones。

好爆炸性嘅演绎啦、啊！个现场嘅演绎同录音室冇乜分别，当然系带嚟雷动嘅掌声。系啊，系 Tom Jones， 同样系6月7号，好似 Dean Martin 咁，不过佢系1940年咧喺 Wales 出生啊。咁你都记得啦，1965年第四部嘅系 James Bond 电影系列嘅电影咧 ，Thunderball。咁中文系咪译做系铁金刚勇战魔鬼党咧？就呢个主题曲由 Tom Jones 演绎。咁听8点钟嘅新闻同埋天气报告之前，最后一 pair 嘅系咁有缘分，同月同日出生嘅女歌手，今次要出场，佢哋都系6月8号出生。呢、这个 intro， 你当然记得系 Nancy Sinatra， 1940年6月8号喺 New Jersey 出生。

His boots are made for walking。当然你系记得系 Nancy Sinatra 嘅代表作啊。咁啊，佢当年呢个歌曲一出咧，就可以打上 Billboard 100，系第一位咁犀利嘅噃。咁啊 ，Nancy 咧系1940年咧6月8日喺 New Jersey 出生。咁同佢一样咁有缘分，不过咧系11年之后喺 Wales 诞生咗另外一位喺乐坛嘅巨星。好劲嘅节奏，带出呢位歌手，系啊，带有系沙哑声线嘅歌手，但系样子好甜美，系 Bonnie Tyler， 1951年6月8日喺 Wales 出生，同样系嚟自头先出现过嘅一部电影里边嘅歌曲，84年嘅电影《Footloose》里边嘅《Holding Out for a Hero》。转头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和伊朗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将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即开放。特朗普说伊朗已经不再寻求拥有核武器，亦都不会购买、自主研发或者以任何其他方式获取核武器。等到局势平稳之后，美国将会择机采取行动，取出埋藏在山体下的浓缩铀，并进行稀释处理和销毁，无论是在伊朗境内或者美国本土。特朗普说希望这项进程能够迅速、轻松而且顺利地推进，同时威胁说一旦事与愿违，手中仍然握有终极手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当地星期六说，签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的具体时间仍然不能够确定，伊方团队在未来一两日内暂时没有出访计划。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巴加埃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在未来几日内最终敲定的可能性很大，但是确切时间暂时不确定。伊朗学生通讯社较早时就报道，巴加埃说伊美之间任何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了推动双方继续对话，而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将为伊美谅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伊朗目前关注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事和地区紧张局势，现阶段不深入讨论核问题细节。翻嚟本港，有报道话大埔宏福苑有联署要求召开业主大会的业主不满法团管理人合安未在限期之前召开大会，不排除入禀土地审裁处要求强制执行。合安话正系积极筹备召开大会，但系面临三项主要困难，包括未能够揾到容纳至少1000人，同埋可以喺星期六日持续开会6小时嘅场地。民政事务总署话，合安会继续竭尽所能，并会继续核实签署和物色合适场地，在保障所有宏福苑业主权益的前提下促成业主大会。民政事务总署和地区民政事务处会继续向合安提供适切协助。体育方面，世界杯 B 组卡塔尔凭下半场补时阶段对方球员的乌龙波1-1的和瑞士，攞到决赛周历来第一分。上半场比赛，瑞士中场库拿被卡塔尔门将扑跌，12码由队友安保路主射得手，瑞士17分钟先开纪录，半场领先一球。瑞士在今场比赛几乎所有数据都占一面倒优势，其中攻门次数达到26次，但是迟迟未能够拉开比数，埋下失分伏线。下半场补时4分钟，卡塔尔球员贺文阿默传波入禁区，瑞士后卫武涵在对方力压之下将个波顶入自己龙门。